0: 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号20时39分，在台湾宜兰县海域，北纬24.88度，东经122.07度，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0千米。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早8点至明早8点，贵州、广西、湖南、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四川、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拉开大幕，昨晚中国队在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比赛中以总分463.70分获得冠军。首日比赛，中国队包揽了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男子双人10米台及混合团体3米跳板、10米跳台5个项目的全部金牌。
1: 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拉开战幕，昨晚在集体技术自选比赛中，中国队以304.3592分摘得金牌。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共获得3枚金牌。世界冠军徐慧妍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夺冠，并搭档林叶君在女子双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金牌。
0: 昨晚在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1/4决赛中，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晋级4强。
1: 朝闻天下稍后将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1946年5月3号，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开庭，由此开启了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东京审判的序幕。80年前的那场东京审判，以如山的铁证定格了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侵略记忆。在庭审中，日军在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多个地区犯下的暴行被公之于世。其中，日军制造的罄竹难书的南京大屠杀曾为庭审中的重要部分。
1: 面对日方的狡辩，包括中国检察官在内的检察官团队搜集到了充分的证据，最终让日本法西斯的历史罪行得到系统性揭露和清算，铁证如山，不容翻案。
3: It is unbelievably terrible.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0: 東京裁判ではやっぱり軟禁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1: 汪精打的他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松井石根作为日军高级军官纵容部下实施暴行罪名成立。
2: Matsui Iwan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1: 而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我们再通过一组数据来了解一下五一假期大家出行的出游热情。昨天北京各大公园迎来游赏热潮，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同比增长0.86%。
2: 接待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
1: 截至昨天15点，山东全省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07.1万人次，同比增长6.6%，实现营业收入2亿元，同比增长5.3%。
2: 重点监测景区中，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景区分别是青岛海滨风景区、济南天下第一泉景区、烟台山旅游景区、潍坊青州古城景区、枣庄台儿庄古城景区。
1: 记者从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昨天截至16点，江苏全省纳入监测的文旅场所共接待游客721.88万人次，同比增长7.44%。
2: 游客总消费达74.14亿元，同比增长7.07%。
1: 截至昨天15点，四川全省纳入统计的923家 A 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568.54万人次，同比增长8.71%。
2: 九寨沟、黄龙、乐山大佛等核心景区迎来客流高峰。
1: 昨天，陕西各地共开展各类线上线下群众文化活动1061场次，参与群众超58万人次，同比增长10%。
2: 游客接待量排名前五的景区分别为咸阳袁家村关中印象体验地、榆林古城景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地花古镇景区、青木川古镇景区。
1: 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的基本秒没，候补成功率又很低。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成功率，铁路12366往往建议旅客提交多个订单。
2: 目前啊，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6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3: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1: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

0: 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啊，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0: 有你会更美。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据伊朗媒体5月1日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
3: 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4: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日报道，伊朗已于4月30日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日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1日，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
3: 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2: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4: 信中还强调，伊朗。

0: 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
2: 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各方对战损情况评估不一。较为悲观的看法是，有些设施已被整体摧毁，需要关闭。
1: 在过去的2天，部分来自以色列的信息显示，以方似乎在为重启对伊朗的袭击做准备。
2: 以色列密集释放对伊朗战备信号，到底是虚张声势还是箭在弦上？来看总台记者从耶路撒冷发回的观察。
3: 首先呢，在4月30号，来自美国的6500吨弹药和装备被突击运抵以色列。以军称这一批紧急补给包含数千枚空对地导弹和防空拦截弹，而这样规模的采购运输呢，在未来几周还将继续甚至加强。在武器抵港的同时，以国防部长卡茨公开声称，以色列可能很快需要再次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朗不再构成威胁。以媒体还援引所谓消息人士的话称，以情报评估显示，美伊谈判最早可能在下周初破裂，美国或将重启战端。以军前情报官员则对媒体强调，若无法通过外交或军事手段彻底拆除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之前所有的军事行动都将被视为失败。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上周专门是为此召开高级别会议，为可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而以军也已为此进入高度戒备的状态。媒体披露称，以官员甚至还讨论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的选项。那么这一连串动作是否意味着以色列真要动手呢？以媒体指出啊，其背后是有3个目的。第一，是利用美国战争权利法节点来施压。5月1号呢，该法规定的60天军事行动期限届满，以色列在此节点密集释放开战的信号，意在向伊朗展示，即使美国受制于法律或政治考量，以色列也有独立重启战争的军事能力和意愿，同时为美方提供极限施压的谈判筹码。其二呢，是破坏不符合以色列诉求的美伊协议。以方始终要求任何协议必须包含移除所有浓缩铀等严苛的条款，为此一直担心美国让步，因此通过频繁表态放风，从外部为谈判划定红线。第三呢，是为黎巴嫩战场解围。以军当前在黎南部陷入消耗，难以有效应对真主党无人机袭击，通过高调的对伊备战，意在威慑伊朗，迫使其停止对真主党的支持，缓解以北部战线的压力。但以媒认为，真要动手，前景恐怕远不如以方宣称的那般有利。媒体指出，经过上阶段的打击，除了能源设施之外，伊朗要害目标几乎已所剩无几，再度空袭核设施毫无意义，而关键的导弹基地则深埋地下，难以摧毁。而美伊一旦对伊朗能源设施动手， 则将引发全面的地区战争，后果远非以色列能够单独承受。因此，以媒体普遍认为，以色列此番备战姿态是在美国法律节点、谈判走向和黎巴嫩战事吃紧三重压力之下，对内对外摆出的姿态来争取战略主动，而并非是单单的一个求战信号。综台记者赵斌，耶路撒冷报道。
4: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9: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0: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1: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呢，
13: 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5: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6: 相似水，相约湖南。
17: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以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以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0: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张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1: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地时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海湾国家按集团纪律供油、按美元体系结算、按美国安全框架生存的旧模式正悄然松动。美国彭博社将其定性为伊朗战事在未来数年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最新迹象。
3: 作为改变能源格局的标志性事件，阿联酋的退群传递出石油美元体系出现结构性裂缝的先导信号。过去几十年来，石油美元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美国为海湾产油国提供安全保障与金融体系支撑，产油国则在美元体系内出售能源，积累美元资产，并通过美国主导的金融市场实现资金回流。这一体系能够稳定运行，至少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海湾国家相信美国的安全框架可靠，美元金融体系安全，以及欧佩克的协调机制能维护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美以一冲突的爆发恰恰动摇了这三大前提。其一，美以挑起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反而让海湾国家直接暴露在报复攻击、航运中断与资本外逃的风险之中。其二，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与金融压力迫使阿联酋等国开始寻找更灵活的政策工具，不再一味依赖美元流动性与美国的安全承诺。其三，地缘冲突导致

0: 产油国之间利益出现结构性分化，原本通过集体行动维持油价的空间被大幅缩小。分析认为，阿联酋退群清晰地表明，支撑石油美元的政治互信正在减弱，而产油国一旦开始追求战略自主，就会更愿意尝试多币种结算、长期供应协议、本币互换、对稳定地区客户的定向合作，以及绕开传统西方金融通道的能源投资安排。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但方向是清楚的，即石油交易的金融政治锚点正从单一美元体系转向更加多元的安排。归根结底，阿联酋选择退出不只为了多卖几桶油，当旧的制度框架无法满足产油国的安全、财政与发展需求时，退群便成为必然选择。长远来看，石油美元体系的真正危机或许就会从产油国各自重新算账开始。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3: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与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
0: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国军队向以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该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另一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今年1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发起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开发的模型克劳德。还有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也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不过，安特罗匹克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就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方式存在矛盾。该公司希望对美国防部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做出限制，反对用于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国内监控。3月初，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后者列入美国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起上诉。
2: 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技术滥用的伦理与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用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无序发展，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
0: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军方的对峙，核心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权限边界之争。美媒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的行为

0: 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以牢牢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军用主导权与规则解释权。有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一再强调要确保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追逐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优势的意图愈发急切。然而，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应用的约束与监管，极易突破战争伦理与国际人道法底线，引发不可预估的安全风险。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指出，美联邦政府将人工智能企业列入供应链黑名单的决定，暴露了美在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军用方面的政策真空。这种真空直接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失去必要约束，在军事行动中被肆意滥用。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泰勒·奥斯汀·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但美国新闻简报网站文章分析认为，真正的选择权掌握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手中。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所遵照的标准是由人类设定的，一旦出现所谓的误差，问题未必是算法本身，而是在打击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者选择了允许大量平民伤亡的选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

0: 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做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1: 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0: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2: 来看一条最新消息，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1: 日前，针对部分欧洲盟友没有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提供帮助，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可能要从意大利和西班牙撤走部分驻军。对此，意大利主流媒体解读认为，这是一种明确的战略施压，美国的安全承诺正在变成交易筹码。
3: 首先，意大利媒体普遍强调的一点就是，特朗普的话带有明显的施压意味，是一种典型的谈判话术，而不是已经拍板的政策声明。其次，这不只是针对意大利，而是对整个欧洲不满，因为在点名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特朗普立刻表达了对北约整体的不满，所以这不是一个意大利与美国的双边问题，而是美国在重新定义整个盟友关系。第三，多家意大利媒体都介绍了美国在意大利的军事存在，不只是象征性的，而是北约在南翼、地中海以及中东方向的重要节点。一旦撤军，影响的不仅是意大利，而是整个北约体系的平衡。这反映了意大利舆论的真正焦虑在于军事安全。换句话说，这不是美军走不走的问题，而是如果真的撤走，会不会带来战略真空。此外，意大利官方也对特朗普的言论迅速做出了回应。国防部长克罗塞托表示不理解原因，并强调意大利其实已经表示愿意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任务，美国军方也对此表示了赞赏。早些时候，意大利曾拒绝美军轰炸机使用西西里岛的军事基地，而且国防部长克罗塞托也曾在议会明确表示，意大利不会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现在这样的回复说明，除了行动上的不配合之外，双方的沟通甚至是政治预期上也存在错位和偏差。最后总结一下，在意大利媒体看来，特朗普的撤军表态是一种施压工具，而不是马上执行的政策。跨大西洋关系正在变得交易化，按照特朗普的表态，就是你出多少力，美国给多少保护。从意大利媒体普遍关心美国驻军的战略价值这一点，不难看出，欧洲的不安全感正在上升。意大利舆论真正关心的不是一句撤军，而是如果美国的安全承诺开始变成筹码，那承诺还算不算可靠？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0: 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假期首日截至18点，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未接报疑似死亡5人以上较大道路交通事故。
2: 预计今天部分出城道路交通流量仍将高位运行，农村地区公路、景区周边道路车辆持续增多。
1: 来关注假期出行路上的天气。昨天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北地区东部至西南一带，东北大部地区无明显降水，假日出行基本不受影响。
2: 今天降雨范围将向东向南蔓延，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最强时段。
1: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累计雨量呢可达100至120毫米，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2: 此外，昨天冷空气主要影响西北、东北多地，局部降温超过10摄氏度。今天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同样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适时添衣，注意保暖。
1: 具体来关注南方几个省份的天气。今天白天，广东的韶关、清远、肇庆多云转雷阵雨，局部大雨。
2: 今晚到明天，广东大部普降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部分地方伴有8到11级雷雨大风、短时强降雨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今天到明天白天，降雨自北向南覆盖广西，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广西北部，局地大暴雨，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2: 本轮强降雨恰逢五一假期，很容易打乱出行安排，也请大家及时关注当地气象部门的最新预报预警，尽量避开强降雨、强对流天气时段外出游玩。
1: 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北京有降雨、降温和大风天气。其中呢，今天上午降雨从西部山区开始，伴有弱雷电，下午呢影响到北京城区及大部分地区，前半夜结束。同时，中午到前半夜还有7到8级的偏北阵风，气温下降明显。
2: 这场春雨也会对杨柳飞絮有明显的抑制作用。正值五一假期，提醒大家外出游玩，尽量避开降雨大风时段，注意添衣保暖。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1点31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突破2亿。寒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前三位。
2: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1: 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融媒体主题活动日，活动日前呢是走进了福建厦门。
2: 中古索道缆车观光主题包装双子塔的光影主题灯光秀吸引众多市民游客，跟随影视作品游览城市风光。
3: 中古索道位于厦门园林植物园西侧，游客乘坐全长1000多米的索道，可以从空中俯瞰植物园、鼓浪屿、双子塔等厦门标志性景观，是备受游客青睐的热门打卡地。现在中古索道部分缆车已换上了主题包装，贴上了印有跟着电影去旅游等字样的海报，
4: 比较出名。
5: 对，想看看这个高空的厦门的风景，是是非常好。
3: 随着夜幕降临，双子塔亮起璀璨灯光，光影伴侣跟着电影去旅游、五一影院见等字幕滚动出现，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观赏。光影流动间为整座城市增添了浪漫气息。此次活动还联动厦门航空打造特色电影主题航班，把光影银幕搬上万米高空，为旅客带来沉浸式云端新体验。目前厦门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多条主题旅游线路，从沙坡尾的港湾风景、中山路的骑楼老街，再到鼓浪屿的历史街巷、集美学村的校园风光，电影加文旅的新生态正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来到厦门。
1: 在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以不同形式推出文旅消费新场景，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

0: 体验。
1: 五一假期，河南郑州电影小镇紧扣沉浸体验核心，以全天有戏为主题，通过全时段演绎、实景互动等多元体验业态，构建可参与、可感知、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推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升温。夜幕降临，电影小镇切换夜游模式，沉浸氛围再度升级。专业妆造与旅拍服务搭配园区特色街景，形成游玩、演绎、拍照、消费一体化体验闭环。
2: 这里特别热闹，然后场景也特别多，从白天玩到晚上，夜景也非常出片，假期体验特别充实。
1: 在天津，百年历史建筑被打造成为实景舞台，沉浸式还原老天津的市井风貌，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游览体验。在这里，古彩戏法、天津快板等非遗演出轮番上演，京韵十足的表演让游客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魅力。五一期间，天津市商务局组织开展800余场文商旅体融合主题促消费活动，天津市多个区还将发放汽车、零售、餐饮、景区、交通等多品类消费券，打造活力十足的假日消费环境。五一假期，在陕西咸阳，秦文化元素伴亮假日生活，市民游客纷至沓来，游古迹、看演出，感受历史底蕴和现代活力交融的生活气息。在古渡廊桥，数字光影科技打造了酷炫的咸阳宫阙等主题空间。在咸阳大剧院，原创话剧《秦筝》五一假期免费为市民游客演出。话剧鲜活再现秦始皇、蒙恬为代表的2000多年前的历史群像，仿佛带领观众穿越时空，重回波澜壮阔的大秦时代，再现秦直道、万里长城的铸造现场，沉浸式感受中华大一统历史进程的厚重底蕴、民俗风情与当代精神内涵。
0: 记者从深圳边检总站了解到，截至今天早上8点，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
3: 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2026年汤姆斯杯羽毛球赛昨晚在丹麦结束了一场1/4决赛的较量。中国队以3-0淘汰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5: 此前在小组赛第二轮就因为急性肠胃炎休赛的石宇奇终于病愈归来。首场男单，他面对梁俊豪。比赛一开始，石宇奇就迅速进入状态，他凭借高质量控网和精准落点压制对手。这一局，石宇奇以21-10轻松拿下。第二局开局阶段，石宇奇一度领先。但在之后，他的体能出现了问题，失误增多，而梁俊豪通过线路变化和快速进攻把握住关键分，以21-16扳回一局。决胜局一上来，石宇奇克服了体能困难，他掌控了场上的节奏，以11-0开局。之后的比赛，他稳扎稳打，并以21-9拿下决胜局，最终以2-1战胜了梁俊豪，帮助中国队先胜一场。第二场男双，梁伟铿王昶迎战谢定锋、苏伟一。比赛中，梁伟铿王昶虽然出现了失误，但他们顶住压力拿下关键分，24-22、21-14，梁伟铿王昶以2-0战胜对手，帮助中国队拿到第二分。第三场男单，李世峰面对贺守维，李世峰展现出了较强的控场能力，21-14和21-13，李世峰以2-0胜出。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马来西亚队，率先晋级四强。
3: 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赛，首个比赛日，中国队包揽了5枚金牌。我们来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发回的报道。
6: 此前，在男子双人10米台的较量里，尽管15岁的赵仁杰和17岁的杨志豪登上国际大赛的赛场时间还不长，但他们体现出很好的抗压能力。在第四跳反身翻腾3周半抱膝这个动作上，两人拿到了91.80分的好成绩，但紧接着第五跳向前翻腾4周半抱膝却出现了失误，只拿到66.60分。关键时刻，两位小将展现了大将风度，在最后一跳里高质量地完成了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2周半、屈体的难度动作，获得了

0: 96.12分，一局锁定胜局。小将夺冠，老将也连连摘金。在当天首个结束的项目男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中，奥运冠军王宗源搭档郑九元在每一轮比赛里都保持领先，最终以460.68分的总成绩顺利登顶。由于小将崔嘉熙开赛前因伤退赛，奥运冠军陈芋汐和队友卢维临时搭档出战本届世界杯总决赛，这也是两人首次在世界大赛里合作。尽管如此，陈芋汐和卢维依旧在女子双人十米台的比赛中展现了中国跳水梦之队的超强实力，他们很快就拉开了和对手的分差，动作质量和同步性俱佳，以领先对手40多分的成绩夺冠。在女子双人三米板的比赛里，陈佳搭档陈艺文同样展现出统治级的表现，他们在五轮比赛中都始终保持第一位，最终以331.05分的成绩摘金。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该项目全场唯一突破300分的组合。在当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混合团体的比赛里，由林珊、卢维、白宇明和刘成赞这几位年轻队员组成的中国队实力突出，毫无悬念地夺得冠军。就此，东道主包揽了本届世界杯总决赛首个比赛日的全部五枚金牌。5月2号和3号，总决赛就将进入单人项目的比拼。
1: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2: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各位好，一同来关注天气。假期初始，一股冷空气呢便从西北一路南下，与北上的暖湿气流迎面交汇，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就此拉开帷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今天呢降雨将覆盖华北、东北到江南、华南的大片区域，南方的降雨也将进入最强时段，像是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江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方呢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出现，同时还会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明天北方的降水将逐渐停歇下来，不过江南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局地还会有暴雨。总之，今明两天在江南、华南一带雨势较强，累计雨量较大，一定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预计后天开始，随着雨水消退，全国大部地区都将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天空放晴，多地气温也将迅速回升，尤其是北方多地啊，升温更为显著，像是东北、华北、黄淮等地的气温将大面积创出今年以来的新高。虽然白天在阳光的助力下升温迅速，但是夜间缺少云层保暖，热量流失加剧，所以未来昼夜温差将会被进一步拉大。北京小雨，10到23摄氏度。长春阴转多云，6到18度。呼和浩特多云转晴，2到17度。乌鲁木齐晴，14到27度。西宁多云转晴，-1到12度。榆林小雨转晴，6到17度。青川阴，11到25度。南充阴，16到25度。宜宾阴转小雨，10到22度。重庆小雨转阴，17到23度。贵阳阵雨，13到18度。昆明小雨，12到20度。曲靖小雨，10到19度。晋城阴转多云，10到20度。邯郸阵雨，12到23度。济南小雨，12到22度。鹤壁阴转小雨，11到21度。合肥小雨转阴，14到20度。安庆小雨，16到21度。上海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襄阳小雨转阴，15到22度。杭州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泉州阴，20到27度。漳州阴，21到29度。

不少人正在畅享悠闲的假期。公安部交警管局预计，今天农村地区公路、景区周边道路的车辆持续增多。那么大家今天外出探亲游玩，交通状况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出行该注意些什么呢？一起来看五一假期服务台。

0: 我们先来关注路况信息。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了解到，截至当前，受到降雨的影响，河南省国省干线共有一个路段关闭收费站；受大雾的影响，四川省国省干线共有两个路段关闭收费站。交通运输部预计，五一假期的返程高峰为5月4号、5号的16点到18点，大家提前关注路况信息，安排好行程。铁路出行方面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假期首日，贵阳市内火车站迎来了五一假期的客流最高峰。今天贵阳各火车站的客流仍然将会维持高位，预计发送旅客15.5万人次。贵阳市今天计划开行旅客列车816列，加开夜间动车组列车17列。另外，今年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国铁武汉局计划加开202对始发列车，247组动车组全部上线运行。同时，在京广、汉宜、汉石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575列夜行高铁。五一假期期间呢，新疆迎来了旅客的客流高峰。为了满足大家的出行需求，4月29号至5月6号，新疆铁路计划增开临时旅客列车302列，其中跨省列车30列，江内列车272列。五一假期出行客流量大，好多火车票的直达车次呢都是秒没。为了提高候补购票兑现的成功率，铁路12306建议大家提交多个候补订单。目前每名购票人最多可以在12306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购票人如通过铁路12306提交的一笔候补订单中的多种车次加日期候补组合间存在行程冲突，那么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单后，其他的组合将自动失效。如果提交了多笔候补订单，选择的车次运行时间没有重叠的话，系统在成功兑现其中一笔订单后，其他的订单不会判定为行程冲突，有可能兑现成功。因此，如果旅客已经买到了心仪的车票，建议及时取消其他候补订单，以免影响行程安排。
0: 水运方面，记者从交通运输部海事局了解到，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昨天全国水路共发送旅客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我们再来看一下天气方面。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我国南方降雨将会进入最强时段，江西、湖南、广西等地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局地伴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
2: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降雨进入最强时段，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5月3号，北方降雨基本结束，南方降雨显著减弱。4至5号，全国大部地区降水稀少，气温略有回升，对外出游玩、返程等比较有利。气象部门提醒，五一假期前半程，全国大部地区有降水和降温天气，公众外出游玩或出行时，要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另外，北方地区昼夜温差较大，早晚出行可以适当增加衣物。
0: 强降雨天气给交通出行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提醒广大驾乘人员注意出行安全，严格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做到安全文明驾驶。五一假期各地旅游热度攀升，特色玩法精彩纷呈，不少地方都升级了旅游服务措施，让大家获得更好的出游体验。今年五一假日期间，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调整节假日运营安排，闭园时间调整为每天19点，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

个半小时。湖北荆州则有百花巡游、国风演绎轮番上场，为假期游玩增添了浓浓的文化味儿。夜幕降临，还有无人机矩阵与烟花同框绽放，点亮城市夜空。杭州西湖今年五一假期也全新升级开放了沉浸式夜游项目——西湖送风诗词夜游。整个行程是以苏东坡的诗词文化为线索，一步一景，让游客们在夜色中沉浸式地感受西湖的送风雅韵和千年文脉。大事小事身边事，再来关注今天这些事。今天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新一轮冲突爆发两个月。此前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晚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巴嫩多地发起了猛烈的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行动。4月17号的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方面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继续发动袭击。今天也就是5月2号呢，是伊朗教师节。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支持。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就范。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5月2号至4号访问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参加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这将是首次有非欧洲国家领导人参加这一会议。据悉，会议期间，卡尼将与欧洲各国领导人会晤，以加强集体安全和跨大西洋防务准备。有分析指出，加拿大此举是在美国外交政策转向的背景之下，加速深化与欧洲的战略捆绑，以应对地缘政治挑战。我们再来看。国内方面，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许多大工程施工不停歇。此刻呢，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油水调试正在进行当中。青年枢纽昨天破堰引水，引水将会持续1周左右。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进入到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伏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那么，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是如何实现的？今天10点的开局15:55实干创未来特别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前方的记者，直击投运的现场。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最深竖井全线贯通。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二天，本期展会参展企业当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超过3000家。展会上，一批科技赋能、创意新颖的创新产品呢，格外吸引眼球。展会期间将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线上线下联动，助力企业开拓国际市场。体育方面，第58届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正在英国伦敦进行。作为本届世乒赛的头号种子，国乒男女团今天将会迎来首场比赛。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5点。

0: 女团对阵罗马尼亚队，北京时间的今天晚上，男团将会迎战英格兰队。2026年世界斯诺克锦标赛正在英国谢菲尔德举行，中国选手吴怡泽与北爱尔兰名将马克艾伦第二阶段的比赛过后，双方7-7打平，其中第14局单局耗时100分钟19秒，创造世锦赛正赛单局时长新的纪录。双方第三阶段的争夺将在北京时间今天下午进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聚焦国际热点，关注中东局势。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2: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0: 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的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2: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0: 1号，伊朗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美国总统表示对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那么美伊局势接下来将如何发展？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解读。
3: 目前来看呢，美伊局势最可能的还是维持当前这种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首先，双方核心诉求是存在着根本错位，美国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呢则首要要求解除封锁，保障经济生存，还要美方赔偿战争损失，认可伊朗对于海峡的主权权利。那这样巨大的立场差距，加之当前美伊双方互信基础极为薄弱，短期之内想要实现突破是没有可能的。然而呢，大规模战争升级也并不是双方的首选，那冲突的无限升级对美伊双方以及地区国家所造成的风险是各方都难以承受的。 况且美伊双方呢，当前也都面临着各自国内的巨大压力，因此美国大概率还是将继续以海上封锁等灰色地带手段来施压，伊朗呢，则是通过严控霍尔木兹海峡或者利用代理人网络进行反击周旋，双方呢，均会陷入到这种消耗模式，局势呢，将在谈判僵局与低烈度摩擦之间来回摇摆，那任何的误判或者突发事件都可能引发

0: 周期性的紧张，但大概率不会突破升级成为全面的战争。但是这种持续的动荡肯定还是会长期影响中东稳定与全球能源市场。
1: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然有军事存在，但是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2: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5月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当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包括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以方在军事行动期间所取得的成效将毫无意义，以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近期以色列方面表示可能很快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4月30号称，以色列尽管支持美国同伊朗谈判，但是或许很快需要再次行动。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号的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发布了报告说，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是4月30号仍然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自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当地时间5月1号，阿联酋正式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以及欧佩克加机制，这一举动被认为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中东产油国重新评估安全、市场和主权的一次标志性事件。海湾国家按集团纪律供油，按美元体系结算，按美国安全框架生存的旧模式正悄然松动。美国彭博社将其定性为伊朗战事在未来数年如何重塑全球能源市场的最新迹象。
2: 作为改变能源格局的标志性事件，阿联酋的退群传递出石油美元体系出现结构性裂缝的先导信号。过去几十年来，石油美元体系的运行逻辑是，美国为海湾产油国提供安全保障与金融体系支撑，产油国则在美元体系内出售能源，积累美元资产，并通过美国主导的金融市场实现资金回流。这一体系能够稳定运行，至少有3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海湾国家相信美国的安全框架可靠，美元金融体系安全，以及欧佩克的协调机制能维护产油国的共同利益。美以一冲突的爆发恰恰动摇了

0: 这三大前提。其一，美以挑起的地区冲突不仅没有带来稳定，反而让海湾国家直接暴露在报复攻击、航运中断与资本外逃的风险之中。其二，战事引发的能源危机与金融压力，迫使阿联酋等国开始寻找更灵活的政策工具，不再一味依赖美元流动性与美国的安全承诺。其三，地缘冲突导致产油国之间利益出现结构性分化，原本通过集体行动维持油价的空间被大幅缩小。分析认为，阿联酋退群清晰地表明，支撑石油美元的政治互信正在减弱，而产油国一旦开始追求战略自主，就会更愿意尝试多币种结算。长期供应协议、本币互换、对稳定地区客户的定向合作，以及绕开传统西方金融通道的能源投资安排，这种变化是渐进的，但方向是清楚的，即石油交易的金融政治锚点正从单一美元体系转向更加多元的安排。归根结底，阿联酋选择退出不只为了多卖几桶油，当旧的制度框架无法满足产油国的安全、财政与发展需求时，退群便成为必然选择。长远来看，石油美元体系的真正危机或许就会从产油国各自重新算账开始。
1: 来看最新消息，当地时间的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驻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撤军工作呢，将会在未来的6到12个月内完成。那么目前呢，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了德国的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数据，2025年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0: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 同一天，欧

0: 州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眼睛追潮流，打卡视觉新舞台。耳朵去赴约，撬动一级大市场。
3: 鼻尖探新奇，邂逅跨界新体验。
4: 舌尖品烟火，寻味美食新场景。
5: 指尖触匠心，玩转创意新赛道。
6: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里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呢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以感官为尺，丈量消费新业态的温度和深度，看体验经济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今天我们先去上海看花儿。假期里呢，上海国际花卉节也正在举办，不过今年花卉节的举办地和往年大不一样。今年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又一场全城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2: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这里都是花。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4: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4: 记者看到，充满了童趣的花艺，在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愿意走进店里。那么，为什么花艺都以兔子、小狗这些童趣元素为主题？
7: 看看小兔子趴在这里干嘛呢？
2: 胡萝卜。
7: 对，是的，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兔子寻找胡萝卜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发现成人也是需要去释放压力，去寻找自己内心最小时候那种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以小动物为主题。
2: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快乐，
7: 都会快乐，
2: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4: 花不只是装饰，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的脚步和心情，把街区里原本分散的空间串了起来，把看一眼变成了逛一逛。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浦东，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很多人专程带着小狗来这打卡。
8: 原来只有在公园才能够欣赏到专业的花卉展示，现在呢，我们是在商圈，正逢春天来临，鲜花丛中，购物的心情都进一步的愉悦。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端的数据都突破了80亿，增长都保持了20%以上。
6: 我们看到这个五一在上海呢，花不只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从颜值到产值，花卉节正在把花变成可逛、可买、可体验的消费链条。
4: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9: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10: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

0: 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1: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2: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的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1: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3: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4: 看到这儿呢，您会不会好奇这些满城满街的鲜花是如何保持鲜亮水灵、生机盎然的？接下来就跟随着记者一起去看一下这满城鲜花背后的故事。
1: 凌晨时分，白天热闹的花海安静下来，养护人员开始进场。开败的花要换掉，折断的枝要清理。白天游客随手一拍都好看的美景，靠的是夜里一点一点修出来的细节。
5: 每一株都会挨个检查，对一些枯黄叶、残花，还有一些断枝，都精心的修剪。
6: 你这个费眼睛的花，
5: 这个不光费眼睛，而且还很费腰。
1: 这个五一，游客可以在上海看到2000多种国内外的新优植物，其中18个植物新品种全球首发。在城市的路边就能看到高山秘境和热带风情。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片片花园并不是将植物搬来就能完成，他们在花开之前已经准备了几年之久。
7: 因为现在是不可以去采挖这些高山植物的，我们从种子开始播种，然后一直到它现长成这个成株的状态，其实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1: 一朵花夜里要修，一片高山植物要提前几年准备，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眼睛看到美，让心情愉悦。如今在上海，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这个五一，上海打造了很多跨界融合的消费场景。在杨浦，一个江心岛办起音乐节，同步推出消费券，联动区内500多家商户。人们来到岛上，不只是看一场演出，也可以打卡消费。在徐汇，25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被打造成儿童友好型热爱社区，攀岩露营区、限时主题快闪店，把亲子游玩、品牌首发和城市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
3: 我们的消费也进入了体验经济的发展的时代，当物质供给非常丰富的时候，它更多的需要一些精神消费内涵的挖掘。所以我们也强调全市是坚持文商旅体展联动协调机制，共同来促进消费。
4: 接下来这份好看好玩的假日视觉指南，带您解锁能够走进去玩起来停下来的新体验。
8: 先把目光转向春天的花园，成都简阳平武镇千余种月季进入盛花期，近百亩花园铺展开来，像闯进现实版莫奈的花园。这里不只适合拍照，还能山顶自助烤肉、草坪露营野餐，把赏花延展成休闲加美食加社交的春日治愈体验。夜游也有新看点，入夜后的湖北武当一梦园区变成了一场流动的光影大戏，古建轮廓被灯光勾勒，无人机烟花秀在夜空绽放。最抓人的是22米超清球幕影院，360度包裹式画面带你飞越武当。当600年的汉码头遇上 XR 大空间，山东周村古商城把传统古街变成了可进入、可互动、可参与剧情的数字场景，体验一步跨古今。无论是古城里的科技穿越、花园里的春日浪漫，还是夜色里的光影奇观，这个五一走进风景里，看见不一样的美景，也体验不一样的假日美好。

中，美军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开发的模型克劳德。还有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也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不过，安特罗匹克公司

0: 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后者列入美国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起上诉。
1: 分析认为，美国在军事行动当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凸显出了技术滥用的伦理与安全风险。美国正企图通过无节制地在军用领域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谋求技术霸权与军事霸权。人工智能技术的军事应用无序发展，严重冲击全球战略稳定。
0: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与军方的对峙，核心是人工智能军事应用的权限边界之争。美媒分析认为，美国军方针对安特罗匹克公司的行为是对科技企业的服从性测试，意在杀鸡儆猴，以牢牢掌控人工智能技术的军用主导权与规则解释权。有评论指出，美军方将人工智能技术主导权视为应对地缘竞争对手、维持技术优势的关键。近年来，美国密集出台政策文件，一再强调要确保并强化其在全球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主导地位，追逐人工智能技术军事优势的意图愈发急切。然而，忽视人工智能技术军事应用的约束与监管，极易突破战争伦理与国际人道法底线，引发不可预估的安全风险。美国人工智能行业人士指出，美联邦政府将人工智能企业列入供应链黑名单的决定，暴露了美在规范人工智能技术军用方面的政策真空。这种真空直接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失去必要约束，在军事行动中被肆意滥用。美国多家媒体披露，伊朗前任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正是美以依托人工智能技术与网络间谍手段实现的。而就在同一天，伊朗南部一所小学遭袭，导致160多名学生遇难。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泰勒·奥斯汀·哈珀将这一事件定性为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目标识别错误导致的平民伤亡事故。但美国新闻简报网站文章分析认为，真正的选择权掌握在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人手中。人工智能技术运行所遵照的标准是由人类设定的，一旦出现所谓的误差，问题未必是算法本身，而是在打击行动中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的决策者选择了允许大量平民伤亡的选项。
1: 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的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过程当中受伤，目前已经被送往克里特岛的当地医院接受治疗。
0: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塞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精兵直隶任守家更守国，直击眼镜厂，我们走进防空兵部队。从雪域高原到海疆一线，防空兵们以精兵为盾，以利刃为空，着眼空防战备安全。面对复杂多变空情态势，密切协同，在实兵实装对抗中锤炼防空作战能力，守护祖国空天安全。
3: 西部战区陆军某旅防空分队立足海拔3000多米高寒雪域环境，聚焦实战开展野外实弹射击演练。

0: 高炮班组快速抢占有利阵地，架设火炮，装顶诸元，瞄准目标，一气呵成。便携式低空导弹射手隐蔽机动，抢占射位，迅速锁定空中来袭目标，果断完成发射指令，精准击毁空中靶标。面对高原复杂气象、多变空情态势，官兵们沉着应对，密切协同，完成对低空、超低空目标的快速抗击、精准打击。
1: 我们立足高原高寒防空作战实际，同时加速推进新型反无人装备严峻攻关，打通多装备协同作战链路，全力构建全域高效的高原防空作战体系，坚决守护好祖国西部空天安全。
2: 编制通报，在我航行海区敌情威胁严重，编制令我舰做好防御抗击准备，战斗警报。
0: 南海海域，南部战区海军某护卫舰支队组织舰艇开展防空反导训练，经过侦搜和态势研判，舰艇发现来袭导弹，航空导弹兵迅速修正参数，精准反应，听令拦截来袭导弹，果断按下发射按钮，一枚防空导弹腾空而起，直刺苍穹。
3: 在训练期间，我们不知道空中目标什么时候会来，是多批次还是多方向，所以反应速度一定要快，需要在几秒钟的时间内观察多组数据的变化，并将导弹发射出去。
0: 如何压缩反应时间，让导弹又快又准打出去，是每一名舰空导弹兵的执念。为了铸就助力导弹刺破长空的利剑，官兵们需要从大量数据中分析摸索规律，深挖武器潜能，将每个操作练到极致。
4: 发现敌机来袭，
0: 高速靶机向舰艇方向袭来，舰空导弹兵再次精准操作，几秒内便完成精准打击，成功实施对空防御。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模范地空导弹营官兵闻令而动，完成等级转进，多批敌机从不同高度、不同方向进袭。指挥员沉着冷静分析空情态势，战勤人员严密监控来袭敌机，实时执行战斗操作，通报目标信息。
5: 导弹分配，
6: 明白。导弹分配，
5: 开天线，
6: 明白。反干扰枪三，
7: 没有展销，
8: 立即采取反干扰措施，
7: 明白。
0: 敌机释放强电磁干扰，企图规避雷达搜索，战勤人员迅速采取反干扰措施，再次发现敌机。
5: 动摇批发射，
6: 明白。动摇批发射，
0: 敌机再次被雷达锁定，导弹模拟对空射击，成功拦截摧毁敌机。
9: 主动设难局，构险局，为的就是更好检验提升部队打仗本领。接下来我们还将持续深化敌情研究，以真难实严的标准，不断强化官兵全师待战、随时能战的意识、能力和状态，确保部队始终保持高度戒备，努力锻造敢打必胜的防空铁拳。
10: 现代空袭武器速度极快，从发现到拦截往往只有几十秒的机会，如何快速反应精准打击？下面我们来认识几位来自演训一线的防空尖兵。
11: 我叫刘毛毛，是西部战区陆军某旅的一名导弹射手，入伍十年来，雪域高原的皑皑雪山苍茫戈壁，见证了我从一名普通战士成长为防空尖兵的奋斗历程。我们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多米的雪域高原，环境艰苦，更要本领过硬。训练中，我苦练导弹发射、精准打击、战场防空等核心技能。这些年，我参加各类演训十余次，发射导弹数十枚。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高原联合防空夜间抗击任务，-30度的严寒，稀薄的氧气，让每一次的操作都异常艰难。我和战友们坚守站位13小时，始终紧盯空情，毫不松懈，出色完成了对空抗击任务。作为新时代革命军人，我深知使命如山，重任在肩。我将继续坚守在雪域高原防空一线，用青春和热血守护祖国的西部空天。
12: 我是舰空导弹兵，在随行作战任务时，我所知道装备不仅可以对来袭导弹进行拦截，还可以对空中目标进行打击。在与战舰随浪同行的日子里，用极致要求做好每一个细节。

0: 练就胜战本领是我永远的追求。对空抗击反应时间短，从发现目标到发导弹，预备我的时间非常有限。为了提升快速反应能力，我探索优化发射流程和训练方式，将操作时间限量化，将所有动作练成肌肉记忆，把反应时间压缩极致。只要一声令下，便能做得到，打得快，打得准，发发至极。
1: 我叫宋宪斌，入伍已经26年，是空军模范地空导弹营普通一兵。我的岗位是在战斗中保证雷达搜索目标和截获制导。这些年我经历了3代地导装备的更新换代，见证了部队的转型跨越。我们营老前辈五下江南，六进西北，在国土防空作战中取得了击落敌机5架的辉煌战绩，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先河。作为新时代英雄传人，我和战友们进大漠驻戈壁，战严寒，斗酷暑，在演习驻训、比武竞赛等重大任务中磨砺制胜空天本领。9000多个日夜坚守奋战，每一次的攻坚我都冲在最前面，顶在第一线，能够做到故障一看就清楚，一想就明白，也培养出一大批年轻的专业能手。我始终相信，唯奋斗者进，唯奋斗者强，唯奋斗者胜。我们必须在强军路上奋力跑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接力赛，用忠诚捍卫祖国的蓝天。
2: 先进的反导系统呢，可以有效拦截对方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等，保护己方高价值目标的安全。那么防空兵在现代战场上发挥着哪些关键作用？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介绍。
3: 我国防空反导体系相关力量主要分布于空军、陆军和海军。空军的地面防空兵主要用于国土防空、要地防空。
4: 空军的防空兵已经构建起了远中近相结合的防空系统，也构建起了大气层外拦截相结合的反导体系。比如说通过我们的红旗29可以进行大气层外的中段拦截，通过红旗19呢可以进行末端的区域拦截，通过红旗9包括其他的一些型号呢，可以进行大气层内的针对对方空气动力目标的拦截，也能够提供对弹道导弹的点防御。红旗9B防空导弹系统是世界上第一种采用有源相控阵雷达的这种远程的防空系统，抗干扰能力强，整个系统的杀伤半径射程也比较远，这样呢可以有效的提供广域的防空覆盖。这样呢我们的体系非常完备，而且呢性能非常先进。
3: 陆军的防空系统主要用于野战防空，包括中近程防空系统、反无人机系统，为地面部队作战提供有针对性的防空掩护，主要拦截对方中低空目标，拦截空地导弹、制导火箭弹以及打击武装直升机等。海军的防空系统主要用于舰队防空，包括保护舰艇本身以及重要海港的安全，由多层防空系统配合作战。
4: 这样通过咱们海陆空这种防空体系的配合，虽然说力量相对而言呢是独立的，但是作战的时候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这样呢可以提供广域的防空覆盖和反导能力。
3: 现代防空系统大量使用自动化技术，可以实现自动截获、自动跟踪，但关键时刻人的参与介入仍然非常关键。
4: 比如说在复杂的电磁干扰环境下要由人员进行甄别，要由人员进行介入操作，那么这时候人员基本的操作水平对于作战的胜负是非常关键的，就需要长时间的反复的操作演练，那么这是一个螺旋上升的一个过程。
3: 在抗击作战中，防空兵需要具备快速撤收架设的能力，包括机动组网、机动作战、机动抗击等能力，
4: 要借助整个体系对对方来袭目标的打击。首先要充分发挥己方的单个防空平台的性能，要充分的掌握我们的性能边界，哪些目标是一定能够打的，哪些目标是相对来说打击概率较低的，都要有充分的准备、充分的了解，充分的利用系统进行信息的相互赋能，通过体系抗干扰的方式反制掉对方的干扰，然后呢对对方的空中目标进行精准的打击。
2: 感谢收看本节新闻，稍后播出特别节目《开局155实干创未来》。
5: 福临门亚麻籽油。

0: 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1: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品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3: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9: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0: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1: 一边拜鬼一边酷，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炒作战争长期化，重提大佐称谓，解禁武器出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接连踩踏和平红线，将埋下怎样的安全危机？军情时间到，新闻频道周六中午播出，敬请期待。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五一假期特别节目。
1: 这个五一假期，公众出行出游需求旺盛，交通运输部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会达到15.2亿人次，将创下历史同期的新高。
0: 昨天呢是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人员流动量超过3.4亿人次，同比增长3.4%。
1: 那今天已经来到了五一假期的第二天了，预计全国景区和路网都将会维持一个高位的运行。
0: 具体情况，我们首先来开启假日服务台，看看各地景区人流怎么样，出行路上的情况如何。

0: 好，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五一假期，贵州遵义的乌江寨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景区预计接待游客约150,000人次。
1: 乌江寨景区依山傍水，风光秀美。假期期间，景区为游客准备了以生命之树花火大会为主题的系列活动，包含了巡游、非遗、烟火秀等活动，从白天一直持续到夜晚。
0: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江苏的苏州博物馆。五一假期期间的苏州博物馆预约火热，预计日均接待游客约1.3万人次。
1: 苏州博物馆还推出了特色展览、实景快闪演出、亲子研学活动等等，让市民游客。区也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前请通过官方平台线上预约，以免耽误您的行程。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G5京昆高速山西临时服务区的实时画面，这里是山西中部通往晋南地区的主要通道。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车流量一直保持在高位运行。
1: 五一假期期间，平均每天进入该服务区的车辆约1.6万辆次。山西高速公路管理部门在事故易发路段额外增设了临时的救援点，在16个充电繁忙的服务区增设了21台零碳充电桩和移动充电设备，保障大家的顺畅出行。
0: 那昨天呢，全国道路交通安全形势总体平稳，相关部门预计今天全国高速车流量较昨天是有所下降，但是依然保持高位运行，预计超过6000万辆次。
1: 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比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的现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铁路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
1: 假期出行出游啊，需要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呢，就是降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降雨范围将会覆盖华北、东北南部至江南、华南北部及西部的大片区域，南方也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
0: 其中呢，湖南南部、江西中部、广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恰逢五一假期，建议大家合理规划行程，避开强降雨核心时段。
1: 另外，您还需要关注降温的情况。今天呢，预计降温的核心是集中在华北的北部，降幅将会超过10摄氏度，请大家要适时的添衣，注意保暖。
0: 这个五一假期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1: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互动的页面，把您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都可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解答。
0: 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苏州博物馆哈，今天上午呢已经是迎来了不少游客了。那在我们的服务台里啊，我们也看到有朋友在留言说，博物馆里人真多啊，特别是热门的展位还要排队，可能要闭馆了，还有好多都没看呢。那怎么才能够错开高峰来参观呢？
1: 那这位网友，您没有说这个具体是去哪个博物馆哈。不过呢，在假期里，各大博物馆都会迎来客流高峰，而且我们很多博物馆都推出了延时开放的措施，满足更多人的游览需求。
0: 比如啊，天津博物馆就延长开放，那5月1号到4号的开馆时间呢，就是早上9点到晚上8点，晚上7点停止入馆。而5月5号呢，是从9点到下午5点开放，下午4点半停止入馆。
1: 在这个五一假期，馆内一共有12个精品展览会同时的展出，既有馆藏文物的精品展等常设的展览，还有甲骨文、沉浸式数字大展等一些特色的临展，把专业的甲骨文研究与前沿数字科技深度的融合，为市民游客打造好看、好玩、好理解的文化体验。
0: 五一假期呢，同样延期开放的还有秦岭博物馆。假期前三天呢，秦岭博物馆延长开放至晚上8点。
1: 秦岭博物馆是位于陕西商洛市，也是国内首座全面展示秦岭自然生态与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被誉为了解秦岭的立体百科全书。

0: 那这个五一假期，秦岭博物馆特别推出了青少年研学项目，以馆藏的彩陶、石器等古代劳动生活类文物为核心，讲述秦岭文物故事。
1: 五一假期啊，还有成都的博物馆和图书馆都推出了延长开放的措施。像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在节日期间开放的时间就是每天的8:30到下午6:30，比平时是延长了1个小时。
0: 同时，武侯祠博物馆在五一假期推出了三国展风华非遗正青春系列活动，包括时尚巡游、主题市集、互动体验等等，游客可看可玩可品。
1: 另外呢，成都图书馆以及天府人文艺术图书馆在五一假期也不闭馆，4月30号到5月4号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一直到晚上11点，5月5号的开放时间是上午9点到晚上10点，陪伴市民们度过一个充满书香的假期。
0: 说到图书馆，你看呢，还真有网友就问了哈，五一假期图书馆开放吗？
1: 我们也不知道这位网友是在哪里哈。不过呢，根据我们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很多地方的图书馆啊都是开放的。
0: 比如在河南啊，五一假期呢，郑州图书馆就是正常开放的，而且还策划推出30余场特色文化活动。
2: 这个五一假期，郑州图书馆以诗圣杜甫为主角，推出杜甫诗歌艺术展，展览共设8大篇章，按时间顺序呈现杜甫从少年到暮年的人生历程，综合运用空间场景、镜面装置、诗句投影、 AI 图像生成、雕塑等多元手法，打造沉浸式体验。同时，图书馆还以北宋李诫编修的《营造法式》为蓝本，推出凿木成器、功夫书立手工体验活动，将古建筑文化、少林功夫元素与现代阅读生活融为一体。为丰富孩子们的假期生活，图书馆还策划了五一天天乐少儿系列活动，通过科技课堂引入 AR 互动百科、脑电波控制蜘蛛机器人等趣味体验，让孩子们直观感受科技魅力。与图书对话系列活动则以情景演绎为载体，寓教于乐，帮助孩子们学习成语典故。
1: 那么在这个五一假期，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也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的征集活动。
0: 我们刚刚也是解答了一些网友的提问啊，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或者发现的问题都告诉我们，我们帮您解答。

0: 十五五开局之年，许多重大工程建设加紧推进。
1: 在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算电协同首次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属于国家新基建重点工程，就是让算力和电力高效配合。
1: 全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的具体情况，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正在项目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古俊岭。俊岭，过节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主播，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的中国大唐中卫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那么所谓算电协同绿电职工呢，就是让这个用电大户的算电中心与发出清洁绿电的光伏电站和风能电站，他们实现一个直接的深度融合，从而实现能源消耗和用电成本的最优解。可以看到现场这一眼望不到边的光伏阵列呢，就像是一片深蓝色的光伏海洋，非常壮观。而距离我所处位置大概2公里的地方呢，就是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大家看远处山脊上的铁塔和输电线路啊，就是这个光伏电站的4条110千伏线路，连接着算力园区，实现从发电到用电的绿电职工。不只是这个光伏电站，从这里往南40公里处，还有一个装机容量达到150万千瓦的风电项目，正在加紧建设之中，建成后它。

0: 发出的绿电也将是直供这个中国云基地算力园区。这里也是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的八大枢纽之一，为我们国家这个东数西算战略提供能源保障。那么这个项目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卫呢？首先，这里的新能源装机比例大，整个宁夏的新能源装机占比达到了惊人的65%，远高于全国的平均值47.9%。那么宁夏素有塞上江南之称，这里的太阳能和风力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而中卫的风和光的资源更为突出，作为国家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和三类的风能资源区呢，这里的光伏年平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把阴天雨雪天都算在里面呢，这里的光伏板每天平均都能发4个小时以上的电，而风电的年平均利用小时数更是超过2000个小时。而且这里全年平均气温是在8.8摄氏度左右，相对湿度也较低，为算力中心采用风冷降温提供了绝佳条件，能够显著地降低电力消耗。那么不只是气候上有优势，在地理位置上呢，中卫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它地处我国内陆版图的几何中心，是光伏网络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它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数据传输延时低，各大主要城市的数据传输延时都在20毫秒以内。那么这个时长还不到我们眨眼的1/10的时间，特别适合配置大型算力基地的这样一个布局。大家可以看一下，从这个算电协同的示意图上呢，我们看这个从这个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和旁边的这个150万千瓦的风电站发出的这个电呢，通过这个升压站是直接或间接的专供这个中卫云基地算力的产业园。那么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我们国家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这个企业呢，已经有6家都入驻这个算力园区了，而且还有多家头部企业也是正在洽谈入驻这个合作。他们看上的呢，就是这里得天独厚的新能源资源和低廉的电价。园区里一家入驻企业告诉我，在试运行的测算中呢，他们这个发现这个采用这种算电协同绿电直供的新模式呢，他们每年光是在算力方面节省的电费就有1亿元左右。那么目前这个项目已经投产了50万千瓦的光伏电站，在年底前呢还会再投150万的风电站，到那个时候呢，整个项目可以每年发出43亿度电，完全能够覆盖整个这个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到那个时候呢，就逐步形成了一个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这样一个多元的新能源供给体系。另外呢，这个项目还依托这个国家电网这个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系统的这个调节作用，实现了绿电消纳和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我在宁夏中卫的现场连线就到这里，画面交回演播室。
1: 真是塞上清辉数万里啊，绿电共享九州同。
2: 好，那我就来个横批为我们这个光伏绿电点赞哈。
1: 好，
2: 那在这个五一假期啊，还有很多大国工程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就迎来了建设的新进展。
1: 下面我们来连线正在那里的总台记者吴媚苗。媚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工程的最新情况吧。
3: 好，主播，此时此刻呢，我正站在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哈，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

0: 成了超过50%的进度，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那主塔部分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已经实现东西两座主塔封顶，现在也已经建到了主塔的第6道横梁，而且今年哈主塔的这个关键的关节支撑，也就是索鞍的吊装，还有主塔的这个引领绳、先导江的一个过江，还有包括空中的栈道、猫道的架设，这些关键的节点哈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主播，以上就是我在现场带来的情况。
1: 嗯，好的，妹妹啊，建设者们辛苦了。我们也可以感受到这个狮子洋通道的进度条在火热的推进。
2: 是的，匠心熬战哈，工期过半，期待这座大桥长虹闪耀岭南。好，稍后我们继续来看缤纷假期，活力中国。

0: 欢迎您收看我们的五一特别节目。那今天呢，已经来到了假期的第二天，各地也迎来了游客的客流高峰。接下来，我们也跟随着镜头一起去打卡景区。
1: 恩施大峡谷位于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湘渝鄂三省交界处。景区内的天坑、地缝、绝壁等地质景观一应俱全，成为众多游客的旅游目的地。
0: 那在这个五一，那里有什么好玩的项目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倪金一，请他带我们去看一看。金一，来带我们转一转吧。
2: 好的，我现在就是在恩施大峡谷景区。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虽然早上这里下了些雨，山上还起了雾，但丝毫没有影响游客们来这里游山玩水的好兴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现场热闹的歌声啊？就在我手指的方向那边啊，是有一个小广场。现在土家幺妹儿们啊，是正在以热情洋溢的迎客歌来迎接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土家迎客歌呢，是武陵山区的土家儿女在迎接稀客，也就是尊贵的客人时所演唱的一种礼仪歌曲。那么大意啊，是山上的喜鹊叫了，土家的贵客到了，那么要赶紧将客人们啊引进来。那么这也将土家族儿女热情好客的一面是展现得淋漓尽致。那么他们现在跳的舞蹈啊也特别有讲究，叫做土家族白手舞，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种舞蹈是将农事活动的动作呢编排到了舞蹈动作当中，讲究的呀就是甩同边手走同边脚，这种同手同脚的舞蹈动作啊很简单，但是感染力十足，所以我看到现场有不少的游客也是跃跃的欲试，想要加入其中了呢。其实恩施大峡谷的美不仅在于民族风情，更在于这里绝美的自然风光。可能从我现在的角度大家还无法完全的领略，接下来让我们从空中来看一下吧。那么雨中的恩施大峡谷啊，是比平时更增添了一分神秘。峡谷全长呢有108千米，占地面积300平方千米，平均海拔啊约800米，拥有云龙地缝和七星寨两大核心景区。如果全程走下来呢，是需要7-8个小时，那么可以说是不少登山爱好者的梦中情山。但是啊，我相信有很多游客其实像我一样，是既想要来亲近自然，又担心自己走不完全程。哎，没关系，今天在这里就要给大家来奉上一份懒人版的登山攻略。从游客中心出发，首先啊，我们就要登上一个地面缆车，只要2分钟就能到达景区的大门口，随后无缝衔接上山缆车，马上就能到我现在所在的半山腰了。这样一下可以节省2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么接下来的路程还想轻松，没问题，你看这边啊还有外骨骼机器人，这种外骨骼机器人呢可以识别登山者的动作，那么它只要迈出脚，它就可以给予助力，同时啊还可以根据你的体力情况来调整力度，可谓是登山神器，懒人福音。但是呢，如果是大家第一次来穿戴，还是要提醒，一定是要慢慢的适应，别着急，咱慢慢来。那么在这个假期期间呢，景区还为每天前100名进入景区的游客是送上了一个双肩包。在双肩包里面呢，你看这有矿泉水，有导览图，还有一个小颈枕。同时啊，景区3000多个停车位现在是免费开放中，还协调了周边的农户单位。

0: 内一共有近600个停车位，可以说是尽最大可能来帮助大家解决停车难的问题。那么在这里啊，我们可以看到进入景区的主干道方向呢，一共设立了9个志愿服务点，在每个服务点呢，还有穿着红马甲的志愿者，那么可以为游客提供疏疫导交通啊、答疑解惑等等的服务。也就是说啊，只要在大峡谷，咱有事就找红马甲。那么预计这个五一假期呢，恩施大峡谷景区将迎来超过10万人次的游客。那么在这里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山上天气变化莫测，大家出门的时候还是要多准备一件衣服。那么祝愿大家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尽享旅游好心情。好了，以上就是我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时间交还演播室。
1: 好的，晶晶，你看这歌唱起来，舞还能摆起来，还有外骨骼爬山帮你撑腰，是吗？
2: 对，非遗慢舞哈，山水怡情，还有科技助力，所以出游的朋友们啊，真是有福了。
1: 是的，那我们领略完了恩施大峡谷的壮美啊，接下来我们再到四川去看一看，在四川内江的隆昌市稻田虾正式上市的季节。那趁着这个假期，当地也组织了在稻田里钓小龙虾、池塘捉鱼等一些有趣的活动。现场呢，还有像挖土豆啊，还有野炊露营等体验，也是吸引了大量游客参与。
2: 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赵雄。赵雄，这个现场钓小龙虾是怎么钓的？带我们来看一看吧。
3: 好的，两位主持人上午好，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直播镜头来到四川内江。我现在的具体位置呢，就是在隆昌市的胡家镇。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这里的温度呢现在差不多是20度，所以呢特别适合出游啊，来游玩。我们看到呢，现场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就是特别啊受大家欢迎的钓小龙虾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其实钓了小龙虾呢还有一个小小的窍门，他们呢是先在这样的一个简易的竹竿上用这样的一根细线啊系上这个小龙虾特别喜欢的一些饵料，然后呢将这个饵料是轻轻地放到这个水当中啊，来回的拖动几次，一旦发现这样的一个啊钓线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动静之后呢，他们就要稳住，然后缓缓地提竿，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呢啊才能够把这个小龙虾给顺利地钓起来。如果说您觉得这个过程有一点考验耐心，在旁边啊我们看到还有一个正在进行的就是捉鱼比赛，很多人呢是很快的就进入到了这样的一个渔场当中啊，可以说是去追逐这个放在里面的这些鱼儿。那特别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呢，有些人运气非常好，下手呢也是准很快，很快呢就抓到了这个鱼，并且呢向岸上的这个亲朋好友们来这样兴奋的展示，现场的气氛呢也是特别的热闹。那特别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啊，在这里不论你是钓到的小龙虾还是捉到的鱼，都能够啊免费的作为奖品带回家。那今年的五一期间啊，除了钓小龙虾捉鱼之外呢，来到这个地方还能够跟着大家一起来一场这个挖土豆的体验。大家看到这块菜地上面的一垄垄的这个土豆呢，正好是进入到了这个采收的时节。我们看到呢，很多家长也是早早的就带着这个小朋友们到这里来下地干活了。他们用手上的这个小铲子一挖呢，就能够看到大大小小的土豆了。很多人跟我们分享啊，他们特别喜欢的就是这种有点类似于这个开盲盒的感觉，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一铲子下去能挖出多少啊，运气好的呢能够一挖就能够挖出很多，特别有惊喜感。今天我们也是在现场来看看我们的运气怎么样。我们看到这里有一株长得还不错的土豆，我们来请现场的游客给我们来挖一挖这一株，看看这个下面有多少怎么样，看看这里面有没有土豆啊。我现在已经看到像这里有一个这样的小土豆了，我看个头还不小，谢谢。我们看到像这样的这个新鲜的土豆啊，在挖出来之后呢，很快就能在这个地方被做成美食，因为在旁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野炊和露营的地方。像这样的这个小土豆呢，能够在这里啊去做成烤土豆或者土豆炖肉等这样的一些美食，来让大家能够去尽享美食，感受春光。那在这里我们现在其实已经能够闻到这样的一个美味了。那其实特别想说的是呢，很多的小朋友啊，在这个五一假期和家长到这里来野炊露营，我相信这个体验会是他们童年当中一份特别美好的记忆。那四川隆昌呢是国家级的钓鱼综合种养示范区，目前呢全市的钓鱼产业的面积呢是突破了18万亩，今年小龙虾啊累计大概会有1.4万吨以上上市。趁着小龙虾上市叠加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呢啊，当地也是组织了这个包小龙虾大比拼、小龙虾长洲宴等各种活动，让游客来到这里呢不仅能够品尝美味的小龙虾，还能够参与互动体验。在这个假期一直到5月5号呢，游客来到这里啊，还能够到这个田园。

0: 源乡村来体验一场这个乡村马拉松村跑活动，来在这个美丽的田园风光当中去感受大自然。那除此之外呢，游客还能够去到像古语村等这样的一些村落，和当地的手艺人来一场这个土陶制作体验，感受传统手工艺的魅力。可以说这个假期来到胡家镇，既有田园的烟火气，也有文化的厚重感，多种不同的体验串联叠加在一起，也让这个假期的乡村旅游变得更加的立体，更加的丰富。以上呢就是我从隆昌发回的直播报道，时间交回给北京。
1: 谢谢赵雄带我们看到这个小龙虾是怎么钓上来的哈，真的是乡村田野大课堂，五一假期劳动忙。
2: 对，我们主打一个自己动手，越挖越有哈，这假期快乐的 KPI 就完成了。
1: 是的，五一假期呢，各地的红色旅游也是迎来了客流高峰，
2: 游客缅怀革命先烈，感悟红色历史。
3: 五一假期首日，百团大战纪念馆凭借深厚的红色历史文化底蕴，成为假期热门红色打卡地。来自北京、天津、河北等地的旅游团体，众多亲子家庭结伴而来。据了解，五一假期期间，百团大战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超过30,000人。面对假期游客激增的情况，纪念馆推出多项服务保障举措，全力保障游客游览有序，全面提升参观体验。场馆内，大家纷纷在红领巾讲解员身旁驻足聆听，孩子们用稚嫩且坚定的声音，生动讲述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让红色故事以更鲜活的方式深入人心，也为纪念馆注入了满满的青春活力。在湖北洪湖瞿家湾老街，革命旧址就是舞台，游客就是亲历者。一号白天，18个实景场景串联起遇见1931主线，游客可参与敌特排查、红军换装等行进式互动任务。演职团队中，除了专业演员，更多的是本地渔民，他们用祖辈留下的鱼篓、煤油灯和旧船桨，把革命故事编进互动情节。夜幕降临，洪湖水畔上演实景演出，这一仗打得真漂亮。120余名演员在湖面上再现当年战斗场景，从老街到水上，沉浸式体验让红色历史可触可感。
1: 这个五一假期呢，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的必选项。
2: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亿元，韩战1994、消失的人、穿普拉达的女王二分列票房榜的前三位。
1: 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呢，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位于宁夏银川市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不仅是《红高粱》《大话西游》等经典影片的取景地，同时景区内还有很多非遗代表性项目可以体验。
2: 跟着电影去旅游，跟着电影品非遗。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于淼。于淼，来带我们感受一下电影家的魅力吧。
4: 38万
5: 好的，电影加活力四射，我现在就是在贺兰山脚下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带着您跟着电影看非遗。这里呢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像《红高粱》《牧马人》《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等等200余部经典电影的取景地。那么在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呀，它就是《大话西游》当中最后一个片段的取景处，也是很多影迷心中的经典坐标。那么可以看到现场呀，是有很多的游客朋友们将自己装造出了这个《大话西游》当中紫霞仙子的这样一个造型呢，在这里打卡拍照。那么在这个影城，除了这个拍照以外呢，那么影城还是提供了专业化的摄影服务，可以呢为让这个游客朋友们选择自己心中喜欢的角色来体验这过去经典电影中的一些段落的拍摄。那么同时，这个西部影城还是 提供了给大家像选择这种民国风情呀也好，西部侠客等等的不同题材的这种短片，让大家参与到其中，让亲身能够感受到来时是游客，走时是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的游玩体验。那么我现在所在的这一条街呢，它是非遗一条街，可以看到在道路的两旁呀，它是有着拉洋片和米雕。

0: 等等的这种非遗性的体验项目。那么在这里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呢它叫做贺兰石的冰箱贴，它其实是在这个贺兰石的基础上将一些电影的这种经典的片段以及这个贺兰山岩画当中这个经典的太阳神的图案雕刻在这个上面，也是非常受到观众受到游客朋友们的一个喜爱。那么大家看在这里工作人员他进行的项目呢叫做蛋雕，其实就是在这种非常脆而且又这种鸡蛋的这个蛋壳的基础上进行一个雕刻。那大家看这个蛋雕作品呢，它雕刻的正是我身后的这个城墙。在今年的五一假期，这个镇北堡西部影城也是邀请到了去年在广东的全运会开幕式上大放异彩的鳌鱼舞表演来到了这里。鳌鱼呢，它是将这个龙头和鱼身进行巧妙的融合的这样的一个造型，那么同时它也有着独占鳌头鱼跃龙门的这样一个寓意，让大家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在西北的这片土地上感受浓浓的岭南的风情。那么除了这些非遗代表性项目以外呢，今年的景区也是为游客朋友们准备了一场国际化的演艺盛宴，邀请到了法国的剧团在这里进行巡游表演。大家在画面中可以看到这个大型的木偶呢，它叫做鸟人，它是在这个操偶师的调动下呢仿佛被赋予了灵魂，然后观望着我们这个人类的世界。它的这个过程它是将这种可以说是将这种戏剧以及这种火焰的艺术还有呢音乐将紧紧的融合为一体，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种沉浸式的可以触摸的体验。同时呢他这个人偶他修长的手指还带着一个羽毛，可以让游客朋友们跟随着这个音乐律动。可以说呀，今天走在这个百年的古堡中，让大家体会到了这一种电影加戏剧的一个跨界的对话。那么在这里我们也邀请大家有机会能够来到影城亲身的走一走看一看。那么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一个情况，下面把时间交还给北京演播室。
1: 谢谢于淼带我们看到古城留影，经典流光。哎呀，一个五一假期可以圆好多游客的明星梦啊！
2: 是的，一个电影梦，一个烟火气，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这个五一假期呢，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下面我们再去上海看看被鲜花装扮的假日市场。
2: 在这个五一节，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花卉走进了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只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可逛可买可体验的场景也带来了全新的消费体验。
3: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
4: 这里都是花，
3: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5: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3: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它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5: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6: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5: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7: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的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5: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

0: 劳动创造幸福，奋斗铸就伟业，为表彰先进，凝聚奋进力量。今年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全国总工会授予1462名职工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是亿万劳动群众当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建功立业，在服务重大战略、重大工程、重大项目、重点产业中勇挑重担。
0: 陈浩就是其中一位，他在被称为黑色黄金的碳纤维生产研发领域不断攻坚克难，打破国外技术封锁，以百余项创新成果助力产品国产替代与企业产能跃升。
1: 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位95后的技术能手。
2: 在吉林化纤碳谷公司，各条生产线正开足马力生产，这里是全球产能最大的碳纤维生产企业。每天陈浩的工作都是从生产车间开始，巡查全线运行情况，查看产品质量。
3: 每天至少在厂区要走20000步以上。虽然说我们已经从传统的人工看岗方式转变为数字化工厂，但是我认为高端技术一定要扎根现场，深入一线，这样你才能更好捕捉现场发生的问题，更好地调整工艺参数，优化生产方案。
2: 2017年，陈浩从东北林业大学毕业后，进入吉林化纤集团，从事碳纤维生产研发工作。当时，国内碳纤维生产技术薄弱，高端原丝与装备高度依赖进口，一切都要从零开始摸索。
3: 入职的时候，就是行业里面对这个湿瓦碳纤维并不看好，因为它的技术被国外长期封锁，然后我们也没有石头可磨。但是我认为，只要肯钻研、肯研究，没有攻克不了的难题。
2: 面对陌生的工艺流程，上千个复杂的技术参数，陈浩没有退缩，而是卯足了劲儿，一头扎进生产车间。然而，碳纤维研发攻关的难度远超想象。在攻克每束3.5万根单丝目标时，这35000根直径只有头发丝1/10的单丝必须同时喷出，每一根都还要粗细均匀，强度达标，难度堪比在针尖上跳舞。最初产品不是毛丝多，就是性能不达标。最让他沮丧的一次是连续1个多月的试验成果全部归零。那段时间，陈浩白天扎在生产车间摸流程做试验，晚上就泡在办公室里查资料算数据。
4: 早上来的时候在，我们第二天来的时候还在，我们查监控有的时候看着一宿都在这个地方，不怕吃苦不怕累，这是最让我信服的一点。身上就是那股劲儿，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那种闯劲儿跟韧性。
5: 他最让我们佩服的是他钻研这个精神，这套工艺吧，从无到陌生到熟悉。这个阶段是很艰难的，没有技术支持，完全的都是靠自己的技术积累和知识储备，没日没夜的实验呢。
2: 功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数百次失败，陈浩团队完成了170余项工艺改造，终于制备出3.5万根单丝组成的强度达到 T700级的大丝束碳纤维，并实现1万吨级的稳定量产。碳纤维的强度常用 T 来表示。数字越高就越强， T700 意味着已经可以用在风电、航空等高端领域。凭借这一突破，企业牢牢占据国内风电叶片领域85%的市场份额。
3: 通过多年的努力，我们也攻克了高端产品这个瓶颈，打破了这个国外的技术封锁，产能实现了大幅跃升，为我们大国重器也提供了优质的碳纤维原料。
2: 2023年，陈浩又领衔攻坚干喷湿法工艺，仅用2年多时间就实现关键技术跨越，产品强度从 T300 一跃提升至 T800级，并实现规模化量产，使企业成为国内唯一同时掌握湿法和干喷湿法双自主核心技术的碳纤维企业。在攻坚碳纤维技术的同时，陈浩还牵头了企业生产线国产化与智能化升级，生产效能与产品稳定性大幅提升。眼下，陈浩仍在创新的路上加速前进，带领团队全力攻坚更高性能碳纤维原丝技术，推进生产智能化、绿色化升级，

0: 持续攻克新的技术难题。
1: 我们作为九五后，也要扛起国家的大任，去突破卡脖子难题，转变为我们自己国家的杀手锏，持续创新，用更多的技改攻关去提升我们在行业的核心竞争力，为国产碳纤维发展贡献自己全部的力量。
2: 劳动的价值不仅闪耀在科技攻关的前沿，也在历史变迁的印记中。在福建德化县，诞生于上世纪50年代的红旗瓷厂，曾经是陶瓷工业化的象征。
3: 如今呢，老瓷器厂经过了修缮活化，就化身了文旅新地标。五一假期，这里沉浸式的陶瓷文化体验吸引了许多游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吴彦敏。彦敏，时间交给你。
4: 好的，两位主播，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德化红旗坊文旅产业园。在工业遗产来沉浸式体验陶瓷文化是什么感受？我们先带大家来认识红旗坊。从空中看啊，可以看到四根老烟囱，通过烟囱上的铁锈和有年代感的瓷砖呢，就能感受到这里的历史。占地面积大约260亩的园区呢，有着70多年历史的老瓷厂呢，整体空间格局被完整保留，本着修旧如旧、活化新生的理念呢，将老建筑修缮后赋予新的功能。我们来看看我身旁的这栋建筑呢，是原来瓷厂的生产车间。我们向上看啊，锯齿斜屋面天窗的建筑呢，现在是艺术中心。在以前烧制陶瓷的地方呢，现在游客可以看到陶瓷艺术展览。在上右车间呢，可以体验拉坯、彩绘等陶瓷制作。在园区呢，还可以看到老瓷厂留下的窑址，当然陶瓷元素也随处可见。这里呢，还有专门有传统烧陶瓷专用的传统匣钵来打造的景观，还有德化陶瓷产品布设的布景都非常的出片。我们再来逛一逛集市啊，我们看一下这里呢，全部都是陶瓷产品。来看，这是陶瓷花、陶瓷树，这是陶瓷马，这是陶瓷来制作的果篮，上面是陶瓷水果。这里呢还有陶瓷制作的首饰。在德化，陶瓷可以变化出万千种形态，德化人会说万物皆可瓷。当然在大家的印象里呢，陶瓷都是怕摔和怕磕碰的，在这里呢，德化也有自己的绝活，他们生产出具有抗摔性能的陶瓷，我们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看啊，这个盘子它好好的，在这里呢，我们也发现了，像这家企业生产的陶瓷产品背后呢，有一串数字2603，它是生产年月，也就是2006年3月份生产，在陶瓷上打上生产年月是比较少见的。那像这样的一款产品呢，可以承诺质保5年。今天在现场呢，多位传承人呢也给我们带来了德化陶瓷的技艺展示。那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件作品，这件作品呢，大家可能很多观众看到过实物或者是影像资料，它是德化白瓷的作品《神话》。那它是由陶瓷制作的，可以看到啊，它的纱裙呢厚度最薄处只有0.2毫米，褶皱处的细节呢也非常的逼真，头发丝根根分明，非常的精美。很多人可能会问啊，这是怎么做出来的？来看啊，老师现场正在演示的就是头发丝的制作，那这也是德化白瓷的薄胎技艺。我们再往这边看，有非常多美丽的瓷花，老师正在用陶瓷呢，捏出陶瓷的花朵。瓷花捏塑技艺是泉州市级的非遗，德化瓷烧制技艺是国家级的非遗。一朵瓷花不仅非常的美丽呢，还能同时欣赏两项非遗。这边呢还有很多德化陶白瓷的作品，可以看到啊，老师正在展示的是德化白瓷的雕塑技艺，那将高岭土呢塑造成型，这些作品呢也是老师精心雕琢而成。我们往这边看啊，这位老师呢正在陶瓷上作画，那这也让陶瓷艺术呢有了更多元化的表达。当然在德化呢，陶瓷还可以用来演奏，大家听到了吗？陶瓷乐器演奏出来的声音非常的动听呢，这也吸引了现场非常多的游客来驻足观看。那现在大家看到和听到的就是德化生产的陶瓷器演奏的声音。我们在现场呢也看到了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陶瓷乐器，我们带大家看一下。您看，这是陶瓷的箫、陶瓷笛子，这个是陶笛。那往这边看，您看这个是炖罐，这个是大家吃饭用的碗，这个是瓷碗乐器。老师也告诉我呢，瓷碗的演奏呢比较好入门，在直播前我也学习了一下，

0: 我们现在现场来体验一下。这种感觉非常的美妙。那现在我还要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样的一款陶瓷乐器，是不是看着很眼熟？它是陶瓷酒盏，酒盏也是南音的演奏乐器。那南音呢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之一。这个假期呢，南音的表演者会带着大家来学习酒盏如何演奏，并邀请大家一起来表演演奏南音的经典剧目。可感知、可参与、可互动的陶瓷体验，您是不是心动了？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昨天呢，红旗坊呢接待游客是达到了3.6万人次。那这个假期，我们也邀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来福建德化，来红旗坊感受这里的工业游的体验，以及沉浸式的来体验陶瓷文化。好的，两位主播，我现场的请
1: 有。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2: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3: 大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4: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
3: 为什么呢？
4: 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5: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6: 给老师点赞，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8: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9: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0: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又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1: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12: 用心做，在平凡的岗位上也能够干出不平凡的业绩。
13: 劳动最光荣，奋斗不停歇，让我们在各自岗位上绽放光彩，汇聚力量，创造更美好的生活。
12: 开局15/5，实干创未来。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特别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上午11点，欢迎走进这一节的新闻直播间。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很多朋友呢正在享受悠闲的假日，但是大家需要注意了。根据最新的天气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大范围的降水会给大家的假期出行带来一定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中央气象台的总台央视记者刘露露。露露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1: 好的，主播，我现在正在中央气象台的天气会商室。那随着假期的开启呢，新一轮降水天气正在影响我国。那么今天南方地区将进入本轮降水过程的最强时段。在刚刚结束的四月呢，江南、华南就是降雨的核心区，像是湖南的娄底、江西的新余，那么降水量是比常年的四月多了一倍还不止。那么本轮的降水过程和前期的区域有重叠吗？还会有哪些影响？今天我们在这里请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马学款来给我们做一个具体的介绍。
2: 好，就是从2日到3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江南、华南啊，包括云贵高原的部分地区会出现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特别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的南部啊、广西的中北部到广东的北部，那这些地方绝对会有暴雨，个别点会出现大暴雨。这次降水呢，主要落区还是在江南和华南。那么和四月下旬，我国南方地区的两次较强降水过程落区，它是重叠的。
1: 那这个持续的时间大概是多久？我们看旁边的图，可能是明天看这个降雨过程有一个减弱。
2: 这个过程呢，主要就是最主要的降水时段就是在2号的白天到夜间。那3号呢会南压减弱，所以整个过程就是维持大概2天左右的时间。那么除了这些地方的强降水之外呢，特别是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和广东的部分地区，还会伴有一些雷暴大风和局地的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那雷暴大风最大的呢，地面大风可能会超过10级。
1: 那可能很多人出行会选择自驾，那青藏高原包括这个青海啊、成都这些地方就是一个很不错的自驾的这个旅行的目的地。那我们刚才看到这个在青藏高原有一定的雨雪天气，然后您给我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2: 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呢，青藏高原的降雪就雨雪天气还是比较多的。那其中

0: 在今明两天，降雪呢主要集中在西藏的南部到川西高原南部，就是偏南的这些地方会有中到大雪或者有加雪，那么高海拔山区会有局地的暴雪。另外呢，就是四号到五号，自西向东，整个高原还有一次小到中雪的降雪过程。对一些高海拔地段来讲，可能会存在一些路面的结冰或者积雪的情况，对交通会有比较明显的影响。
1: 那自驾的话要特别的注意安全。那另外呢，冷空气它不光带来这个雨雪天气，还带来降温天气。您把这个气温再给我们做一个介绍啊。
0: 由于春季啊，就是冷空气活动比较频繁，而且受南方地区受降水的影响，那气温都会有一定幅度下降。那北方呢，主要是受冷空气和雨雪天气的影响，像青藏高原的，青藏高原的北部，西北地区还有华北、东北，气温会有4到6度的降温，有些地方呢可能会达到8到10度啊。那南方地区主要是受降水和弱冷空气的影响，气温的变化幅度相对不是很大，但是还是会有就是3到5度左右的这种降温。
1: 明白了。那除了这个，等到今天、明天降水天气结束之后，那气温会不会有一个回升？那返程的时候是不是天气以晴朗为主啊？
0: 是的，就是这一轮降温之后呢，4到5号，我国大部地区的气温都会有明显的回升，特别是在5号前后，像华北、黄淮部分地区的气温会最高气温会上升到30度左右。
1: 那可能也是快到立夏节气了，那这样的气温是不是在跟往年的这个数据比也算是一个正常的温度？
0: 总体上来讲呢，因为春季的冷空气是比较活跃的，所以它会造成气温一定幅度的这种波动，但是总体来讲呢，就是随着季节的推移，气温总体的趋势是逐渐升高的。
1: 好，谢谢您的介绍，谢谢马首席。那正值假期，那本轮的这个降雨的过程呢，的确会对出行和旅游造成一定的影响。那这里呢，提示各位，出行前要收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然后提前做好这个路线的规划。另外呢，尽量避免降雨最强时段外出，注意交通安全。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2: 好的，谢谢露露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五一假期的南方的降雨影响范围广，局地极端性突出，叠加假期人员流动密集，防汛形势严峻。昨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等多部门会商要求，各地要加大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隐患排查力度，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民宿、农家乐等高风险区域和部位，及时发布预警提示，强化对暴雨影响区内涉山涉水景区、野外露营地等高风险区域流动人员的避险管理。建议假期出行的公众提前关注天气预报，合理规划行程，注意出行出游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以及地势低洼等危险区。交通运输部预计，这个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将达15.2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目前全国路网的通行情况怎么样呢？我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的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你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情况。
3: 好的，主播，根据我在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数据，今天全国高速公路网车流量约为6000万辆次，那相对于昨天7000万辆次的这个流量高峰是有所回落。那昨天整个一天呢达到了7024万辆次，是可以说创下了历年的五一单日流量的新高。那接下来呢，通过我身后的实时画面，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目前部分重点高速公路路段的具体通行情况。那今年的五一假期以近郊休闲中短途出行为主，由于部分地区还叠加了中小学的春假，所以跨省长线出行也有所增加，多以旅游为主。现在我们画面中看到的有 G2518 深中通道的万顷沙沪通、 G6 京藏八达岭长城段、 G421、G4202 成都绕城高速、江阴大桥，还有 G2 京沪高速嘉定段等等。目前来看，这些画面呢，整体上通行都是平稳有序的。那么为了应对五一大客流，交通运输部全面升级高速服务区的服务，尤其是针对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和顺畅。一是优化停车和车流疏导，缓解高峰拥堵；二是加密充电桩，配备移动充电设备，保障新能源和燃油车辆的补给，提供热水、应急药品、路线咨询等便民服务，还有完善餐饮、如厕配套等。

0: 同时呢，强化消防、食品和设施安全巡查等，实时推送路况、充电排队等信息，引导大家错峰休整，高效出行。然后呢，我们来看水上出行。海事部门的数据显示，今天预计全国水路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浙江舟山吴公志客运码头，这里是进出普陀山等景区的重要通道。五一期间，浙江舟山群岛水上客运流量预计达110万人次，同比增长6.25%。普陀山景区水路运输客流高峰预计出现在今明两天。为保障旅客安全，舟山海事部门优化运力配置，在普陀山、吴公志等重点码头实行专人专班专责驻点保障。那海事部门还提醒啊，如果遇到船票紧张，其实您还可以通过官方购票平台使用船票候补的功能。像琼州海峡航线、厦门鼓浪屿航线、台州椒江至大陈航线等，那这些航线呢，都推出了小程序或者公众号来方便旅客候补购票出行。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出行前记得密切关注气象信息。稍晚我和同事还会在交通运输部继续给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信息。
1: 好的，谢谢纪文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了解完了公路和水路的情况，我们再来看铁路出行方面。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天的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为了应对假期客流的高峰，假期期间京广汉仪等多条出行热门线路加开了夜行高铁。今年五一假期呢，往返于京津之间的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新增了音乐主题，将车厢打造成了沉浸式体验空间，让旅客一上车就开始了音乐之旅。
2: 五一期间，金旅时光号全面升级，旅客在列车上不仅可以打卡拍照，体验非遗互动与邮差问答，还能参与车厢寻宝等活动，兑换香片、贴纸、盲盒徽章、手持镜、冰箱贴等。
3: 旅客乘车可以体验专属主题互动、限定潮流周边、定制音乐歌单、特色演绎等互动场景，将铁路旅途打造为沉浸式音乐文化体验空间。
2: 这个音乐体验的空间与正在天津举办的音乐节联动，车票与音乐节门票组合，列车专门上线旅途歌单，旅客登车后扫码就可以听，很多都是音乐节相关的曲目，在路上就能提前热身。五一假期不仅是金旅时光号旅游列车每日开行，北京南站也将从今天到5月4号连续3天开行音乐主题高铁列车，为旅客假日出行提供新选择。
1: 五一假期全国文旅市场呈现火热的态势，消费潜能持续释放。位于甘肃省嘉峪关市的嘉峪关关城景区呢，在这个假期引入了新潮的沉浸式玩法。总台记者王岩此时呢就在嘉峪关，那里都有哪些好看好玩的？接下来我们连线他。王岩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4: 蝴蝶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明代万里长城的西端起点嘉峪关。相信大家此时此刻啊，已经可以通过航拍镜头看到这座雄关的磅礴气势了。嘉峪关呢，距今约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明代长城修筑时间最早、建筑规模最为壮观、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军事关隘，因此啊，它也被誉为天下第一雄关，与2000多公里外的山海关遥相呼应。它坐东向西，由外城、内城、瓮城等五部分组成，再加上7道城门，构成了一个层层设防的古代军事防御体系。那我们大家常说啊，不到长城非好汉，那要感受嘉峪关的雄伟呢，就一定要像我这样走上城墙来细细品味。在我身边呢，就是登城的步道。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步道呢，它是分为了两个部分。这边的木台阶呢，其实呢是后期为了方便游客上下而加装的。而这边的这一个斜坡呢，才是当时最原始的设计。景区的导游告诉我啊，这一个步道的设计可以说是非常的蕴含有智慧了。它可以实现一物三用，一方面呢，守城的士兵呢可以利用手推车把粮草和物资快速的运到城墙之上，那一旦有紧急军情的时候呢，将军也可以从这个步道上骑马直接登上城墙这样能够快速的去判断敌情去指挥作战。那如果万一遭遇兵临城下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利用这一个

0: 斜坡，把滚木雷石从上面滚下去，来阻止敌兵上城。那么在这个假期啊，我们来到嘉峪关，除了能够感受像这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外呢，还可以当一回古代的戍边人。那么在整个景区里呢，假期期间是新增了6处的互动打卡点，我们可以体验射箭啊，体验这个投壶，还有情景演绎、魔术互动秀等等。游客呢，对于这些精彩演出的纷纷上演呢，也是感到颇为的欢迎啊。那么与此同时呢，游客也可以在这些互动中呢赚取银票，拿到20张银票呢，就可以换得景区的免费文创冰箱贴啊，非常受大家的欢迎。那么与此同时呢，在景区的城门口去领取一张关照，也是眼下非常具有这种互动感的受大家喜欢的一个沉浸式的游览方式。那么今天上午呢，我也拿到了自己的关照，您看啊，这个关照上面我是甘肃天水人，所以我的这个古地名呢就写的是秦州啊。那这样的一些小小的细节呢，也能够展示出这样的沉浸式方式的专业度和带给游客的一个沉浸体验感。而像这样的关照呢，也是我们现在常用的一个词汇"多多关照"的来源之在。那除了动起来像这样的一些体验之外呢，我们现在还有静下来的一些研学的课堂。长城文化、丝路文化、本地非遗和现代工坊呢，都是在这里结合在一起。每个项目呢，都让孩子们呢可以流连忘返。比如亲手尝试制作驼绒画，临摹魏晋墓室砖上的古老的图案，用指尖呢去对话历史。据了解呢，今年以来景区接待的研学团队呢已经2000人次。五一假期的期间呢，嘉峪关关城景区预计的入园游客量呢将达到11万人次。那在这里也提示大家啊，目前整个景区实施的是实名制购票的一个模式，所以呢，如果您有来这里的打算，一定要在官方平台进行预约，避免长时间的排队。那这个假期呢，嘉峪关也出台了一系列的涵盖食住行、游购娱等的惠民政策。那景区之间、景区和机场和酒店之间呢，都有联动的优惠政策。比如关城景区呢，就有赠票联游的活动，由嘉峪关关城景区同时还能获赠长城第一墩景区以及悬臂长城景区的免费参观券，持券呢就可以同时免费再解锁多的两个景点了。那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1: 确实可以在这个假期去盐官百尺借天溪的嘉峪关感受一下长城文化和丝路文化。我们也谢谢王岩发回的报道。五一假期呢，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统筹优质文旅资源，围绕着演艺、文博、赛事、阅读、展览、非遗和美食7大主题，推出了371项系列文旅活动。当地启动了2026年内蒙古文化活动季，推出5.9元惠民看演出，普惠举措。各盟市同步开展景区门票减免、文旅购物折扣等惠民活动。昨天，北京各大公园呢迎来了游赏热潮。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获悉，北京市属公园及中国园林博物馆昨天共接待游客50.87万人次，同比增长0.86%。接待量位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天坛公园、颐和园、景山公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新闻正在发生，聚焦中东局势。今天也就是5月2号是伊朗教师节。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号发表声明说，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和伊朗教师节来临之际，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尤其是受当前战事影响的企业主尽可能避免裁员和解聘员工，应将员工视为宝贵的财富。各级政府也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提供支持。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美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当中就范。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 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货。

0: 朗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五月一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八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当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号至28号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当中取得了成功。那么，约40%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外，有4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

0: 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此外，大多数受访者认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存在着潜在风险，其中61%的人认为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风险增加，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56%的人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恶化。根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1日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1日晚发布通报说，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报说，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伊双方还就俄船只与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伊朗外交部2日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阿拉格奇在通话当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1日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并为这一地区带来安全和繁荣。当地时间5月1日，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1: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s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0: 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3: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4: 京东，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今天迎。

0: 来了建设新进展。我们来看总台记者今天上午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正站在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哈，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先整体来了解一下狮子洋通道的项目。那呢，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我们再来看一个示意图哈，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通过一段动画呢，我们可以更直观的看到啊，这就相当于同时新建了2座新的跨江大桥，使得车辆的通行能力得以翻倍。那么项目的主塔呢，高达342米，相当于110层楼高，大桥的主跨达到2180米，未来将实现一跨越过珠江，而且大桥的定海神针呢，锚定的最大基础直径达到130米，拉起整个桥面的主缆呢，也有1.5米粗。刚刚我提到的这些数字啊，都将让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整个锚定。它的面积是相当于2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那单单是今天完成的锚块部分，它的用到的混凝土呢，总共是约有10万立方米，总重呢更是达到25万吨左右。那么在施工过程当中，单次的最大浇筑量也是创下了同类工程的记录。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像是部分的互通引桥等等，刚提到的陆域引线哈，也已经完成了超过50%的进度，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那主塔部分在今年的3月份呢，也已经实现东西两座主塔封顶，现在也已经建到了主塔的第6道横梁，而且今年哈主塔的这个关键的关节支撑，也就是索鞍的吊装，还有主塔的这个引领绳。先导江的一个过江，还有包括空中的栈道、猫道的架设，这些关键的节点哈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0: 大国工程有建设者的坚守，更有精益求精的匠心守护。精品工程也离不开专业的工匠。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个五一假期呢，新闻频道的主播们走进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训练营。接下来就跟随我的同事张仲鲁一起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那里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一起去看一看青年工匠们是如何训练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校园之声广播站为您播报的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3: 主播遇见匠心，这里是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这里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今天呢，带大家了解数控洗，看青年工匠们是如何训练的。

0: 这里面学问太大了，我们还是请专业人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让我们有请田振基田教练啊。田教练
1: 你好，范老师。
0: 田教练呢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体项目的世界冠军，同时啊也是这个学校的金牌教练，培养了2位世界冠军出来。田教练，我有好多问题需要请教您了。
1: 好，来请吧。
0: 什么是数控洗？做一个产品出来的话分几步呢？谈到数控洗啊，大家说现在都是借助这种高精尖的智能设备了，是数控了，那么人在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们数控洗靴呢是用我们的电脑生成的代码，然后应用我们的工具再操作我们的数控洗。

0: 设备把一整个零件完整的做出来，其实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它是起到一个主导作用，零件的建模、编程到我们的一个设备上面的一个操作，整个过程呢都需要人去完成，人是最重要的，它能决定我们的零件的精度。
1: 精度从一般的角度怎么样？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的人的头发丝大概是
0: 0.07个毫米，那我们现在学生做的精度呢是0.015个毫米。就是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或者是四分之一样的一个精度。
2: 比赛难点不仅如此，
0: 我们在整场比赛的过程中都是对时间有要求的，像今天我们选手做的这个零件要求是4小时15分钟以内要把这个零件做出来，所以每个人桌面放的一个计时器呢，其实为了更好的观察每个步骤用多长时间啊，最终来完成我们今天要求。这边摆放呢是我们在一整个加工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刀具和刀柄。
3: 我看的种类非常丰富啊，感觉是眼花缭乱的。
0: 钻头它加工孔的，这个角刀是金加工孔的，铣刀的直径大小不一样呢是对应我们图纸的一个特征进行加工的。
3: 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刀具其实也考验着这个操作人员的这个智慧。
0: 在整场的加工过程中，不单单要加工我零件的特征，我还要对它的精度进行保证，这是我们的一个量具。
3: 这个可以动吗？
0: 可以可以。
3: 就是得拿出这里啊，
0: 对，就是拿
3: 展示一下
0: 啊。这上面有这个数字显示，我们通过转动这个刻度之后呢，
3: 它是精确到了小数点后三位。
0: 对，后三位。
3: 它最细小的测量工具是什么呢？
0: 就是这一把0-25的一个量具。今天的测试件是有两个件。那这位同学呢？已经做完了一个件的一个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零件的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用刚刚拿那个外径尺就是来量这个的这些外形都是可以来量的，有一些外形。
3: 这个对照图纸的话就是属于车头部分。
0: 对，你看正在加工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车体的部分，
3: 加工完了之后量。
0: 那我就教你一个数控铣的精髓，叫做精度控制。
3: 精度控制，
0: 对那我们零件做完之后比拼的就是一个精度。那这里呢有很多个尺寸，挑一个尺寸你也上手一起来参与这个。
3: 我真的是只能做一个皮毛，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图纸都看不明白
0: 就挑我们汽车这个轮子，你看它下面有这个24是它的直径，-0.02个毫米和-0.04个毫米是它的一个上下公差，
3: 就是我的误差不能超过这个，
0: 对，
3: 否则就是残次品。
0: 对，我现在想考考你我们通过量这个24需要用到这里面哪把量具来测量
3: 外径？那这些
0: 还有个范围
3: 这个是它的最窄范围，这是25，那这个就不行
0: 对，
3: 那找得低于24的。
0: 对
3: 这个
0: 对你看这里它有0-25，
3: 0-25，
0: 对，那么就是在24那就是在它的范围里面接下来我向你展示一下我们零件是怎么找最高点和测量的。目测的方式找到最高点，我测量的数值是24.085，
3: 我感觉我的手控制不住的在抖。我现在把它卡住了，难点我觉得就在于怎么找到它这个圆形的这个中心点，也就是它真正的直径。测量完成了，我现在测的是24.061，
0: 24.061，你要做到23.97，这里面的差值就是0.91，
3: 不对吧？
0: 是吧？
3: 不想了，不想了，想不明白。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只要在我们的机床里面输入它相应的数值，再来走一遍，那就是得出了我们想要的数值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见的精度控制。您看到他们在测试加工的时候，来回的跑，这更多的是在我们传程序以及我们的精度控制。所以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3: 这一环节的难度感受到了，离这个专业的确实差距很大。看到刚才同学今天练习的这个加工件已经完成了田教练来评价一下他的做得怎么样。
0: 从我们零件外观来看相符度100%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零件的配合好，
3: 哇，
0: 完美配上了，
3: 完美配上了。我觉得这就体现了这个加工精度的重要性了
0: 是今天我们的零件做完了，我带大家去我们的检测室对零件进行测量，
3: 要测量一下。
0: 好，我们学生做完的零件呢就是拿到这边来进行三色标测量的那测量完之后呢会输出报告
3: 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
0: 对，
3: 全是绿的只有

0: 一个地方
1: 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数控加工的影子
0: 啊，可以说是微米上的雕刻啊，既支撑了大国重器，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1: 是的，
0: 通过这个竞争大赛啊，可以说是提高了咱们国家这个数控企业的整体的水平。
1: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来打磨自己的技艺，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0: 可以说是借助比赛提高了我们国家数控企业的整体的水平。
1: 是的，以赛促学嘛。
0: 现在跟原来作为选手的时候，你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1: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啊，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0: 感谢祝愿同学们都梦想成真。现在呢，数控系的机械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相信无论技术进步到哪一天，在生产过程当中人始终是最关键的核心要素。而正是因为有着千千万万像田震基一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技能人才，才支撑着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到了今天，这个数控生产力不断的向心而行。他们既是普通劳动者，也是各自领域行业专家、明星大咖。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岗位，只要怀着一颗匠心，不断的把工作做到极致，我相信都可以收获奖牌鲜花。
2: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我们再到新疆去看一看，在距离新疆乌鲁木齐市区不到50公里的天山大峡谷，除了雪山草原和雪岭云山，这里还打造了露营基地和特色的民宿等文旅业态，吸引了人们假期踏青出游。那这里有哪些好玩的？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的总台记者高鹏飞。鹏飞你好，赶紧带我们去看看。
3: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就是在新疆乌鲁木齐县的天山大峡谷景区，这里呢距离乌鲁木齐市区非常的近，所以呢也成为当地人经常来游玩的地方。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啊，除了本地人之外，还迎来了很多外地游客来到这里感受自然的风光。现在可以看到整个景区里啊游客已经不少了。那么我们也是从乌鲁木齐县文旅部门了解到，五一假期的第一天，也就是昨天，这里的游客接待量呢已经接近13万人次，比较火热。那么在天山大峡谷里景区里呢，有雪山、松林、草原、湖泊，还有峡谷等地貌，可以说是一键可以打卡独属于天山的这种风光，游览的性价比比较高。这个季节呢，其实这里的积雪啊刚刚消融，景色开始变得非常好看。你看，从我所在的观景平台看过去啊，漫山遍野都是这种的雪岭云山，满眼苍翠，天空湛蓝，远处的雪山覆雪，近处的湖水呢非常的清澈，形成了一幅湖光山色的壮美画卷。游客们呢会走在湖边环湖观景，不少人呢还会走进山林里，沿着木栈道感受在松林里徒步的乐趣。现在呢这里还有了自驾线路，大家可以坐上车体验从峡谷到山巅一步一景，感受天山不同海拔的景色。不仅是美景，现在呢这里还有了像我旁边这样的露营基地，大家在这里啊可以进行烧烤、围炉煮茶，户外体验是直接拉满。除了露营基地之外呢，现在整个南山呀还多了很多特色的民宿，风格多样。在这些民宿里啊还藏着一些精品咖啡和特色美食的店铺，假期里呢大家可以喝着咖啡品尝着美食，窗外就是天山雪峰还有原始森林，就像是来到了电影里的取景地，非常的惬意。那么现在啊当地的文旅融合呢已经形成了规模化多样态的这种发展格局，上百家的这个民宿啊也有了亲子文化、冰雪等多样的主题体验。这个假期呢当地文旅部门呢还推出了多样的旅游惠民措施，你像我们现在所在的乌鲁木齐县南山的多个景区，比如说天山大峡谷、白羊沟等景区啊，都对老年群体还有学生群体呢实行了免门票或者是半价票的这种优惠政策，不少酒店和餐饮呢也是推出了大幅度的折扣，可以说景区的这个优惠呢也是实惠满满。那么这个五一假期和当地中小学生的春假无缝衔接，孩子

0: 们的假期呢最长可以达到7天，这个时间段啊，不少孩子呢会参加研学游的活动。你像我旁边啊，就有很多孩子正在进行这个咱们陶艺还有踏染的这个研学体验。你看孩子们在老师的这个讲解之下呢，正在进行这个陶艺的展示，旁边的孩子呢正在用咱们的植物进行这个踏染的工艺。你可以看到颜色和图案都非常的有特色。那么今年呢，当地文旅部门啊，一共推出了272项的研学线路，还有28项不同主题的文旅活动，包含了生态研学，还有这个非遗体验，以及乡村休闲等多样的主题，利用这种丰富的文旅产品来激活假日的文旅消费经济。好的，主播，我在新疆乌鲁木齐的情况就是这样，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好的，谢谢鹏飞从天山大峡谷发回的报道。我们去到那里呢，不仅可以欣赏美景，还可以感受一种生活方式。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呢，截至今天11:30，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2.3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了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激发假日消费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而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突破战后和平秩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危险举动不断。当前日本国内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日本东京的总台记者李卫兵。卫兵你好，请带来你的观察。
3: 好的，那么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1946年到1948年呢，在日本东京对二战期间日本甲级战犯展开了集体的审判，也被称为东京审判。那么东京审判呢，是人类有史以来参与国家最多、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的审判。那么11国法官历经2年半的审理，最终判决25名被告全部有罪。那么其中7人呢是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无期徒刑。那么其余2人呢是获得有期徒刑。那么东京审判不仅是对个体罪责的追究，更是对战争罪行的系统性审判，那么也成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的法理基石。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日本呢却很少能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那么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事故纪念馆。那么要想进去参观呢，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么需要提前申请，提交姓名、住址以及有效证件等信息。那么参观呢，也并不是自由参观，要在防卫省的人员带领之下呢，有着严密的流程要求。而展示的内容更加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原本应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呢，已经被重新布置，法官席、检察官席与被告席呢，都没有按照历史的原貌复原。那么展厅内，人们首先能看到的是一些展示旧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的展柜，而记录审判核心史料的展示呢，却在并不显眼的位置。那么最令人产生疑问的是，参观的最后一个内容，竟然是日本自卫队的整体情况以及征募流程介绍。那么人不仅要问呢，这样的参观想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那么实际上，近年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质疑甚至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右翼声音。那么通过教科书修订、文艺作品塑造等方式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司空见惯。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防卫政策不断调整，防卫预算逐年增加，解禁集体自卫权，部署中远程导弹，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那么可以看出，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历史与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是并行的。那么对此呢，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评论认为，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审判，日本才最终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否定东京审判就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他认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那么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朝着再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对此呢，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每日新闻今天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动向发表文章，标题为以修改宪法第9条为目标的高市首相废除武器出口5类限制是否是前期铺垫。那么文章表示呢， 高氏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表现出强烈意愿。那么这不得不让人们对日本的未来表示担忧。

0: 以上就是围绕东京审判80周年日本国内的一些相关反应和舆论。蝴蝶，好的，谢谢卫兵发回的报道。
1: 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日本学者表示，日本社会一直存在否定东京审判的声音，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军国主义思潮抬头，企图挑战东京审判定论和战后国际秩序，应引起警惕。今日はだんだん受け入れが激しくな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あるいは軍国主義が
2: かなり浮上してまいりました。そういう現代的な政治上の中で再び東京裁判否定論というものが勢いを増している、のが現実だと思います。对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东京审判作为重要案件进行了审理，大量证人证言证明了侵华日军在南京犯下令人发指的罪行。然而，现在日本社会中仍存在否认或淡化的声音。教协后强调。
1: 对历史进行歪曲甚至否认，本质上是对战争责任的回避。この南京大虐殺というものを反戦の材料としてしっかり見せておかなきゃいけない。けれども、歪償化する、あるいは捏造する、あるいは否定するという、まさに戦争責任否定論を口にする多くの日本人がそこにいるとすれば、それはやっぱり大きな過ちであり、歴史に対する冒涜であり、中国人民に対する これほどの無礼な態度はないというふうに思いますね。そういう意味で言うと、この南京大虐殺の問題っていうのは、常に日本人が二度と戦争に手を貸さない加害者にならない、その戒めのための教訓としてもやはりしっかりと見据えなきゃ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同時に、中国に対する謝罪という実は十分なしていない、遺憾という程度のことで済ましているということ自体も非常に大きな問題だと思います。
2: 教协后表示，东京审判是一个没有时效的课题，有些建议不该被遗忘，否则将重蹈覆辙。
1: まさに事故なき東京裁判ですね。逆に言うと私たち日本人は東京裁判で何が裁かれたか、何が問われ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をずっと自らの課題としてね背負う覚悟がないと、いけないんじゃないか。それをね背負わなかったから、どっかで落としてきちゃったのでね、こういう今。
0: 日本のこういう状況下になっちゃったんだろうと思うんですね。そこを学び抜くことによってね、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もう一回生産していかなきゃいけない。東京审判是1946年到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进行的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一次著名审判。时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在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为战犯张牧，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进行公然挑战。
3: 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东京审判的历史瞬间。1945年8月15号，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在日本东京，由中国、苏联、美国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清算，史称东京审判。 其中最沉重、最惊心动魄的，无疑是对南京大屠杀凶手的庭审过程。在庭审中，日本辩护团极力掩盖屠城南京的事实。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城失陷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叫罗伯特·威尔逊，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从1937年12月13号开始，在我工作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医院所有的180个床位始终爆满。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放映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 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进攻南京城之后，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记录了一幕幕日军南京暴行的真实画面。1946年10月，约翰·马吉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
4: What is your name?
5: John Gillespie McGee.
4: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5: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3: 除了法庭调查获得的确凿证据，当时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为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驻华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发自南京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在12月13号南京陷落后目睹的日军暴行。这篇报道对南京的这场浩劫首次冠以名词“南京大屠杀”。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历时2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7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其中包括指挥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此外，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天是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新一轮冲突爆发2个月。此前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作为伊朗的主要地区盟友，黎巴嫩真主党3月2号晚开始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以色列则对黎巴嫩多地发起猛烈空袭，并在黎南部展开地面行动。4月17号的0点，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方面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相互指责对方违反停火协议，并以此为由继续发动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之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且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以军还称，当天2名士兵在黎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的袭击，受轻伤。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遣返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的过程当中受伤。
6: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2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6: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

0: 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日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做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1: 以上就是本节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稍后播出新闻30分，获取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2: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3: 妈妈开心。
4: 随着气温升高，水边游玩游泳的人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若遇到溺水者刚落水，头脑清醒有意识，一边向溺水者大声呼喊稳定情绪，一边将长杆、树枝等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回岸边，也可向水面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为溺水者提供浮力。如果必须下水，务必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拖住其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后侧游上岸，绝对禁止从正面靠近。上岸后，若溺水者仍有呼吸心跳，应立即为其保暖，并摆放为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呼吸心跳停止，需第一时间清理其口鼻内的杂物，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未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即便自身会游泳，也不具备应对溺水者的专业技能，下水施救极易被溺水者拖入水中，造成双重危险。防溺水不仅是预防自身遇险，更要学会科学施救。

0: 观众朋友，中午好！
1: 中午好！
0: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1: 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

0: 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
1: 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
2: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好戏连台，
1: 独具特色的活动全方位丰富游客假日游玩的体验。
3: 昨天，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赛马村超在希拉木人镇举行，吸引全国游客、摄影爱好者与马术爱好者。传统扎马宴长桌旁，游客边吃特色美食，边看歌舞表演，感受当地民俗文化。
4: 就是我们也是跟几个朋友第一次从北京这边来，很开心体会到了这边的文化，而且还拿到了这边的文创，小文创，然后这边的羊肉也很好吃。
3: 五一期间，呼和浩特市塞罕区推出13项全民健身文旅活动。在阿吉泰湖畔，3000余名市民沿丝绸之路公园文化轴带而行，欣赏湖光春色，沿途集章打卡，了解城市风貌。在贵州铜仁的中南门古城1.5公里的巡游线路，串联起古城历史建筑与街巷烟火，沿途就能感受到当地深厚文脉与浓郁民俗风情。
5: 不仅有这个非遗文化的体验，还有这个非常就是有地方特色的美食，也还有红色文化，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值得周末带来旅游的城市。
3: 在福建漳州，华安土楼假期首日就接待游客1.16万人次。景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剧，现场设置抛陀螺、跳竹竿舞等10大关卡，游客逐点闯关，感受少数民族风情，深入了解土楼历史故事。
6: 我们是3个家庭从厦门自驾过来，我们刚从前面的那个进木头，然后到这边拆迷椅，还有射箭，还有这个抛柿子。在这边我们感受到了很多土楼的文化，还有少数民族的文化。
3: 夜幕降临，巡游上演，鳌鱼灯引领身着民族服饰的巡游队伍穿梭于土楼街巷间，演绎当地传统民俗和非遗技艺。
0: 假期出行出游，关注天气变化。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将迎来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其中湖南、江西、广西部分地区有暴雨、大暴雨，局地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0: 另外还需要关注降温情况，今天预计降温核心集中在华北北部，降幅将超过10摄氏度。这个五一假期，多部电影新片上映，走进电影院看场电影成为许多人假期必选项。
1: 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至今天11点30分，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超过2.3亿元。
0: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来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精神共鸣。
1: 假期里正在举办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用一场全城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3: 在浦东，8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7: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3: 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花不止用来观赏，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 在这个汇集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5: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0: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1: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2: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啊，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3: 这个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
4: 最新的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吴美苗今天上午发回的报道。
5: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狮子洋通道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径、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啊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3: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4: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1: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丽水松阳县，设计安装4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预计明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近日，位于四川崇州的国家节水供水重大水利项目李家岩水库正式下闸蓄水，总库容达1.73亿立方米。建成后，它将通过约50公里的输水管道，实现向成都中心城区年均供水1.41亿立方米，能满足大约153万市民一年的生活用水需求。昨天，武汉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线路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正式开通运营。一期工程全长约35公里，穿越长江、沙湖，途经武汉市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4大行政区，将极大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2026年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在北京开幕。在首个比赛日中，中国队包揽男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3米板、女子双人10米台

0: 男子双人十米台及混合团体三米跳板、十米跳台五个项目的全部金牌。2026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西安站昨天迎来首个比赛日，在女子单人技术自选、女子双人技术自选和集体技术自选、男子单人技术自选比赛中收获三金一银。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
2: 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七人被判绞刑。
3: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4: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5: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6: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ん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5: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3: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东京审判是对日本军国主义战争罪行的正义清算。
2: 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I think it's entirely reasonable that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war, whether in Europe or in Asia, should bring the perpetratorsof the dreadful crimes that were committed to justice. These trials were both, I would say, demanded by the people who had suffered under Japanese aggression so terribly. It's entirely right and proper that those people should be brought to account. Whether we're talking about the Tokyo trials in Asia or the Nuremberg trials in Europe,

0: 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2: 美国媒体说，特朗普上述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
1: 以色列时报5月1号援引一名以军军官的话报道，如果伊朗拥有的400多公斤、风度为60%的浓缩铀材料不能被移出伊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被视为一场巨大的失败。
2: 这名军官表示，如果美伊之间的谈判未能达成移除伊朗浓缩铀库存、停止伊朗铀浓缩活动的协议内容，那么伊方需要对伊朗发动另一次军事行动以实现该目标。
3: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4: 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甲等金奖，衡水老白干传承千年地缸酿造不上头，衡水老白干甲等金奖大国品质。

0: 间天堂，自在苏州。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六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1: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江南圣地无锡欢迎您。
2: 舒淇，
3: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4: 副驾请讲。
3: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4: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3: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三十分，更多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6: 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7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作战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媒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至25%。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据德新社报道，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5.1国际劳动节集会，超过50万民众参与。他们挥舞古巴国旗，手举横幅、标语和古巴革命先驱的照片，高喊口号，表达对国家主权的捍卫。虽然五一集会游行在古巴已是每年传统，但在美国。

0: 极限施压的当下，今年的口号从过去强调建设、奉献与创造，转向了保卫祖国。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来方特，一起玩吧！
5: 在方特，
6: 好玩；
7: 在方特，
6: 好吃；
8: 在方特，
6: 好开心。
9: 要欢乐，去方特。
10: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1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3: 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贵州东南部、广西中北部到浙江西部、福建西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等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或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冰雹天气。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西中北部、广东北部等地有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北京10到23摄氏度，沈阳9到21度，银川6到17度，兰州6到18度，榆林6到17度，咸阳13到24度，西宁-1度到13度，广元14到27度，南充16到25度，乐山15到22度，泸州15到22度，宜宾16到22度，昭通8到14度，曲靖10到19度，晋城10到20度，邯郸12到23度，鹤壁11到21度，安庆16到21度，襄阳14到21度，南昌17到28度，泉州20到27度，漳州21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转中雨，风力6级左右，东海南部小雨偏南风5到6级，南海西北部阴转多云，南风3到4级。
14: 感谢收看新闻30分，
1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一格，方得传世凤翔。中国红，红西凤，3000年传承的凤翔。

0: 湖北欢迎民。
1: 风就买番茄酱，
2: 行业标准来起草。
0: 不断炒作战争长期化，重提大组称谓，解禁武器出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接连踩踏和平红线，将埋下怎样的安全危机？军情时间到，为您深度剖析。
3: 山海之间，情为之选，中华酒。

0: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明天是东京审判正式开庭80周年的日子，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在这场世纪审判中，11国的法官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并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底线。然而，近些年日本却一再背弃战后承诺，不断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从彻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二战后首次向菲律宾成建制的派兵，再到正式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完成了从专守防卫到主动进攻，再到海外实战的三级跳。扩武、招魂、挑衅，日本一系列行为的背后究竟包含了怎样的野心，又对地区安全带来了哪些威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一一解读。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一下日本扩武方面的动向。
1: 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此举正是日本持续扩武的重要举措。安保三文件指的是2022年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这次会议上声称，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提供了实质性支撑，也成为日本扩武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攀升，从突破6万亿日元一路上升到9万亿日元。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至此，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近5年来增幅超过60%，防卫支出 GDP 占比达到2%，扩武力度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持续加码。今年3月，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海上自卫队将现有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整合为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同时新设水陆2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核心军工企业，特别是弹药生产部门，转为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以确保战时供应链稳定。这一举措是日本扩武进程中保障后勤生产能力的关键一步，为长期扩武、应对所谓长期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0: 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那在日本整体的安保体系当中，安保三文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现在日本政府要启动对这三份文件的修订工作？
2: 安保三文件呢，包括2个战略和1个计划，可以说呢，是在日本构建防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我们注意到，之所以要修改安保三文件，首先呢，就是要弱化防御的属性，要强化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他在千方百计地找借口，那么要渲染亚太地区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而且呢，他有先发制人。那么一旦认为周边的国家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他可以完全的不打招呼，马上就发动偷袭或者是突袭。与此同时呢，未来日本的防务策略也会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体系的绑定。所以现在来看，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不仅仅这个局限于针对他周边的区域进行介入，甚至呢还要跳出他目前所在的区域，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南

0: 南海方向也要展示这种军事存在。
1: 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专家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表示说，要以俄乌中东局势为鉴，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您怎么看他的发言？
0: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言论。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来看呢，现在的高市政府正在推动日本自卫队的进攻性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找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拼命地强调日本是处于这种不安全和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注意到，周边国家并没有主动威胁威慑日本的意图，反而是日本在不断地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原则，在不断地打造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甚至开始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军国主义的幽灵正在借尸还魂，而且呢，它试图附体在日本的自卫队身上。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它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用三个字来进行形容，就是要打仗。
1: 我看到今年三月份，日本自卫队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那日本媒体对这一次大规模改组的一个评论是，这是进攻化改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他要打造的全新的三个海上作战群，其实就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两支联合舰队就是轻型航母编队。这就意味着日本它不仅可以利用这种更为集成更为强大的轻型航母编队去支援它的夺岛作战行动，甚至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海上能源线进行控制、进行切断。除此之外呢，陆上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改组主要是强化两栖作战能力，因为它在陆上自卫队的兵力体系当中单独构建起了两栖作战部队，也就是水陆机动团啊。因为海上自卫队要负责运输，要负责海上的火力掩护，航空自卫队呢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火力支援。未来日本三支自卫队它会进行这种兵力的融合，所以我们看它所有的这种兵力的调整都是想要走得更远，也是想要打得更远。
1: 军费狂飙，军工解禁，安保政策急转弯，日本扩武的本质是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系统性颠覆。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作也在不断的加码。
2: 4月21号，就在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公然为二战战犯招魂。4月22号，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持续上演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闹剧。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强化高市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多家日本国内媒体都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4月25号，日本政府又敲定了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比如将一佐改为大佐，这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自卫队非军队相关规定，长期使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而如今这一方针将迎来重大转折。今年4月6号至17号，日本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军事人员首次以军演参演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之后，日本武装力量又参加了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其实，早在1991年，日本海外派兵的企图已然显现。当年，日本向波斯湾派遣扫雷部队，开创了战后首次海外派兵先例。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以此为法律依据，先后向多地派遣自卫队。2025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派遣2名工兵前往立陶宛，参与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排雷训练工作。2025年11月，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降旅数十名队员赴意大利，参与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

0: 是日本自卫队首次踏足欧洲参与实战化空降演练。
1: 日本政府对日本自卫队的官阶名称进行了调整，特别其中值得警惕的一点是，还恢复了像大佐这样的二战时期的旧军衔名。您怎么看？
2: 我认为呢，大佐这个军衔它是恶魔和杀戮的代名词。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呢，日本是后续成立了自卫队，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废弃了旧日本军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衔。那么当时呢，确实也是做出了要和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切割的姿态。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大佐这个充满历史罪恶感的这样的一个军衔再次回归了日本自卫队，这说明日本自卫队的属性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那以后呢，他在海外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联合演习、在海外联合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打出旭日旗，而且呢，把这种具有侵略属性的军衔进行最大程度的展示。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或者说呢，针对历史，它是有一种不负责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种耀武扬威，这非常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现在日本政府是新建了国家情报局加上国家情报会议这样的一个情报体系的框架，外界称之为是新特高课。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调整？
2: 国家情报局加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呢，它是一种架构加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主要是辅助日本首相和防卫省的高层针对有可能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这种情报层面的综合梳理，然后呢，要利用情报去进行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外界把这样的一个新构建起的情报体系称为新特高课，并不是说日本的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和特高课它的架构是一样的，而是它未来的目标和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它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辅助啊日本有可能会进行的这种先发制人的这个军事行动。
1: 那从这次日本参加美菲主导的联合军演的情况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它的军事扩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2: 它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海外派兵，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具体实施的状态。因为它不仅要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它可能也会把菲律宾作为它海外兵力派遣的一个枢纽，或者说一个跳板。比如说它向南太平洋延伸它的军事力量，或者说让它的军事力量进入到印度洋，延伸到中东方向。那么在日本本土和它的这种任务区之间，那么距离比较远，那它可能需要一个中转站。现在来看，这个中转站选择的就是菲律宾，这说明日本它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种野心已经具体的落实了。现在来看呢，针对南海的局势，日本是居心不良。
1: 日本的野心早已显露，频频对外挑衅，肆意试探红线。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近期有哪一些挑衅行径。
0: 2025年11月，刚刚上任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就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2026年4月17号，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这是日方背弃战后承诺，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蓄意挑衅。4月27号，日本还上演恶人先告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涉及东海、南海的不实言论，炒作地区紧张局势，相关言论遭到中方严厉批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称，日本代表在其发言中妄议东海、南海局势，有关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当前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南海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航道之一，反倒是日方近来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给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暴露出日方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除此之外，近年来日本还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要塞化进程，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岩美大岛等西南岛屿军事设施开启彻夜赶工建设，持续加码军事部署。

0: 目前，日本已在上述岛屿分层完成远程导弹、防空火力及电子侦察力量部署。日本的军事布局直指台海及周边地区，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挑衅。
1: 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的当天，日本雷号驱逐舰闯入了台湾海峡。此外，日本还在2025年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那日本为什么要如此强势挑衅介入到台湾问题呢？
2: 首先呢，这是军事野心高度膨胀的一种体现。日本的一些高层自认为日本自卫队它已经具备了更强的联合作战能力，试图呢针对台海局势进行介入。另外一个呢，现在的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是试图和岛内的台独势力进行勾连，企图以台制华。我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阴谋已经逐步的浮出了水面，但是呢，这个阴谋诡计是没有办法得逞的，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和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行抗衡，任何的武力介入手段只能是以惨败收场。
1: 日本的西南诸岛离我们的台湾也是非常的近，那我们看到现在日本也是在加紧对西南诸岛进行要塞化，从2025年开始已经是全面提速，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成建制加进攻性武器这样的一个部署阶段，您怎么看？
2: 日本自卫队试图把西南诸岛打造成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的这种岛屿基地群，它已经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会把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25式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和其他的战术导弹相比，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在进行突袭的时候，这个导弹可能是先打第一枪的器，而25式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台海方向去覆盖一些大型岛屿，而且呢，针对周边的海上运输线和海上的交通要道也具备封锁和切断的能力。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攻性远程火力打击的前置。但是呢，日本它在这种战术导弹方面可以说技术并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日本使用西南诸岛作为火力阵地，贸然进行挑衅，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或者说呢，它的兵力集结地也会成为一片火海。
1: 从目前日本对于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的情况来看，日本现在是计划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进攻的前哨，那解放军如何来进行有力的反制呢？
2: 首先呢，是要构建起更为牢固、更为坚固的防御盾牌，无论是沿岸的防御兵力还是海上的机动作战平台都要能够防得住。这就要求我们的雷达系统啊，看得远、看得准，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尤其是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像05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是很强的，可以针对来袭导弹进行早期的预警，也可以使用舰载的防空反导火力对它进行拦截和击落。那么航母作战平台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进行挑衅的岛屿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打击，可以让它的导弹发射车无处藏身，那么使用先进的舰载机甚至是隐身舰载机去进行强有力、非常高效的反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运用更多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针对岛屿上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作战力量进行制衡。所以说现在整体作战能力、综合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的解放军，它可以更好地去震慑和反击任何来犯之敌。
1: 关于日本方面的新动向，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接下来就进入到网友问答的环节。
3: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乌克兰国防部官网27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与挪威签署协议，启动首个无人机联合生产项目，预计首批产品最晚今年的夏季交付乌军。该项目由挪威通过额外资金进行资助，不占用挪威本年度70亿美元的对乌国防援助的额度。网友提问说，挪威自掏腰包给乌克兰生产无人机，挪威这是图啥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新之。
4: 第一，他要花钱把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买过来，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得到验证，他要抓紧用军事援助的方式来把乌克兰的无人机整个的快速的拿到挪威来，迅速的能够占领技术高地。第二呢，就是他在挪威生产的这些乌克兰设计的无人机作为

0: 援助再放回乌克兰战场，等于是让乌克兰在前面先为自己试验这些武器到底好不好。那么他这是等于卖武器给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打仗获得安全。所以挪威有挪威的想法，乌克兰有乌克兰的想法。乌克兰是拿到了作战装备，挪威是要获得无人机的新技术新方案，并且在实战中考验这些无人机究竟作战效果怎么样。
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官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攀升到了 2.887 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了 2.9%。 欧洲军费去年大涨了 14%， 其中22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2%。 有网友提问说，欧洲军费为什么大涨 14%， 都干什么用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2: 一直以来呢，欧洲的军费开支占比 GDP 都是1%多一点。2014年9月要求10年内要逐步的把军费开支提升至占比 GDP 的 2%。 去年的海牙峰会上又有了新规，到2035年之前，北约的国防与安全总开支要达到 GDP 的 5%。 欧洲国家为了要靠近这个最新标准，他们当然必须要逐年的提高军费开支。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被逼无奈啊，比如波兰啊、德国呀、波罗的海国家呀，当然也包括一些北欧的国家，他们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研判，在增加军费开支方面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那如果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我觉得欧洲国家在军费开支的增加方面步子会迈得比现在更大。那说到钱的流向呢，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有在欧洲的东部进行前沿防御，第二是军备的现代化，补短板换旧装，第三个他们要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军工企业里边，要扩大军工产能，让产业链更加的完整。那最后一点就是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了网络、太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上。
1: 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3: 五月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15-5，实干创未来。
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广江世界，互利天下。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正在收看的是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特别节目《广交天下客》。今天是广交会第三期的第二天，本期展会为期五天，期间将会举办新品首发、供需对接等贸易促进活动178场，涵盖了时尚、家用纺织品、玩具及孕婴童、文具、健康休闲五大板块，参展企业也超过了1.2万家。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等优质企业突破了3000家。展会聚焦全球消费者对健康品质、个性消费与情感陪伴的多元需求，集中展现中国企业、中国产品向心而行、向绿而进的升级趋势。在本期广交会上，玩具以及宠物用品展区也是凭借着贴合情感需求的产品，掀起了一场情绪消费的热潮。
1: 作为情绪消费的核心展示区域，玩具展区早已打破仅面向儿童的传统印象，参展品类丰富多样，能够满足全年龄段的情感需求，设计新颖的潮流手办、创意立体拼搭玩具集中亮相，前来驻足观赏、咨询洽谈的海外采购商络绎不绝。
2: 这些产品非常有趣，我认为他们确实对各人群都极具吸引力，即便你非常年轻或年岁较长，都能从中找到乐趣。
3: 我们的产品不仅针对于低年龄段，其实针对于全年龄段的。我们在针对不同国家地区的产品中，我们有融入当地的文化以及我们中国元素，我们希望将这份快乐传递到全球的千家万户中。
1: 不止玩具展区，宠物用品展区便捷折叠宠物笼、全自动智能猫砂盆、静音宠物喂食器，还有创意拼搭鱼缸等新品纷纷亮相。
4: 我们也投入了研发资源，希望创造出更多客制化的产品，提供给广大的消费群体，更好地满足了消费者对于养宠这一块的情绪价值。
0: 在本届广交会的现场，我们继续邀请专家学者跟我们一起来逛展会、看新品、画机遇。此刻，我的同事商亮和嘉宾，
5: 广交的新亮点。今天是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第二天，昨天呢，第三期的开馆热潮呢还未退去，今天的展馆热度呢又是不断的攀升。从展馆内熙熙攘攘的客流，到展台上精心陈列的家用纺织品、时尚服饰与医药保健品，每一个细节都在诉说着。广介教授，欢迎您做客我们的演播室。
6: 主持人好。
5: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广交会上的中国好物，那么今天呢，我也带了一件，这样谢教授来猜一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物品？
6: 这是一个这么多功能啊，应该是一个宠物服务机器。
5: 对，它是跟宠物相关的，但是它并不是一个单一的宠物机器，它是集剃毛、吸毛还有吹毛于一体的整体的一个多功能的宠物机，可以说是养宠物家庭的福星哈。而且我了解到呢，就是之前这件商品呢主要是远销于欧洲，那么通过我们广交会的平台呢，现在是包括像美洲国家还有亚洲国家呢，都是获得了很多的订单，可以说是收获满满。一件小小的中国好物是一个缩影，那么您觉得在整一个广交会当中，像这样的中国好物它能够走红海外，它的核心原因是什么？
6: 我们中国好物这些国货啊，已经从传统制造走向制造。

0: 智能制造，它呢具备很多独特的性能和功能，赢得全球客商的青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些产品的这个背后是基于我们完备的这种产业体系以及完整的产业链的这个上下游支撑。那么通过这种完备的制造体系呢，它一方面呢可以这个精准的及时响应全球客商这种需求，那么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呢，在全球这种不确定的这种外贸环境下呢，我们一头完备的产业链可以为我们的这客户呢提供非常难得的稀缺的这种交付确定性。那么第三个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越来越多的这个国货产品、国潮产品，它是融入了我们的非遗、东方美学等这些设计元素，使得我们这些产品呢，它既具备国际审美，又具有独特的东方魅力，具有鲜明的这种产品与文化的这种标识度。
1: 嗯，可以说以前要是谈到中国制造，大家想到的就是性价比。
0: 对，
1: 但是现在呢，是集性价比与定制化、与多功能化和智能化多方面于一体。
0: 对，
1: 那么我们畅想未来，我们该如何用广交会这样的一个平台，去长期的和持续性的去走红海外，在海外市场占到一席之地呢？
0: 首先呢，我们看，无论是立足高水平对外开放，还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还是我们当前讲我们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在全球的影响力来看，那么国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市场呢，都是海外市场。那么所以呢，我们要树立起品牌，我们做好品牌建设，依托它的这个高性能，来去支撑它的品牌。第二个呢，我们要持续的推动科技创新，通过创新不断的迭代，形成一系列的爆款产品，占据全球市场。那么第三个呢，我们还要优化我们的服务体系，在我们讲卖产品的同时呢，我们还要卖方案、卖服务，那么形成中国制造加中国服务的全球的响亮品牌。当然我们也要积极的去拥抱这个外贸新业态，通过拥抱外贸新业态，那么这种呢非常的有助于发挥好像我们的直播电商啊、跨境电商啊等等这些新途径、新路径，使我们的产品更好的立足全球市场。
1: 嗯，就像刚才谢教授所说的话，现在是品牌化转型加上科技加持加上文化赋能、政策发力等等合到一起，跑出我们中国自己的加速度。好的，感谢谢教授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广交会从来不只是商品交易的平台，更是文明互鉴、商贸相通的桥梁，跨越山海的商贸往来与文化交融在这里碰撞出合作共赢的新机遇，也为国货出海拓宽了发展航道。好的，接下来把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2: 好的，感谢商亮的报道。那么在本届广交会的智慧医疗展区也汇聚了众多企业的前沿医疗成果，此刻总台记者刘子墨就在智慧医疗展区。子墨你好，在现场有哪些观察来和我们分享吧？
3: 好的，妙然，那我现在就在广交会智慧医疗展区逛了一圈之后很有感触，科技正在努力为患者搭建起从诊疗到手术到康复的全周期守护。跟您分享几个我在现场的感受，首先就是手术机器人让一些优质的医疗资源从千里之外拉到咫尺之间了。我们一起来看眼前的这套系统，医生的操作台、患者平台和一个显影屏幕，三部分各司其职，其实就能够完成一场远距离的手术了。我们先来看这个操作端，医生可以看到的是一个裸眼 3D 沉浸式视野，不用戴眼镜也没有眩晕感，血管和病灶就能够看得明明白白。同时呢，它还有八种颜色的显影技术，相当于直接给医生开了导航一样，帮助识别人体组织。而在手术端这一侧，我们看到它采用的是一个万式手术器械，这是什么意思呢？咱们一起凑近来看，它呢采用的是一个双关节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模拟我们的手腕七个自由度，其实动起来还是很灵活和丝滑的。 那同时呢，我也了解到这套系统不是很依赖网络环境，其实在一定距离之内，手机卡就能够协同运行，大幅降低了这个不。

0: 处的门槛。那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一位医生就在成都为远在巴西的一位患者去完成了一个胃底折叠手术，跨越半个地球，手术顺利完成。那除了有手术机器人顺利亮相之外，我们在现场发现康复赛道其实也迎来了更加接地气的解决方案。比方说啊，我们在现场就发现了一个具身移动机器人，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它呢能够去靠着多传感器的感知，能够在双足轮式履带之间自由切换，楼梯能上，斜坡能走，各种复杂地形都能够轻松应对。一亮相就有很多来自欧洲、美国，包括墨西哥的客商驻足拍照。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您看我身边的这个是一个搭载了脑机接口的主动康复外骨骼，我们请工作人员配合展示一下哈。它呢其实就是主要适用于一些中风患者，能够去捕捉到大脑下放到患侧肢体的一个运动的意图，进而去驱动外骨骼带动患侧肢体做一些动作，比如说抬一下胳膊或者是拿一个东西，切切实实添份力解难题。那不管是手术还是康复，前提都是医疗影像的诊断，也就是咱们所说的看片子，如今也搭载了人工智能。比方说在现场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是一个人工智能的一个基座大模型，医疗影像的基座大模型，它呢就像是一个全能的医疗影像小助手一样，能够去帮助医生去做一些辅助判断。同时呢，它事先就学习了海量的数据了。那如果在现场咱们想训练出一个肾结石模型，那直接就可以训练出来，十几分钟的时间上传100份数据就能够把它训练出来。咱们一起来试验一个刚刚我们训练好的模型哈，把肾结石的这个图片上传，我们看到它就能够锁定到结石的所在位置，并且自动的标注出来，而且给医生提供一定的这个确诊概率啊，帮助医生参考。那据我了解呢，这套系统其实本事远不止于此，心脑血管、脑部 CT， 其实0.几毫米的狭窄斑块都能够看得出来。同时呢，多个模型打包也能够去预测一些疾病的风险。更重要的是，它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复刻到大模型当中的资深医生的经验下放到社区，下放到基层偏远地区，推进医疗普惠和医疗资源的下沉。目前据我了解，这套系统已经和国内多家医院合作，成功的覆盖了30多个人体器官，覆盖了92个辅助模型，切切实实能够帮医生当参谋，帮患者早发现。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我们把时间交给演播室。
1: 好，有了 AI 赋能，有点那个赛博康养的意思了哈。智慧医疗展区也让我们看到了更加便捷和更具温度的健康守护新希望。那此前呢，我们曾经报道过一位阿根廷的残障女士在广交会上借助中国的外骨骼重新站立行走。节目在播出之后，我们还收到了一位来自脑瘫患者父亲的求助。
2: 哎，你好，你好。
3: 小孩现在是什么情况呀？
2: 出生的时候缺氧，那个四肢运动这方面是差一点，所以就走路不是很方便啊。自己走的话，走就很容易摔倒，就看能不能过那个找到那个机器人外骨架了，看能不能帮助一下他走路。
4: 据李先生介绍，孩子因出生时缺氧引发脑瘫，日常行动不便。带着李先生的诉求，记者联系到广州一家曾在广交会参展的外骨骼研发企业。经过前期沟通对接，4月28号下午，李先生带着孩子专程前往企业实地体验。
5: 这边慢点，穿戴在身上以后，就是通过这个立臂帮他抬腿，辅助抬腿。这里的话就是给他扣在大腿，在膝盖上面。
4: 工作人员现场为孩子调试设备，穿戴完成后，外骨骼机器人对孩子的行走起到明显辅助效果。
5: 比刚才会不会轻松一些？
6: 运动的
5: 轻松一些
6: 运动力
5: 对，轻松一些。
6: 抬脚的时候有一股力拉起来。
5: 我们的外骨骼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AI 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算法，它屈膝的时候，它就会可以判定要抬腿了，这个时候就会给力，给多高它的一个快慢。
4: 现场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续企业将结合孩子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辅助康复方案。企业负责人表示，依托本届广交会平台，相关产品已收获大

0: 大量海外订单，企业也将持续优化产品性能，不断升级迭代，帮助更多行动不便的人群改善出行，重拾便利。
1: 那未来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过程中会去改进，怎么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它既能抬腿，又能够保证它的一个一定的平衡性，就走的过程中更加的安全。
2: 成为中国人 Becoming Chinese 的话题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的走红，外国网友们开始打卡体验中式的生活方式。那在本期广交会的现场啊，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就成为了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
3: I found out I was Chinese last night.
4: Apparently, I'm Chinese.
3: We're all Chinese now.
5: I'm officially Chinese.
4: How to make honey lemon water? How to make bone broth? How many times a day they should drink hot water?
6: 这种热度也延续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是众多采购商中的一员。在服饰展位前，他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饰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
7: 穿上这套中国传统服饰，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这是传统与未来结合。
8: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6: 随后，利蒂西亚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非遗饰品等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对这类兼具设计感与工艺感的饰品十分喜爱。
7: 这款首饰确实非常优雅，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它的中式设计，毫无疑问，在巴西北部地区里约热内卢都会大受欢迎。
6: 利蒂西亚的家人已经与中国开展多年商贸合作，此次他借助广交会对接更多优质商品。
7: 我的家人已经与中国通商往来40年，多年来一直参加广交会，把中国优质的装饰品带入巴西市场。我从小就梦想能来这里生活。20年前，我曾调研过一些想进口到巴西的产品，而现在我正亲身经历着这一切。
6: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而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推动国内相关外贸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持续发力，开拓新市场，拿到更多新订单。
2: 中国文化走红海外，给中国元素商品带来了商机。当这份对中国元素的喜爱延伸到舌尖，也催生了跨越山海的甜蜜连接。在今年年初，意大利米兰的一位外国朋友卡雷姆就对一款中国苏心糖念念不忘，珍藏糖纸向中国游客求代购，引发了全网投喂式接力。4月，卡雷姆应邀来到中国体验拉糖工艺和岭南文化。在本届广交会的食品展区，一大批好吃又健康的新中式食品正在征服全球采购商的味蕾。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着记者一起去寻味广交会。
9: 大家看我手上的这颗糖是不是很眼熟？今年年初，一位来自意大利米兰的小哥就是为了这样的一颗中国糖，开启了一场跨越山海的甜蜜接力。
6: 一颗小小的糖果承载着几代中国人的甜蜜记忆，也成为了外国人认识中国味道的一张名片。如今在全球健康饮食的大趋势下，中国企业也在不断创新，在保留传统风味的基础上全面升级，低糖少添加成为标配，让甜蜜不再有负担。
10: I've seen a lot of like no sugar options as well as like natural flavors and colors being used, which is really good to see.
9: 除了健康糖果，现场还有大量的中式轻食受到海外客商的青睐。像我旁边的这一款魔芋食品，可以做成魔芋面、魔芋珍珠，低脂的同时也没有什么热量。现场啊，还有大量的低脂高蛋白或者天然有机的食品，吸引了众多海外客商前来驻足体验。
10: 现在国内外的话，对于健康食品低卡低脂高膳食纤维，
9: 对于健康饮食的追求已经刻在骨子里几千年了。像八宝粥、黑芝麻糊，还有传统的中式面点，

0: 都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而在广交会上，这些带着中式食养智慧的食品也在走向世界。
1: The taste was impeccable.
2: 食物味道无可挑剔，调味配比也恰到好处，整体口感非常不错。我这还是第一次吃到鱼丸和牛肉丸。
0: 从爱吃一颗中国糖，到爱上一种中国味儿，再到养成一个中国胃，中国的食品啊，正在用好吃还健康的新形象征服各国人民的味蕾。而在广交会上，还将有更多的中国味道走出。

0: 今天的广交天下课特别节目就到这里，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您相约广交会，稍后新闻继续。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坐落在上海张江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是“十三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规划优先启动项目，也是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核心空间载体张江科学城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的旗舰装置，也是我国实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这项大科学装置于2018年4月开工建设，计划于2027年底建成。目前建安工程已经全面的交付，工艺设备全面的进入到制造、安装、集成、调试、调数的关键阶段。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在建成之后，将为提升国家基础研究创新能级发挥重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就来马上连线正在装置现场的总台央视记者申阳。沈阳你好，现在在现场能否直观地感受到这台科技大装置的震撼啊？另外它的整个的整体布局以及核心设备有哪些亮点来给我们分享呢？
2: 好的，主播，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位于地下30米的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的直线加速器的隧道。那么大家一定很好奇，整个装置为什么要安装在地下呢？是因为整套装置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对于震动和噪音的要求非常高。那在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装置安置在地下受到的影响会更小。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是张江综合性科学中心大科学装置集群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科学装置之一。那么硬件装置安置在这里，它的建成之后呢，会对于各学科的科学家们来此进行科研活动呢，会提供更多的方便。那么说起 X 光，大家呢并不陌生，但是对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了解的人并不多。它被称作是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摄像机。为什么这么说呢？一般的 X 光呢，它就是一部照相机，只能拍摄到原子的静止照片，甚至有些照片还是模糊的。那是因为原子在这个运行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速度非常快，抓不住也拍不清。但是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呢，它就是一部超级高速运行的摄像机，不仅能够拍摄到原子的这个运行过程，还可以把原子的这个动作呢拍成一部慢动作的电影。那您想想看，一张照片和一部电影的这个对比差距是显而易见的，而且拍的还是原子的电影啊。原子的大小就相当于我们人类头发丝的30万分之一。我想这样说来，大家对于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装置呢，它就有了一个比较直观的了解。那么我所在的这一段隧道呢，就是产生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的第一步。那在我身边呢有一个装置的示意图，从这个示意图上呢，我们大概也能看到电子蜕变成光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整个装置呢建有5个工作井、10条隧道。在装置的源头部分呢，就是产生电子的地方。那么电子在经过一段接近光速的运行之后，到达波荡器，然后呢最后形成我们想要的这束光。那么听起来这个过程是不是很简单？但其实从电子蜕变成光的这个过程是非常的不容易的，背后是一道道的技术难关，整个旅程可以说是充满了艰辛。速度不够不行，温度不够不行，电子数量不够同样也不行。那比如说像我身边的这个蓝色的罐子，这里面是由上万个零部件构成的，其中呢就有一个是目前世界上比较先进的超导电子加速器，它就必须工作在接近-271摄氏度的低温环境下工作。只有在这样的低温条件下，接近光速运行的电子才能够顺利正常的通过这一段旅程。那其中呢，无论是这个低温系统还是超导电子加速器，这两项核心技术都只有极少数国家掌握，那么中国就是其中之一。那我再举一个比较具象的例子吧，就像我手中举的这个很不起眼的陶瓷环，它也是这个蓝色罐子当中上万个零部件之一。它的作用呢，就是吸收电子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不好的微波，而这些不好的微波呢，会对电子的质量产生很大的影响。

0: 它的重点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于材料，能够做出这样材料的这个国家是极个别的，而且技术是不对外公开的。那我们的科研团队通过自主研发，不仅研发生产出来了，而且还顺利地通过了调试的考验。其实呢，在整个装置当中，像这样级别的技术难题，甚至是超过这个级别的技术难题，可以说是不胜枚举。那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最后追逐到的这束光，到底能在哪些科学领域又能发挥怎样的作用呢？那么在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应现项目的副总经理刘志教授。刘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来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想让您用比较通俗的语言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像这个我们最终追逐到的这束光哈，它比如说在哪些我们平常比较了解的一些领域里头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一个贡献呢？
1: 好，那我就用一个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新药研发。现在的新药研发呢，通常需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呢，科学家去摸索这个药物的分子和细胞以及病毒的结合，正确的结合方式。由于不知道它们的微观结构呢，我们需要大量的试错，不仅浪费了很多的时间，而且成本极高。有了这台装置以后呢，我们就能知道这些东西的原子结构，并且呢它们的结合时候的动态变化，这样就大大降低了研发的时间和成本。那未来的话，像癌症这些疑难杂症的特效药呢，就会加速问世。
0: 那除了在这些方面之外，在其他方面还用得到吗？
1: 很多啊，比如说物理化学材料领域，包括能源科学和信息技术领域，这些的基础研究，这都是他们的利器，而且会大大加速这些领域的科研的进展。
0: 之前我们在四号井和五号井看到建成了很多好的这个实验室哈，而且再结合您刚才这个介绍，我是不是可以理解成我们这套装置最后产生出来的这束光哈，它就像是一个工具一样，它能够吸引到全球各地的这个顶尖的科学家到这里来，利用这个工具来进行他们的科研活动呢？
1: 您这个比喻很好啊，这是一个很独特的工具，而且当你有了别人没有的工具，而且他们必须用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来。我们当时建这个装置的时候呢，就不只是为我们国家的科学家在科学前沿做工作的，而且呢，我们希望呢，全世界最优秀的科学家能到我们这个工具上来跟我们一起从事科学研究。
0: 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那我们在这一时间段在应现隧道的直播也告一段落，现在把时间交回到北京演播室。
2: 好的，申阳，这个应 X 射线仪正好感觉我们基础科学研究也能够开倍速了。稍后我们的新闻继续。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这个五一假期啊，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的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进入到互动的页面，把您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去处、好玩法、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们来帮您解答。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网友都说了一些什么。有网友就留言说呀，说这个去年成都出发，租车开上318，此生必驾一路直达。今年五一呢，手机关机，油门到底，开车向西，只怕旅途困倦，服务区远，啊，怎样才能够停车关锁，冲向厕所，又累又饿，失去自我，怎样才能在服务区也能小小的快乐快乐？我们看这位网友怕不是民间的朱广权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回应一下这位网友的提问。其实说到高速服务区啊，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就是旅途当中加加油、上厕所的地方，似乎呢都是长得一样。但是现在开始啊，很多的服务区都开始整活了，有一批经过了精心设计、深度融合地方文化和商业业态的新型服务区在涌现。就像是打开了旅程的一个隐藏副本，浙江的桐庐服务区就是以梦幻海底隧道和不间断的民俗表演吸引了不少路过的游客停留，从一个简单的过路驿站升级为了自驾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地标。我们去看一看。
1: 假期首日，在桐庐服务区内车流如织，从服务区停车场搭乘扶梯上行，一条梦幻海底隧道映入眼帘，鱼群在头顶游弋，定时上演的美人鱼表演引得不少旅客驻足观赏、拍照留念。
2: 这个假期主要就是放松自己，今天我们是准备去那个千岛湖骑行，然后就特意路

0: 过这里，想来看一下服务区加海洋馆是什么样一种形式。
1: 此外，桐庐服务区还打造了三层立体式花园商场，近30家品牌商铺开门迎客，假期期间还有川剧变脸、国风舞蹈等节目轮番上演，让游客赶路之余驻足休闲，收获不一样的出行体验。据统计，5月1日该服务区客流量超过7.4万人次。
2: 山西太原的一个高速服务区也是融合当地文化，推出了集市活动，提升了出行服务的体验，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3: 这几天，位于太原西北二环高速的泥屯服务区，一场场集市火热开启，融合了晋商文化、山西面食、陈醋特色文化以及民俗秧歌展演等，吸引了众多游客体验打卡。在现场，以国产游戏《黑神话：悟空》为灵感打造的《黑神话：悟空号老火车》主题体验车厢内，游客不仅可以了解到中国铁路发展史，还可以过一把当火车司机的瘾，
4: 体验感很好，小众又好玩。
5: 服务区啊，融合文旅特色与地方美食，打造旅途暖心驿站，让过往思乘更好地感受我们地域文化。
2: 此外啊，假期出行也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中央气象台今天就发布了暴雨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的中东部地区将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可能对大家的出行旅游带来不便影响。那么交通运输部提醒，要及时的关注气象信息，避免前往山区、河谷以及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3: 针对雨天出行，交通运输部提醒，要加大和前车的距离，可通过点踩刹车的方式降速，避免车辆失控，慢转弯，轻打方向盘，减少并线和超车，尽量选择跟车，及时开启前照灯、示廓灯和近光灯。遇积水路段，先观察水深，通过时慢速，以免水花倒灌入发动机。城市出行还需要避开因下水道井盖打开形成的漩涡，防止轮胎被卡住，同时留意行人和骑行者，耐心避让。
2: 这个五一假期，文旅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在四川凉山西昌市，50000余株兰花楹迎来了盛花期，当地也打造了以花为媒的文旅新场景，将赏花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
6: 在西昌市航天北路，成排的兰花楹交织成近1000米的蓝紫色隧道，整条街仿佛披上童话滤镜。为让游客安全沉浸式赏花，当地对该路段实行分时段临时交通管制，将车行道变身游客专属步行街，各地游客专程赶来，在花树下定格春日最美瞬间。高人气还催热旅拍消费，盛装打扮的游客带动周边民族服饰租赁装造，当地还优化交通服务，有效提升了游客出行意愿和消费体验。
2: 昨天五一假期首日，浙江各地景区景点人气旺盛，热门景区西湖、乌镇等迎来了客流高峰，休闲旅游特色体验游在持续的升温。
7: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断桥上游人如织，市民游客泛舟湖上，尽享江南春日美景。
8: 对，天气非常好，所以还是要带孩子来体验一下，就无论是景色还是历史文化都非常吸引我。
7: 在浙江桐乡乌镇，乌镇世界互联网科技馆内，咖啡制作机器人格外受欢迎， AI 戏院、 AI 象棋等体验项目让游客身临其境，感受科技魅力。
9: 这边的科技馆让我体验到了它从零到有，然后又从有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让我了解到了更多的知识。
7: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浙江各地推出超640场文旅促消费活动，累计发放3900余万元文旅消费券。此外，杭州、宁波、衢州等地中小学生春假与五一假期叠加，全省超100家景区、博物馆及考古遗址公园面向中小学生推出免费、半价等150余项惠民举措，为亲子出游送上实用丰富的春假文旅福利。
2: 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非遗展演、民俗表演也在轮番的上演，还有机器人挥毫送福，新奇的互动体验，传统民俗和现代科技的碰撞交融，让中外游客惊喜不已，乐享假期。
6: 在天门洞天梯上，一场民族服饰走秀惊艳亮相，大家唱着悠扬的山歌，将清甜的土家民

0: 啤酒通过相连的竹节送到游客面前，让远道而来的中外游客感受高山流水的待客礼仪。
1: 我是专程来天门山看山景的，完全没想到一进山就受到这么热情的迎接。这里的米酒特别好喝，这种体验真的太棒了。
2: 山美水美啊，人更美，酒好喝，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0: 在天门洞广场，当地民间艺人们轮番献上土家族舞狮、三棒鼓、丧志民歌等特色节目，欢快的节奏、地道的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3: 表演非常精彩，可以看到很多民族服饰，我觉得民族服饰这个很好看，可以去尝试一下。凤凰旗行吧，我觉得确实值得来，非常值得推荐。
0: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内还有智能机器人来回穿梭表演小节目，化身多语种翻译官陪游客聊天互动，还变身成书法大师挥毫送福，让中外游客在奇山秀水中感受独特文旅魅力。据了解，天门山景区此次非遗加机器人主题活动从4月30号持续至5月3号。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5: 新闻直播间资讯一点通，带您一览全球资讯。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根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5月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了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经无法使用。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了中东。中东地区目前仍有林肯号和布什号2艘美国航母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连续在海上部署，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打破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航母部署时长记录。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部队发布声明称，该部队在伊朗西北部赞詹省的拆弹人员当天在处置未爆弹药的时候，弹药爆炸导致了14人死亡，另外有2人受伤。声明称，敌方战机此前在空袭中使用集束炸弹和空投地雷，给赞詹省部分地区造成了威胁，其中就包括超过了1200公顷的农田。拆弹人员目前在当地已经发现并且排除超过了15000枚未爆弹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5月1号表示，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新近采取的单边强制措施。根据票务平台的数据，截止到今天中午，2026年五一档总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了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期间，各地还推出了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和电影加文旅消费活动，进一步的激发假日消费活力。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和控制性工程三大核心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油水调试正在进行当中。青年枢纽昨天破堰引水，引水将会持续1周左右时间。随后，三大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也将会进入油水调试阶段。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已经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最深竖井全线贯通。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深度达到了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按照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而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突破战后和平秩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危险举动不断。当前日本国内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我们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2: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日本呢却很少能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那么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事故纪念馆。那么要想进去参观呢，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么实际上近年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质疑甚至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右翼声音，那么通过教科书修订、文艺作品塑造等方式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司空见惯。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防卫政策不断调整，防卫预算逐年增加，解禁集体自卫权，部署中远程导弹，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出，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历史与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是并行的。那么对此呢，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评论认为，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审判，日本才最终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否定东京审判就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他认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那么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朝着再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对此呢，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每日新闻今天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动向发表文章，标题为以修改宪法第九条为目标的高市首相废除武器出口5类限制是否是前期铺垫。那么文章表示呢，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表现出强烈意愿，那么这不得不让人们对日本的未来表示担忧。
1: 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拍摄防卫省内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了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3: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4: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

0: 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1: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裁判覚えてるなんてのは。はい。
0: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根据伊朗媒体5月1号的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但是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2: 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4: ا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خب
2: 根据美国多家媒体在5月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经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3: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

0: 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了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根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1号的报道，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过去一天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报告说，尽管美国声称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但是4月30号仍然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英国皇家海军在5月1号称，自美已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的下降，每日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经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了90%。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会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0: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做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1: 稍后14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央视频。
3: 明天开始，在东海、台湾海峡和南海北部将先后有一次浪区过程。6号，渤海、黄海也会有短暂的浪区扰动。今天到明天中午，东海北部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北部有1.3到2米的中浪区，近海其余海域浪高都在1.8米以下。大连、秦皇岛和烟台海域是轻浪，天津海域有中浪。青岛、日照、连云港和上岸海域都是轻浪。宁波、台州、温州海域有中浪，宁德海域是轻浪。福州、厦门、汕头和深圳海域是轻浪。防城港、北海、海口和三亚海域同样是轻浪。觉华岛、长岛、连岛、圣斯列岛都是轻浪。南极岛、钓鱼岛有中浪，湄洲岛和穿山群岛是轻浪。涠洲岛、永兴岛、黄岩岛和永暑礁都是轻浪。
4: 随着气温回升，风力增强，我国多地已进入森林火险高发期，出行务必掌握5步避险法。1、及时报警，如发现小火，可尝试用水浇、土埋等方式扑灭，一旦火势失控，切勿盲目扑救，应第一时间撤离，并拨打森林火警报警电话12119。2、逆风快跑，逃生时需逆风逃离，远离灌木丛、草丛等易燃植被，向空旷地带转移。风突然停止，可能是风向变化的信号，需加倍警惕。3、防烟防毒，火灾中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是主要危险，用湿毛巾、衣物捂住口鼻，减少有毒气体吸入。4、紧急避险，若无法逃离，可在无植被平地挖凹形坑，用沾湿泥土的衣物覆盖身体卧倒，手臂环护口鼻呼吸，不可选择易聚集有毒烟尘的低洼地、坑洞避险。5、冲越火线，若被大火围困，应选择火势较弱、火焰较薄地段，用衣物护头，以最快速度逆风冲越火线。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两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聚焦新闻动态，跟踪此时此刻最新进展。此时此刻，美伊双方仍旧处于不战不和的僵持状态中。根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美国媒体还报道称，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新提案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以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对这份伊朗提出的最新谈判方案并不满意。他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沙特阿拉伯媒体昨天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后已经离开中东。福特号离开后，此时此刻呢，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的航母打击群已经减少至两个，一个是林肯号，一个是布什号。自从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连续在海上部署，先后参与了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至今呢，已经在海上部署了10个月，打破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航母部署时长的记录。那这种超长部署呢，也使得福特号及其舰员疲劳作战，舰上故障不断。同样，此时此刻，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仍在继续的推进。根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寻求对伊朗长期封锁，以摧毁伊朗经济，继而迫使伊朗在谈判中就范。昨天，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呼吁伊朗人民争取经济和文化斗争的胜利，让敌人失望并击败敌人。穆杰塔巴鼓励伊朗民众优先消费国产商品，以支持产业工人。此前遭到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昨天在希腊克里特岛登岸。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机场，以便完成人员的遣返手续。此外呢，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已被送往了克里特岛当地的医院，此时此刻正在接受治疗。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到以色列军舰的拦截，大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1号发生一起交通事故，造成至少11人死亡。此时此刻呢，事故原因还在调查中。纳亚里特州政府1号发布公告说，一辆旅游客车当天上午行驶到该州时发生了侧翻，6人当场死亡，5人送医不治，另有至少16人受伤。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今天迎来建设的新进展。今天凌晨呢，东锚定完成了锚块施工，目前狮子洋通道的建设工期已经过半。此时此刻，6000多名建设者仍然是坚守岗位，正抓紧推进工程的建设。狮子洋通道项目连接的是广州的南沙区和东莞的沙田镇和虎门镇，全长约35公里，由跨江主桥和陆域引线工程组成，项目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此时此刻全国交通路网继续保持高位运行。那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交通运输部总台央视记者孙继文。继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路况的最新消息。
1: 好的，主播，根据我从路网中心了解到的消息，那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网预计日均车流量为6400万辆次，今天呢预计为6000万辆次，相对于昨天的7000万辆次以上呢，相当于流量是有所下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我身后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路况信息，可以看出来，今天稍早因为降雨、大雪、降雾等导致的河南、四川等地国省干线的部分路段采取封闭管控，那截至到今天中午12点，均已经恢复正常运行。目前暂未接报因恶劣天气导致的新增主动管控信息。下面我们再来跟随大屏幕上的实时画面，来了解目前部分重点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根据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信息，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通行道路压力都比较大。那镜头现在给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上海嘉定段、G50沪渝高速浙江湖州段、G15沈海高速嘉定段、那G4京杭澳高速河南郑州段。 根据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目前的观察，以上路段整体通行都是平稳的，均未出现长距离的严重拥堵。镜头我们再转向 G15 沈海高速江苏常州段、 G2 京沪高速江苏无锡段、 G42 沪蓉高速江苏常州段、G60沪昆高速上海闵行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画面上呢，也是呈现出车流平稳有序的运行。在这里要提醒各位，5月4号和5号的下午4点至6点为返程高峰，届时呢，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建议大家稍微错峰。接下来我们来看水上出行。

0: 我从海事部门了解到，五一假期期间预计全国水陆旅客发送量为920万人次，今天预计发送228万人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是深圳蛇口邮轮母港，这里是深圳连接粤港澳三地高速客船的主要枢纽。五一假期，内地港澳游与港澳内地游的游客在这里汇集。与此同时呢，深圳海上旅游消费同样火爆，假期还特别开通了湾区夜游、观光等特色航线，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海上打卡。深圳海事部门的执法人员也是每日开展全过程的随船监管，从旅客登船、航行至离泊，全程盯守，全力护航粤港澳三地乘客的水上出行安全。那么以上就是我和同事在交通运输部给大家带来的最新的出行观察，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纪文，假期出行呢，交通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也祝大家假期出行一路畅通。假期的第二天，此时此刻呢，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也是人气爆棚啊！在这里呢，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制作过程，还能够亲手体验捞纸等等制作环节。那我们就马上来连线正在那儿的总台记者梁明星。明星你好，来带我们去逛逛宣纸小镇。
2: 好的，主播，那我现在啊，就是在安徽泾县的宣纸小镇里。假期进入到了第二天哈，仍然有不少游客选择来到这里体验一场宣纸的制作之旅。那这儿的建筑的主体外观啊，从外观上看呢，就像是层层叠叠的这个宣纸。那行走在其间呢，空气里都是这个檀皮和稻草的清香，游客走进其中就仿佛是置身于一幅立体的水墨山水画。我们知道泾县是以宣纸而闻名，所以当地也是以宣纸为媒，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比如在宣纸小镇，游客来到这里之后呢，不仅可以近距离的观看宣纸的整个制作过程，还可以来亲手体验，沉浸式的感受非遗传统。那宣纸的制作工序啊繁多，从原料的处理到成纸，要经历选剪、切皮、拓料、捞纸、晒纸、剪纸等等百余道的工序。那么许多的工序呢，也只能够手工的完成。在我的身后啊，大家看到的这个环节呢，是我们游客参与度最多，同时也是宣纸成纸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它叫做捞纸。中间的这个纸槽里啊，就是经过师傅按照一定的比例搅匀的这个纸浆。那么一张宣纸呢，就是由两位师傅来一起抬着这个纸帘，在纸槽当中晃动两下才能够成纸。我们看到啊，第一次师傅的下水是比较深的，那这一步呢，是为了让这个纸浆能够均匀的分布在这个纸帘上。而第二步呢，它的下水是比较浅的，这一步啊，主要是一个找平的过程，让这个纸浆更加的均匀。那么这个过程呢，也是非常考验我们师傅的技术和手感。捞纸啊，看似简单哈，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但是非常考验的是我们师傅的这个技术和手感。只有几秒钟，那么宣纸的好坏、厚薄和纹理，全在我们师傅的这一捞上。那么观看完了宣纸的这个整个制作过程之后啊，在对面还有一个专门的游客的体验区。那么游客在体验完成之后呢，也可以打包带走由自己亲手做的这个宣纸和宣纸制品留作纪念。那么如果您来到泾县呢，就不只有宣纸小镇啊，这两年当地还大力的发展红色资源和乡村的文旅，一批高品质的民宿、村咖频频出圈，露营地、文创小店也是串起了吃住行游购娱的全链条。那这儿呢，也成为了长三角微度假的热门入选地之一哈。那么当地也是从这个景点的旅游向这个全域旅游在加速转型。主播，那我在安徽泾县的情况呢，就是这样。
1: 嗯，好的，以宣纸为媒啊，而且五一是劳动节嘛，在劳动节感受的这样一份匠心，确实是非常的搭配。好，稍后我们的新闻直播间继续。

0: 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也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2: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3: 150万风电项目将于年底建成，建成后呢，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我们依托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电站的调节作用，逐步形成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多元新能源供给体系，届时可以保障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实现绿电消纳与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
1: 绿电职工呢，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那么，什么是算电协同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了解一下。
2: 算电协同就是让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实现深度融合，实现算力负荷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与优化配置。产业链上游是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中游是算力园区和储能系统，下游则是执行海量数据处理的数据中心以及算力应用。算电协同一方面是空间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将算力优先布局在宁夏、内蒙古等新能源富集地，从而减少长距离西电东送的损耗。另一方面是时间协同及电价波峰波谷上的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例如在中午光伏发电最充足、电价最低的时段，集中处理大模型训练等高强度计算任务，从而实现能源消耗和用电成本的最优解。
1: 在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每一次网络搜索、每一次网络购物背后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和电力的支撑。绿电职工、算电协同正是破解算力高能耗问题的一个关键路径。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一个算力园区刚刚正式实现了绿电职工。那这里的算力与绿电具体是如何去实现协同的呢？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4: 我身后这漫无边际的光伏阵列，就像是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绿电职工算电协同项目——中卫50万千瓦光伏电站。这里也是我国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光伏年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包括阴天、雨雪天在内，这里全年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有效光照。这些光伏板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在发电。这个光伏电站有一个特别之处，它发的电不上网，而是直接通过那边山脊上的4条110千伏输电线路，一直延伸送往不远处的一个算力园区。目前这个光伏电站年发电量9.7亿度，能够满足园区一半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从这里往南40公里还有一个150万千瓦的风电厂，今年内也将全容量并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它发的电也是专供这个算力园区的，届时整个项目的年发电量将完全覆盖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算电协同中心放在这里呢？因为中卫是我国内陆版图的几何中心，它的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大中城市，数据传输的时间可以控制在20毫秒以内，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眨眼的1/10的时间，所以它是光纤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好，我们说完了发电侧，我们再去用电侧看看。

0: 这里是中卫云基地，刚才光伏电站发出的清洁绿电就是直接送到这个算力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15家算力及相关数据企业，包括4大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以及视频网站等。而且目前不断有算力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这里洽谈入驻。说到算力，大家往往感觉看不见摸不着，此刻我在算力中心的机房里，带大家看看算力在物理世界中到底长啥样。像我身边这一排排机架呢，就是算力的服务器，而算力硬件设备的最小单位呢是算力卡。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台设备当中呢，可以放8张算力卡，而整个园区呢，像这样的服务器有上万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到今年6月份，这里将成为我国首个10万卡算力集群，他们昼夜不停地运算，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数据服务需求。可能您在海南或东北用手机下的一单外卖，数据最先传到宁夏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在这里进行第一时间的数据拆分和计算，最后下达购买指令，完成一次购买的闭环。
1: 算电协同新模式使得西部得天独厚的风电和太阳能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算力发展的新动能。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2: 目前呢，我国算电协同产业正从局部探索迈向全面跃升，从单向的电力输送到算力与电力的双向融合，算电协同已成为落实东数西算国家工程、推动西部绿电就近消纳、激发算力潜能的关键途径。那未来呢，算电协同将会从电支撑算向算优化电来跨越。
3: 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当前我国算电协同已形成8大枢纽、10大集群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布局，全国智算总规模达188万每秒浮点运算次数。8大国家枢纽已建成智算规模占全国比重超过80%。
4: “十四五”以来，我国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增长总体呈逐步加快态势。2021至2025年年均增长36%，今年一季度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达到22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44%，用电量占比也在同步持续提升。一季度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在全社会用电量中的占比已接近1%。
3: 随着电力规模持续扩大，全国数据中心用电将保持较快增长态势，算力需求和新能源装机量也在快速增长。我国正加速构建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国家级算力基础设施体系。未来算电协同将从电支撑算向算优化电跨越，让清洁绿电与算力网络深度融合。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将这些战争元凶永久地钉在人类文明的耻辱柱上。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然被拒绝。最终呢，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是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但是进入参观之后，记者最大的感受是，在这里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不断加深。
6: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7: Accused Doihara Kenji.
6: Accused Hirota Kuki.
7: Accused Kimura Eitar Sui Iwani.
6: Accused Uto Akira.
7: On the count of the
6: On which the American tribe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80年前的5月3日，位于今天的日本防卫省内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11国法官历时2年半的审理，判决25名日本甲级战犯全部有罪。这就是历史上的东京审判。
1: 今年3月，我向日本防卫省提出拍摄法庭就职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仍被拒绝，我只好再次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最终获批入内参观，但是无法在展厅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进行出境报道。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0: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1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2: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にいられると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さんが覚えてるなってるわ。はい。
3: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もっと知るべき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人として。あんまりちょっとそれはコメントは、
0: 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在日本防卫省的外面，我看到了一个路牌，靖国路，距离这里大约2公里的地方，就是供奉有2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在东京审判里，被判绞刑的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和7名被判其他刑罚的甲级战犯，多年来一直在那里接受供奉。站在这里，我更想重温在东京审判中担任首席检察官的约瑟夫·纪南的这段话。
4: The facts of this case show clearly the utter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y the calm principles of reason.The militaristic mind bent on aggression, 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world collectivity.

0: 東京裁判で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はすごく大きな取り扱いでした。
1: 我们在翻阅东京审判的大量庭审记录后发现，法庭是设立了独立的单元来对南京大屠杀进行法庭调查，并且给了被告自辩和举证的机会。日本辩护团则极力掩盖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被告席上的松井石根是侵华日军占领南京时的日军最高将领，但在庭审时他竭力推卸自己作为最高指挥官的责任。更为荒唐的是，他还在自辩时抛出了所谓的兄弟论。
2: It is a fact that the 10th Army and the Shanghai Expeditionary Force were under your command.
3: 干你啊，打个大意。
4: It is no different from an elder brother thrashing his young and recalcitrant brother after putting up with him for so long. The action was to make China come to her senses, not out of hatred, but out of love.
1: 东京审判采用英美法体系，强调人证物证。日军侵华期间对其暴行明令封锁，在投降前后更是大量销毁罪证。检察官团队当庭展示在中国经过各种努力搜集到的证据，传唤多名证人，以血泪事实证明南京大屠杀的存在，其中包括美籍传教士约翰马吉拍摄的这段视频，记录了日军在一户居民家中杀死11名无辜平民的暴行。
5: John G. McGee and the Principal Minister of Nanking, the raping continued day by day after the occupation. Men, women, and even children were killed. If a woman resisted or refused, she was either killed or stabbed. If the husband of a woman tried to help, he was killed.
1: 来自中国的检察官向哲俊及其顾问团队还找到一份美国使馆人员的报告，里面写道，根据外国目击者向我们讲述的情况，这些士兵肆意践踏这座城市，城中不计其数的男人、女人和孩子遭到杀害，我们看到有平民毫无明显理由就被枪杀或刺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从事救济工作的中国证人，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成员许传音在出庭作证中讲述了他在日军入城三天后看到的场景。我看到尸体随处可见，有些残缺不全，惨不忍睹，有的尸体保持着遇害时的姿势，这一切都表明是日军所为。而且就在那时，我还亲眼看到几名日本兵正在行凶。

0: 提供的一家慈善机构掩埋了40000多具尸体的证言也被法庭采信，成为给松井石根等主犯定罪的一个重要依据。除了中外人士的证言，一些外国媒体对南京大屠杀的报道也成为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记者从南京发回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目睹的日军暴行，并首次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字样。在铁一般的证据面前，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最终认定松井石根作为日军高级军官纵容部下实施暴行罪名成立。
1: Matsui Awani,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0: 而在被判绞刑的七名甲级战犯中，所列罪行涉及南京大屠杀的就有三人。除了将这些罪大恶极的战犯绳之以法，更为重要的是，东京审判以判决书的形式将南京大屠杀载入史册。然而，战败投降80多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过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刻意放大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原子弹爆炸等所谓日本受害历史，却对南京大屠杀与慰安妇制度受害者的悲惨遭遇绝口不提。一些历史教科书更是刻意的淡化、否定甚至美化侵略历史，而欧美国家出于冷战的需要，更是将自己亲自参与的东京审判推入了历史的故事堆。
2: 南京大屠杀の事実ですから、事実をちゃんと書いて、日本の戦争のあれかな、反省から事実を隠すと、事実を言わないとやっぱ世の中はおかしくなる。で、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ると、また日本が戦争するような誤った日本になるっていう。

0: 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在下周从 15% 提高至 25%。 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此前，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征收 15% 的关税。
1: 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畅通国际物流通道是稳外贸的重要支撑。作为货物吞吐量北方最大、全国第二的港口，青岛港的金字招牌一直都是海铁联运。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前3个月，青岛港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1.4亿吨，同比增长9.4%。那从海上织网到内陆延伸，这条双向通道如何为中国制造出海来搭建一条高速公路呢？我们来看记者的观察。
3: 4月底，在青岛港前湾集装箱码头，达菲萨瓦纳轮正在装载汽车配件、太阳能电池板等装备，即将运往非洲。这是青岛港今年开通的第二条非洲航线。今年青岛港航线扩展按下加速键，一季度共新开通7条货运航线。
4: 截至目前，青岛港外贸航线总数已扩容至240条，稳居中国北方港口首位，与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个港口实现了互联互通。
3: 与此同时，在鲁西南的菏泽曹县，这家医疗企业的车间门口满载医用手套的集装箱正被装上火车，通过海铁联运班列直达青岛港。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如今企业90%的产品都通过海铁联运进行运输。随着近两年青岛港货运航线的增加，现在平均每天都有14-15个集装箱从厂门口出海。
5: 目前海铁联运之后，从去年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直接发展到了现在的37个国家和地区。我们的业务增长量相当于前年增长了47%。
4: 现在货物在家门口的内陆港就能一站式完成出口订仓、申报通关、现场查验全部业务流程，每箱货物节省在港堆存等待时间24小时以上。
3: 任武朵是曹县内陆港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这两天他正拿着鲁豫皖交界地带几十家外贸企业的仓位需求，在青岛与海运公司代表逐条讨论。任武朵告诉记者，他从事海铁联运经营10个年头，最近几年随着客户对海铁联运稳定性的认可，货运量增加了30多倍，客户范围也从最开始的曹县本地企业扩展到山东西部以及临近的河南、安徽等地。
6: 2026年的这个上半年呢，我们确实一直处于这个箱子紧张的状态，每天我都会接到很多客户的电话来问我们这边的空箱的这个箱存怎么样。我们也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内陆港的这些服务功能，把港口的所有的功能都搬到企业家门口。
3: 目前青岛港已建成56个内陆港，开通了86条海铁联运班列，今年前3个月海铁联运箱量达67.8万标箱。
1: 智慧绿色港口建设是15、17我国很多港口的建设重点。记者从厦门港口管理局了解到，今年前2个月，厦门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到145.25万标箱，居全国第7位。那在这里呢，每2.5秒就有一个集装箱起落装卸。高效率的操作源自厦门港从2020年起就在全国率先实施的全智能化改造。从2024年全球首台远控堆高机落地，到如今全场景智能设备集群成型，厦门港正以持续迭代的智能技术去打通外贸物流的最后一公里。
7: 前不久，厦门港海天码头一口气迎来了8台智能龙门吊，这些智能设备不仅能耗比传统设备降低了约70%，也让码头的作业效率大幅提升。龙门吊司机郑王辉过去20多年都是在不足

0: 3平米的高空驾驶室里弯腰低头作业。现在随着智能龙门吊投入使用，他的工作间也搬到了宽敞明亮的远程控制中心。
1: 以前我们要爬到20多米高的设备上，通过它的肉眼去精准的对位大概只有拳头大小的这一个锁孔。那现在不同了，就像打游戏一样，就能够很轻松地完成我们设备的抓取。一名远控操纵司机可以同时操作3到6台的远控设备。
0: 设备升级了，码头作业的最后一公里水平运输也在同步变聪明。一艘大型集装箱船装卸需要36辆卡车同时作业，过去混行拥堵是常态。今年初，港口投入运营的水平运输智能调度系统为每辆集卡安装了厘米级高精定位设备，能够自动规划最优行驶路径，让集装箱运输的整体效率提升了超过15%。目前，厦门港已建成了规模化的智能设备集群，码头单位吞吐量能耗下降超20%，碳排放强度下降超67%。
2: TIR 国际公路运输是我国畅通欧亚大陆物流通道的一个重要支撑。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3月，满洲里海关共验放进出境 TIR 车辆860辆，贸易值14.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55倍和9.29倍，占全国 TIR 运输总量的70%以上。在当地，一种新的国际公路运输模式正在改变物流格局。
3: 最近，在满洲里公路口岸，新的起运地加出境地跨境运输模式正式启动，解决了中俄两国载重货车标准差异的痛点。
4: 过去呢，在其他地方报关起运，有些产品呢是不满箱的，那现在这个瓶颈呢就打破了。目前到满洲里呢，可以把未满箱呢补充满箱，提高了运能。另外在国内运输方面呢，有一些果蔬类的农产品还可享受到高速公路的绿通减免，这样呢费用降了，环节减了，也减少了这个货运的来回搬运，也降低了损耗。
5: 我们主动做好口岸海关和属地海关之间的协同配合，对车辆从起运查验到途中监管再到口岸放行实行全程闭环式管理，同时持续落实 TIR 业务专岗7乘24小时预约通关服务等16项保障措施，让 TIR 车辆更加高速的通关。
3: 货源在满洲里集聚，也带动了当地仓储、物流等企业的经营规模持续扩大，并催生了装卸、理货、调度等一系列岗位需求。目前，经满洲里口岸进出境 TIR 运输线路已辐射到了全国31个城市，并覆盖了俄罗斯全境及白俄罗斯等欧洲国家。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发出最少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此前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早在4年前，香港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这一次新规呢，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收紧，是香港持续推进控烟工作的合理延伸。特区政府方面表示，未来将会继续加强执法，在香港不同地区巡查，地点主要考虑人流密集的地区，比如说金钟、铜锣湾以及九龙湾等等。同时呢，会在社区开展宣传推广，来加深公众和旅客对于新规的了解。昨天，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正式开幕。本赛季呢，宁超赛事将会一直持续到10月份。这期间，宁夏文旅商务部门结合赛事的节点，推出了超100项文旅和促消费活动。
7: 此刻，我正位于宁夏银川的懒山公园足球场，在这里，2026年宁夏足球超级联赛，也就是宁超的揭幕战。今年宁超一共有8支球队参赛，场上奔跑的队员们也是非常的接地气，他们大多都是各地的上班族、在校学生，其中既有刚成年的足球小将，也有年近50的足球爱好者，涵盖了不同年龄阶段，覆盖了不同的职业群体。每位观众在入场的时候都能够领取到我手上的这个专属礼包，里面有牛肉干、酸奶、红梅杏、枸杞原浆等宁

0: 夏特产，大家可以一边呐喊助威，一边品尝特色美食。当然，大家手中的球票除了可以看球赛、领特产以外，在五一假期期间拿上票根，市民游客们可以领取宁夏各地的文旅消费券，享受多家景区减免优惠。并且如果您愿意花费100多元购买宁超旅游一卡通的话，在整个赛季期间您都可以免费游览宁夏60多个景区，满足观球赛和游山水的双重体验。我们也祝福球员球迷都能够享受宁超，在场内场外都能够收获快乐。
1: 眼下，广东肇庆市高腰区70万亩的肉桂迎来了采收季。随着肉桂产业规模化、连片化的发展，已带动周边多个行政村有效拓宽了增收渠道。
2: 冷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4: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5: 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6: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 随着气温升高，水边游玩、游泳的人逐渐增多，溺水风险也随之攀升。若遇到溺水者刚落水，头脑清醒有意识，一边向溺水者大声呼喊，稳定情绪，一边将长杆、树枝等伸向溺水者，让其抓住后拉回岸边，也可向水面抛投救生圈等漂浮物，为溺水者提供浮力。如果必须下水，务必从背后接近溺水者，拖住其身体，让头部露出水面后侧游上岸，绝对禁止从正面靠近。上岸后，若溺水者仍有呼吸心跳，应立即为其保暖，并摆放为侧卧位，保持呼吸道通畅。若呼吸心跳停止，需第一时间清理其口鼻内的杂物，立即开展心肺复苏，持续操作，直至专业医护人员到达。未接受过专业救援训练的人，切勿盲目下水救人，即便自身会游泳，也不具备应对溺水者的专业技能。下水施救极易被溺水者拖入水中，造成双重危险。防溺水不仅是预防自身遇险，更要学会科学施救。
2: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观众朋友，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欢迎您收看我们的五一特别报道《缤纷假期，活力中国》。今天各地的客流车流依旧高起，预计有近2000万人坐火车出行，高速公路车流有超6000万辆次。人们走出家门，奔赴山川湖海，穿行街巷市井，品味着人间烟火。缤纷假期映照时代朝气，活力中国跃动锦绣山河。接下来跟随我们的镜头跨越东西南北，沉浸式体验假日里的中国。

0: 跟随镜头，您现在看到的是湖南省湘潭县石鼓镇的曹家坳瀑布。这处原生态自然景观凭借壮美的飞瀑奇观，成为游客踏青寻幽、短途出游的热门打卡地。曹家坳瀑布地处昌山与铜梁山之间的峡谷深处，主瀑自巨型青石崖壁飞泻而下，落差100米以上，几条小瀑布同步垂落，气势磅礴，蔚为壮观。目前曹家坳瀑布免费向公众开放，5至10月丰水期为最佳观赏时段。初步统计，4月初至今，曹家坳瀑布累计迎接游客约50000人次。针对山路狭窄、停车难问题，石鼓镇组建了志愿者队伍，在关键路口和景区重要位置设置引导岗，开放沿线农户庭院作为临时停车场，提供免费停车位，同时开通免费接驳车，让游客进出山更方便。现在大家从画面中看到的是新疆巴音布鲁克景区的核心自然景观9曲18弯，它由开都河在广袤湿地中蜿蜒流淌，形成18道连续河湾而得名。湾区的河道与湿地共同勾勒出雄浑壮阔的美丽画卷，是这个五一假期游客沉浸式领略草原风光、休闲的绝佳旅行目的地。为了提升旅客的游玩体验，景区优化自驾服务，开设自驾专用通道，推行线上预约、错峰入园，提升通行效率，完善沿线交通标识与大型的停车场，配备自驾专属游览路线，设置沿途休息站点与便民服务点，提供路况咨询、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这里是陕西榆林市的榆林老街，作为榆林古城的核心地标，五一假期这里迎来了不少游客。据统计，截至昨天18点，榆林老街客流量已达4.71万人次。青砖街巷里游人如织，处处洋溢着热闹的假日氛围。老街全长为2.182公里，以6楼齐街的独特格局闻名。文昌阁、钟楼等古建依次排布，尽显古城的厚重底蕴。沿街非遗文创、陕北特色小吃商铺林立，成为游客打卡游玩的热门之地。五一假期，当地加强人流疏导，增设便民服务点，优化交通摆渡等，让游客更好地感受榆林老街的独特魅力。五一假期，四川成都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期间场馆实行动态延时开放，今天延时开放至晚上8点半，假期的后3天将统一延时开放至晚上7点。截至今天下午2点，成都博物馆当日20000人次参观限流名额已经全部约满，5月3号、4号免费参观门票也已经预约告罄，目前仅5月5号还剩余少量的预约名额。在此，博物馆也提醒游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错峰前往参观。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的交通情况怎么样？我们从铁路、公路等部门了解到，今天各地出行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1: 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面对持续高位运行的客流，铁路部门对新增列

0: 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主干线路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在北京南站 P4 停车场于假期前竣工投用，为旅客出行提供高效便捷的停车新空间。
1: 改造后停车场车位增加了61个，总体通行效率提高了70%，出车端可以达到2秒钟一车，全面提升了车站枢纽的服务保障能力。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容易出现短时拥堵。广州、江苏等地的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热门景区附近的服务区增派人员在岗值守，实时推送路况和充电排队信息，引导旅客高效出行。今天全国水路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浙江海岛游以及广州、重庆的城市观光游成为热门项目。海事部门首次在热门景区运用人形智能机器人开展安全宣传，通过循环播报提醒和趣味互动问答，将乘船规范转化为生动的科普内容，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打卡。
2: 接着从国铁集团获悉，截至今天8点，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已经发售了1.17亿张。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截至12时，今早因为雨雾，河南、四川国省干线封闭管控的3个路段已经恢复正常通行，全国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运行基本正常。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过假期。同时呢，我们在央视新闻客户端也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您在旅行中发现的好景色、出行游玩中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那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参与了我们的互动，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有网友说，今年五一我的家乡山东淄博还是那么火爆，淄博文旅非常给力，放了很多大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淄博吃烧烤，体验齐国文化历史魅力。还有网友说，长沙是个有爱的城市，今天一下高铁就被志愿者感动到了，带着我的爸妈小孩大包小包，确实有点照看不过来，我找到志愿者带我上地铁。来到长沙人流量最多的五一广场，觉得全中国的人都在长沙，好热闹啊，好喜欢啊，但是又井然有序，长沙加油。那除了为假期的美好体验点赞啊，还有一些网友也提出了问题。有的网友问，天津五一假期有哪些景区有优惠？武汉五一节期间有哪些免费的景点？看节目上总说跟着电影去旅行，电影票根能打折吗？我去看了电视剧，也想去蹲一个背电视剧台词可以门票打折的景区。那还有网友问，铁路部门五一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想问问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技巧和方法能够有效提高五一火车票的抢票成功率。此外还有网友问，五一去千岛湖玩可以带无人机吗？那对于这些问题，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一一为您解答。刚刚网友提到啊，火车票直达车次基本是秒没，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车票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 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一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

0: 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二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铁路12306建议旅客避开热门车次，选择非高峰时段车次等方式购票或进行候补，提升购票成功率。
1: 好，继续来回答刚刚网友的问题，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或者说如何进一步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铁路12306怎么说。
0: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刚刚网友问啊，有哪些景点有优惠，以及凭电影票跟哪些地区的门票打折，对此我们梳理了一些旅游优惠信息。那作为浴血困牛山电影拍摄地，贵州铜仁推出了看浴血困牛山游铜仁有优惠的主题活动。5月4号至6月1号，凡在铜仁市辖区内任意影院观看电影浴血困牛山的观众，均可凭电影票根享受铜仁市内多家重点景区首道门票免票或打折等优惠。同时，消费者在贵州省内电影院观看电影后，即可凭电影票根在一马游贵州平台申领最高500元的票根消费券，享受合作餐饮、商超、零售店、加油站等场景8折立减优惠。在广东汕头，5月1号至5号，凭汕头市任意影院给阿嬷的情书电影票根，可享莲花峰风景区停车免费和门票5折优惠。此外，凭借电影票还可以在汕头市朝阳区多个商家商圈享受专属的消费折扣。在新疆阿克苏，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影迷可以凭万童书电影票根享受天山托木尔景区塔村、奇兰古城、红沙漠、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王府、库车天山神秘大峡谷、大囊城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那从昨天起，消费者只要持有陕文投集团西部电影集团下属的院线电影票根，即可享受大香山景区、司马迁祠景区、古城三庙景区等景点的门票优惠，还有机会获得长安12时辰主题街区赠送的惊喜礼品。针对网友提问啊，去千岛湖可以带无人机吗？浙江淳安公安今天回复说，千岛湖五一假期无人机与禁飞管理是与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一致的，部分景区、政府部门、军事管理区禁飞，秀水广场、祁龙巷部分水域可飞，但是不能够超过限。

0: 高，游客放飞无人机前可以登录综合管理平台查询一下禁飞区。那么具体来看一下公安机关发布的无人机飞行活动的最新提示啊，总结成三句话，那就是实名登记是前提，查清空域是关键，依规飞行是底线。无人机爱好者飞行前务必通过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综合管理平台完成实名登记，并且查询计划飞行空域的空域属性，确认无人机已经完成实名登记，而且活动在试飞空域内。微型、轻型、小型无人机的飞行高度不得超过征高120米，不得闯入军事禁区、机场、高铁、高速公路以及重要的文物保护地等管制区域。此外，部分城市已经出台地方性无人机管理规定，节日期间城市核心景区、大型活动场地周边通常会划为临时管制空域，出行前要查询目的地的有关要求。昨天和今天，河南老君山文旅集团连续发布声明，强调老君山景区无任何夜爬的相关项目，并且全面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声明称，山区夜间路况复杂，视线不佳，存在着较大的安全隐患，为了生命安全，切勿前往景区开展夜爬活动。另外，声明还提醒游客提高警惕，切勿轻信非官方平台宣传的老君山夜爬相关虚假信息，谨防上当受骗，避免财产及出行权益受损。老君山景区为国家5A 级景区，是世界地质公园800里伏牛山脉主峰，海拔2200米。目前老君山景区徒步时间为上午7:30到下午的3:30，徒步通道每天下午3:30停止上行，期间禁止一切行人通行。昨天，湖北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1期正式开通运营，线路穿越了长江、沙湖，串联青山、武昌、洪山、汉阳四大城区，改善沿线公众的出行条件。随着1期开通，武汉地铁运营的总里程突破了553公里。
1: 武汉地铁12号线1期是武汉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线路全长约35.3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共设23座车站，单程运行时间约58分钟。线路起于青山区钢都花园站，直达汉阳区墨水湖公园站，沿途覆盖多个居民区交通枢纽。以往汉阳四星、武昌白沙片区居民跨江出行，只能驾车过桥或是多次换乘地铁，耗时费力。如今搭乘地铁12号线，跨江通行仅需3分半钟，还能一线直达武昌火车站。武汉地铁12号线整体全长59.9公里，是串联武汉3镇、覆盖7个中心城区的交通环线。一期开通后，地铁全网换乘效率大幅提升，全网换乘量提升约25%，多处跨江通勤时间缩短30分钟以上，有效分流地面车流，缓解主城道路交通压力，方便市民跨区域快速出行。
0: 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的花海进入了盛放期，赏花踏青也是很多人假期出游的热门选择。那么，假期赏花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2: 北方地区假期整体天气以晴好为基调，为户外赏花提供了良好条件，但局部区域的气温变化与花粉飞絮问题仍需格外注意。以宁夏为例，当地春日花海景致独特，梨花、郁金香、丁香、芍药等花卉正处于盛花期或初盛期，花香与春日风光相映成趣。宁夏自治区气象局预报显示，五一假期全区天气呈前期阴雨大风，后期多云转晴的走势。值得注意的是，宁夏当前正处于花粉浓度与杨柳飞絮的高等级阶段，过敏体质人群户外停留过久易引发不适。气象部门建议，出行时应尽量缩短户外停留时间，全程佩戴口罩与护目镜，做好防护措施。与北方晴好天气不同，南方地区五一假期将迎来多轮降雨过程。江南南部、华南大部部分地区累计降水量较大，局地有雷雨大风或强对流天气，给出行带来一定挑战。尽管天气条件复杂，南方多地花卉也正处于最佳观赏期。 湖

0: 南、江西等地的杜鹃花海成为主角，野生高山杜鹃、云锦杜鹃、鹿角杜鹃等数十种杜鹃花竞相绽放。预报显示，明后两天，湖南、江西、贵州、浙江、福建等地仍有阴雨。4号至5号，大部地区转为多云或晴好天气。建议有前往上述地区出行计划的朋友，提前关注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开雷雨时段外出，安全乐享花海美景。
1: 今明两天，也就是5月2号至3号，我国南方地区的降雨进入了本轮过程最强时段，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0: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南方新一轮降雨已率先影响西南地区，贵州、广西、湖南、江西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正值五一假期，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4号至5号，全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利于假期返程。气温方面，受到阴雨和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北部、东北一带气温有所下降，青海、甘肃、内蒙古局地降幅接近15摄氏度。今明两天，随着降雨和冷空气影响范围扩展，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其中今天降温区域扩展至长江沿线。明天，江南、华南也将加入降温行列。西北东部、华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气象专家介绍，本次降温持续时间较短，4号至6号，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

0: 五一假期，全国各大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在宁夏石嘴山市的沙湖景区，游客可以一次看见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景，一边是浩渺湖水芦苇摇曳，一边是金沙起伏，大漠苍茫。这个假期，沙湖景区也推出了沙漠体验、水上互动和夜游演绎等丰富的活动，我们一起去看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宁夏石嘴山市的沙湖景区，那我旁边大家可以看到的就是连绵起伏的沙丘了，而在我的右手边呢，也可以看到隐隐约约的贺兰山的轮廓。那我身后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非常开阔的湖面，那沙与水就在这里相依相伴，也就形成了沙湖最具代表性的水绕沙丘天下绝的独特景观。那我身旁的这幅地图呢，就是沙湖景区的全域地图了。我们可以看到整片区域的面积大概是在5.7万亩，水域的面积呢是在2.2万亩，沙漠的面积呢是在2万亩。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大概就是在这里。如果说您想要来到沙漠区域的话，需要从景区的入口处乘坐游船前往。那在这里呢，您是可以选择全线的路线，也可以选择我们快艇直达的方式来到这里。那我来到这里之后呢，如果您是带了小孩的家庭，不妨去试试宁夏湿地博物馆，因为这里有非常多的模型和展示，是非常适合家庭研学的地方。您可以在这里了解有关湿地的知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沙漠景区也是准备了非常多的旅游项目。那比如说呢，像是越野车、滑沙，包括还有我们的骑骆驼，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那如果说您是喜欢速度与激情的，就一定要试试越野车和滑沙。如果说您想要慢慢的感受沙漠之美的话，就可以选择骑骆驼。您可以沿着沙丘坐在骆驼上缓缓的前行，听风吹起驼铃的声音，那在这里呢就能感受到西北沙漠的独特之美。那沙漠区域我们就介绍完毕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水上都有哪些项目吧。那游客在登船之前呢，是可以跟我们的演艺人员进行互动的，而在登船之后呢，游船开进了一片非常开阔的湖面，那也会时不时的穿过几个芦苇荡，非常非常的惬意。那沙湖除了是我们5A级的旅游景区之外，它还有大面积的湿地，那也是很多候鸟迁徙和繁衍的重要区域。那这里总共是有发现7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有23种国家二级保护鸟类。每年4到6月份的时候呢，沙湖都迎来了最好的观鸟季。那今年五一期间呢，景区也是特意开辟出了一处观鸟胜境，那自然爱好者就可以乘坐摇橹船进行前往。那在尽量不打扰到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情况下，可以静静的观察像白皮鹭、苍鹭，包括斑头雁它们的繁衍情况。那您在乘坐游船的时候啊，一定要小心自己的随身物品不要落入到水中。那白天的活动像是玩沙，包括看水、观鸟，那这份热闹呢，自然也会延续到夜晚。那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呢，沙湖也是举办了像夜游不夜城的活动，那像有国风音乐、古风舞蹈，还有非遗技艺的展示，都在等着游客进行观赏，那能够继续的去体验我们火树银花的热闹景象。那如果说这个五一期间您想要在一天之内就看完大漠和湖泊，沙湖一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福建宁德霞浦县海域面积大，海岸线长，岛礁多，浅海滩涂广，是非常热门的旅游目的地。这里被不少来过的游客称为宝藏县城。五一假期这里迎来了客流高峰，此刻总台记者赵胜轩正在那里，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胜轩你好，哎，霞浦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是不是就在这个大海边呀？快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好的，那这个五一假期啊，霞浦县就非常的火爆。有多火呢？我们先来给大家看一组数据。那根据当地的一个交通部门的统计呢，从昨天假期的第一天一直截至到今天中午的12点，霞浦的7个高速路的入口的车流量总计是达到了59000辆次，很多的路段呢都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那从酒店的一个预订数据来看啊，全县90%的酒店还有民宿都出现了一个预订爆满，很多酒店可以

0: 说是一房难求。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当地的一个热门景点大鲸沙滩。可以看到啊，这里是三面环山，面向大海，沙滩呈现出一个半月形，而且呢这个沙滩的全长是超过了3公里，沙子非常的细腻，踩上去也很柔软。那截至今天下午3点钟啊，这里的一个游客数量是突破了13000人次，是比昨天的全天还要多。而且呢现在这个时段呢，就是这里人流量最为密集的一个时候，因为呢现在是一个低潮位，可以看到沙滩裸露的这个面积很大，特别适合来到这儿来亲海踏浪。可以看到在我身后呢，就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在沙滩上面堆沙堡、捡贝壳、赶海。那来到这儿啊，赶海也非常的有趣，因为霞浦的海呢，它是以资源丰富著称，这里有700多种的海洋生物，300多种的滩涂生物，在这儿赶海啊，就像是去打开一个巨大的海洋盲盒。大家看，现在我手上呢，就是刚刚在沙滩上面溜达了一圈捡到的一些战利品，比如说就有这个苦螺，还有这个小的沙蟹，以及各色各样的贝壳，是不是非常的漂亮？那很多人来到霞浦首要的目的呢是来看海。那在这儿啊，看海的方式也非常的多，你可以乘坐着这个摩托艇风驰电掣，也可以乘坐着这个海陆两栖的一个越野车，驶向中间的这个笔架山去观看山海相依的一个场景。同时呢，今年当地也开放了4条低空观景的一个航线，你可以坐上直升机从空中来俯瞰这片绵长的海岸线。当然了，你还可以自驾在速度当中去感受这边的一个风光。那大家来看啊，现在我们所在这个大鲸沙滩往上走，就是被誉为福建最美滨海公路的东海一号线。那沿着这条公路呢，就可以打卡沿途10多个景点，可以说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儿。因此呢，这片海也是很多人心目当中的一个摄影天堂。当地在这个假期呢，也推出了多条摄影观光的路线，把沿途的很多这个特色的村镇，还有日出、日落、滩涂、渔村这些景观都融合在了一起，方便大家一站式的来感受霞浦独有的一个光影的魅力。那不管是日出的时候缤纷的海岸线，还是日落流金下滩涂晕染出来的这个纹理，来到霞浦去旅游观光摄影最重要的一个呢，是要去关注天气的变化，还有潮汐的一个时刻。那因此当地也是特别推出了一个小程序，我们在手机上面就可以实时的去查看当天的一个潮汐的时刻以及光影地图，方便大家来追光。那在这次的采访当中，我也发现啊，来到霞浦旅游观光的人很多呢，是福建本地还有周边省份的一个自驾游游客为主。那车多了，停车也是一个难题。因此在假期期间呢，很多县里面的这个企事业单位还有学校的停车场也免费的向公众开放，总共整合了有9000多个停车位，来缓解高峰时的一个停车的压力。那好的，我们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把时间交还给北京。
1: 嗯，美景美食加贴心服务啊，就组成了一次完美的旅行。好的，谢谢盛轩发回的报道。那假期可以看电影，也可以跟着电影品美食。五一假期，上海以咖啡加电影的创新融合，为游客带来全新的休闲体验，还有多样的观影咖啡联动福利。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2: 电影加活力四射，此刻呢，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上海虹口北外滩。那我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电影品美食。上海是全球咖啡门店数量最多的城市之一，有10000多家。眼下2026上海国际咖啡文化节正在举办，在北外滩2.3公里的滨江沿线汇集了近300家品牌展位，可以一站式的逛品玩乐。现在我们来到了展区市集的咖啡加无限工厂的部分，这里汇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特色咖啡饮品，还有一些包含咖啡元素的创意美食。那为什么这里会被称作是无限工厂呢？答案就在我的身后。这是一片露天电影放映区域，把电影和咖啡融合在一起，不断打破传统的消费边界，打造无限可能的体验。可以看到，在我身后的大屏上一直循环播放着今天的影片预告。虽然现在距离开场还有1个多小时，但在我的周围已经聚集了不少正在等待着的市民游客。大家品咖啡、逛市集，走累了就可以来到这儿。白天呢，这里是休闲小憩的好去处；到了晚上，可以从我们拍到的画面中看到，这里就摇身变为了浪漫的光影剧场。大家在附近的

0: 市集上随手带上一杯心仪的咖啡，再准备一些小食，在开阔的滨江夜色中吹着江风，沉浸式的享受咖啡和电影相互交融的惬意时光。那上海的电影文化底蕴也十分深厚，中国的首批影院很多都是在上海开办的。现如今上海全市共拥有300多家的影院，都在不断地探索着更多的创新模式。在本次咖啡节期间，全市的70多家影院特别推出咖啡电影碰头月活动，主打爱咖啡来影院碰头。大家看我手中的这张电影票，小小的票根呢，不仅有收藏的作用，还可以凭借它在影院的合作门店享受咖啡饮品的专属折扣。那还有这款可爱的冰箱贴，包含着电影票和咖啡的元素，大家也可以在影院消费后领取。这场跨界的交互融合，实现了咖啡消费和观影场景之间的双向引流和客流互通。那不仅为影院增添了全新的消费活力，也让咖啡文化走入了观影人群。那节日期间也欢迎大家来到上海，感受这座光影之城的独特魅力。
1: 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5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2.86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2: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3: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2: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4: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5: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啊！这个山特别壮观雄伟，哇！然后这地方工作人员的那个服务，特别特别好，下一次带一个家里人呀、朋友呀地方来。
2: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1: 除了热映电影取景地吸引众多游客，各地还将非遗元素与光影结合，推出各具特色的跟着电影赏非遗活动，以影视 IP 为核心，串联多元消费场景，为游客带来文旅新体验。
2: 夜幕低垂，锣鼓升起，数条巨型鱼灯在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的湖光水景区辗转腾挪，配合表演者的精妙演绎与光影特效，犹如活鱼在水中嬉戏。随着鳌鱼腾跃、板凳龙巡游、鱼灯漫舞等经典非遗表演轮番登场，游客们沉浸式体验光影幻境和非遗魅力。
6: 今天我是跟朋友一起来的，鱼灯表演加上光影秀超级震撼，我们一起拍了很多照片。

0: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看这个表演，然后很梦幻。
1: 除了精彩演出，电影加消费好物节和非遗市集则通过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让游客在游玩观影的同时尽享购物与休闲乐趣。
2: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一方面是以非遗文化赋能影视文旅新场景，另一方面是通过沉浸式演绎激活消费市场活力，从而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 五一假期，山东聊城在丰富影片供给、提升服务质量之外，还推出电影加非遗融合活动，将剪纸、葫芦雕刻等非遗元素融入影院布置互动体验中，让观众在观影之余近距离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实现了文化消费与非遗传播的双向赋能。
3: 五一假期是群众休闲观影的高峰期，影院消费的火爆也彰显了文化消费活力。用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激发文旅消费新活力，提升群众文化获得感。
4: 五一假期，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焕新开放，首次公开展出镇馆之宝。
1: 在陆村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以石镇纸船、风骨千年、一方墓志与一个家族的时空回响为主题的太平年主题特展正式焕新升级。通过第一重典籍与第二重典籍的双重叙事，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探寻吴越国王钱弘处纳土归宋的历史真相，感受一段家族风骨跨越时空的文化力量。本次特展的核心亮点是首次公开展出的镇馆之宝——吴越王钱弘处墓志铭拓片。作为吴越国末代国王，钱弘处以纳土归宋的政治智慧，避免了江南地区陷入战火，保全了吴越百姓的安宁与富庶。这方墓志铭拓片不仅是这位历史人物一生的真实写照，更是纳土归宋这段历史的珍贵实物证据。
5: 电视上看过那个典籍里的中国嘛，然后正好前段时间太平年这个电视剧不是在热播嘛，我比较喜欢里面的那个盛温琪，是个忠臣嘛，然后正好五一的时候来湖州这边来玩，然后就路过这边正好来看一看。
1: 展陈现场，观众可近距离端详墓志铭拓片上的每一处刻痕，透过斑驳的文字触摸千年前的历史脉动。展览清晰梳理了从吴越国王钱弘处到其外孙吴兴太守慎雍的历史脉络，生动展现了这段厚重历史如何在湖州大地上落地生根、薪火相传，最终融入陆村的山水肌理与人文文脉之中。本次特展还集中展出了总台大剧《太平年》热播以来，来自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及泰国等地的相关重要报道的报刊原件与复刻件，让观众可以直观感受这段千年历史传奇如何跨越时光来到当下，引发海内外广泛共鸣。
6: 太平年这个展出其实主要讲的就是吴越前王的历史，那湖州呢本身就是吴越的这个老地方，通过展出呢让游客更了解我们太平年与陆村之间的联系，而且呢它这个又是央视的大文化 IP， 那放在一起展出呢既能够让古老的典籍活起来，又能带活我们的一个文旅传播传统文化。
4: 刚刚我们看到文旅场景不断上新，新的消费活力正在大江南北奔流。那今天就先陪您逛到这儿，但是假日的欢歌还在继续，人们与美好生活的相遇从未停步。明天同一时间，更多动人风景、温暖瞬间，我们继续为您呈现，也欢迎您一起关注。好，稍后新闻继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4: 眼下东北地区的春耕陆续展开，在吉林长春当地推广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这种米豆兼作模式通过两法两种良机配合，在稳定玉米产量的同时增收一季大豆。总台记者邀月现在就在春耕现场，我们一起来连线他。邀月你好，带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米豆兼作是怎么操作的。

0: 好的，主播，我现在呢正在吉林长春农安县一处大豆玉米复合种植的现场。您看我身后四台免耕播种机正在穿梭播种。当地的种植户告诉我啊，他今年一共流转了3000亩的地种植玉米和大豆。那现在呢，大约完成了3到4成的播种工作。有我身后这种免耕播种机的助力啊，一台一天能完成大约100亩地的播种。那四台同时上工，大约一个星期就能完成3000亩地的春耕了。刚才我提到，这块地是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也叫做米豆间作，是我国近年来推广的一种种植方法。简单来说呢，就是利用作物的身高差去发挥边行效应，在确保玉米产量稳定的同时，还能再额外收获一季大豆。咱们今天现场的这块地啊，是4:4的米豆间作，也就是种四行玉米四行大豆，再四行玉米四行大豆，这样子来循环套作。为什么要选用米豆间作这样的一种种植方法，在同一块地上既种玉米又种大豆，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其实在东北地区的农谚里面早就有这样的说法，像玉米带大豆，10年9不漏，说的就是在玉米地里面套种大豆，几乎年年都有好收成。那我这两天在当地跟农技专家和种植户采访，也发现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米豆间作呀，其实是良法良种良机三者相协调配合发挥最大效力的一个结果。那咱们呢先从良法来说起。您看呀，这个玉米它生长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特点，就是它这个田块最边缘地区的作物又叫做边行，受到的阳光照射足，透风性强，所以呢这个边行的长势往往就比中间位置的要好，这也就是刚才我说到的边行效应。那么间隔种植呢，就让玉米的边行变多了，而且呢玉米是高杆的作物，大豆是矮杆的作物，通过它们的身高差在间种的时候就可以形成这样一个通风透光的走廊，可以去提升作物的光合作用的效率。同时呢，大豆有这个培肥滴沥和固氮的作用，而玉米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是消耗氮的，所以两者呢一起种就有这样互补的一个效应，去节省化肥的使用。所以您看，米豆间作一方面可以去提升作物的光合作用效率，另外一方面呢又可以让养分得到高效的利用，最大限度的去发挥土地的潜力，对于土壤的改良以及这个增产增收来说都有着很好的作用。咱们接下来再从两种的角度来说，在米豆间作的时候，一半的地种玉米，另外一半的地种大豆。那么农户如果想要去提高它的产量，提升每一行的这个行间距，提升它的植株密度，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选择了。当地的种植户也是告诉我，他在米豆间作的时候，大豆和玉米都选择的是耐密植的品种，同时呢玉米选择的是高杆喜光型，大豆选择的是矮杆耐阴型，这样的选择就是希望他们在共生的环境之下可以做到减少竞争，互补生长。最后从农机的角度来看呀，咱们这个玉米和大豆都同时使用免耕播种机来播种，可以做到厘米级的精准定位播种，正好满足我们米豆间作的时候需要去提升它的植株密度这样的一个需求。那说到这儿，您可能就想问了，这个米豆间作它到底实际效益怎么样呢？咱们接下来就用测产的数据来说话。根据这个粗略的计算呀，去年试用米豆间作的地块平均的增产达到了13.5%，而平均每亩地呢增收是117元左右。当地的一个种植户也是告诉我，他去年通过米豆间作至少多挣了15万块钱。除了增产增收以外啊，米豆间作对于改良土壤的结构，去降低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也起到了很好的帮助，有效的助力我们农业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现在呢，东北吉林长春的大豆玉米的春播已经陆续展开了，预计将于5月中下旬完成今年的春播。俗话说，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我们也共同期待这一天的到来。好的，主播，我在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些。
1: 这个米豆间作啊，就是农田里的一场双赢。好的，谢谢邀约发回的报道。新闻直播间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

0: 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5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4月30号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这些船只中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并为这一地区带来安全和繁荣。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2: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 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 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 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1: 美国国务院5月1号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过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约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以上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在南非表示，南非是20国集团 G20 的重要成员，没有南非参加的 G20 峰会将毫无意义。对于南非将不受邀参加今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峰会，优素福表示谴责和反对。优素福强调， G20 平台并非任何国家的专属，其包容性至关重要。非盟的立场非常明确，那就是希望看到南非出席今年的 G20 峰会。2025年以来，美国与南非关系持续紧张。 好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3: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5月1号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这一调查报道采访来自美国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多名知情人士。报道称，伊朗主要打击目标包括先进的雷达系统、通信系统以及各类飞机。据一名熟悉受损情况评估的美国国会助理透露，美军在中东地区的大多数部署地点都受到影响。英国皇家海军5月1号称，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通行量大幅下降，每天通过该海峡的船舶数量已从冲突前的约130艘降至不足10艘，降幅超过90%。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安全事件报告数量大幅增加。据统计，3月1号至4月27号共发生41起安全事件。此外，英方监测到约有850至870艘大型商船滞留在海湾水域，并有约20000名海员受困。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超900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于去年10月生效，但以色列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在下周从15%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此前，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征收15%的关税。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
1: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6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相似水，相约湖南。
1: 舒淇，
2: 哎，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
3: 副驾请讲。
2: 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
3: 好的，帮你找到了海滨栈道。
2: 路上也经过风雨，但车很稳，很安静。这一路我是坐苏七过来的，我当然相信他了。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庆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2: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3: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2: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

0: 你好，观众朋友，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四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五一假期第二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铁路客运量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0.8%，公路人员流动量2亿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2.8%。水陆客运量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今天全国交通路网继续保持高位运行，详细情况我们来看总台央视记者今天下午从交通运输部发回的报道。
1: 整个五一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网预计日均车流量为6400万辆次，今天呢预计为6000万辆次，相对于昨天的7000万辆次以上呢，相当于流量是有所下降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我身后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路况信息，可以看出来，今天稍早因为降雨、大雪、降雾等导致的河南、四川等地国省干线的部分路段采取封闭管控，那截至到今天中午12点，均已经恢复正常运行。目前暂未接报因恶劣天气导致的新增主动管控信息。下面我们再来跟随大屏幕上的实时画面，来了解目前部分重点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根据我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的信息，京港澳、京沪、沈海、沪渝、沪蓉等高速公路主干线以及通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通行道路压力都比较大。那镜头现在给到的是 G2 京沪高速上海嘉定段、G50 沪渝高速浙江湖州段。

0: 15省海高速嘉定段，那 G4 京杭高速河南郑州段。根据我们今天从早上到目前的观察，以上路段整体通行都是平稳的，均未出现长距离的严重拥堵。镜头我们再转向 G15省海高速江苏常州段、 G2京沪高速江苏无锡段、 G42沪蓉高速江苏常州段、G60沪昆高速上海闵行段。那我们可以看到实时画面上呢，也是呈现出车流平稳有序的运行。在这里要提醒各位，5月4号和5号的下午4点至6点为返程高峰，届时呢，绕城高速主要进城通道等节点易发生时段性拥堵，建议大家稍微错峰。
1: 今年五一假期，上海旅游市场热度持续攀升，并呈现多元化、融合化等特点。多个景区推出文娱演出和特色活动，丰富游客假期生活。
2: 今天，记者在上海一家海洋公园看到，长约20米的巨型鳌鱼悬浮于空中，在工作人员引导下缓缓游动。巡游吸引了很多游客前来互动观赏，
3: 感觉挺好，挺吸引。
2: 该海洋公园推出多元文旅活动，打造日夜双轨游园体验，不仅有科技感十足的北极熊机甲大巡游，还有灯光秀，为游客带来沉浸式视觉体验。上海一家冰雪世界则推出雪人自在生活节，推出疯狂摸鱼、砸大饼等解压互动游戏，契合年轻人情绪消费需求，激活假日经济。据了解，该景区假期门票预订人次同比增长50%。
1: 假期里除了热门景区，还有不少人选择漫步田园乡野来感受乡村的诗意与烟火。在广东中山，当地依托乡村水岸资源，联动百村举办水岸咖啡音乐节，以音乐、美食、民俗沉浸式活动丰富假期文旅供给，激活乡村休闲消费新活力。
2: 在广东中山坦州镇安富社区的活动现场，龙舟队擂鼓竞渡，逐浪而行，醒狮队与儿童龙狮队轮番展演，民俗氛围感拉满，吸引大批市民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休闲度假。
4: 这里好多人，好热闹，而且河水很干净，对，不错的，搞这个活动。
2: 沿着安富冲1.4公里的滨水廊道，60多个咖啡、美食、文创摊位有序排布，市集烟火气十足。活动现场还化身开放式乡村文旅会客厅，本土乐队登台献唱，市民游客漫步河畔，品味美食，聆听音乐，沉浸式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五一假期，中山全市推出水岸音乐演出、咖啡休闲体验、非遗民俗展演、乡村美食市集等各类活动超500场次，超1000个特色摊位集中亮相。
1: 今年五一假期，革命圣地西柏坡迎来参观热潮。假期第一天，西柏坡纪念馆接待游客超2.4万人次，游客们通过多种形式重温红色历史，让假期更有意义。
2: 在西柏坡，游客们通过参观中共中央旧址和老一辈革命家旧居，实地感受光荣传统，走进西柏坡纪念馆，通过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以及沉浸式体验项目，身临其境地了解红色故事。红色旅游不仅让大人们重温历史，更能让孩子们在体验中感悟榜样的力量，激发爱国热情。
5: 这里这个红色文化感受比较浓郁，就是我们想带着小孩过来，从小体验一下这种红色革命的氛围。
6: 孩子也大了，领他来了解了解中国的历史，希望他健康成长，做一个对新中国更有用的人。
1: 这几天在浙江杭州，一支特殊警力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他们就是全国首个交通管理机器人中队。15台智能交管机器人被部署在杭州主城区重点路段，开展常态化执勤，有效释放警力，提升游客体验。
7: 从5月1号开始，在杭州的主要的景区以及商圈的路口呢，都设置了这样的交管机器人，你只要走上前点击按钮，就可以开始跟它进行互动了。
8: 你好，
9: 你好啊，
7: 请帮我推荐一下这附近最有名的景点。
9: 好的，我上网帮你搜搜，为您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请问您想去哪里？
7: 我想去西湖。
9: 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
7: 你看，他很快就帮我规划出了一条线路啊。
2: 除了服务功能外，交管机器人最核心的功能之一是交通指挥。在人流密集的体育场路延安路路口，记者看到它依托与路口信号控制系统的联动技术，可实现直行、停止、左转等指挥动作。
8: 第一感受就是

0: 那个太先进了吗？
1: 我认为挺好的，因为人流量本身也多，对吧？要不然整个人力这个也确实很辛苦。它是只要充电，它就能一直在这边进行工作。那么我们根据管理的实际，夜间可能群众出行也不是特别多，那么在早晚高峰和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然后跟我们来回进行巡航管理。
2: 此外，在交通秩序管理方面，它通过自身搭载的高性能视觉识别算法，可以精准地识别路口非机动车越线停车、骑乘人员未佩戴安全头盔等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3: 穿黑色衣服的同志，您已停车越线，请退回停止线后，谢谢配合。
4: 我们也是进行了一个闭环处置，比如说我们对三次提醒未纠正的这些违法行为，那么我们会后台进行记录，然后上传至我们支队的一个预警中心，啊，由我们的中队进行一个二次研判，啊，或者进行一个精准的一个治理。日后会根据这个勤务模式啊，进行一个常态化执勤。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6: 国际方面，我们来聚焦中东局势。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当中。据伊朗媒体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的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的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白宫已致信国会称结束与伊朗的敌对行动。与此同时，美国开始对欧洲盟友有所动作。美国国防部长赫克蔡斯已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此前，特朗普还曾暗示可能考虑从西班牙和意大利撤出部分美军，原因是两国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这一系列动作折射出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定位正在发生何种深层的转变呢？本节的新闻，我们就来重点关注以上的问题。我们先来关注伊朗递交的这份新方案。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经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但是方案的细节尚未公布。
7: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6: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的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呢？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是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8: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伊朗在谈判策略上的一些考虑。首先就是伊朗追求一个对等的、公平的这种谈判中的相互的博弈，也就是如果说伊朗去让步的话，那么美国也必须做出相应对等的让步，不能是伊朗单方面的让步。你比如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是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

0: 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那么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能够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2: ب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ی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1: 据美国多家媒体5月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一封致国会的信中表示，尽管美军在伊朗周边地区仍有军事存在，但鉴于4月初已开始停火，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他已无限期的延长停火协议。
3: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1: 沙特阿拉伯媒体5月1号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报道说，美军福特号航空母舰在参与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已经离开中东。中东地区目前仍有林肯号和布什号两艘美国的航空母舰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连续在海上部署，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打破自越南战争以来美军航母部署时长的记录。5月1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布调查报道称，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分布在中东地区8个国家的至少16处军事设施，在伊方袭击中受损，其中部分设施实际上已无法使用。据俄罗斯外交部和伊朗外交部的消息，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1号就中东局势相关问题通电话。俄外交部1号晚间发布报道。

0: 称，拉夫罗夫和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就全面停止军事冲突、实现中东地区军事政治局势稳定、确保航行畅通和解决伊朗核问题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通报说，俄方支持当前围绕中东局势进行的调解努力，重申愿全力支持政治和外交进程，推动达成可持续协议，并且在地区实现长期和平。俄伊双方还就俄船只与货物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进行沟通。伊朗外交部二号凌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拉夫罗夫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采取的立场和倡议。此外，当地时间5月1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土耳其、埃及、卡塔尔、沙特、伊拉克和阿塞拜疆等地区国家的外交部长通电话，通报伊朗关于结束战争以及反对美国和以色列侵略的最新立场和倡议。
1: 在通话中，阿拉格奇表示，当前海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局势不稳定的根源在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尽管因美方多次失信而对其持高度不信任态度，伊朗仍本着善意与负责任的态度，在巴基斯坦斡旋下开启伊美谈判，旨在彻底结束战争。同时，阿拉格奇对部分地区国家为推动外交进程、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所发挥的建设性作用表示感谢，并强调伊朗并非这场冲突的发起方。伊朗在对方停止过度要求、威胁言论和挑衅行动的前提下，愿继续推进外交努力。同时，伊朗武装力量也将保持高度戒备，坚决捍卫国家安全与主权。各国外长在通话中介绍了本国立场，表示支持通过外交和和平方式结束冲突，并愿为相关进程提供协助。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的5月3号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开庭到1948年11月12号宣判，在这场世纪审判中，11国的法官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并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和和平底线。然而，近些年日本却一再背弃战后承诺，不断在危险的边缘试探。日本近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背后究竟包含了怎样的野心，又对地区安全带来了哪些威胁呢？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一下日本扩武方面的动向。
3: 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此举正是日本持续扩武的重要举措。安保三文件指的是2022年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这次会议上声称，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发展。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这一举措进一步松绑武器出口管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限制，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与扩张提供了实质性支撑，也成为日本扩武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攀升，从突破6万亿日元一路上升到9万亿日元。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至此，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近5年来增幅超过60%，防卫支出 GDP 占比达到2%，扩武力度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持续加码。今年3月。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海上自卫队将现有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整合为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核心军工企业，特别是弹药生产部门转为

为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以确保战时供应链稳定。这一举措是日本扩武进程中保障后勤生产能力的关键一步，为长期扩武应对所谓长期

0: 它是有严格的这种法律层面的限制，很多的武器装备它是没有办法投放到国际防务市场的。但是现在呢，基本上已经把所有的这种限制或者是门槛全都给它清除掉了。那么现在日本出售杀伤性的武器装备，只要按流程走，它一定能够卖出去。那么日本之所以要推进防务装备的转移以及武器的这种出口，我认为呢，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目的啊，就是要扶持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型的企业。更重要的是，日本自卫队在采购同型武器装备的时候，不仅能够达到改进型升级的版本，而且呢，它所支付的费用也会进一步的降低。那这样的话呢，日本就可以用更多的资金去采购数量更多、质量更好的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那么这也是针对日本扩充兵力的这样的一种装备层面的支撑和保障。第二个目的就是以军火出口作为一种铺路搭桥的模式，去带动日本的海外兵力派遣。这样的话呢，它就可以更好地走向海外，在相关的区域内强化军事存在。第三个目的就是要融入美国主导的不同的军事同盟体系和这个小圈子，通过武器装备交易的方式，日本它在奥库斯第二个支柱的这样的一个框架内可能会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总结到最后一点，就是要强化它进攻性作战能力的建设，为日本自卫队出兵海外打开更多的渠道，找到更多的跳板和落脚点。从军事力量的扩充到构建更多的远洋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啊，再到呢针对东南亚方向要强化军事存在，要有这种派兵的图谋。那么现在日本高市政府的一系列军事动作和军事准备，确实和二战爆发之前，或者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日本的一些军事准备具有高度的相似性。所以呢，对于新型的军国主义势力，包括日本它在军事层面的异动，我们不仅要保持关注，还是要做好准备的。
1: 近日，日本政府新建了国家情报局，加上国家情报会议的情报体系框架，被外界称为新特高课。日本政府还对日本自卫队的官阶名称进行了调整，恢复了部分二战时期的旧军衔名。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作不断加码，肆意试探红线，究竟有何居心呢？
2: 4月21号，就在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公然为二战战犯招魂。4月22号，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持续上演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闹剧。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强化高市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多家日本国内媒体都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4月25号，日本政府又敲定了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比如将一佐改为大佐，这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自卫队非军队相关规定，长期使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而如今这一方针将迎来重大转折。今年4月6号至17号，日本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军事人员首次以军演参演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之后，日本武装力量又参加了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其实，早在1991年，日本海外派兵的企图已然显现。当年，日本向波斯湾派遣扫雷部队，开创了战后首次海外派兵先例。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以此为法律依据，先后向多地派遣自卫队。2025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派遣2名。

0: 工兵前往立陶宛，参与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排雷训练工作。2025年11月，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降旅数十名队员赴意大利，参与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踏足欧洲参与实战化空降演练。
1: 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呢，日本是后续成立了自卫队，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废弃了旧日本军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衔。那么当时呢，确实也是做出了要和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切割的姿态。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大佐这个充满历史罪恶感的这样的一个军衔再次回归了日本自卫队，这说明日本自卫队的属性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针对历史，它是有一种不负责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种耀武扬威，这非常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国家情报局加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呢，它是一种架构加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并不是说和特高课它的架构是一样的，而是它未来的目标和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它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辅助啊日本有可能会进行的这种先发制人的这个军事行动。它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海外派兵，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具体实施的状态。因为它不仅要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它可能也会把菲律宾作为它海外兵力派遣的一个枢纽，比如说它向南太平洋延伸它的军事力量，或者说让它的军事力量进入到印度洋，延伸到中东方向。那么在日本本土和它的这种任务区之间，那么距离比较远，那它可能需要一个中转站。现在来看，这个中转站选择的就是菲律宾，这说明日本它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种野心已经具体的落实了。现在来看呢，针对南海的局势，日本是居心不良。
2: 2025年，日本就曾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前不久日本雷号驱逐舰还闯入了台湾海峡。此外，日本也在加紧对西南诸岛进行要塞化，现在已经进入到成舰制加进攻性武器这样的部署阶段，其高度膨胀的军事野心暴露无遗。
0: 2025年11月，刚刚上任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就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2026年4月17号，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这是日方背弃战后承诺，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蓄意挑衅。4月27号，日本还上演恶人先告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涉及东海、南海的不实言论，炒作地区紧张局势，相关言论遭到中方严厉批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称，日本代表在其发言中妄议东海、南海局势，有关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当前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南海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航道之一，反倒是日方近来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给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暴露出日方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除此之外，近年来日本还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要塞化进程，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岩美大岛等西南岛屿军事设施开启彻夜赶工建设，持续加码军事部署。目前日本已在上述岛屿分层完成远程导弹、防空火力及电子侦察力量部署。日本的军事布局直指台海及周边地区，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挑衅。
1: 首先呢，这是军事野心高度膨胀的一种体现。日本的一些高层自认为日本自卫队它已经具备了更强的联合作战能力，试图呢针对台海局势进行介入。另外一个呢，现在的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是试图和岛内的台独势力进行勾连，企图以台制华。我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阴谋已经逐步的浮出了水面，但是呢，这个阴谋轨迹是没有办法得逞的，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和这种强

0: 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行抗衡，任何的武力介入手段只能是以惨败收场。日本自卫队试图把新南诸岛打造成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的这种岛屿基地群，它已经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会把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部署到新南诸岛。25式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和其他的战术导弹相比，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在进行突袭的时候，这个导弹可能是先打第一枪的武器，而25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台海方向去覆盖一些大型岛屿，而且呢，针对周边的海上运输线和海上的交通要道也具备封锁和切断的能力。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攻性远程火力打击的前置。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的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科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3: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2: 除了德国外，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还曾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这一系列举措背后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国际热评，我们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洪建的解读。
4: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举动啊，首先它的背景呢是从去年啊，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后呢，他就准备啊在美军系统内呢推行这个改革，其中主要的方向呢是针对美国陆军的改革，其中呢就是要啊分阶段的逐步的削减美国呢在海外的军事驻扎，所以我想这个美国啊撤出在欧洲的驻军，首先是美军改革的一部分。现在美国方面呢对这次在伊朗进行的军事行动中啊欧洲盟友不予配合的这样一个现状呢作为一个缘由，然后来做出这样的行动。无论接下来啊这个美欧双方在北约框架内啊如何就在欧洲驻军的问题啊进行博弈，我想其实这本身也表明啊，现在一方面在美国整个的全球战略中啊，欧洲的这个重要性呢在不断的下降，同时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种撤出部分驻军的方式，来迫使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所谓的防务责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啊对美国这个政策和举动的表现呢相对平静。我想主要原因呢是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美国不再是一个所谓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国呢不断的要在军事和防务上转嫁和推卸

0: 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越来越习以为常。应该说他们现在呢已经从一开始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双方此前呢通过防务协作通过北约框架来实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的架构呢正在不断的瓦解。对于未来啊这个欧美之间在军事防务上的关系，我想还要看美国这一轮的这个举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一个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仅仅是在德国或者说特定的方向做部分撤出其实并不这个在实质上并不影响美国呢对欧洲安全的掌控，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在核保护包括情报信息等等方面，美国呢仍然是控制着欧洲防务的核心资产。所以我想接下来在军事合作这个层面无论是在北约框架还是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双方呢都会处于一个不断的博弈然后不断的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2: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今天发回的报道。
4: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那就在今天的凌晨，这里刚刚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 吨左右的载荷呢，都有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一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1: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这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项目位于宁夏中卫，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预计建成之后，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够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假期里在返乡或出游的途中，不少人仍然需要处理公务。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安全提示，旅途办公只有注意方式方法，才能既高效又安全地完成工作。
5: 在公共电脑上处理文件、登录网页、拷贝数据时，缓存数据、浏览记录、账号信息等使用痕迹，即便手动删除或退出登录，仍可能被专业软件或恶意程序恢复窃取，导致个人身份、工作敏感信息泄露，给境外间谍情报机关留下可乘之机。随意转借办公软件、云盘账号，相当于交出了关联个人工作信息的整套钥匙，借号者可查看下载账号内的敏感信息，还可能通过关联平台获取更多的隐私内容，恶意留存、二次传播、多级转借等行为更会持续扩大风险。攻击者常假借工作名义，模仿上级单位、合作机构的行文格式与口吻，发送钓鱼邮件，在附件中嵌入恶意代码，诱导用户下载点击后植入恶意窃密程序，还可能将恶意程序命名为双后缀形式，利用系统默认隐藏文件后缀名的设置，悄悄植入恶意窃密程序。国家安全机关提示，要避免在公共设备上处理敏感工作信息，若确需使用公共设备处理工作，使用时开启浏览器的无痕模式，并关闭密码保存与自动填充功能，编辑、打印或扫描文件后，及时检查删除设备上的原文件及缓存，并清空回收站。使用复印机或扫描仪后，主动进入设备菜单，删除本次作业的历史记录。在使用办公软件时，尽量做到账号不转借、不共享。涉及关键工作信息的账号要做到一人一号，定期更换强密码，不同账号避免重复使用同一密码，开启二次验证，定期查看登录记录。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他还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目前，美国同伊朗处于不战未和的状态。美国媒体普遍认为，美方急于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与此同时，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说，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迪亚斯卡内尔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 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签署的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股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与7家领先的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旨在将

0: 这些公司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部署至国防部的机密网络中，用于合法的作战行动。
1: 美国国防部当天发表声明说，已与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谷歌、英伟达等七家前沿人工智能公司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加快了美国军队向以人工智能优先的作战力量转型的步伐，并将增强作战人员在所有作战领域保持决策优势的能力。该声明并未提及美国另一家主要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公司。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今年一月，美国针对委内瑞拉发起的军事行动中，美军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开发的模型克劳德。还有报道称，美军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也使用了安特罗匹克公司的人工智能技术。不过，安特罗匹克公司与美国国防部就人工智能技术使用方式存在矛盾。该公司希望对美国防部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作出限制，反对用于由人工智能控制的全自主武器系统和在美国进行大规模国内监控。三月初，安特罗匹克公司因拒绝美国防部无限制使用其人工智能技术的要求，被后者列入美国联邦政府供应链风险黑名单。该公司随即对美国防部提起诉讼，一名联邦法官作出初步裁定，暂停相关禁令，并认定美国防部行为违宪。美国国防部已提起上诉。
0: 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之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过900个黎巴嫩真主党的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此外，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以军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以军还称，当天两名士兵在离南部执行任务时遭到真主党自杀式无人机袭击，受轻伤，目前已被送医治疗。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今天报道，尽管目前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仍然在空袭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目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5月1号拍摄到了以军发动空袭的画面。当地时间4月17号零时，离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三周，但是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袭击。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截至4月30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586人死亡，80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自去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巴勒斯坦各武装派别已完全履行协议条款。然而，以色列却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加沙平民伤亡。不仅如此，以军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组织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当地时间5月1号，此前遭以色列拦截的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在希腊的克里特岛登陆。希腊政府已经将部分人员送往克里特岛伊拉克利姆机场，并完成人员遣返的相关手续。此外，有大约30名活动人士在以色列拦截船队过程中受伤。
1: 以色列外交部当地时间5月1号表示，以方已在克里特岛释放大部分参与加沙船队行动的被扣人员，但仍以涉嫌与恐怖组织有关联为由，将两名全球坚韧船队活动人士扣押，并带往以色列进行审讯，其中包括西班牙籍公民赛义夫·阿布凯舍克。对此，西班牙外交大臣阿尔瓦雷斯表示谴责，并要求以色列立即释放阿布凯舍克。阿尔瓦雷斯说，西班牙驻以色列大使馆及驻希腊领事馆正全力为涉事公民提供领事保护。全球坚韧船队由58艘船组成，于4月早些时候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地陆续出发，计划前往加沙地带，向当地民众运送人道援助物资。4月29号到30号，船队在

0: 克里特岛附近海域遭以色列军舰拦截，约175名活动人士被以方带走。多国对此表示谴责，指出以方举动公然违反国际法。
1: 国际人道救援组织无国界医生近日发布的报告指控，以色列正将水资源武器化，肆意剥夺加沙及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权益。
0: 这篇名为《以水资源为兵器》的报告强调，以色列当局正系统性地剥夺加沙赖以生存的水源，旨在对巴勒斯坦人进行整体性的虐待。无国界医生斥责以方人为制造水资源稀缺是其种族灭绝计划的组成部分，与直接杀害平民、破坏医疗设施和住房等恶行相当。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9号报道，今年年初以来，位于约旦河西岸的艾因萨米亚水泵站至少10次遭到定居在此的以色列极端主义分子的破坏。该设施位于拉姆安拉东北部，是当地重要的供水中心，日常为20多个社区约10万巴勒斯坦人提供生活用水。
2: Palestinians already face a water deficit. They barely get 60 to 80 liters per capita per day.
0: 联合国统计数据显示，类似暴力行为多年来呈上升趋势。在部分袭击事件中，蒙面者甚至会使用辣椒喷雾等伤害水站工人。近期，随着以色列试图加强对该区域的控制，约旦河西岸地区的极端分子更是频繁制造暴力事件。基建设施的损坏可导致当地停水数小时至数日，这对本就干旱缺水的区域无异于雪上加霜。
1: 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17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更多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隔夜游字必须手搓，
4: 不用就用新汰字，新一代汰字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玩字即洗就行。
3: 哇，是真的，
4: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字。
5: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6: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5: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100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下午五点新闻直播间继续带您看新闻。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降水主要分布在江南、华南地区等地，大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或大暴雨。
1: 根据气象卫星监测显示，从昨天到今天，我国南方新一轮降雨已率先影响西南地区，贵州、广西、湖南、江西以及福建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气象部门提醒，正值五一假期，公众出行请尽量避开强降雨和强对流时段，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4号至5号，全国大部降水较少，总体利于假期返程。气温方面，受到阴雨和冷空气影响，西北、华北北部、东北一带气温有所下降，青海、甘肃、内蒙古局地降幅接近15摄氏度。今明两天，随着降雨和冷空气影响范围扩展，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其中今天降温区域扩展至长江沿线，明天江南、华南也将加入降温行列，西北东部、华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最高气温将降至20摄氏度左右。气象专家介绍，本次降温持续时间较短，4号至6号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迅速反弹，其中长江以北地区升温显著，累计升温幅度多在6至8摄氏度，部分地区可达10摄氏度以上，东北、华北、黄淮、江淮等地气温将大面积创今年来新高，多地最高气温将达25摄氏度以上。
0: 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台今天9时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桂林、柳州、河池、贺州、来宾、南宁等市及百色市东部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请公众注意防范，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

0: 吉省气象台今天8时50分发布大风黄色预警信号，目前榆林部分、延安部分、渭南部分县区已受7级大风影响。预计西安市雁塔区、延安市全域、榆林市全域、宝鸡市渭滨区、咸阳市武功县等多地未来24小时内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可达5至6级，阵风7至8级，局地阵风9级以上。今天下午北京迎来了大风天气，目前北京市已经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下午至前半夜，全市大部分地区有3-4级偏北风，阵风7-8级，山区局地阵风9级以上。根据相关规定，遇到4级以上大风、暴雨等天气时，公众游园、公园的游船将会停航停运。气象部门提醒，今天大风天气之后，前半夜北京还将有降雨，气温也会下降，市民应该注意防雨防风，适时增添衣物。五一假期的最后两天，北京气温回升，5号最高气温可达28摄氏度。从5月2号凌晨开始，宁夏多地出现了大风天气，宁夏气象台发布的大风蓝色预警信号继续生效。受中等偏弱冷空气影响，全区气温持续走低，明天清晨将迎来本轮降温过程的最低点，海原及固原最低气温将降至0摄氏度以下，将出现轻霜冻或霜冻。此外，明天午后中卫固原两市西南部还可能出现分散性阵雨。气象部门提醒，假期出行需要注意防风保暖，南部山区农户应该提前采取措施，防范霜冻对农作物以及金果林的不利影响。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其中铁路客运量1970万人次，同比增长0.8%，公路人员流动量27645万人次，同比增长2.8%，水路客运量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民航客运量193万人次，同比下降11%。交通运输部今天下午还发布了昨天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数据。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环比增长52.9%，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一下铁路方面，昨天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484.4万人次，创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截至今天8时，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五一假期运输火车票1亿1718万张。从车票预售情况看，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杭州是今天热门出发城市和热门到达城市。北京至沈阳、郑州、济南、青岛，广州至南宁、西安至成都、武汉往返长沙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铁路出行火热，热门线路一票难求，那么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针对这个问题，我们的记者也采访了12306有关的负责人，解释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的车票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呢？
1: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 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

0: 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截至开车前，含有高822次在该站间的候补订单有323个，最终兑现该车次车票40张，兑现率相对较低。但是宁波至上海虹桥的高7502次、高7556次、乘2422次短途列车，直至开车前一日在该站间仍有票额。铁路12306建议旅客避开热门车次，选择非高峰时段车次等方式购票或进行候补，提升购票成功率。
1: 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刚才的短片中已经进行了解答。那还有一种常见的情况，就是当车次无票时，很多人会使用候补购票的功能。那么如何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呢？我们继续来看铁路12306怎么说。
0: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细节尚未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3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伊朗递交的这份最新谈判方案体现了伊朗方面怎样的谈判策略。此外，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这又释放出怎样的信号？国际热评来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伊朗递交的这个新的方案，我觉得还是反映出了双方同时解除封锁，也就是伊朗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同时美国也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0: 那么这是一个同时对等的步骤。那么在核问题上，那么伊朗也是提出可以在核问题上去讨价还价去谈，但是美国要提供制裁解除的红利，那么实际上也是伊朗在要求美方给予这个相应的回报。那么第二个伊朗方面的这个谈判的策略，就是它是一个浅谈浅退，是逐步的做出这个谈判立场方案的调整，而不是进行大幅度的一下子的这种让步。最新的伊朗的这个方案，其实对之前的所谓的三阶段的谈判方案，尤其是这个三个阶段的划分，似乎也没有像之前那么去强调，以此来测试美国的底线，争取更多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同时去保护自身在一些核心诉求，比如说核问题上的这种底线和立场。对美国来说，不解决核问题的话，这次他退出这个伊朗战场的话，那么就显得不那么体面，没有那么强的说服力了。所以美国是一定要求在核问题上有一个伊朗方面有比较大的让步，但是同时那么美方也希望继续维护这个谈的局面，也就是通过之前的这场战争，美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意识到，就是战争不能够带来问题的解决，反而增加了伊朗问题的复杂性，打出了一个新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实际上并没有特别强烈的意愿去重启对伊朗的战争，无意真打大打。所以未来一段时期，我认为美国对伊朗的这个政策基调还是要通过谈判争取来达成协议，那么美伊之间博弈的主线也是围绕谈判来进行。
1: 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2: ا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1: 比利时航运分析机构科普勒公司5月1号在社交媒体称，4月30号共有7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4艘驶离，3艘驶入，这些船只中有3艘与伊朗有关的船只。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5月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表示，革命卫队拥有对波斯湾区域和霍尔木兹海峡近2000公里伊朗海岸线的支配和控制权，将着力使这片水域成为伊朗人民的生计来源，并为这一地区带来安全和繁荣。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而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突破战后和平秩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等危险举动不断。当前日本国内各界对此有什么样的反应？来看稍早前总台记者李卫兵发回的报道。
4: 今年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日本呢，却很少能看到这一历史性审判所留下的印记。那么，进行东京审判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如今成为隐藏在日本防卫省内部的事故纪念馆。那么，要想进去参观呢，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儿。那么，实际上近年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质疑甚至是否定东京审判的右翼声音。那么，通过教科书修订、文艺作品塑造等方式，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历史的做法司空见惯。那么，与此同时呢，日本的防卫政策不断调整。防卫预算逐年增加，解禁集体自卫权，部署中远程导弹，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的限制。我们可以看出，否定东京审判、否定侵略历史与日本再军事化的动向是并行的。那么对此呢，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评论认为，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通过对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罪行的审判，日本才最终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否定东京审判就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0: 他认为日本和平宪法与东京审判一同构成了战后日本发展的基石。那么目前日本正在逐步突破战后限制，朝着再军事化的方向发展。对此呢，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日本每日新闻今天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修宪动向发表文章，标题为以修改宪法基础条为目标的高市首相废除武器出口五类限制是否是前期铺垫。那么文章表示呢，高市早苗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并对修改宪法第九条表现出强烈意愿。那么，这不得不让人们对日本的未来表示担忧。
1: 4月30号下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首发仪式在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举行。这是东京审判庭审记录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
2: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将东京审判法庭审判记录以中文形式悉数呈现，翻译工作历时10年，合计2000多万字，共40卷内容，由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跨校协作翻译，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据了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记录全译本在世界范围内首次以中文形式呈现东京审判完整记录，这对铭记和捍卫历史真相、维护世界和平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
3: 大家去了解东京审判这段历史之后，能够看到80年前的一个国际法庭，它对于这段历史做出的一个裁决，也就是日本发起侵略战争的这段历史盖棺定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行为是一种国际上的战争犯罪行为。
1: 东京审判是1946年到1948年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日本东京进行的针对日本战争罪行的一次著名审判。时至今日，一些日本右翼分子仍在对东京审判提出质疑，为战犯张目，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进行公然挑战。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回顾一下东京审判的历史瞬间。
4: 1945年8月15号，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1946年5月，在日本东京，由中国、苏联、美国等11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对日本法西斯进行清算，史称东京审判。其中最沉重、最惊心动魄的，无疑是对南京大屠杀凶手的庭审过程。在庭审中，日本辩护团极力掩盖屠城南京的事实。1946年9月，为了弄清南京城失陷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叫罗伯特·威尔逊，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
5: 从1937年12月13号开始，在我工作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医院所有的180个床位始终爆满。
4: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放映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进攻南京城之后，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记录了一幕幕日军南京暴行的真实画面。1946年10月，约翰·马吉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
6: What is your name?
7: John Gillespie McGee.
6: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g on December 13, 1937?
7: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4: 除了法庭调查获得的确凿证据，当时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为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驻华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发自南京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在12月

0: 堵的日军暴行。这篇报道对南京的这场浩劫首次冠以名词“南京大屠杀”。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历时两年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主要战犯作出判决，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广田弘毅等七名被告人被判绞刑，其中包括指挥南京大屠杀的第一责任人松井石根。此外，另有18名被告人分别被判无期或有期徒刑。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我们继续。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天17点，2026五一档电影票房超3亿元。今年五一档上映的新片涵盖革命历史、悬疑、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的观影需求。五一前夕，各地推出了多种形式的惠民观影措施，让五一档电影票平均价格下降。据票务平台数据，截至昨天晚上10时许，2026五一档全国平均票价为36.9元，为近4年同期最低。
3: 五一期间，甘肃省推出2026年票根有奖畅游兰州观影促消费活动，其中票根有奖指来兰游客上传兰州目的地的车票至指定 APP 活动专区，核验后获得含满30元减15元观影券在内的多重惠民券包。消费有礼指在兰州市内使用指定 APP 完成任意消费可参与抽奖，有机会获得满减电影券及其他各类消费券。
4: 我们还开展了这个满30减10元的惠民观影券专属节假日活动，以及满30元减5元的这个日程活动，其实都是给咱们的广大市民以及在兰的用户提供了这个实在的好处。
3: 在多重优惠叠加的机制激励下，观众观影热情高涨，也为影院带来了显著的人气与收入增长。
5: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然后我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然后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6: 这个活动给影院提高了一定的上座率和票房，在五一期间我们的票房同比增长了60%，
7: 把这个所有的消费环节都打通，互相赋能，希望除了增加我们本地观众进入我们电影院的频次，更多的时候我们是希望把一个这样旅行的一个流量呢变成一个消费的增量。
3: 4月10号至5月5号，北京发放500万元补贴促进电影文化消费。活动期间，北京全域影院所有影片可享单张立减10元优惠，每人限购2张。影片专区推出最低19.9元观影福利，优惠力度在2元至60元之间。贵州发放500万元电影惠民活动，每日10点通过购票平台发放10元或15元观影优惠券。湖北每周四至周日上午10点，在票务平台推出满30减10、满60减25。随机立减红包3种优惠，湖北省内影院均可使用。优惠的票价带动观影人数以及周边商圈人流量显著上升。
2: 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假期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活动。
8: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9: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8: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皇宫湖沙漠湖

0: 坡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1: 五一假期，我们针对此次票根优惠活动，提前完善了票务核验、游客引导等服务流程，同时升级景区基础设施，全力为游客打造安心、舒心、顺心的游览环境，让大家带着对电影的情怀，沉浸式感受阿克苏的自然美景。
2: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啊！这个山特别壮观雄伟，哇！然后这个地方工作人员的那个服务特别特别好，下一次带一个家里人呀、朋友呀，你地方来。
0: 此次惠民活动覆盖阿克苏19家 A 级收费景区，进一步激活了假日文旅市场，带动景区周边餐饮、住宿、文创等相关消费稳步增长。
3: 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福州市在连江县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融合古厝、非遗、演出等元素，吸引两岸游客前来乐享假期。
4: 在福州市连江县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嘉年华活动正在上演。歌曲《亲亲的两岸》、情景微剧《连江有礼》及《畲族山歌》、《前见舞》等精彩节目，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
5: 漫步在古街里，看着身旁的古建筑，还有我们的非遗展演，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4: 除了文艺表演，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工体验区，沉浸式、互动式游玩场景吸引了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逛古厝、赏美景、品文化、化情谊，
6: 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连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
3: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了多种特色文旅活动，游客不管是在室内还是户外，选择近郊踏青还是长途出游，都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7: 为丰富游客短途休闲出行选择，江西上饶开行大美上饶主题观光列车，串联三清山、龟峰等优质旅游资源。列车上还设置了亲子互动、书院研学、雅集休闲等八大主题场景。
8: 这趟列车哈，感受特别不一样。我们在窗外啊，可以看到青山绿水，每一个车厢啊，都给到我惊喜，体验感特别特别的好。
9: 我从来没有以这样的形式旅游，每次在中国搭乘火车旅行，我都能够发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
7: 在浙江杭州余杭区南条西边，全程2.2公里的观光小火车穿行在田园之间，成为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的热门选择。当地依托条溪水系资源，保留原有铁路设施，打造特色游玩路线。
10: 蓝天白云的，有一个地方能够让大家坐下来，包括把这个地方盘活起来了，是一个很好的方向。
11: 铁轨踏村、五一潮玩会有很明显的人流量的一个提升，为乡村注入更多的活力。
7: 在山西晋中寿阳县一处露营区，扑面而来的是浓郁的烟火气。露营区内，三五好友围坐一起，举杯畅谈。小溪边，孩子们手持水枪追逐嬉戏，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
12: 带着孩子呢来这里放松，游玩一下，在河边散步呢特别的惬意，配套设施呢也很完善，体验感非常的好。
7: 江苏南通举办工业名品消费展，集中展示家纺、服装、玩具、日用百货及食品等南通好品。活动还融合了人才招聘、非遗市集等板块，一站式满足不同群体吃喝玩乐购的需求。
13: 是啊，就是听说今天有这个专门来的，
14: 价格比较实惠。
7: 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的首钢园举办了精彩纷呈的系列文旅活动，潮流音乐嘉年华邀请众多乐队带来精彩演出，现场还依托百年工业遗址设置了大型艺术互动展区，打造独特打卡空间，并联动老字号推出主题餐饮。市民游客在体验城市风貌的同时，也能体验到北京传统。

0: 统的饮食文化，享受一站式文旅新体验。
1: 北京除了首钢园，多个公园也迎来客流高峰，各公园上新多种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2: 五一假期，北京天坛公园游人如织，大家在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游客购票游园体验，天坛公园引入了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此外，公园还在主要区域设置了70余块主题展板，游客扫码即可了解景点文化故事，提升自助游览体验。在北京北海公园，假期期间，公园同步推出了市集、游船、花海等多项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尽享春日美景与旅游乐趣。北海公园还增派服务力量，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在客流密集区域进行联合执法，共同保障游客安全。
3: 我们会在各大景区公园门口补充执法力量，全力保障五一期间环境秩序。
1: 五一假期，在山西长治乡村游的热度持续攀升。在长治市上党区振兴小镇景区，秀美田园风光与浓郁民俗风情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休闲游玩。
4: 古色古香的振兴小镇步行街区内，经典豫剧轮番上演，吸引了不少戏迷观看，沉浸式感受传统戏曲文化的独特魅力。当地村民还变身国风模特，上演国风时装秀，各类主题巡游、趣味互动活动也接连不断，深受年轻游客青睐，大家纷纷驻足打卡。
5: 在这个振兴村可以免费看大戏，还有民俗表演，非常好。
6: 整体的街区娱乐还有环境相结合，比较新奇的。
4: 据了解，五一期间景区实行免门票、免费停车等措施，日均接待游客量超2000人次，预计最高峰将达到5000人次，较平时增长了1倍以上。
1: 在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梁龙舞正在上演，水龙、火龙轮番登场，水火交融，光影璀璨，点亮了古城夜色，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民俗的独特魅力。
4: 夜幕降临，铜梁安居古城文庙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伴随着铿锵激昂、节奏明快的锣鼓声，一条10余米长的蓝色水龙灵动起舞，水花飞溅，龙身翻腾，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意境。水龙表演刚刚落幕，备受游客期待的铜梁火龙震撼登场。表演者将高达1000余度的铁水奋力拍打向夜空，绽放成漫天璀璨的金色铁花。赤膊上阵的舞龙健儿们挥舞火龙，穿梭于漫天飞溅的铁水之间，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表演让现场游客近距离领略了非遗的独特魅力。
7: 感觉这个比以往在电视看的更精彩一点，并且每个节目都很精彩，打铁花的时候非常刺激。
4: 据了解，五一假期铜梁龙舞将连续上演3天，为各地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游玩趣味的五一文旅盛宴。
1: 五一假期，全国各地景区交通枢纽迎来客流高峰，处处洋溢着浓厚的节日氛围。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一线，与地方多部门联动，全力维护社会稳定，守护人民节日安全。
8: 节日期间，四川峨眉山、杭州西湖、贵州黄果树瀑布等全国各地名胜景区的文旅热度持续上升，迷彩身影与青山绿水相呼应，武警官兵坚守景区维护秩序的同时，也成为一道特殊的亮丽风景线。在山西运城、四川阆中等地，官兵们科学调配兵力，以定点警戒加动态巡逻加应急备勤三位一体防控模式，全时段守护景区平安。在江苏扬州、湖南永州等地，武警官兵加强景区现场人流疏导，设立便民服务点，为游客提供暖心服务，让游客出行更安心、更便捷。在陕西西安、山东广饶等地，武警官兵与供电、消防部门协同联动，依托无人机、高清巡检设备、智能监测系统等科技装备，对辖区景区景点、人员密集商圈等地开展实时巡查与动态监控，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景区安全稳定井然有序。
9: 作为一线执勤哨兵，越是节假日高峰，我们越要加密巡逻频次，紧盯人员密。

0: 一级区靠前做好秩序疏导，便民帮扶和隐患排查。在北京大兴机场首都机场，武警北京总队执勤第15支队官兵与机场公安协同部署，展开巡逻防控，确保市民和旅客安全出行。 在河南郑州、重庆等地车站，官兵们针对五一假期旅客流量大、安保任务繁重等实际情况，科学调配警力部署，分组分时段对车站及周边人员密集场所进行巡逻防控，构成点线结合、立体可控的巡控网络，为旅客平安顺利出行保驾护航。
1: 五一放假出来玩，人特别多，哪里都是人，看到武警官兵巡逻的身影，心里特别踏实。
2: 安全感直接拉满，我和家人出来玩也特别安心。
3: 节日不忘战备，五一假期陆军第71集团军某旅组织开展了一场临机战备拉动演练，通过全程实战化设置，严抠细训每个环节，检验部队节日期间快速反应能力和应急应战水平。
4: 第一集合，准备战备物资，收拢人员。
5: 随着紧急集合哨声响起，官兵们迅速收拢人员，准备战斗物资。通信员调试通联设备，驾驶员检查车辆并进行编队。指挥链路高效运转，各要素密切协同。
6: 从人员收拢到物资装载，从通信调试到车辆编队，每一步都关乎战斗力生成。只有时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才能在关键时刻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4: 接上你通报，我任务地域桥梁遭敌损毁，现命令我部依令前出执行浮桥架设任务。接到指令后，官兵迅速按照预定编组展开作业。工程侦察组率先前出，采集任务地域河段、地形、水文等数据，并对架设区域实施警戒。随后，门桥构筑队开始码头构筑和门桥连接等工作。
7: 浮桥架设地点对水域要求严格，我们侦察分队需要对河浮、河水流速以及周围土壤、地质等多个要素进行周密勘察，并及时将勘察数据进行回传，为浮桥架设提供有力保障。
4: 就在浮桥即将闭塞的紧要关头，导调组又传来渡场暴露的敌情通报。官兵们在烟幕遮蔽下迅速操作浮桥向预定地点转移。
7: 演练过程中，导调组还设置不明漂流物、敌机侦察等特性。官兵们运用烟幕遮盖、疏散隐蔽等战术，沉着应对。
8: 越是节假日，越要紧绷战备弦。我们通过不打招呼、不设预案的方式，在陌生水域展开行动，临机设置各种突发情况，全面检验官兵机战术水平和临机处置突发情况的能力，确保遇有任务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 99% 有效保留 Omega 3 亚麻酸，烟点超240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今天报道，尽管目前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仍在空袭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目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5月1号拍摄到了以军发动空袭的画面。 当地时间4月17号0时，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号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袭击。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公布的数据显示，自3月2号黎以战火重燃以来，截至4月30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经造成2586人死亡，8020人受伤。 北约发言人艾利森·哈特今天在社交媒体表示，正同美国合作了解其关于在德国兵力部署决定的具体细节。哈特提到，这一调整凸显欧洲需要继续加大国防投入，承担更多维护共同安全的责任。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美军人员，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目前，

0: 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000人驻扎在德国。除了德国外，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30号还曾表示，西班牙和意大利在伊朗问题上未能给予应有的支持，暗示可能考虑从两国撤出部分美军。这一系列举措背后反映出美国对欧洲盟友的战略定位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国际热评来看北京外国语大学欧盟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崔鸿渐的解读。
1: 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的这个举动啊，首先它的背景呢是从去年啊，美国新任的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上任以后呢，他就准备啊在美军系统内呢推行这个改革，其中主要的方向呢是针对美国陆军的改革，其中呢就是要分阶段的逐步的削减美国呢在海外的军事驻扎，所以我想这个美国啊撤出在欧洲的驻军，首先是美军改革的一部分。现在美国方面呢对这次在伊朗进行的军事行动中啊欧洲盟友不予配合的这样一个现状呢作为一个缘由，然后来做出这样的行动。无论接下来啊这个美欧双方在北约框架内啊如何就在欧洲驻军的问题啊进行博弈，我想其实这本身也表明啊现在一方面在美国整个的全球战略中啊欧洲的这个重要性呢在不断的下降，同时呢美国是希望通过这种撤出部分驻军的方式来迫使欧洲国家承担更多的所谓的防务责任，同时呢我们也看到欧洲一些国家啊对美国这个政策和举动的表现呢相对平静。我想主要原因呢是过去一段时间对于美国不再是一个所谓可靠的盟友，而且美国呢不断的要在军事和防务上转嫁和推卸责任的这样一个做法，对于多数欧洲国家来说呢越来越习以为常，应该说他们现在呢已经从一开始的观念上不能接受，双方此前呢通过防务协作通过北约框架来实现了这样一种所谓的安全共同体的架构呢正在不断的瓦解，对于未来啊这个欧美之间在军事防务上的关系，我想还要看美国这一轮的这个举动多大程度上能够引起一个所谓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如果仅仅是在德国或者说特定的方向做部分撤出其实并不这个在实质上并不影响美国呢对欧洲安全的掌控，因为毕竟我们知道现在无论是在核保护包括情报信息等等方面，美国呢仍然是控制着欧洲防务的核心资产，所以我想接下来在军事合作这个层面无论是在北约框架还是在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双边关系中双方呢都会处于一个不断的博弈然后不断的平衡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新闻正在发生，热点快速浏览，更多消息来看新闻速览。
2: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论坛俱乐部发表讲话时称，美国几乎能立即接管古巴。他还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近期，特朗普不断威胁古巴，多次称在完成对委内瑞拉、伊朗的军事行动后，下一个就是古巴。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5月1号表示，美国政府当天宣布新一轮强制措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这充分暴露其道德匮乏，也无视美国民众及国际社会的良知与常识。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的行政令，美政府除冻结在古能源、国防、矿产、金融等多领域经营的实体或个人资产和权益外，还禁止美国实体或个人与受制裁对象有资金、商品或服务往来，并限制受制裁对象入境美国。非洲联盟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日前在南非表示，南非是20国集团 G20 的重要成员，没有南非参加的 G20 峰会将毫无意义。 对于南非将不受邀参加今年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 G20

0: 林峰会，优素福表示谴责和反对。2025年以来，美国与南非关系持续紧张，美方以南非政府土地政策构成对该国白人种族歧视为由，切断对南援助，后驱逐南非大使，并缺席2025年11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峰会。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在下周从 15% 提高至 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此前，美国对欧盟输美汽车征收 15% 的关税。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发表声明称，过去几周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的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超900个黎巴嫩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并发现了数百件武器装备。以军还摧毁了该地区的一座体育场，称此前发现该体育场内被布设了爆炸装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月1号发表声明称，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于去年10月生效，但以色列违反协议，继续进行军事行动，持续封锁加沙地带，并实施饥饿政策，还在多个地点向西推进所谓黄线。哈马斯呼吁停火协议调解国和担保国担负起相应责任，制止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权利的侵害，并迫使其履行协议义务，结束加沙地带的人道主义灾难。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困难。墨西哥西部纳亚里特州政府1号发布公告称，一辆旅游客车当天上午行驶至纳亚里特州阿马特兰德卡尼亚斯市附近时发生侧翻，6人当场死亡，5人送医不治，另有至少16人受伤。据当地政府通报，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1: 据日本气象厅今天发布的消息，日本当地时间今天18:28左右，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的17:28左右，日本奈良县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约70公里。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3: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4: 150万风电项目将于年底建成，建成后呢，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我们依托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电站的调节作用，逐步形成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多元新能源供给体系，届时可以保障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实现绿电消纳与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
1: 昨天，湖北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正式开通运营，

0: 线路穿越长江、沙湖，串联青山、武昌、洪山、汉阳四大城区，改善沿线公众的出行条件。随着一期开通，武汉地铁运营总里程突破553公里。
1: 武汉地铁12号线一期是武汉第二条全自动无人驾驶地铁线路，线路全长约35.32公里，全部为地下线路，共设23座车站，单程运行时间约58分钟。线路起于青山区钢都花园站，直达汉阳区墨水湖公园站，沿途覆盖多个居民区交通枢纽。以往汉阳四星、武昌白沙片区居民跨江出行只能驾车过桥，或是多次换乘地铁，耗时费力。如今搭乘地铁12号线，跨江通行仅需3分半钟，还能一线直达武昌火车站。武汉地铁12号线整体全长59.9公里，是串联武汉三镇、覆盖7个中心城区的交通环线。一期开通后，地铁全网换乘效率大幅提升，全网换乘量提升约25%，多处跨江通勤时间缩短30分钟以上，有效分流地面车流，缓解主城道路交通压力，方便市民跨区域快速出行。
0: 香港2025年控烟法例修订条例今年4月30号起生效，禁止在公共场所持有电子烟烟弹、加热烟烟脂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普通香烟产品不受影响。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控烟酒办公室今天表示，条例生效首日已经发出最少4张定额罚款通知书。香港特区政府医务卫生局局长此前接受总台采访时表示，早在4年前，香港就已经禁止电子烟的进口和销售。这次新规是在原有基础上的进一步收紧，是香港持续推进控烟工作的合理延伸。大型美食文旅季播节目《三餐四季》第3季浙江篇将于今天晚上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2: 本期节目将走进浙江杭州与丽水，解锁兼具江南清雅与山野本真的浙味风情，寻味团泛舟西湖，漫步文二菜市，深入缙云仙都松阳古街，品味龙井虾仁、蒸双臭、清甜甜鱼、缙云烧饼、西鲁名府等地道美食，领略杭州不食不食、无仙不习，与丽水以山为本、物尽其用的饮食特质，生动展现江南水乡的温润雅致与山野大地的烟火温情。节目将在央视频客户端同步网络播出。
0: 好，本节新闻就是这样，稍后是共同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8: 去吃饭
9: 找好停车的，
10: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4: 那就问美团吧，
11: 他都能帮忙。
4: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3: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12: 杯酒之中躬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0: 看看你的新戒指。
1: 一辆车哪儿够啊？
2: 这结个婚怎么变了个味儿呢？

0: 五一假期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各地景区推出特色文旅活动，解锁游客新体验。伊朗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特朗普表示对此不满意，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对侵略历史轻描淡写，对自卫队大肆宣传。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总台记者探访失焦的东京审判法庭旧址。手机下个单，教练就上门，上门带老人锻炼走红网络。今日关注点：健身行业闯入银发蓝海，哪些问题需要特别注意？贴心服务的背后，该如何划定资质门槛，守住安全底线？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频道每天18点为您直播的共同关注。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全国交通出行仍然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铁路方面，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铁路部门对于新增列车实行一日一图灵活调度，京沪、京广、京哈等干线继续开行夜间高铁，旅游列车开行数量较去年明显增加。公路方面，今天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京港澳高速、京沪高速、沈海高速、沪渝高速、沪蓉高速等主干线以及去往旅游景区周边的道路通行压力较大，易出现短时拥堵现象。全国水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出游正是暮春时节，繁花渐落，清景初成，穿阡陌纵横，照云影玲珑，赏江南胜景，看塞北新荣，遍山川翠意正浓，莺穿林野，鸟鸣长空，看千山碧，晚霞红，山河揽胜，意趣千重，游人醉，暖风融。这个假期各地景区也推出了多种特色文旅活动，解锁游客的新体验。我们跟随镜头先到云南看一看，在云南省普洱市墨江哈尼族自治县，这个假期举办了丰富多彩的假日活动。

0: 此刻当地正在进行长街宴，我们现在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你好，李迅，到饭点了，是不是长街宴已经开宴了？
1: 好的，主播，欢迎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跟随我们的镜头来到云南墨江过五一。现在啊，正式饭点，我们这里的长街宴啊也已经开动了。我现在闻到的是饭菜香，听到的是音乐声，看到的是一派热闹的景象啊。目前呢，这个长街宴其实也是哈尼族这边的一个特色的习俗。我也看到了许多当地居民也换上了节日的盛装，来到这里和五湖四海的宾客们不分年龄、不分亲疏并肩而坐。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哈尼长街宴都吃些啥。墨江呢是著名的紫米之乡，那今天的长街宴呢也是以紫色为特色。大家看，就是这道菜是紫米肉丸，真的软糯油亮，看着特别好吃。旁边呢还有这个紫山药炖土鸡，光是闻着味道就让人流口水了。此外呢还有带着紫色的紫薯、紫玉米、紫洋芋，也就是土豆，还有紫花生，这些啊都是本地产的原生态的特色食品。在镜头扫过时啊，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注意到，哎，怎么有的朋友感觉长得都一个样，像复制粘贴一样。其实啊，这些都是来墨江过节的双胞胎们。墨江呢也是著名的双生之城，全县呢有超过1200对双胞胎。这个五一假期期间呢，墨江也举办了各种各样特色的五一活动。在昨天下午呢，这里是举办了一年一度的抹黑脸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呢是用咖啡粉、碳粉制成的这种可食用的粉末呢相互涂抹在脸颊上、额头上，送上祝福，寓意着涂得越黑代表着获得的祝福也越多。那为了让游客们呢获得一个更完美的旅游体验呢，那墨江在假期期间呢是免费开放了机关单位以及各种政府单位的公共停车场，同时所有的免费停车场也是对外开放。此外呢还开发了共享民宿等各种的措施来满足游客们的住宿需求。那在墨江这个五一假期，有特色民俗，有美食，还有浓浓的烟火气，也特别的荣幸能够邀请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来到墨江，来亲身感受这里浓厚的节日氛围。好的，主播，我在墨江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的时间交给北京。
0: 好的，感谢李迅给我们带来的地道美食、特色民俗，烟火气十足。接下来呢，我们再到位于山西北部的忻州古城转一转。这里整体地势西高东低，城池轮廓形态酷似一头俯卧的大牛，因此俗称卧牛城。古城以南北大街为中轴线，东西街巷排布规整，是典型的北方古城格局。假期里这里迎来了旅游热潮，此刻正是傍晚时分，整座古城氛围感十足。总台记者贺威通就在现场，下面我们来连线他。你好，威通，赶紧带我们逛一下忻州古城。
2: 好的，广泉，假期里面来到忻州古城，最热闹也是最吸引人的就是特色的民俗展演。此时此刻在我的身后啊，正在表演的呢就是跑旱船。什么是旱船呢？它呀就是用木料做成的骨架，在外面呢铺上彩布，做成船形的道具。表演的时候啊，演员们把这个道具固定在腰间啊，在里面呢快步行走，就像船在水里游一样。旁边呢专门有演员啊，扮演着船夫在那划这个划桨啊，非常的诙谐幽默。而在这个演出队伍的旁边呢，就是扇子秧歌的演出队伍。演员们啊，他穿的都是粉红色的传统服饰，非常的鲜艳喜庆，手里面呢拿着扇子上下翻飞啊，左右摆动，脚下呢踩着特色的十字步。整体的动作幅度呢很大，给人感觉呢是非常的热闹。现场有很多的观众在这里参观游玩。假期里啊，来到忻州古城，除了观看特色的民俗演出之外呢，还要品尝当地的地道美食。这边呢有个小市集，集中展示了当地的一些特色美食。我们看有哪些啊？有粉蒸肉啊，包括麻花，还有月饼、瓦苏啊，也是一种糕点。重点呀，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美食。这个美食呢叫油面靠姥姥。它呢是用油面，也是杂粮面的一种做成的一款食物。我们看它整个形状呢就像蜂窝一样啊，要搭配着特调的料汁啊，像西红柿卤还有肉臊子卤，口感紧实啊，而且非常的丰富。手艺人正在展示的就是它制作的一个过程。说完美食，我们再来看看旁边这个展台啊，有醒狮，包括布老虎，还有马元素的这些造像。大家能猜出来它是用什么做成的吗？它呀就是用面粉做成的。山西呢是面食大省，面塑呢也很厉害啊。手艺人正在展示的就是面塑的一个技艺。他还告诉我说，他们一般呢先要确定啊整个动物包括人物的一个骨骼，再根据骨骼呢来确定它整体的框架，最后呀要精雕细琢它的一些表情，包括一些衣物的细节。我们来看这款戏曲人物，它的面部表情是不是栩栩如

0: 无声。再来看它衣服的细节，包括这个褶皱非常的细腻，整体的做工呢非常的考究啊，给人感觉是活灵活现的。总之呀，假期里面来到忻州古城，这里呢有好吃的美食、好看的演出，还有好玩的物件。广泉，我在忻州古城的情况就这样，欢迎大家来到忻州古城。
1: 好的，非常感谢微通带我们逛好吃、好玩、好看的古城，这里热气腾腾。我们再到河南看一看，5月1号、2号，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连续两天迎来了客流高峰，单日预约游客量接近了3万人次。景区通过全网实名预约、科学流量管控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和游客的安全。
2: 今年五一假期，老君山在原有的游览体验上全面提档升级，打造新场景。在中天门广场上，景区精心打造花间喜乐会，将古风非遗市集与仙山花海景观巧妙相融，烂漫花海间天女散花表演再现千年盛景。五一假期首日，游客就突破3万人次。
3: 大家都经常说慕名来到这里会有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趁着这个五一假期也是选择了这里。我向下去俯望的时候就还是蛮震撼的。
2: 五一期间游客预约量持续保持高位，景区增加了100多名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加强服务举措，确保游客的游览安全。5月1日、2日，老君山景区连续发布声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目前老君山景区徒步时间为7:30至15:30，每日15:30后，徒步通道和索道均停止上行。
1: 五一假期首日，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迎来了客流高峰，游客接待量近6万人次。5月1号一大早，北京八达岭长城景区就迎来了大批的国内外游客，游客沿街而上，穿行于随山势起伏的城墙之间，领略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豪迈。这个季节的长城似一条巨龙，盘踞于苍翠的山脊之上，磅礴壮阔。面对假日大客流，景区提早启动保障预案，加密巡查频次，引导文明游览，保障游客安全。五一假期第二天，新闻频道继续陪您过假期。我们同时呢，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你在旅行当中发现的好景色、出行游玩中产生的疑问、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目前已经有很多网友参与我们的互动了，我们来看一下。有网友说，今年五一我的家乡山东淄博还是那么火爆，淄博文旅非常给力，放了很多大招，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淄博吃烧烤，体验齐国文化历史魅力。还有网友问，铁路部门五一出行客流量大，火车票一票难求，直达车次基本秒没，想问问有哪些实用靠谱的技巧和方法能够有效地提高五一火车票的抢票成功率。关于这些问题，五一假期服务台我们会为您一一解答。刚刚网友提到了火车票直达车次基本秒没，如何提高抢票成功率？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记者也采访了12306的有关负责人，解释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显示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哪些线路车票最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
4: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 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
1: 继续回答刚刚网友的问题，如何提高购票成功率，或者说如何进一步的提高候补购票的兑现成功率。我们继续来看铁路12306的回应。
4: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裂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1: 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的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4: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5: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4: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6: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1: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到1948年11月12号，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零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8: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 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9: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

0: 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致力于二战历史研究超过40年，他曾自费购入3000余件记录日军二战罪行的文献，并参与出版研究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细菌实验的日军刚字第9420部队一书。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之际，他指出，在当今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 The Tokyo Tribunal's proceedings were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for crimes against peace,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80 years later, the Tokyo Tribunal remained a symbol of justice and a warning against militarism. However, neo-militarism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re rising aggressively in these few months. There is a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o uphold justice and prevent the resurgence of aggression.
3: 国际人士还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quedó congelado durante años, no cancelado, no realmente condenado, interiorizado. Algunas generaciones más tarde desaparece la memoria viva, empiezan a aparecer reinterpretaciones míticas y un poco desestructuradas de un pasado glorioso, entre comillas, que en un contexto tan delicado y tan volátil como el actual, la posición japonesa es preocupante en una escala nacional, regional y global también.
5: Y si hay algo en que hoy, al conmemorar esta fecha, recordamos es que eso no puede volver a suceder, no debe volver a suceder. Vemos que ese oscuro mundo que surgió en la sombra del militarismo, a la sombra de la 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a la sombra del fascismo, no puede volver a surgir en estos tiempos.
1: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今天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6: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やっぱ学んでない、知っていない、そして私たちにもその歴史をやっぱ教えないっていうのはとても罪に感じますし、やっぱその歴史がまた戻ってきて

0: 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美媒指出，特朗普发出这封信正值美伊谈判陷入僵局之际，美国继续封锁伊朗港口，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民主党人批评对伊朗军事行动未经国会授权当属违法，共和党内对特朗普的支持出现裂痕，也有国会议员表示不会在60天期限后支持这场军事行动。
1: 美国一边宣称对伊战事已经结束，一边仍在中东部署大量军事力量，且对伊朗海上封锁、针对以色列等国的军售等施压动作并未停止。同时，对伊朗提交的谈判方案明确表示不满意，看上去矛盾的表态与行动背后反映出美国怎样的战略考量？来看一下专家的分析。
2: 美国现在他对伊朗的政策确实在打与谈之间反复的这个摇摆，那么应该说也是比较模糊的。那么相对而来说，我觉得美方更突出的一个倾向还是希望谈，但是它是以压促谈。所谓的谈，其实就是特朗普他自己已经多次表述的，就是虽然他有很多选项，但是他更倾向于谈判的方式来解决这次的伊朗危机。那么这一点是很可以理解的。我们知道这次的伊朗战争实际上对特朗普并没有特别好的这个作用，实际上对他的国内政治议程、对他的外交的议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冲击。那么他个人的支持率是不升反降，那么他的中期选举的前景也遭到了一定的这种负面的影响。同时，美国的全球军力部署啊，美国对外的这种出访啊、外交啊这些议程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所以特朗普现在确实是想去退出这场战争，摆脱伊朗战争的这个包袱。那么同时为了取得更好的这种谈判的成果，那么美国是采取了这个以压式促谈的这种方式。那么这个里面既包括军事上的这种压力，比如说美军的中央司令部还在为特朗普制定新的这种军事的升级的这种选项，那么同时也包括经济上的一系列的美国出台的对伊朗的制裁，那么也包括4月13号美国对伊朗进行的这个海上封锁，它的这个实质实际上是美国用军事手段来对伊朗进行经济上的这种封锁，实际上是一个军事和经济相结合的这种施压手段。那么当然这种以压促谈能取得怎样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不确定的。我们知道这种美国的压力，它不论是军事的还是经济的，那么它要让伊朗真正感受到疼痛是需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的。那么在这段时间里面，那么要快速的去谈判，去取得一个让美国感到很满意的成果，它的成功率并不是很高。所以美国现在的困境就在于它缺乏一个能够快速的体面的退出伊朗战争的方式。
1: 围绕对伊朗战事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降温。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方面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的反对态度正变得强硬。特朗普政府近来多次批评德国和其他北约成员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

0: 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1: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0: 除了撤军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1: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0: 一边频频发出撤军威胁，一边又再举关税大棒，在围绕伊朗战事存分歧、美欧关系持续降温的背景下，美国此时威胁加征关税的举动会对美欧贸易以及美欧关系有何影响？来看专家的分析。
2: 在当前的背景下，我想其实欧美关系应该说它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呢，已经呈现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对于欧洲方面来说，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呢正在逐渐摆脱对所谓的欧美关系的迷信，同时呢也正在想办法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接下来啊，如果欧美除了在政治安全和经贸领域之外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影响互信的这样一种事态啊，我想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应该说也不再是预料之外了。所以对欧美关系来说啊，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只要美国当前的对欧洲政策啊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调整，那显然啊，欧美之间在利益上啊逐渐的以竞争啊取代这个合作，然后在战略上啊以矛盾取代这个协调，然后在政治上呢以这种所谓的对立啊来取代协作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会愈演愈烈。所以未来的欧美关系呢， 我想会逐渐的告别所谓传统的盟友体系，而朝着一种啊越来越充满了博弈和竞争的方向去变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0: 追踪热点，回应关切，聚焦今日关注点。近期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相关话题短视频坑惨健身的老年人也在网络上引发了关注。在视频评论区，有网友质疑视频发布者所说的老年人训练增肌效果，担心对老年人身体造成损伤。也有网友询问上门怎么收费，想给家里的老人定一个。还有部分网友质疑这些健身教练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会不会是假教练专坑不懂科学的老年人。此外，一些网友认为这是一个新赛道，但是比较担心老人受伤怎么办，教练是不是要签订免责协议。针对大家的这些关注点，今天我们来逐一回应。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什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的报道。
4: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一周三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两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5: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对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6: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5: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6: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5: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4: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7: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0: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都为每小时300元左右。记者也提及了网友们所关心的教练资质问题，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运动员出身，
5: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4: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7: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一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5: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0: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到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此外，专家也表示，仅仅是从体育大学毕业或者是有运动员的水平能力，很难真正的胜任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
8: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9: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 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人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

0: 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1: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0: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是一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来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所以说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3: 万物不能再生啊，咱们的肉掉了就该长出来，那个东西掉了你没办法。我对文物修复有一个要求，它的安全胜于一切，要做就做好，不碰我头破血流我回头。
4: 可堪先生之名者，不仅在某一领域独树一帜，更有着温润深厚的品行、豁达包容的胸襟，将深沉的家国情怀根植于血脉之中。这个劳动节，新闻频道联合总台中国之声推出《致敬先生》系列报道，向以德性滋养风气的大师致敬，为他们的成就与修为留痕。今天我们要认识的先生是敦煌研究院研究馆员、中国古代壁画与彩塑保护修复专家李云鹤。李云鹤先生今年94岁，70年里，他先后修复莫高窟、榆林窟等石窟壁画与彩塑，攻克多项壁画修复技术难题，开拓出空间平移、整体接取、挂壁画等众多国内首创的壁画修复技法。在莫高窟70年。李云鹤先生曾修复4000多平方米壁画，让500多尊塑像起死回生。文物修复是李云鹤24岁之前从来没有想过的职业。1956年，刚上高二的李云鹤响应国家号召，离开山东老家，想去新疆支援建设，顺路把外公带到在莫高窟工作的舅舅身边。彼时的敦煌，沙丘连着沙丘，缺水缺菜，没房住。在那里，他见到了舅舅的同事，时任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常书鸿先生再三挽留李云鹤留在敦煌做壁画保护工作，这一次挽留开启了李云鹤70年的壁画修复生涯。
3: 沙子多了，喝的水呀，像你们出到那里你就喝不惯。你非要闹鱼的肚子不行，住的是过去马圈盖下的宿舍，睡的全是土炕，老鼠还要给你闹腾，用那个报纸糊化的那个顶棚，又破了，咚就掉到你身上去了，掉着。先考验一下，看你劳动怎么样，洞窟的卫生就留给我了，我正好想看看洞窟的内容。我没想到规模这么大，没有想到朝代这么多，哎呀，这就像一部活的历史啊！我干了3个月，结果通过我以后，第二天常书鸿先生就叫我给你分配个工作，你肯定不会，先把洞窟的塔落的壁画和东倒西歪的这做一些临时保护，下一步你就要学着修复。这一下子我就懵了。最后我打着打字，我就表了个态，我可以试一试。我自己按下了个决心，只允许成功，不允许失败。因为这文物的重要性啊，是无价之宝。修复工作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作，也就是你土

0: 方的土八方你得有个数据。没有天平，我就借用美术研究说你像邓子成一样的，没有红箱，把石块放到炉子边上烤，放到外面太阳晒，就这样还得出一点数据来。
1: 70年前的莫高窟，石窟崖体开裂坍塌，壁画与彩塑饱受起甲、苏简、空骨等多种病害的侵扰。所谓的壁画起甲，是指壁画的颜料层或者颜料层连同白粉层一起从地障层上以小片状似鱼鳞翘起。1957年，外国专家来敦煌帮忙修复莫高窟的文物，用注射器往壁画起甲的地方推送粘接剂。这种工具让李云鹤大受启发，但他发现用注射器修复洞窟顶部壁画却不太合适，不用力压不出去，用力压以后很容易把起甲的壁画冲掉。于是李云鹤开始想办法改进修复方式，尝试用气囊修复起甲的壁画，没想到效果非常好，气囊也成为由他独创的灌胶修复工具。看到李云鹤修复起甲壁画的技术日渐成熟，常书鸿先生就让他去修复起甲严重的161窟，这是李云鹤独立修复的第一个洞窟。
0: 161窟啊，就是修复起甲，那个壁画就像雪片一样，片片片片往下落着，特别难过。这么美丽的东西，脱落成了，太可惜了。我经过了多少次试验，我就规定了，修复起甲有6道工序：出尘、然后注射粘接剂，要回帖，你必须要有耐心，以质量为第一。一平方米壁画，我刚开始做的时候啊，2个多月，甚至吃饭经常忘掉。60来平方米壁画，前前后后2年的时间，一天一天的那个起甲壁画慢慢烧了，这心里就特别高兴。我总感觉到那个文物，好像很希望你把它救一救一样，要不它就没命了。你像塑像也是那样，通过你一修复，它的完美形象又出来了，好像它在这向我笑嘻嘻的，很满意一样。
1: 为了做好修复工作，李云鹤开始学习绘画和雕塑。再进石窟，李云鹤看到了不一样的气象。北魏壁画的线条刚劲如刷过戈壁的风，盛唐飞天的褶皱绵密地裹着雍容华美。这里能看到西夏的神秘、元代的细腻，还有宋朝的精致。在静得能听得见心跳和呼吸的洞窟里，李云鹤不仅看见千年的光阴，还看到修复任务的急迫。看着壁画和雕塑起甲、空骨倾斜，李云鹤心里烧着一团火。他一个接一个地带学生，学画画的儿子跟着他修复壁画，就连孙子孙女也都被他拉到了壁画前。李云鹤认为，修复敦煌的所有壁画要的不是一个人，甚至不是一代人，而是需要代代薪火相传。
0: 我为什么在工作中间不感觉着苦，不感觉着累，就是这些老下手教育着我。那么好的画家，那么好的美术家，在这样环境或条件下手工作，不怕苦不怕累。我作为一个初出茅庐的这个人，你说有啥本钱？他们是我的学习榜样。我一直想工作，我就给我们领导说，我哪里还有那做的修复，你再给我找一找。我感觉这就是文物，只要他能修，他难不住我。所以我的劲头越干越大。我就希望能多一些，把咱们祖国的文物保护好，通过你的修复延长了它的寿命，后代有继续可以看到，这样你才能对得起祖先，对得起子孙。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共同关注由贵州国台酒业特别呈现，大国酱香，国台领航，源自茅台镇无锡产区，传承经典，至

0: 创造，真实年份，国台国标酒。
1: 舒淇，
2: 新一代苏七的感觉就是两个字：放松。小爱同学，去一个感觉让时间变慢的地方。新一代苏七，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0: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传承金奖荣耀。古井贡酒，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3: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4: 继续共同关注，昨天位于意大利中西部托斯卡纳大区卢卡和比萨省交界处的法埃塔山森林大火仍在燃烧，导致约3000人被迫紧急撤离。大火从4月28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达到800公顷。在多架消防飞机和直升机的协助下，灭火作业持续展开，但强风给灭火工作带来了困难。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共同关注。
4: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共同关注，稍后是新闻联播。
0: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9: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0: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推动解决常温充电慢、低温充电难的行业难题。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30度只多3分钟，创造前所未有。
1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春山爽居，花海畅游，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诗画浙江，欢迎您。神水之阳，我心向往。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3: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5: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典礼，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

0: 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 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

0: 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力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7: 负责人号，负责人。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7: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实

0: 几种特殊金属与强磁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的气力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 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

0: 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

0: 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1: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

0: 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称，伊朗已于四月三十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四月七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六十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月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五月一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五月一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五月一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淘宝到底有多能？
6: 能淘好货，能点外卖，能订机酒，
3: 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
6: 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8: 金龙鱼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不
10: 如。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啊，
12: 门槛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6: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7: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0: 你好，大自然。
21: 你好，伙伴。
22: 你好，银河。
23: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4: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冷空气东移与加强北上的暖湿气流汇合，昨天晚上起中东部的降水发展增多，预计未来随着冷空气的进一步南下，北方降水将会逐渐的缩减，而南方降雨会进入鼎盛时段。我们具体来看，今天晚上到明天，南方的降雨就会迅速的加强，在四川南部以及云南南部、广西的中北部、广东中北部、湖南南部到浙江的西部和北部一带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广西北部、湖南南部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大暴雨出现，最强的降雨时段集中在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并且由于水汽条件好，对流能量充足，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强对流天气，江南南部、华南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十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广西的中东部、广东中部等地还会有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要多加警惕。预计后天南方的降雨将会迅速的减少减弱，那么之后一直到假期结束，我国中东部地区都会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冷空气影响间歇，再加上阳光持续助力。

0: 各地的气温将会迅速的回升。未来四天，在图上的这一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的累计升温幅度普遍会达到5到10度，部分地区的升幅呢会超过15度。那么，长江以北多地在这一波升温后，将会刷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城市当中，像太原、石家庄、济南、合肥都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初夏的气息扑面而来。想要了解更多天气，可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4到17度；长春多云，8到18度；沈阳阵雨转多云，9到19度。天津小雨转阴，12到22度；呼和浩特晴，4到20度；乌鲁木齐晴，15到28度；银川晴，6到23度；西宁晴，-2度到16度；兰州多云转晴，5到23度；西安多云转晴，12到24度；拉萨多云转阵雨，4到17度。成都阴，14到27度；重庆多云，18到26度；贵阳阵雨转阴，12到16度；昆明小雨转中雨，11到16度；太原多云转晴，4到23度；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1到25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郑州阴转多云，13到28度。合肥小雨转多云，14到23度；南京小雨，15到22度；上海中雨转阴，17到23度；武汉阴转多云，16到25度；长沙小雨转阴，17到24度；南昌中雨转多云，18到24度；杭州大雨转多云，17到24度；福州阴转中雨，21到28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1到29度；南宁阵雨转中雨，21到27度；海口多云，25到33度；广州多云转大雨，21到27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0度；澳门多云转雷阵雨，23到28度。
1: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4: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来方特，一起玩吧！
7: 在方特，
8: 好玩。
7: 在方特，
8: 好

0: 开局之年，破浪前行。
1: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2: 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

0: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1: 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
2: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地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6: 15五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15五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7: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那么定了调，我们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6: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这款眼镜通过

0: 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1: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0: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2: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不断提高百姓的幸福感，并加速培育新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4: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 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5: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
0: 阳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2: 一季度呢，轻质生产力的这个发展

0: 人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极难筹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2: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1: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0: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这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3: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的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的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5: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的中国活力飞扬，奋斗的我们意气风发。时间不辜负每一颗向上生长的种子，幸福来自脚踏实地的耕耘，荣光属于每一位实干笃行的劳动者。梦想的接力最燃，奋斗的征途最美。一程一程加油干，一步一步向复兴。开局十五五，实干创未来。
1: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2: 假期出行，提前了解目的地的天气状况，减少在恶劣天气时出游。游览山区时，特别留意山体滑坡、泥石流、山洪等灾害预警。景区人员密集，尽量远离人多拥挤之处，不要贸然弯腰提鞋、系鞋带或捡东西，以免被挤倒发生踩踏，要和大多数人前进方向保持一致。拍照时要寻找稳固支撑点，防止失足摔倒，切勿在铁路封闭区域内逗留拍照。开车时切勿拍照，马路中间拍照不仅危险，还会阻碍交通。谨慎参与高空、高速、探险等高风险旅游项目，根据自身状况量力而行，提前熟知安全提示，听从专业人员指导，遵守安全操作规范，确保在安全水域游玩。乘坐观光游船时，按规定穿着救生衣，不要前往未开发开放的区域，避免盲目跟风追捧网红景点、网红线路，严格遵守户外用火、森林防火等有关规定。

0: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
1: 唐时宫廷酒，今日剑南春为您报时。

0: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3: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蒸铜石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8: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东方时空。今天的节目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事已经结束。特朗普为何此时宣布结束与伊朗敌对行动？是否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特朗普致函国会，可能对美伊局势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时空观察，关注美伊局势。80年前的5月3日，东京审判开庭，历时近2年7个月，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通过法治实现和平，东京审判做到了吗？日本政府不断为军国主义招魂，肆意试探红线，究竟有何居心？为什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中国晚8点活力夜中国，苏超新赛季叠加5一假期，无论是南京的体育馆还是苏州的同里古镇，赛事家文旅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云南昆明的千古一寨，入夜时分篝火点亮，鼓声响起，都有哪一些精彩？更多详细内容进入到今天的东方时空。
7: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9: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uki, accused Kibura Eitar Sui Awani, accused Suto Akira,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8: 11个同盟国，28名甲级战犯，419名证人，48412页庭审记录，4336份证据。80年前的1946年5月3日，一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开庭时间最长、留下档案文献最为浩瀚的国际大审判，在日本东京开庭，史称东京审判。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0: 以国际司法判决惩处战犯，预防侵略战争再次发生。东京审判的初衷实现了吗？为什么80年前的东京审判在今天仍然有现实意义呢？我们先把时间拨回到1946年，历时近2年0.7个月的东京审判当中，最沉重、最惊心动魄的，无疑是对南京大屠杀凶手的庭审过程。在庭审中，日本辩护团极力掩盖屠城南京的事实。1946年9月，为了弄清楚南京城失陷后到底发生了什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此设立了一个独立的单元进行法庭调查。
1: 第一个出庭作证的叫罗伯特·威尔逊，曾在南京鼓楼医院工作的美籍医生。
2: 从1937年12月13号开始，在我工作的医院里，不断有被日本兵刺伤、砍伤、烧伤和强奸或者死里逃生的人被送来。医院所有的180个床位始终爆满。
1: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当庭放映了一份十分珍贵的影像资料。拍摄这些画面的人是美国牧师约翰·马吉。在日军进攻南京城之后，约翰·马吉冒着生命危险用摄影机记录了一幕幕日军南京暴行的真实画面。1946年10月，约翰·马吉牧师出现在远东国际法庭的证人席上。
3: What is your name?
4: John Gillespie McGee.
3: What was the action of the Japanese soldiers toward the civilian Chinese men after they had possession of the city of Nankin on December 13, 1937?
4: The killing began immediately in several ways, often by individual Japanese soldiers, or up to 30 soldiers together going about, each one seeming to have the power of life or death. And then soon there was organized killing of great bodies of men.
1: 除了法庭调查获得的确凿证据，当时外国媒体的新闻报道也为日军的罪行提供了有力的佐证。1937年12月18号，美国《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该报驻华记者弗兰克·提尔曼·德丁发自南京的报道。报道详细描述了记者在12月13号南京陷落后目睹的日军暴行。这篇报道对南京的这场浩劫首次冠以名词“南京大屠杀”。
0: 暗红色的灯光之下，相纸在显影液中缓缓地浮现出日军的暴行。这是电影《南京照相馆》当中令人窒息的一幕，真实地还原了南京大屠杀中平民如何冒死保存罪证的故事。现实里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检察官团队正是凭借着这些用生命换来艰难保存的证据，与日本战犯及其辩护律师展开了一场场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的较量。这场持续有2年多的审判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容易，在开庭预演的时候就因为座次的问题引发了争议。审判长将中国的座次排在了英国之后，中方法官梅汝敖对这一安排立即提出了强烈的抗议。他提出，此次庭审是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的侵害最烈，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的牺牲最大。再者，按照受降国签字的顺序排座，顺理成章。由于梅汝敖的据理力争，法官们做了最后的表决，同意入场顺序和法官的座次按日本投降时各个受降国的签字顺序安排。1946年5月，由中美英苏等11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日本28名甲级战犯进行审判，以6票对5票的微弱优势，把东条英机、土肥原贤二等7名首犯送上了绞刑架。然而，通过法治实现和平，东京审判做到了吗？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日本的东京审判法庭旧址，却发现本应是受降国座位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却出现了令人惊讶的变化。
5: 今年3月，我向日本防卫省提出拍摄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仍被拒绝。

0: 决。我只好再次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最终获批入内参观，但是无法在展厅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进行出境报道。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十五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来这里参观的人数每天大约是50人，我来的这一天除了我和同事之外，其他全部都是日本人。我们也采访了其他的参观者，想要听一听作为日本人他们参观完之后是怎样的感想。
1: 感慨深いよね。だから本当にあのところにいられるとは思わなかったしね。それは私は答えられないな、さすがにな。ちょっとな、そういうのは、そういう質問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ね。それは 見た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ね。ほとんど皆さん知らないと思うんでね。私の世代が最後じゃないかな、ほとんどね。東京さんは覚えてるなってるわ。はい。
2: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勉強になりました。もっと知るべきかなと思います、日本人として。あんまりちょっとそれはコメントは、
3: The fact of this case shows clearly the utter futility of attempting to change the militaristic mind by the calm principles of reason. The militaristic mind bent on aggressionwhich inevitably leads to world holocaust, can best be repressed by the united a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the imposition of the sternest measures known to the law.
4: 东京审判主要是针对28名甲级战犯，他们当中除了3人因为健康问题被免于起诉，有7人被判处绞刑，16人被判处终身监禁，2人被判处有期徒刑。但是随着美苏冷战的开始，这些被监禁的甲级战犯在1955年以前被全部释放，其中有一些战犯甚至又进入到了日本政坛重新掌权，比如1957年当选日本首相的甲级战犯岸信介。东京审判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歪曲历史，修宪扩军，新型军国主义再次露出獠牙，乘势为患，严重威胁世界和平稳定。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作不断的加码，肆意试探红线，究竟有何居心呢？
5: 4月21号，就在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公然为二战战犯招魂。4月22号，

0: 高氏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持续上演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闹剧。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强化高氏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多家日本国内媒体都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4月25号，日本政府又敲定了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比如将一佐改为大佐，这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今年4月6号至17号，日本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军事人员首次以军演参演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之后日本武装力量又参加了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
1: 大佐这个充满历史罪恶感的这样的一个军衔再次回归了日本自卫队，这说明日本自卫队的属性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针对历史它是有一种不负责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种耀武扬威，这非常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它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海外派兵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具体实施的状态，日本它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种野心已经具体的落实了。
2: 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纪南当年的那段话。本案的事实清楚地表明，试图通过冷静的理性程序来改变军国主义思想是完全徒劳的。军国主义思想带来了侵略，不可避免地使整个世界被彻底瓜分。这种思想只能由国际社会团结起来，采取迄今法律上最严厉的措施去镇压。专家表示，从当下的世界局势来看，东京审判或许没有达到其最理想的终极目标，然而恰恰就是在当下，我们更加需要回溯和强调审判的初心。80年前，十几个国家即便意识形态不同，也可以为了制止战争、结束战争而一起合作，这种超越分歧、共同追求和平的共识与努力本身就极具价值。80年过去，东京审判的判决仍在回响。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应询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社会有疑问，我们有解答。进入到今天的热点有央视。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假期出门旅游买到车票是第一步，但是很多人发现火车票直达车次基本秒没。 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售罄了呢？针对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了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
4: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
2: 热门车票很难抢，那么如何才能够提高购票的成功率呢？我们继续来听铁路12306的回应。
4: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表示，候补购票是一项免费服务，在票款之外不收取任何手续费。铁路12306按照购票人提交的候补订单生效的时间顺序，由系统自动排队为其兑现。当有退票、改签或增加运力、票额列解等产生新票额，并与候补订单的日期、车次、区间、席别、购票数量相匹配时，系统会按候补订单排队顺序自动兑现车票，按照先到先得原则，将新增的票额优先满足已提交候补订单的购票人。铁路12306候补购票兑现的等待时间与候补需求数量、新增票额情况、购票人提交候补组合数量、候补订单提交时间等多个因素相关。旅客提交候补订单越早，兑现等待时间相对越短，选择的组合越多，兑现成功率越大。目前每名购票人可以申请6个候补订单，每个候补订单最多可以添加19名乘车人，支持选择任意3个乘车日期，总计添加不超过60个车次加日期组合。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2: 中国晚8点，活力夜中国。今天我们首先要去的是江苏。这个五一假期啊，正好是遇上了苏超联赛的新赛季。今天晚上4场比赛正在江苏的不同城市举行。我们马上就来连线正在南京和苏州同里古镇的两路记者，感受一下不同的观赛的氛围。那总台记者杨莹正在南京的奥体中心，我们先来连线他。杨莹你好，今天晚上现场的情况如何？跟我们分享一下。
5: 好的，老陈燕，正如你所说啊，此刻在我身后，南京队主场和常州队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那去年10月份苏超的总决赛，我就在这个场馆同一个位置为大家带来报道。时隔半年，再次回到这个熟悉的赛场，现场的氛围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热烈。但是对我来说，去年我还是一个足球小白，今年我不仅看懂了足球的规则，而且真正喜欢上了这项运动。在江苏，像我一样被苏超带进门的球迷还有很多很多。那现在大雨倾盆，正是一场精彩的雨战。那现在比赛进入到了下半场的最后时刻，比分是1-1。今天晚上的奥体中心依旧是座无虚席，上座的人数预计再次突破6万，而且从省外来观赛的比例相较于去年是有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其实苏超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比赛的本身，每一场都成为了城市展示形象和文化的一个秀场。那今年

0: 春之城的活力。那开场啊，还有一个特别的表演，大学生演员们穿着古装，以传统蹴鞠的形式呈现创意舞蹈。我了解到，目前我国存世最早的足球专著《蹴鞠图谱》就珍藏在南京图书馆。这场古今交融的表演，恰好呼应了这座城市深厚的足球文化底蕴。现在镜头里大家看到的是一群特殊的小观众，他们是在刚刚被称为小苏超的江苏省校园足球联赛中夺冠的初中和小学男子组的队伍，这也彰显着足球运动的薪火传承。再看场外啊，南京本来就是热门的旅游城市，那苏超赛事带来新的客流，对城市管理也提出了新的考验。就拿交通来说，今年交通部门通过政企联动，在铁路枢纽及热门景区面向球迷发放出巡券包，那市民出行打车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福利，同时还组建了100辆志愿保障车，还有很多的公交地铁免费接驳服务，保障大家安全有序的出行。而苏超更是成为了拉动文旅消费的超级引擎。那今天全市的观赛第二现场点位扩充到了100个以上，比如说在建邺区银杏里升级了大屏，那今天比赛的客场常州也搬来了常州味道，在第二现场搞起了双城美食 PK， 50多个特色摊位还有机器人互动秀，十分的有趣啊。园博园的第二现场设置了超大高清巨幕，搭配免费的烟火秀，氛围感直接拉满，还有很多设计感十足的苏超玩偶文创，可以说一场球赛激活了整座城市的夜经济。那今天晚上同时进行的还有另外3场苏超对决，可以说是场场精彩。那此刻我的同事徐大为正在苏州，他正在苏州同里的一处第二现场等候着大家。那说实话，我也很好奇啊，在苏州又有哪些精彩呢？大为，你那样的情况怎么样啊？快为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好的，杨莹，哎呀，通过耳机啊，我已经能够感受到南京的苏超主场的热情了。那我现在呢是在苏州吴江区的同里古镇。那今天呢，苏州同样也有一场主场的比赛，对阵淮安队。但是我和小伙伴们呀，没有选择去体育场去看球，而是选择在苏超的第二现场来观赛。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同里古镇的退思广场啊。大家看我身后啊，比赛现在正在进行啊。今天啊，其实吴江的同里古镇呢是下了一会儿小雨，就在直播之前还在下雨，但是我们能够看到球迷的热情真的是很高啊。这会儿您看，还有一些是披着雨打着雨伞在观赛的。其实这样的一个在古镇看球啊，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别样的风情啊。首先谈一谈我自己的体会，就是在这儿呢，就在直播的这会儿，空气中间啊，我就能够闻到这个季节的金银花的香味，还有香樟树的香味，包括刚刚下了一场雨之后啊，整个的空气啊都是特别的湿润，而且晚风也是特别的柔和，所以这样的一个体验也是在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那同样呢，在江苏全省今年的整个的苏超赛季啊，一共是有几百处的这样的第二现场的观赛，有文旅部门组织的，商务部门组织的，那同时呢，各个商家景点啊也会自发的组织这样的第二现场。而且呢，这样的现场呢给游客带来了最大的一个便利，就是咱们的出行计划可以跟观赛啊深度的结合起来。比如说，如果您是来到江南水乡古镇来游玩，同时呢您又是球迷，那这样的话您就可以安排好您的出行计划，在观赛的前后啊留出时间在景点呢好好的逛一逛。那比如说在同里古镇，那最值得跟大家推荐的肯定就是咱们的退思园，那就在我们这个地方呢一墙之隔。那退思园呢，它也是临水而筑，小巧玲珑，而且呢在华灯初上的时候啊，灯光啊倒映在水面，也是勾勒出一幅小桥流水的水墨长卷，别有一番风味。那同时呢，您还可以啊在我们的这个三桥著名的景点来打卡。那三桥呢，它同时呢也是代表着当地的民俗的一种对美好的祈愿。游客来了之后呢，可以体验到江南水乡的温婉静谧，同时呢又能够感受到深厚的人文烟火气息。建议大家呢也可以来逛一逛，同时啊您还可以乘着摇橹船，在夜色中间吹着晚风，沉醉在江南夜色中。所以呢，在同里的这样的一个五一假期啊，也是主打一个让大家放松下来深度的享受休闲的乐趣。当然了，您要是喜欢热闹也没问题啊，就在我们苏超的这个第二现场啊周边，从下午开始呢就有演唱会、文旅市集，还有特

0: 色茶饮，比如说大家看我手里面拿的这个，也是被很多网友热捧的啊，苏式的绿豆汤，这个味道清奇，既可以做饮料，同时呢又可以填饱肚子，来了同你怎么着也得尝一口。同你呢，其实在今年的五一假期啊，也是推出了很多的配套的服务措施，比如说对于球迷来说，就有专门的推出了球迷拿着球票的票根可以免费进景区的这样的一个福利，专属的福利。同时呢，景区呢也是延长了运营时间，有很多的游客可以在这儿呢住上一宿，深度的来体验江南水乡的魅力。那同时啊，我们也了解到，在昨天五一假期的第一天，同里古镇的进入景区的人数呢是超过了40000人，但是今天啊，就在刚刚我们直播前得到的最新的消息，同里古镇在今天截至下午7点的时候，进入景区的游客量已经是超过了70000人，几乎是昨天的2倍。好的，主持人，那我在同里古镇的观察和报道暂时先到这里，时间交回北京演播室。
1: 好的，谢谢许大为，也谢谢杨莹带来的连线，让我们是感受了苏超，也感受了古镇，谢谢。中国晚8点，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云南。假期里出门啊，如果担心热门景区人流过多，体验感打折，那我们就可以去寻找一些小众的宝藏地。今天呢，记者要带您去的是云南昆明周边的千古遗寨，马上就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郭思琪。思琪你好，假期里如果我们要去宜家寨子里游玩，都有哪一些乐趣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好的，主播，欢迎大家跟随镜头来到昆明东川的千古遗寨，感受原汁原味的宜家生活。千古遗寨因古得名，大家看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彝族的击鼓表演。鼓手们呢身穿传统的这个彝族服饰，敲打着大小各异的木鼓，动作飒爽有力，鼓声铿锵激昂。在现场我也了解到啊，这个鼓队里面最小的鼓手只有8岁，那但他看他敲起来的这个节奏和气势是丝毫不输他的队友。现在夜幕已经降临，寨子里的篝火烧得正旺，您看我身后的游客朋友们和彝族乡亲们呢也是围成一个圈，伴着这个欢快的鼓点跳起了舞。他们正在跳的就是彝族的传统舞蹈左脚舞，这也是一家人最热烈的宴请的方式之一了。那欣赏完击鼓表演，跳完舞，走几步就能来到我们节日期间特别设置的彝族传统文化展区，这里好玩的东西可不少。来到这儿，游客首先就能欣赏到彝族传统的芦笙和口弦演奏，我们在现场也给大家听一小段，是不是特别好听？除了这个之外呢，游客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彝族的毛纺织技艺。您瞧，咱们宜家阿姐们呢正在将这个蓬松的羊毛捻成细线，再用纺布机织线成布，这样做出来的羊毛披毡呀，既厚实又暖和。不少游客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也决定上手去试试，学着阿姐的样子捻线织布，亲自感受这种老手艺的魅力。那在展区的另一边呢，还展出了很多彝族刺绣的手工艺品，制作也都特别的精美，有这个斜挎包、小钱包，还有胸针、耳饰等等，针脚细密，色彩艳丽，不少游客都会买上一份当做伴手礼。来到宜家村寨呢，自然不能错过地道的火塘美食。在传统的宜家村寨当中，火塘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了，终年不息。那千古遗寨也是沿袭了这一传统的陈设。其实现在到晚上，寨子里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游客们可以围坐在火塘边，边吃美食边烤火，特别惬意。您看我手边的这一桌盛宴啊，有彝族的羊汤肉锅、彝族坨坨肉，还有苦荞饼等传统的彝族美食，同时还有我们东川当地的特色风物。我旁边这一锅就是特别出名的东川大洋芋，蒸煮过后呀，它的表皮会自然开裂，形成的纹路呢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所以也叫做开花洋芋。吃起来口感软糯香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特色的蘸料，更加有滋有味了，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那在千古遗寨的夜晚呢，游客不用赶时间，也不用赶景点，可以静下心来。不少人体验完寨子里特色的民俗活动后，都会选择在这住上几晚。

0: 您瞧，这个寨子外围一圈都是传统的彝族特色民居。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屋顶的这个石板都是从附近传统的彝族老村寨当中原封不动搬来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住在这儿，清晨推开窗，还能够看到云海环绕的美景。可以说，这种更加从容也更加走心的深度漫游，正在成为近年来假日出行的一种新趋势。那东川的这个魅力呢，是不止于彝寨里的一方烟火啊。五一来到这里，您还可以在泥石流汽车越野拉力赛的现场感受速度与激情，或是登上古牛山顶看一场乡村音乐会，欣赏日出云海的浪漫。这一小众目的地呢，也是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前来打卡。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五一假期，东川预计会接待游客50万人次。好的，主播，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把时间交还给演播室。
1: 好的，谢谢思琪为我们带来千古一寨的活力和魅力。东方时空，稍后继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时空观察，我们继续来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他已经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就在特朗普致函国会的前一天，也就是4月30号，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了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并且补充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者是达成协议。特朗普称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是否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特朗普致函国会可能对美伊局势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呢？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特朗普在给美国国会的这封信当中都说了哪些内容。
3: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利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1: 特朗普致函国会宣布结束与伊朗敌对行动，是否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4: 我们需要注意到，特朗普有关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个说法，是他向国会致信的时候指出的。特朗普的致信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国会的这种法律制约而做出的一种专业性的解释。相关的这个争议其实反映的也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民主党人和特朗普方面围绕着对伊朗战争的这个性质或者优劣，利用这个战争权利法来进行法律的斗争，也包括特朗普作为一个强势的总统，他也在表现出他对国会的这种优势的一面。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次的致信，其中有关美国已经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这个说法，是不能作为他的外交政策表述来看待的，也就不能理解为美国已经结束了这场战争，或者说美国不会再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了。
1: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最新谈判方案的细节还没有公布。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做出让步。提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

0: 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第三阶段涉及伊朗核问题，但美方反应并不积极。知情人士称，伊朗已向调解方表示，如果美方对这份新提案持开放态度，伊朗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从短片可以看出，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是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还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但是美国肯定会把这件事办妥，不会提前抽身，让问题三年后卷土重来。那么特朗普将如何把事情办妥呢？他致函国会会对美伊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2: 这种致信的行为，我觉得对特朗普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制约在其中的。这次特朗普有关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政府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指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已经结束了战事，但是又重启了这种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会令特朗普政府感到比较的尴尬。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特朗普方面面临的这个内部的法律的这种制约也好，或者他通过这次致信而产生的潜在的美伊之间的隔空互动也好，都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述不代表美伊战事已经结束，但是尽快结束战争却是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呼声。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华盛顿邮报和易普所联合进行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这项民调于4月24日至28日进行，2560名美国成年人受访。民调显示，仅有不到20%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在伊朗采取的行动取得了成功，约40%的受访者认为这些行动并未成功，另有40%的受访者表示目前尚难定论。华盛顿邮报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经达到了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的水平。此外，大多数的受访者认为美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存在潜在的风险，其中61%的人认为针对美国人的恐怖主义的风险增加，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56%的人认为美国与盟友的关系恶化。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五一假期，近郊乡村游、亲子体验游成为了出游的主流。北京、江西、浙江多地推出了农耕体验、童趣游园、乡村艺术等特色活动，沉浸式游玩项目丰富了假日里的生活，让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乐享悠闲假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温榆河公园故城记忆的农耕体验区，可以看到现场的小朋友们都在挖掘着属于自己的宝藏。
5: 开始捞泥鳅的时候，我就是捞了半天才能捞一只，最后熟悉技巧，我竟然连手就能捞起来了。
6: 据了解，这里针对家庭共游的假日场景，设有水稻插秧、生态缸制作、非遗漆扇制作等15项活动。江西吉安县云天鹿谷景区也为游客们准备了一场童玩游园会，这里不仅有奇思妙想的巨型南瓜王国，还有多种互动游戏。在套圈区，游客们手持塑料圈，屏气凝神，试图把大鹅套回家，而蒙眼抓鸡更是笑料百出，参与的游客蒙上双眼，在圈内摸索，与土鸡上演追逐战。
7: 看他们抓螃蟹觉得非常有趣，在这里可以亲近大自然，亲近小动物，和小动物们互动。
6: 五一假期走进浙江义乌李祖村，大草坪上最热闹的是一顶巨大的彩色帐篷装置，游客随手画一条彩带，编一段丝绳，就能把自己的作品挂上去，一起完成这件公共艺术品。游客还能在村里时装周的露天秀场上穿上自己喜欢的衣服，自信走上几步。
8: 我们提出的理念呢，是人人都是生活的艺术家，主打一个人人都可以玩。
1: 五一假期里，中短途游、跨城自驾出游火热升温，其中新能源车显著增多。为了确保大家旅途安心，多地针对充电桩等设备进行了改造升级。
9: 在760沪昆高速衢州后坞停车区，前来充电的车辆络绎不绝。与往年不同的是，国网衢州供电公司提前在充电桩内部加装了一个小盒子，其内部集成了智能充电安全监测模块，在车辆充电过程中可以精准捕捉潜在的高危风险，一旦察觉到异常，安全模块能够自动切断电源，并同步备份关键数据，向运维人员发送信息。
10: 这套充电安全监测与数据存证一体化设备可以动态分析车桩交付的实时数据，一旦系统监测到任何一项风险参数超过安全阈值，它会在第一时间自动介入处置。
9: 为了应对假日出行高峰，国网苏州供电公司提前对苏州市近700台充电设施进行了更新，提升热门点位充电功率，同时加密重点区域充电站的巡检值守。此外，当地还推出了充电优惠券发放、免服务费等活动，助力游客绿色出行。
11: 部署专业服务团队，同时将全市50个建有充电设施的供电所、203根充电桩对外开放。
3: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1: 中国遥感技术的摇篮在云南腾冲。1978年，腾冲遥感试验，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喜迎着暴雨雷电坚守岗位，完成了关键的空中观测，为中国遥感写下了开篇。今天的无家无国，我们跟随记者王宁走进这段扎根一线、矢志报国的科研记忆。
12: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覆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13: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14: 离雪山还挺远，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13: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14: 那次是这个，当时有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13: 那就得返航啊。
14: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啊，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的人，我们的高度 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那我就算了，我说怎么。

0: 返航了。
1: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0: 机组是很害怕的，我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所以要求往前飞。
1: 在这条路上。

0: 诗画浙江，欢迎您。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2: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3: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文件这么大，
6: 这网速都五路。
7: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8: 直播间好多人呢、
9: 啊。网卡不网卡，
10: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1: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2: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0: 金龙鱼，
13: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够更好？用每一小步的扎根，让沙漠更绿；用每一小步的累积，让地球更好。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14: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6: 淘宝到底有多能？
17: 能淘好货，
13: 能点外卖，能订机酒，用万千宝贝满足生活所需，购物、外卖、旅行尽在淘宝，上淘宝天天有优惠。
18: 杭州发布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典型在何处？
19: 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

0: 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面对 AI 替代就业的风险，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2: 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前提。
1: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AI 来了，劳动者权益怎么维护？
3: 所有的榨糖的糖厂呢都不收国债，我们今年的收国债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已经是19个晚上了。
1: 果蔗出现滞销，一位糖厂厂长做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耀，暖心糖厂的第19个夜晚。今年北京国际车展外国人真多。
4: It was that cool.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1: 他们看到了什么？
5: 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
1: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中国车展老外看。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

0: 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1: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0: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0: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7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
0: 人使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7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6: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9: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0: 负责人号，负责人。
11: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

0: 北部的群山中，设计景深7770米的唐探一景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1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1: 人烟总是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0: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油气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2: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0: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10几种特殊金属与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2天2夜。
2: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100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2: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1米又1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3: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5: 轻轻地摇一摇，再来一下，就这样的。
6: 哦，好，可以。
4: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 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

0: 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0: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2: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一集，

0: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1: 五月一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2: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仅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3: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2: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友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4: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0: 中国五月一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五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五月一号报道

0: 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一号出现下跌。特朗普一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一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 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一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一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1: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领略活力中国的蓬勃气象。

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童老，
2: 对，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来您的家了。
2: 欢迎欢迎到了地面站。
1: 这个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2: 最早建立是86年，86年到现在
1: 40年了，整整40年，
2: 真的40年。嗯，
3: 所以童庆喜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技术奠基人之一。之所以我们相约在密云见面，是因为眼前这座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不仅是他早年亲自参与并推动建设的，更是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院的一个组成单元。
1: 哇，这站在这个巨大的天线的下面，觉得自己很渺小啊。
2: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天线的直径大概有10米。
1: 是直径越大，它接收的信号越多吗？
2: 越强，
1: 越强。越强。等于其实我们过去意义上那个天线，我们管它叫锅。我们经常会说支个锅，
2: 平时我们也是这么讲。
1: 我们能把它比喻成是眼睛呢，还是耳朵呢？
2: 应该说耳朵和眼睛并都在这里面。
1: 它也能看得到
2: 对对对
1: 信号，同时也能听得到信号。
2: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3: 1986年12月，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建设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密云正式落成运行。建站初期，这座10米口径接收天线用于接收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填补了我国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的空白，也让中国得以直接获取卫星对地观测数据。
1: 嗯，但是后来呢？就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自己做？
2: 当时建的这个站，所有的东西都谈妥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里面就是高密度磁带机，不给我们。这个、
1: 不给咱，咱就做不了什么事儿呢？
2: 那这样呢，我们就没办法把卫星的信号复原成我们能够人眼看见的东西，就记录不下来。
1: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小小的天线，它其实见证的是中国遥感最初的
2: 发展，最初的发展。对，
3: 高密度磁带机让童庆喜认清一个事实：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份自立自强的信念，早在他的科研生涯之初就已埋下种子。实际上，在童庆喜职业生涯之初的上世纪60年代，全球遥感技术尚刚刚萌芽，我国国内更是一片空白。彼时的童庆喜深耕于气象领域研究，与后来的卫星遥感领域并无交集，而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他踏上了攀登珠峰的科考征程。1963年，美国珠峰登山科考队从南坡开展观测后，公开发表了珠峰地区高海拔太阳辐射并不强的结论，这一数据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但是中国科研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结论可能存在偏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研数据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测量，自己掌握。1966年，国家组织实施珠峰北坡大规模科学考察，童庆喜作为科考成员全程参与，那一年他31岁。
1: 看到您的装备，现在登山的装备都非常的先进了。
2: 现在很先进。
1: 这个您那时候穿的是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做不了羽绒服，所以这个羽绒服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在这个照相的，我是

0: 等于相当于好不容易有人给我照相，把我的背包卸下来放在边上了。
1: 背包沉不沉？
0: 很沉，大概有40几公斤。
1: 80多斤呢、啊、那相当于快要近百斤了。
0: 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自己带上，狗皮褥子、牦牛毡子、吃饭的用具，我们要上去1个多星期的食品，再加上我们要观测的科学仪器、嗯、是吧，等等这些东西。
1: 对，那是在将近60年前、
0: 啊、
1: 登珠峰的装备。
0: 对，还有好几公斤煤油，还有煤气炉子，你这些都得带着，否则你在那怎么吃啊？上面全是冰，到外面去把冰打了、
1: 嗯、
0: 打碎了，放在，还要带钢筋锅。
2: 当时童庆喜刚从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留学归来不久，主攻农业气象专业，而且他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留学期间还获得过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称号，强健的体魄让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童庆喜还是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
1: 听说您还自制了煎饼，在那儿吃什么煎饼啊？
0: 因为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非常照顾，给我们的伙食还是很高的，各种罐头特别好的，什么什么红烧肉啊、黄焖鸡啊，到了上面连看都不愿意看，打开一看都就觉得就反胃。
1: 嗯，
0: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带上面粉，带上那个干的蔬菜，脱水的，
1: 嗯，就有点像现在方便面里的那个调味剂的、
0: 对对对，就是那种东西。
1: 嗯，
0: 把那个煤气炉子打开以后，把那钢筋锅的锅盖把它翻过来，它不像就像这样一个东西
1: 啊、
0: 把它翻过来，对吧？
1: 您把它变成了锅了，把锅盖
0: 变成
1: 锅了，
0: 变成锅了，锅盖变成锅，
1: 嗯，
0: 变成锅以后呢，把那个面粉调成糊，加上盐，弄点油在上面，就在上面烙饼。
1: 哦，还真是啊，这摊煎饼的这个做法，
0: 对，在外面把冰打来放在那个锅里面，那纯粹的饼，带有一点这个幽幽的蓝色。嗯，非常漂亮的。
1: 您还形容的这么浪漫。
0: 我就认为人生必须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这种磨练，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那就是这样。
2: 童庆喜所在的是太阳辐射和冰川气候研究组，他的任务是独自带着观测仪器从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前往6500米的前进营地，设立观测点，开展连续一周的观测工作。在6500米的高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而童庆喜需要独自完成所有的观测工作，布设仪器，调试设备，记录数据，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前往观测点，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整理当天的观测数据。
1: 您其实描绘了一个场景，特别生动的场景，在珠峰上，您一个人，冰川雪山，
0: 是的，
1: 有一弯明月，您一个人独自往上攀。
0: 这种当然也有一种孤独感，你看到两边的特别的山峰，就像什么大怪兽一样，漆黑的，就好像压的人可以透不过气来这样，这是一个艰苦的，所以人的攀登过程。所以我在攀登过程中间是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荆棘丛生的小路，才能不断的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
1: 嗯，
0: 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嗯，
2: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童庆喜圆满完成了一周的连续观测任务，他获取了表征珠峰高山地区太阳辐射和大气特性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显示， 珠峰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超1963年美国科考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时的观测数据还不够完整，仪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正式发表。1968年，同庆喜再次登上珠峰，用自主研发仪器完成系统测量，以确凿数据纠正美国科考结论。随后又发表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太阳辐射等论文，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0: 到1968年，我查遍了很多资料，结果我就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一个叫阿贡的火山产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形成的在特别在低纬度地区一个环球带。这个我就查了很多国家的反应，他们所测的太阳辐射有的在最严重的时候衰减了45%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颗粒的火山灰开始沉降，但是还有一些小颗粒的可以悬浮在中间好几年。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这个火山灰的环球带所造成它的这个辐射的大量的衰减。
2: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开启了空间遥感的新阶段。这让我们意识到，空间遥感将成为未来资源环境调查、国土监测的核心技术。因此，中国科学院随即组织调研，探讨我国自主发展遥感技术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可行性。调研完成后，向钱学森详细汇报调研情况及相关成果的主汇报人正是童庆喜。
1: 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有一刻突然间钱老板您打断了。
0: 不是打断，
1: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整个就截止了。
1: 那一刻您心里有没有打鼓？
0: 我心里当中有点打鼓了，是我汇报的不好吗？是吧？结果人家话语一转，我完全相信你们中国科学院可以把地球资源卫星做出来，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但是你们做出来以后，我作为国防科委没有办法给你发这个信，我们没有手段发不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
1: 您心里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所以后来钱老就举例子，就意思就是说，我建议我们应该大力抓遥感，要发展遥感技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都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就是科学院就认为我们要把遥感技术作为科学院的重中之重来抓。
2: 197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童庆喜和专家们一同出席，商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次规划会推动外等遥感仪器性能，精准识别岩性、解译断裂构造，为找矿圈定靶区积累了经验，推动了我国遥感由于多种原因改为由中国科学院自主组织。为了全力推进腾冲遥感试验，当时汇集了全国将近70个单位、700多人的骨干队伍。童庆喜担任空中总指挥，统筹空中飞行与数据采集。然而，那个时候，我国遥感仪器相对简陋，只能依靠人工手持操作。童庆喜决定用绳子将自己固定在直升机舱门口，徒手操控仪器在高空完成观测任务。
1: 这您在这个直升机上的高度是多少啊？
0: 这个不高，这个是大概也就是离地面大概100-200米左右。
1: 那也很高了呀，1-200米
0: 、要没别的办法，遥感遥感，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范围。
1: 您要在高空待的时间会很长吗？
0: 个把小时，1-2个小时吧。
1: 那
0: 大概就返航了，返航下来又把数据取下来。
1: 您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完全没有考虑到危险的事。
0: 没有，那时候好似乎没有机会考虑这事儿。
2: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覆

0: 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1: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2: 离雪山还挺远，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1: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2: 那次是这个，当时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1: 那就得返航啊。
2: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了、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我们的高度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然后我说算了，我说怎么返航了？
1: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2: 机组是很害怕的，我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所以要求往前飞。
1: 在这条路上您一直都义无反顾啊。
2: 既然决定的一件事情坚持要做，那么就要把它做好。
0: 在佟庆喜与全体参试人员的努力下，腾冲遥感试验圆满落幕。历时50天的空中试验获取了大量精准的遥感数据，完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综合性遥感试验。腾冲试验也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然而佟庆喜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在国家纪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986年，他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不懈努力，成功引进2架桨状飞机并进行改装，自主研制和集成了14套遥感器，打造出我国首个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遥感系统，被他称作蒸汽飞机。
1: 对于您这样一个遥感专家来说，您当时意味到就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
2: 我们就开始研制更多波段的遥感仪器，所以这个成像光谱仪在几年中间我们把它研制成功了，当时有70几个波段，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展出，结果就是人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先进的，所以澳大利亚就专门邀请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和他合作。
1: 那个时候有国外的一些公司想买咱们的技术吗？
2: 日本的科技人员真想买咱们的东西，但是日本政府不干，结果只同意他们去买加拿大的。买了以后，加拿大的我第二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加拿大的一些还真没你们的好。
1: 您当时是不是就这么笑来着？
2: 是啊，所以我就很好笑啊。
0: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遥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发展小卫星是推动遥感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应用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佟庆喜主动承担起了国际交流的工作，多次前往遥感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展合作洽谈和技术学习。这一次采访，佟老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他出差的旅行箱。
1: 所以这个旅行箱也见证了微小卫星的发展哈。
2: 没错，是这样。
1: 哦，
2: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现在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了。我一般的出差啊，我都不托运，我都是随身带。
1: 来，咱们来个翻箱，院士翻箱。
2: 你看我出去那个带什么东西呢？第一，要带一件经常换洗的衣服。
1: 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0: 这是我的计算机，
1: 哦，
0: 整个在里面。
1: 哦，这是您的电脑。
0: 真的、
1: 哦。
0: 另外就
1: 是
0: 这个，这个就是叫做书写的，就是汉王。
1: 哦，您好洋气啊！
0: 这个得带上。
1: 哦，真是，那好多年轻人，
0: 嗯，
1: 就会觉得特别依赖电子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电子产品的？
0: 哦，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1: 嗯。那您很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看来这个 AI 你也用的挺溜的吧？
0: 必须的，
1: 必须
0: 得学 ，AI 也得学。
1: 嗯，
0: 完了这里面呢就是洗漱包。
1: 哦，这是您的洗漱包。
0: 洗漱包。
1: 啊、这么简陋包吗？
0: 你看，所以这是家具，
1: 对
0: 吧？完了有肥皂。
1: 但这洗漱包里特别简单，连个擦脸油都没有。
0: 不，这个擦脸油
1: 有擦脸油吗？
0: 擦脸油在这。
1: 不哦。这是擦脸油啊！
0: 嗯，这是孕妇霜。
1: 啊，真的，太人家上面写的身体乳，不能抹脸，您就拿它用来抹脸啊。
0: 主要是身上，脸，我们是不要脸的。
1: 此话怎讲啊？
0: 不用，为什么？包括我洗脸的很少用肥皂之类的，因为脸呢它有一层那个本身的油脂
1: 啊，
0: 所以你把它洗了以后倒反对皮肤不好。对，所以不像你们啊，我说的不适用于女同胞。
1: 但你也
2: 这个行李箱不仅见证了同庆喜为中国小卫星研发奔波的无数个日夜，还见证过他在英国出差时的一段难忘经历。当年他和薛永琪院士在英国机场因欧洲空管问题航班不能起飞，晚上不得不在候机楼角落以拉杆箱为枕抵足而眠。
1: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了？
0: 70左右啊。因为薛院士比我小2岁，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那，因为去北京一号小卫星嘛，他们这家公司的，因为我们原来不太了解，所以我跟薛院士我们俩就觉得呢还是不保险，要去深入考察一下，
1: 嗯，
0: 看看它到底它的这个在光学，至少它光学加工，特别是航天的这种卫星的这个光学行不行？
1: 我以为到70岁这时候您就制定战略就可以了，没想到您还真的深入到一线。
0: 那是没办法，因为北京一号整个微小卫星是我鼓动起来的。当时他们任命我为这个系统的首席科学家，所以我也不能光吃闲饭，所以也得干点事情。
2: 那次英国之行，佟庆喜他们推动了中英小卫星领域初步合作，摸清了国际发展趋势，为我国小卫星事业起步奠定基础。如今中国遥感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小型卫星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已然成为服务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佟庆喜那一代人的默默付出。
1: 那我这个能进去吗？
0: 能进去。
1: 啊，就从这门就可以进
0: 哈。从那边就可以进去。
1: 哦，我还从来没有进到过天线里面。
0: 这个里面就可以从这进去。
1: 啊。我在前面给您探路。
0: 走。
1: 您慢一点，抓着点呗。
0: 没事。
1: 这挺陡的呢，您慢点。
0: 没事。
1: 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天线竟然还能进来。
0: 它这个
1: 好像进入一个科幻世界一样。这时隔几十年，您会有什么感觉？站在这个下面，
0: 回头看，好像都很自然，风轻云淡。
1: 嗯。
0: 但是在当时当年，那大家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心血，所以我就想着苏轼那一首诗，那首《定风波》，在最后一句说：“回首向，所向萧瑟处，也无风情，也无情，
1: 是吧？
0: 也无风雨，
1: 也无
0: 情，
1: 也无情。”还有您啊，在这儿扎根这几十年，是不是也是《定风波》里那叫“一蓑烟雨任平生”？
0: 任平生是这样，
1: 真是。
2: 回望过往。童老以苏轼词句淡然回应，无论成就如何，他始终初心不改，自视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走出这台12米口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装置，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内的玉兰花正在盛开，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

0: 北京春天的气息就在眼前。
1: 您平常这样的休闲的时候多不多？
2: 不多不多。
1: 您都九十了还不多啊？
2: 自己在从事热爱的事业，本身就是享受。
1: 您的幸福感特别强，是吗？
2: 没错，没错。
1: 因为您经历了整个的这个过程，见到一点一点的改变。
2: 没错，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孩童时代，那么艰苦，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见过，所以就更加珍惜现在我们的生活，珍惜我们现在每一步的进步。
0: 童庆喜的年少时光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辗转至桂林，当地百姓多以贩卖药材为生，童庆喜的父亲也加入其中，而年少的童庆喜也常常主动帮家人分担辛劳。对此他曾感慨，若不是有机会继续读书，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药材贩子。
1: 但那时候您有学上吗？
2: 没法上学，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再回到完全被摧毁的一个桂林城。当时我要上学，是吧？我父亲就不希望我上学，所以我自己就到处去找学校。那时候我九岁嘛，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留了我，但是桂林就叫第二小学，实际上所谓第二小学就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坐的板凳是什么呢？几块砖头垒起来。课桌是什么呢？找一块木板。后来没多久，因为家里面要做饭啊，要烧水啊，就到山上去砍柴拾柴。但是很可恶的，这个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他们在漫山遍野撒了很多的叫三角钉，放在地上总有一个朝上，把我的脚给扎了，最后烂的从底下烂到上面，就为了整治我这个脚，将近治疗的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能治愈。最后我父亲意思就说，你就别读了，你就跟我去做药材生意吧，是吧？我说我还是说我一定要读书。
1: 为什么您要坚定要读书？
2: 就有人，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知识，但是和父亲约法三章，意思就是说，行，你既然有这个决心，那我就供你读。小学毕业读初中，最多我供你到高中。所以这个命运对我不薄，国家对我不薄。由于国家，由于特别由于党的培养，但我把我选拔成留苏，全部费用国家负担了。我父亲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啊。
1: 命运那么折磨您，您觉得您是幸运儿？
2: 是的，人折磨以后，关键是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这就是幸运。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攀登者》这首歌，当时春节档的一部
1: 电影《攀登者》的主题曲，
2: 是吧？背朝星光，是吧？面对冰雪，每一步，而且都是信仰。

0: 只为国旗飘扬，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我的学习以前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只为国旗飘。
0: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同情心。

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他是现代中医妇科奠基者之一，行医七十余载，舌查乾坤，脉定沉浮。
2: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3: 这个是结果。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我绝对干不了。
1: 他是岐黄星火的传灯人，祭月古今，数祭苍生。
2: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3: 这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1: 杏林春暖，大医京城，无家无国带您走进97岁国医大师柴松岩。

0: 杭州发布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典型在何处？
1: 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面对 AI 替代就业的风险，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2: 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前提。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AI 来了，劳动者权益怎么维护？
3: 所有的榨糖的糖厂呢都不收果子，我们今年的收果子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已经是19个晚上了。
0: 果蔗出现滞销，一位糖厂厂长做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耀，暖心糖厂的第19个夜晚。今年北京国际车展外国人真多。
4: It was that cool.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0: 他们看到了什么？
5: 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中国车展老外看。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8: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五一假期呢，很多人都在路上旅游，让人开心。但是景点如何用更好的服务让人们的开心加倍，而不是堵心，一直是个课题。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景区，甚至是国家5A级景区，有时服务并不让人满意，那怎么办呢？最近文旅部资源开发司的负责人明确。

0: 却点名几家五 A 级的景区，存在很多问题，将集中整治。除了提及督促整改、加强暗访检查，那第三条对策呢，很让人关注，那就是挂钩等级复核。问题多了，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等级。这句话一说，好多店大欺客的大店恐怕得认真对待了。降级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儿，但是再回来就得经过漫长的努力。不过这对于游客和中国旅游市场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AIT 岗替的是谁？怎么替？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它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需要不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本周我们看到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T 岗典型案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号。当一位35岁已经在一家企业工作多年的员工突然被告知因为技术升级他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被 AI 取代时，杭州市中院对于这起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决又典型在了何处？它能不能成为类似案件的参考？特别是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 AI 浪潮下劳动者权益保护，这起判例是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新的疑问又是什么？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2: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1: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3: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4: 情况发生变化一定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那就是说通常指的是不可抗力的外界的因素导致的采用一种新的技术，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采用，它不是客观的，就是这个岗位消失了，这个时候他就把它不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事实上，2024年广州中院也审理过一起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是公司因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这两起案件审理都明确，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5: 在法律层面上面，你比如说我们有过错性的一些，它的确违法乱纪了，或者是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这个岗位不存在了，那么这些是符合解除用工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现在企业是因为通过引进 AI 来这个调岗降薪，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上

0: 具有合法性。
1: 杭州中院的法官指出，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这显然算不上是合理的协商方案。
2: 协商你必须面对着一份有效的劳动合同，在这个范围内协商，因为协商的前提是合同的主要条件、根本性条件不能变化。你把一个25000给别人协商成10000，这等于是用一个非就完全违背原合同约定的条款，逼着劳动者走人。这种协商一定要考虑到劳动者的承受能力、社会的承受能力。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与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现实密不可分。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也颇具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
3: 目前来说，浙江省内我们是没有看到过相关 AI 替岗的报道。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对于鼓励企业创新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如何找到平衡，这也是我们纠结的点。就是目前来框架来说，对于AI 替岗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细化的标准目前是没有的，只能个案去审查。对于企业、劳动者，对于律师、对于法院来说，都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割裂啊，然后企业会可能会以此为借口而随意裁撤劳动者。
0: 在法律层面的话，我们讲究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我们有，第二个就是你的程序要有合理性。第三个的话，我们觉得你引进了先进技术，你一定是受益的，你受益的你就要承担对你相关员工的一个安置。
4: 眼下是一个人人都在面对 AI 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你不进步，别人很快就会超越你。在新的科技浪潮下， AI 确实带来了效率，文案写得快了，图纸出得快了，代码跑得快了，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快了。企业引进 AI 追求降本增效，从商业逻辑上讲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涉及到社会治理效益就不是唯一的标尺，甚至应该排在劳动者权益之后，不能 AI 来了，劳动者的岗位就很快没了。在这个案件中，杭州中院也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时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让人走。这也提醒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相关制度，让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划等号。
1: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去年1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今，他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5: 当事人当时找我的时候的诉求，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为了赔偿金，可能这个26万块钱可以暂时的，就是解决他目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
0: 那对于你这个劳动者个人来说，他其实是承担了很多的损失，比较重要的损失就是你的职业连续性。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可以去积累你的一个技能，你可以去你的职业的升迁、职业的晋升，它的路径被打断了，你损失的是你未来收入的能力。
1: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但在现实中，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我们要看到这一条，它法律意图是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不要把这个劳动者开掉，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然后劳动者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或者没要求呢？他这个可能与劳动关系这种特殊性有关，也就是说他两人都闹到这一步了，他也不愿意回去了。
1: 被 AI 替岗，去年北京市人社局也公布过一起案例，加上

0: 但广州和杭州的案例，我们发现三位劳动者均未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是以拿到经济补偿收尾。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更重要。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
1: 政府是要有一个引导的，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就不能随意的把人就是裁掉。两会也提到了这个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就已经是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技术涌进社会，涌进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人的利益在发生后面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也希望这两个案件能给企业提这个醒，就是尽量的保护现有的员工的权益。
0: 此前，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时提示，用人单位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劳动者。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应给予合理补偿。
2: 你在引入 AI 的时候，你其实做的不是说我只是要引入一个最先进的技术，你应该全盘考虑这个技术的引进会不会影响到当下在这个岗位上面就职的工人，我该对他做一个什么样后期的安排，我是不是能跟他调岗，把他换到相关的岗位上面去，薪水不至于受很大影响。如果受到很大影响，我有没有一些过渡性的收入一个支撑，我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岗位的培训，让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或者是我有没有给他一个转岗的安置，我有没有做这些内部的力所能及的，在我的能力之内可以控制可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处理工作。
0: 今年一月，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
1: 理论上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照进现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期，大家可以去提前的做一些准备。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鼓励企业去使用 AI， 又要让他们去保障这样的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一定是要给一些措施和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补贴的。我觉得那这样才是能够让企业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否则他在平衡这个事情过程中，他可能承受不了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大家一起来承受的一个事情。
3: AI 对就业的冲击当然不是个案，而是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也就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时代命题。今年年初，人社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今年两会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及人员构成、替代时间表、人员安置措施等等。 AI 时代来了，我们当然挡不住，但对于它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
4: 那我们现在 AI 就正在技术爆炸，
0: 台上是最前沿的 AI 知识，台下是100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晚上7点，江苏南通的一处 AI 夜间课堂几乎坐满，听课的不仅有职场青年，也有一线职工、外卖员、全职妈妈。
5: 现在是智能化的一个时代，肯定会很有压力的，如果不好好学这方面，不跟着时代俱进的话，就会被时代被淘汰。因为现在这个都是招这方面的设备操作呀，包括一些智能化人才，如果不去学，肯定就不需要你了。
6: 我不觉得这是追赶潮流，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不做，我是主动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律师有一项工作叫立案检索，我用人工进行检索，大概要2天，那么梳理大概数量在30到50个案例做一份报告。但是现在呢，用 AI 工具，它可能3分钟就能够梳理100个案件。AI 不会取代我们人类， 就像我们律师一样，他不会取代律师，但是会 AI 的这个律师同行会把不会 AI 的律师同行甩在身后啊，这个我的感

0: 就非常明显。
1: 这样的 AI 夜校颇具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来夜校也是对职业风险的一种提前感知。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四分之一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影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命题。今年一月，人社部
2: 影响哪些个职业，它的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官方的就业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级预警，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某些劳动的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第三个就是一个政策响应，包括现在我们就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 AI 夜校，其实就是一种定向培训，然后社保的支撑，财政政策主要是用来激励企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曾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对企业的要求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2: 我们要企业端，他应该给了我们一个信息，哪些个工作任务是被替代了，被 AI 替代了，哪些工作任务呢还是劳动者在做，但是 AI 加强了它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计算哪些岗位受到影响，影响的数量、规模还有结构。评估好了以后，你应该发布一个企业的 AI 就业影响的一个评估报告。企业既然有 AI 就业影响的评估报告，我们这个评估报告是不是能跟国家的整个的就业监测数据对接起来。
1: 在专家看来，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如何有效衔接，就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
2: AI 的确它是赋能经济发展的，这么多的企业都在拥抱 AI，它肯定是长远来说，它的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好了，国家也好了。那么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也给因为企业使用了 AI 技术而遭受到失业损失的这些员工，你在失业保险上、再就业的培训上、你在过渡的收入的支撑安排上，是不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做一些设计。
3: 一起典型案件之所以典型，是希望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35岁的周先生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打拼。而社会需要做的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1: 81岁负债2000多万，91岁全部还清。本周，已经96岁的全国十大守信人物陈金英

0: 和债务，有人劝他申请破产，但他不答应，认准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80岁这个理也不能变。于是变卖厂房还清银行贷款后，他又走上街头摆摊，偿还欠亲友剩余的200多万。凌晨5点出摊，几十斤重的羽绒服一捆捆搬，中午就吃口凉馒头。历经10年艰辛，2021年在还清最后一笔债后，他亲手烧掉了账本，火光熄灭，债务清零。
1: 我要是靠劳动兢兢业业做起来，在我在八月是电话里了，到一次让我就是老徐老娃子脑袋要清零的。
0: 偷税911.18万。本周二，坐拥4000万粉丝的网红白冰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这位凭借豪车、阔绰排场、美食探店出名的网红，商业报价高昂，但与其高额收益不符的是，白冰申报的个人收入一直长期偏低。稽查人员调查发现，白冰在重庆等地注册空壳公司，将个人收入转换成个体工商户收入，套取税收优惠，还借助关联公司将多笔100万元的个人收入伪装成公司间的劳务往来。白冰14岁辍学，做过服务员、发廊学徒，从草根逆袭到顶流，走了14年。但一旦突破法律底线，崩塌却只在一瞬间。目前，白冰已被追缴税费、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891万元，各类账号也被禁止关注。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29号，收藏家邹德怀将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相关的18件套珍贵档案正式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中，萨顿6本泛黄的日记清晰记录了他实地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诸多细节，涵盖长江岸边屠杀现场、幸存者证词，以及日军逼迫中国人种鸦片、开展细菌战等多种铁证。近10年，邹德怀专注收集东亚近现代历史影像材料。去年11月，他在美国一家军事文物拍卖网站发现萨顿相关物品，了解其不可辩驳的史料价值后，果断以10万美元拍下。
2: 收藏不是为了走进保险柜，而是让历史的铁证被更多人看见。
0: 本周三，2026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揭晓。35岁来自台湾的甘家华名列其中。2011年来大陆求学，如今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甘家华坦言，从学生到医学博士，从规培生到主治医师，从一路上每一步都得益于大陆对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惠台措施。参与的项目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主持的科研被列为武汉市科技创新重点项目。临床之外，他更持续参加两岸同心义诊，足迹遍及湖北偏远乡村。从求学到扎根大陆，甘家华的这枚奖章是对他15年奋斗的记录。
3: 生活中很多人让人感动或者让人难忘，往往来自于他不只想自己，还能够心中想别人，帮别人。81岁，欠账2000万，申请破产自己倒轻松，但陈奶奶认为这违背自己做人的信条，欠别人的债还钱天经地义。就这样，别人老了休息，他却更辛苦地奔波，不仅还完了钱，也终于成了我们心中的诚信奶奶。邹德怀有收藏的爱好，但遇到证据一样的日记，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公共的责任，于是就有了捐赠的行为。甘家华作为医生，在大陆打拼15年，自己进步的同时不忘帮助别人，多年来持续参加义诊回馈社会。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把别人放在了比挣钱更重要的位置上。
4: 1.9万。
0: 3月底以来，我国东南省份果农种植的果蔗出现了滞销。广东化州的药明糖厂本已经到了停工休息的时候，但如今仍然昼夜不停地忙碌着。 甘蔗分为

0: 糖蔗和果蔗，一般糖蔗用来榨糖，果蔗被当作水果。虽然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没有区别，由于果蔗出糖率低，成本高，一直没有糖厂愿意收购。
1: 但19天前，面对蔗农们的求助，厂长陈耀还是决定挑战试一试。
2: 这个你看，这种状况，你不过来看看，你也睡不着。你哪会来那红外？你来那么流血五个来着呢？
3: 佢限低，大概有100多人，这个今日就出两回的。佢呢边都话，系今日来嘅，未得咁快。
1: 已是凌晨一点，此刻夜班工人要一直榨糖，直到清晨。这个晚上，在糖厂外排队的卡车还有350多台。陈耀心急如焚，虽然已经三班倒，昼夜不停工，但他的糖厂一天最多也只能榨4000多吨果蔗。根据估算，最终送到耀明糖厂的果蔗将会达到10万吨。经过这19天努力，他们才刚刚榨完48000吨。
2: 我们现在榨的果汁出糖率不是往上面走高，越榨后的话，我们的产糖率都会越，而且都不知道低到什么程度。万一整个我们榨完这个糖蔗的产糖率还不到9或者更低，那这个样的话就麻烦了嘛。
4: 如果一旦之后低于9，你就开始亏了。
2: 对。
1: 2024年，果蔗能卖到$1.20，利润比糖蔗高出几倍。由于行情好，2025年蔗农们纷纷扩种果蔗。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26年度全国甘蔗种植面积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13.6%。今年春节过后，果蔗行情大变，价格一路下跌。许多蔗农在网上喊话，事情要从4月8号说起。当天，一个姓陈的果蔗种植大户急匆匆地从增城来到化州，问陈耀愿不愿意把自己没销售出去的12000吨果蔗收来榨糖。这位种植大户焦虑的情绪让陈耀决定亲自去增城一趟。在那里，陈耀见到了11个种植大户，他们的果蔗加起来有4万吨。看着大片放在地里的果蔗，陈耀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我应该帮帮他们。”
2: 你的傻眼了，到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甘蔗在地上，你想得到吗？我们已经甘蔗都榨完了，都马上要休息了。他那里的甘蔗还长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我8点钟，我就到了车间里面，然后呢，我就召集那个各个骨干，就把我在那增城呢看的情况跟大家说。
4: 有反对的人吗？
2: 反对都是没有，只是顾虑。他说也没听说谁能专榨果汁，我们也没榨过。万一你答应人家你榨不了的话怎么办？人家也拉来了，你也搞不定，那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果蔗水分大，纤维少，湿漉漉的甘蔗渣进了锅炉火就灭了。不但锅炉烧不起来，机器也容易堵，磨损特别快。这些年陈耀一直会把之前榨糖用的甘蔗干渣囤积起来，灵机一动，他打算把这些干渣混着烧，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2: 在22号以前真的很焦虑的，这么多车我们也榨不正常，问题也多。你看那个排的这么样的话，处理不了的话真的是压力挺大的。但是呢，后来到23号，我们也为了改这个设备，我也停了一天，所以现在能榨到4000吨，这也经过好多关节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到这样。
1: 生产线改装成功，耀明糖厂收购果蔗的消息也迅速在蔗农的圈子里传开。很快，不单广东、广西，甚至远至福建莆田、漳州的货车也载满甘蔗涌向化州。陈耀表示，对所有运输来的果蔗来者不拒，但是车辆还是

0: 没有办法即到即走，司机们吃住都在驾驶室。
1: 为了缓解司机等待的成本压力，避免司机与蔗农之间发生矛盾，陈耀决定安抚司机，先给大家每天免费送三顿饭。
2: 要我等了三天，他们都等三天了，
3: 都等三天了，
4: 三天四天也卸不掉啊，
3: 四天也卸不掉
4: 啊，现在就三天了。
0: 紧接着糖厂又发出这样一份通知，从4月24号12时起，凡到达排队登记时起超过24小时进场的司机，每吨补后等费10元。
5: 现在老板开机是很大，
3: 我看这两天大家都说你们老板可能现在是越忙越亏，
5: 有可能，我现在说有可能。
0: 19天过去了，但糖厂最早定下的收购价一直都没降过，黑蔗380元每吨，黄蔗400元每吨。虽然这个价格距离高峰期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也能让果农们挽回一些损失。
6: 所以呢，他们呢也急啊，反正要砍，砍得早一天，对他就好嘛。你放在那里的话，天气也变化，下雨砍不了。也不一定能拉得出来，他们也焦急啊，既然是这样了，亏就亏了，赶紧把它处理掉。
0: 陈耀的善举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甜品厂、月饼厂都开始向糖厂下订单，志愿者们主动上门为司机们送餐，社会各方力量正在汇聚。耀明糖厂门口的标语写着，有蔗才有厂，厂农是一家。因为帮助农民兜底，64岁的陈耀在网上火出了圈，网友送他一个称号，全网最暖糖厂厂长。
6: 我妈呢跟我说一句话，哎呀，那么最近也这么辛苦，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就跟你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养了一个网红的儿子。
3: 网红的儿子
6: 啊，他就笑了。真的，大家对我的赞誉的话有点过，有点过。本来我们也是做生意，这样考角度去考虑，也是我们做糖厂应该帮一帮他们的。
0: 五月初的化州已经变得炎热，机器轰鸣的噪音，车间里的高温，也让工作变得难以忍耐。陈耀说，如果能到5月15号把所有甘蔗榨完就是最好的，再往后拖就怕工人和设备都扛不住。这些天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很少去盘算这笔买卖会亏多少钱。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累过了，但是心里确实是快乐的。等到榨糖结束，他打算放飞自己去大江南北转一转，用一个长长的假期奖励自己。
7: 作为糖厂的董事长，陈耀的责任呢是做好管理，创造更多的利润，既服务好社会又服务好员工。但是这一次面对蔗农的滞销困境，他像一个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一样，不计成本，先不考虑市场，像做公益慈善一样帮别人。这个过程让我们感觉有时候人心比糖还甜。但是希望市场和社会也接得住糖厂的产品，起码让他们不太亏，拜托。近日有网友发帖称，青岛的某路口两个监控横杆上密密麻麻装满了摄像头，实在是太过反常。对此，青岛城阳公安很快发布情况通报称，两根立杆上共装有摄像设备18个，补光设备24个，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因为老化落后已经停用，但没有及时拆除，现在已整改完毕，对此深感愧疚。有了网友的随手拍，也有了当地公安的快速整改，但接下来也不能万事大吉。为什么报废的还放在那儿，让人无论是看着还是心里想着都觉得不舒服？是流程中的哪一部分发生了问题？是谁如此不负责任？怎样避免将来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好了，反常才能真的都变成正常。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8: I am from Saudi Arabia,
9: Peru,
10: Spain,
11: Netherlands, based in Amsterdam.
12: Many launches, many brands.
10: Oh, I'm really excited what I'm seeing here. I mean, there's flying cars, new technology, unbelievable.
0: 本周

0: 正在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老外出奇的多。前几年逛车展的好像还多是海外车企高管，但今年更多的是普通观众和代理商，他们瞄准的是引领潮流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众多外国面孔中，美国人罗伊森最为显眼，他中文流利，是海外社交媒体上百万粉丝的汽车博主。他发现大家对中国车的关注度高得惊人，于是今年北京车展，他专门为粉丝组了一个车展旅行团，为期两天，每人收费399美元。
1: We have got 15 guests, I think from at least 6 or 7 different countries, ranging from Ireland to Canada to Australia to New Zealand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0: 罗伊森组团带来的好几位已经购买了中国汽车，还有被罗伊森的视频种草多年却在本国买不到中国车的潜在买家。这趟旅程，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而是近距离触摸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潮流。
2: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It was that cool. I was like, that's really cool.
3: It feels safe, it looks good, it was a great price, and honestly, everybody who's seen it has asked about where they can get one.
0: 本届北京车展规模登顶全球，38万平超大展区，1451台展车，新能源妥妥扛起主场。正如德国著名汽车专家杜登霍夫所说，中国早已不只是汽车产销大国，它更是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自动驾驶领域的全球技术核心。
4: Chinese cars today are way different than Chinese cars, let's say 10 years ago. Today, the Chinese cars are more reliable.
5: 你可以看到一些闪充，还有换电呢、最新的迭代都带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辅助驾驶，很多品牌他们最高级的辅助驾驶是标配的，我们的你要跟他讲个导航的地址啊，那你要说好几遍啊，然后他终于就会听不懂啊。但是国内的。你跟他讲话就像跟一个人差不多，你们的车虽入门版都有通风加热按摩，所以但是你去国外买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都有加钱。
0: 当然，超高性价比是打动海外消费者的关键。罗伊森的评论区，外国网友最吃惊的就是一辆功能齐备的中国电动车售价只要20多万人民币，也就是3万美元。毫无疑问，中国制造正在重新定义好车的标准。
1: The Chinese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he foresight to say, look, we can't compete with companies in terms of ICE 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echnology when those companies have a 100-year head start on us. They decid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leapfrog them and we're going to focus on what we think is the next step, which was EVs and hybrids. So by putting their focus on the step that came next, they were able to get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0: 本届北京车展，中国车企一口气亮出180多款新车型，多家企业直接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全球扩张计划。
5: 我非常喜欢看到更多老外来到中国，亲眼看、亲手体验中国车，因为他们体验之后，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医生，你说了谎话呀。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车展，我觉得这个一点没有夸张，很多国际品牌有100年的历史的品牌会把他们全球车、全球市场的车在北京车展亮相首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代表他们非常认可中国车展。
6: 此时正处在5一假期周当中，相信国内的很多热门景点可能都有1亿多人，但是如何在旅游当中除了留下回忆不留下更多的垃圾。这不，5一之前的4月26号，福建福州平潭岛海岸线上出现了大量被丢弃的蓝色一次性的塑料鞋套，绵延近2公里。来这儿的朋友是看浮游生物所导致的海上奇景，被称为蓝眼泪的海面。 但一怕接触了这种海水脚会痒，二怕沙子进鞋里，所以旁边商贩贩卖鞋套就大有市场。可惜用完了看完了就扔在了海滩上，被冲入大海会是更糟糕的结果。但愿这个五一假期不会再有这样的镜头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假期愉快。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2: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享青春，我乐意。
4: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5: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8: 吃粤菜，
9: 我要吃烧鹅，
10: 我要去按摩，
11: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2: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7: 那就问美团吧，
13: 他都能帮忙。
7: 五一假期问美团都安排。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0: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5: 各位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24小时，为您梳理全天新闻。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文旅市场持续火热，各地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6: 在假期期间呢，河南、山东、重庆、江苏等地举办多种文旅活动，点亮人们的假期生活。
17: 五一假期，河南安阳的高陵遗址博物馆推出“为武夷峰汉韵千年”系列文旅活动，通过实景演绎、古风巡游、互动问答等形式，让游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触摸汉魏历史，
18: 满足了我对就是历史对话的一些向往。其实今天的体验是非常不错的，然后非常的喜欢这里。
17: 五一假期，江苏镇江京畿路被装扮一新，街巷内开展的《诗意镇江·我的三行诗》征集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大家将自己的日常生活、见闻感想凝练成短短三行诗句，尽情抒发真挚情怀。而在镇江十里长山，林间的咖啡馆远离城市喧闹，抬头是青山绿树，低头是惬意时光。独特的沉浸式山野体验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放松休闲。在重庆璧山区虎峰山，3000多亩枇杷进入最佳采摘季，游客们穿梭林间，亲手采摘，现场

0: 品尝，在亲近自然中放松身心，感受劳作乐趣。在山东临清，2026中国大运河临清戏剧美食文化交流活动在超观景区启幕，融合互动演出、沉浸游览、非遗体验、运河文化四大核心元素，打造差异化、个性化文旅新体验。
1: 临清啊，美食很好，还能深度参与进来，感受咱们千年的运河故事，各种个性化的体验也特别的难得。
2: 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景区，非遗展演、民俗表演轮番上演，还有机器人挥毫送福，新奇的互动体验，传统民俗和现代科技碰撞交融，让中外游客惊喜不已，乐享假期。
3: 在天门洞天梯上，一场民族服饰走秀惊艳亮相，大家唱着悠扬的山歌，将清甜的土家米酒通过相连的竹节送到游客面前，让远道而来的中外游客感受高山流水的待客礼仪。
4: 我是专程来天门山看山景的，完全没想到一进山就受到这么热情的迎接，这里的米酒特别好喝，这种体验真的太棒了。
5: 山美水美啊，人更美，酒好喝，欢迎大家前来体验。
3: 在天门洞广场，当地民间艺人们轮番献上土家族舞狮、三棒鼓、丧志民歌等特色节目，欢快的节奏、地道的民俗风情吸引众多游客驻足观看、拍照留念。
6: 表演非常之彩，可以看到很多民族服饰，我觉得民族服饰真的很好看，可以去尝试一下。凤凰旗行吧，我觉得确实值得来，非常值得推荐。
3: 为进一步提升游客体验，景区内还有智能机器人来回穿梭，表演小节目，化身多语种翻译官，陪游客聊天互动，还变身成书法大师挥毫送福，让中外游客在奇山秀水中感受独特文旅魅力。据了解，天门山景区此次非遗加机器人主题活动从4月30号持续至5月3号。
7: 假期出门，如果担心热门景区人流过多，体验感打折，可以去寻找一些小众的宝藏地。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郭思琪去云南昆明周边的千古遗寨看一看，假期如果去宜家村寨游玩都有哪些乐趣。
8: 千古遗寨因古得名，大家看我身后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彝族的击鼓表演。鼓手们呢身穿传统的这个彝族服饰，敲打着大小各异的木鼓，动作飒爽有力，鼓声铿锵激昂。在现场我也了解到啊，这个鼓队里面最小的鼓手只有8岁，那但他看他敲起来的这个节奏和气势是丝毫不输他的队友。现在夜幕已经降临，寨子里的篝火烧得正旺，您看我身后的游客朋友们和彝族乡亲们呢，也是围成一个圈，伴着这个欢快的鼓点跳起了舞。他们正在跳的就是彝族的传统舞蹈左脚舞，这也是一家人最热烈的宴请的方式之一了。那欣赏完击鼓表演，跳完舞，走几步就能来到我们节日期间特别设置的彝族传统文化展区，这里好玩的东西可不少。来到这儿，游客首先就能欣赏到彝族传统的芦笙和口弦演奏，我们在现场也给大家听一小段，是不是特别好听？除了这个之外呢，游客还可以感受一下这个彝族的毛纺织技艺。您瞧，咱们一家阿姐们呢正在将这个蓬松的羊毛捻成细线，再用纺布机织线成布，这样做出来的羊毛披毡呀，既厚实又暖和。不少游客在旁边看了一会儿，也决定上手去试试，学着阿姐的样子捻线织布，亲自感受这种老手艺的魅力。那在展区的另一边呢，还展出了很多彝族刺绣的手工艺品，制作也都特别的精美，有这个斜挎包、小钱包，还有胸针、耳饰等等。来到彝家村寨呢，自然不能错过地道的火塘美食。在传统的彝家村寨当中，火塘可以说是家家户户的标配了，终年不息。那千古彝寨也是沿袭了这一传统的陈设。其实现在到晚上，寨子里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游客们可以围坐在火塘边，边吃美食边烤火，特别惬意。您看我手边的这一桌盛宴啊，有彝族的羊汤肉锅、彝族坨坨肉，还有苦荞饼等传统的彝族美食，同时还有我们东川当地的特色风物。我旁边这一锅就是特别出名的东川大洋芋，蒸煮过后呀，它的表皮会自然开裂，

0: 形成的纹路呢，就像一朵绽放的花朵，所以也叫做开花洋芋。吃起来口感软糯香甜，再搭配上我们这个特色的蘸料，更加有滋有味了，非常受到游客的欢迎。那在千古一寨的夜晚呢，游客不用赶时间，也不用赶景点，可以静下心来。不少人体验完寨子里特色的民俗活动后，都会选择在这住上几晚。您瞧，这个寨子外围一圈都是传统的彝族特色民居。工作人员告诉我呀，这个屋顶的这个石板都是从附近传统的彝族老村寨当中原封不动搬来的，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住在这儿，清晨推开窗，还能够看到云海环绕的美景。可以说，这种更加从容也更加走心的深度漫游，正在成为近年来假日出行的一种新趋势。
1: 五一假期，北京的多个公园也迎来了客流高峰，各公园上新了多种游园活动，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2: 五一假期，北京天坛公园游人如织，大家在祈年殿前品赏古建风韵，乐享假日时光。为提升外籍游客购票游园体验，天坛公园引入了60余台人工智能翻译设备，可支持35种语言实时翻译。此外，公园还在主要区域设置了70余块主题展板，游客扫码即可了解景点文化故事，提升自助游览体验。在北京北海公园，假期期间，公园同步推出了市集、游船、花海等多项游园活动，大家可以在这里尽享春日美景与旅游乐趣。北海公园还增派服务力量，城管执法等部门也在客流密集区域进行联合执法，共同保障游客安全。
3: 我们会在各大景区公园门口补充执法力量，全力保障五一期间环境秩序。
4: 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的影片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5: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6: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5: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7: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那个游客来说特别方便。那个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1: 五一假期，不少市民游客走出家门，享受惬意的假日时光。但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些劳动者默默坚守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确保工程进度、保障能源稳定供应而忙碌着。
8: 在山东省重点工程青岛航运贸易金融总部大厦的建设现场，为保障工程进度如期完成，建设者们做好安全防护，在百米高空逐块校准玻璃幕墙。
9: 五一期间，大约300余名工人现场施工，精心组织慰问活动，为坚守一线的工友送来贴心关怀和节日祝福。
8: 假期期间，安徽合肥的400米大气环境气象梯度观测塔、泸州塔项目建设现场一派繁忙，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保障五月中旬主塔结构关键节点如期完成。据了解，泸州塔是由中国科学院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同支持

0: 建设的大型科研设施，预计在2027年9月建设完工。五一假期，山西多地出现大风天气，加上杨柳飞絮影响，给山西定襄细洲山风电场的设备安全运行带来了一定的隐患。对此，这里的工作人员坚守岗位，开展灯塔检修维护工作，保障能源稳定供应。据了解，这个五一假期，工作人员平均每人每天要巡线20多公里，几乎每个风电塔都要灯塔检修，保障设备安全运行。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24小时声音。据报道，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已于5月2号搭乘斯威士兰国王的私人飞机抵斯。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应询表示，赖清德在宜兰发生地震后仅几小时，弃岛内民生于不顾，偷偷钻进一架外国飞机溜出台湾，大肆挥霍公帑，上演偷渡式外窜闹剧，沦为国际笑柄，拉长台独丑行清单。赖清德之流在国际上灰头土脸的遭遇再次表明，一个中国原则早已成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无论民进党当局怎么勾连外部势力，以什么形式豢养他人，都是枉费心机，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3: 赖清德此前因有关国家拒绝发放包机飞行许可，窜访斯威士兰受挫。5月2号，赖清德偷偷钻进斯威士兰的飞机，窜抵斯。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宾华回应指出，此前因有关国家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赖清德企图乘包机窜访斯威士兰，被迫取消，但其不甘失败，竟然不顾颜面，以偷鸡摸狗的方式外窜至斯。当前岛内正遭遇地震，赖清德不管不顾，由此可见其对岛内民众冷血无情，台独立场顽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陈宾华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大义所在，赖清德如同过街老鼠的龌龊行径，必为国际社会所耻笑。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过上安稳富足生活，是岛内民意所盼。赖清德不顾民众安危，肆意欺骗民众，必为广大台湾同胞所唾弃。赖清德费尽心机炮制的所谓外交成果，不过是玩弄伎俩，贻笑天下。祖国必然统一大事滚滚向前，不可阻挡。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4: Accused Tojo Hideki,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on which you have been convicted,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for the Far Eas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Accused Itagaki Seishiro, accused Doihara Kenji, accused Hirota Kofi, accused Kibura Eitatsui Awani, accused Futo Akira, on the counts of the indictment, sentences you to death by hanging.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
3: 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 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的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5: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2: 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今天在东京举行街头集会，强烈反对日本政府的一系列危险动向，呼吁守护和平宪法，停止煽动地区紧张局势。
6: 本当に高市さんは昔の日本の侵略の歴史、中国や朝鮮とか他東アジアのへの侵略の歴史っていうのはきちんと。
7: 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一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2: 今天，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0: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

0: 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1: 150万风电项目将于年底建成，建成后呢，整体项目发电量将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我们依托大电网的兜底保障和储能电站的调节作用，逐步形成光伏加风电加储能的多元新能源供给体系，届时可以保障中卫云基地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实现绿电消纳与电网稳定性的双向奔赴。
2: 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的每一次网络搜索，每一次网络购物，背后都需要大量的算力和电力支撑。绿电职工算电协同正是破解算力高能耗问题的关键路径。在宁夏中卫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一个算力园区刚刚正式实现绿电职工。这里的算力和绿电具体是如何实现协同的呢？我们来看一下总台央视记者的独家探访。
3: 我身后这漫无边际的光伏阵列，就像是一片湛蓝的光伏海洋。这里就是我国首个绿电职工算电协同项目——中卫50万千瓦光伏电站。这里也是我国一类太阳能资源区，光伏年均利用小时数超过1500小时。也就是说，包括阴天、雨雪天在内，这里全年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有效光照。这些光伏板每天都有4个小时以上的时间都在发电。这个光伏电站有一个特别之处，它发的电不上网，而是直接通过那边山脊上的4条110千伏输电线路，一直延伸送往不远处的一个算力园区。目前这个光伏电站年发电量9.7亿度，能够满足园区一半的用电需求。不仅如此，从这里往南40公里还有一个150万千瓦的风电厂，今年内也将全容量并入这个算电协同项目，它发的电也是专供这个算力园区的，届时整个项目的年发电量将完全覆盖算力园区的用电需求。那为什么要把这个算电协同中心放在这里呢？因为中卫是我国内陆版图的几何中心，它的辐射半径覆盖周边2000公里范围内的主要大中城市，数据传输的时间可以控制在20毫秒以内，这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眨眼的1/10的时间，所以它是光纤覆盖全国的最优路径选择点。好，我们说完了发电侧，我们再去用电侧看看。这里是中卫云基地，刚才光伏电站发出的清洁绿电就是直接送到这个算力园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目前这里已经入驻了15家算力及相关数据企业，包括4大电信运营商、电商平台以及视频网站等，而且目前不断有算力行业的头部企业来这里洽谈入驻。说到算力，大家往往感觉看不见摸不着，此刻我在算力中心的机房里带大家看看，最小单位呢是算力卡。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一台设备当中呢可以放8张算力卡，而整个园区呢像这样的服务器有上万台，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到今年6月份，这里将成为我国首个10万卡算力集群，他们昼夜不停的运算，满足用户日益增长的数据服务需求。可能您在海南或东北用手机下的一单外卖，数据最先传到宁夏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在这里进行第一时间的数据拆分和计算，最后下达购买指令，完成一次购买的闭环。
4: 算电协同新模式使得西部得天独厚的风电和太阳能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算力发展的新动能。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0: 今天，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37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
1: 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位于浙江省丽水市松阳县，设计安装四台单机容量35万千瓦的可逆式水轮发电机组。此次贯通的竖井是电站能量转换的核心通道，其深度达637米，相当于将200多层楼的高度垂直嵌入山体，创下国内抽水蓄能领域同类工程之最。在超深复杂地层中施工，面临断层、涌水、通风、出渣等一系列技术挑战，而传统方式存在施工效率偏低、安全管控难度较大等诸多问题。
2: 我国自主研发的首套700米级智能竖井成套装备，通过 5G 通讯网络和上百个传感器，把井下数据实时传回指挥中心，实现了井下无人、井上操作、智能建造新模式，实现了最大跃进尺278.28米的行业纪录，施工效率比传统方法提高了近10倍。
1: 按计划，电站将于2027年9月实现首台机组投产发电。电站全面建成后，主要承担华东电网的调峰、填谷、储能、调频和紧急事故备用等任务，对保障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提升清洁能源消纳能力具有重要作用。这次超深竖井的智能建造成套技术，也为我国抽水蓄能行业整体技术进步提供了参考。
3: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0: 24小时新闻追踪，我们来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
4: 就在特朗普致函国会前一天，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递交谈判方案。特朗普称不满意，并补充说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特朗普给美国国会的这封信当中都说了哪些内容。
5: 信中还强调，伊朗对美国构成的威胁仍然十分重大，美国防部继续调整在美军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相关国家的军事部署态势，美国将以必要且适当的方式应对这一威胁。美国媒体称，特朗普称美国对伊朗的战事已经结束，这一表态与60天法律期限有关，试图解释为何特朗普政府无需就此寻求国会授权。这一说法实际上规避了5月1号这一法律最后期限。根据美国1973年通过的战争权力法，总统在首次通知国会动用军事力量后，应在60天内决定停止这场军事行动，或者寻求国会授权继续作战。特朗普政府3月2号正式告知国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由此推算的60天法律时限于5月1号到期。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4月30号曾表示，美伊临时停火4月8号生效，意味着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60天期限已暂停或终止。特朗普政府眼下无需就对伊朗军事行动寻求国会授权。
0: 特朗普致函国会，宣布结束与伊朗的敌对行动，是否意味着战争已经结束？一起来看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我们需要注意到，特朗普有关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经结束这个说法，是他向国会致信的时候指出的。特朗普的致信啊，实际上是为了应付国会的这种法律制约而做出的一种专业性的解释。相关的这个争议，其实反映的也是美国国内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民主党人和特朗普方面围绕着对伊朗战争的这个性质或者优劣，利用这个战争权力法来进行法律的斗争，也包括特朗普作为一个强势的总统，他也在表现出他对国会的这种优势的一面。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特朗普的这次的致信，其中有关美国已经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这个说法，是不能作为他的外交政策表述来看待的，也就不能理解为美国已经结束了这场战争，或者说美国不会再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了。
4: 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伊朗已经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的谈判方案。不过呢，其中的细节尚未公布。
5: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1号报道，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

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据美国《华尔街日报》一号报道，知情人士透露，伊朗最新提案向美方作出让步，提议同步推进两项议题，即伊朗方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美方保证停止袭击，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知情人士称，新提案还提出就核问题进行讨论，换取美方放宽制裁。伊朗此前要求美方解除封锁，作为谈判的先决条件。伊朗曾经提出的方案分三阶段渐进展开谈判，第一阶段谈结束战争，第二阶段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通航。

0: 准备在下周初前往巴基斯坦举行会谈。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对伊朗最新提出的结束冲突谈判方案不满意。特朗普说，伊朗在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但未具体说明。特朗普证实，他已听取美军中央司令部关于军事选项的最新简报，并称自己有让军事升级和达成协议两个选项，但更愿意达成协议。
1: 从短片中可以看出，美国虽然对新方案仍旧不满，但也表示更愿意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还表示，伊朗始终拿不出美方认同的可行方案，但美国肯定会把这件事办妥，不会提前抽身，让问题三年后卷土重来。
2: 那么特朗普将如何把事情办妥？他致函国会又会对美伊局势产生哪些影响呢？我们继续来听专家的分析。
3: 这种致信的行为，我觉得对特朗普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尤其是对伊朗要重启军事行动的话，它是有一定的这种制约在其中的。这次特朗普有关美国与伊朗的这个敌对行动已经结束，它毕竟是出现在特朗普政府签署的官方的这个信函中。那么如果说特朗普方面再次启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这就让他的政敌也好，让现在的一些媒体也好，很容易抓住把柄，指出特朗普总统的行为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说已经结束了战事，但是又重启了这种军事打击行动，那么这会令特朗普政府啊感到比较的尴尬。第二个的话，我觉得这一次特朗普向国会的这个致函呀，显然他是针对美国国会的，他不是要说给伊朗听。但是经过媒体的这个报道，伊朗方面相信肯定收到了这样的信号，这里面就不排除特朗普是以一种看似无意很间接的这种方式在向伊朗方面表示，就是美国可以结束战争，那么以此来鼓励伊朗在谈判中也去体现更多的这种灵活性，也做出更多的让步。我们还注意到，就是特朗普这次致信国会的时间和伊朗方面提出一个谈判的新方案的时间几乎是巧合的，而且伊朗在这个谈判的新方案中也做出了一些让步的这种倾向。所以尽管我们对特朗普的这次致信国会不能做出过度的这种政策解读，但是特朗普方面面临的这个内部的法律的这种制约也好，或者他通过这次致信而产生的潜在的美伊之间的隔空互动也好，都增加了未来美伊谈判的希望，同时减弱了双方重回军事对抗的可能。
1: 当地时间5月1号，联合国安理会迎来中国担任轮值主席。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当天在联合国纽约总部对媒体召开吹风会时表示，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已对全球能源市场和经济产生影响，应尽快恢复通航，当务之急是维持停火并推动双方开展谈判。
4: The root cause of this situation is the illegitimate war by the US and Israel against IranAnd this war has wrought tremendous sufferings in Iran for the Iranian people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its ramification runs far and wide. And in particular, the close of Hormuz and is actually wreaking havoc in the oil market and in the economy of the entire world, in particular in the global south.So China's view is that we need to open the Strait of Hormuz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that actually applies to both sides. Iran needs to lift its restrictions on the Strait of Hormuz. And the U.S. need to lift its naval blockade. And in our view, the most urgent issue is to keep the ceasefire. And...The ceasefire need to last, and there has to be a good faith negotiation between the two sides.
5: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1: 围绕对伊朗战事的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连日怒对欧洲多国领导人，并威胁削减驻德国美军，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令美欧跨大西洋关系持续降温。
2: 分析人士指出，欧洲方面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

0: 策的反对态度正在变得强硬。
1: 特朗普政府近年来多次批评德国和其他北约成员拒绝为美国攻打伊朗助力。当地时间5月1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目前，美军欧洲司令部和非洲司令部均设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德国拉姆施泰因空军基地则是美国在中东、北非和南亚军事行动的主要后勤基地。据美国国防部数据，2025年底，美军共有超过3.6万人驻扎在德国。
0: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今天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够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和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
1: 针对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德国政府和德国总理的批评，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5月1号表示，德国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
2: 据德新社报道，克林拜尔当天在德国北威州贝格卡门市举行的一个活动上表示，德国真的不需要特朗普的指点，他应该看看自己造成了哪些烂摊子，他应该确保现在能与伊朗进行严肃的和平谈判。德国总理默茨4月27号表示，美国缺乏关于伊朗战事的战略性退出方案，导致目前进退两难。此前在4月25号，默茨也表示，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战争完全没必要。对此，特朗普4月2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德国无论是在经济还是其他方面都表现得如此糟糕。4月30号，特朗普又称，默茨应该将更多时间用于结束俄乌冲突，解决移民和能源问题，而非干涉正在消除伊朗核威胁的国家。特朗普还曾表示，美国正在研究削减驻德国美军的可能性，相关决定将在近期做出。美已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德国政府一直持质疑和反对态度。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此前公开表示，美已对伊朗的军事打击无疑违反了国际法，是政治上的一个致命错误。
0: 除了撤军威胁，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还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
2: 特朗普说，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将提高至25%。如果这些汽车在美国生产，将不会有关税。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此次威胁提高欧盟汽车进口关税的法律依据。白宫尚未就此发布正式公告。美国2025年4月对进口汽车加征25%的关税。同年7月，美欧达成贸易协议，由于双方因美国觊觎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引发关系紧张，以及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关税政策违法等，欧盟对协议的批准经历数月延迟。今年3月，欧洲议会议员投票支持有条件执行欧美贸易协议。根据协议，美国对包括汽车在内的欧盟输美产品征收15%的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5月1号表示，如果美国采取与欧美贸易协议不一致的措施，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自身利益。这名发言人说，欧盟始终致力于建立可预见互惠的跨大西洋关系，欧盟正按照标准立法程序落实协议中的承诺，并在整个过程中持续向美方通报情况，保持密切沟通。同一天，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从对钢铝产品征收关税，到如今将矛头对准汽车，这充分体现了美方是多么不可靠。朗格表示，这绝不是对待亲密伙伴的方式，强调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他说，我们此前也见过这种武断的做法，甚至是针对合作伙伴。欧盟现在必须保持清晰立场和坚定态度。
1: 一边频频发出撤军威胁，一边又再举关税大棒。在围绕伊朗战事存分歧、美欧关系持续降温的背景下，美国此时威胁加征关税的举动会对美欧贸易以及美欧关系有何影响？我们来看专家的分析解读。

0: 在当前的背景下呀，我想其实欧美关系啊，应该说它的这种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呢，已经呈现得越来越清楚了。现在对于欧洲方面来说，应该说越来越多的国家呢，正在逐渐摆脱对所谓的欧美关系的迷信，同时呢，也正在想办法呀，要减少对美国的依赖。所以接下来啊，如果欧美除了在政治、安全和经贸领域之外，有更多的一些这种，影响互信的这样一种事态啊，我想，对于欧洲国家来说呢，应该说也不再是预料之外了。所以对欧美关系来说啊，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只要美国当前的对欧洲政策啊不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调整，那显然啊，欧美之间在利益上啊逐渐的以竞争取代这个合作。然后在战略上以矛盾取代这个协调，然后在政治上呢，以这种所谓的对立来取代协作的这样一种状态呢，会愈演愈烈。所以未来的欧美关系呢，我想会逐渐的告别所谓传统的盟友体系，而朝着一种越来越充满了博弈和竞争的方向去变化。
1: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2: 这个五一假期，您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度过呢？是去商圈里买买买，还是去景区打卡体验？如今消费新场景、新业态不断迭代，消费也越多的从物质满足转向了精神共鸣。这个五一假期，让我们以感官为尺，丈量消费新业态的温度与深度，看体验经济如何重塑我们的生活方式。
3: 那么今天呢，我们先到上海去看花儿。假期里，上海国际花卉节正在举办。不过呢，今年的花卉节举办地和往年是大不一样。今年花卉节走进了城市的角角落落，用一场全城绽放的春日盛宴带来全新的消费体验。
4: 这里是花，这里是花，
5: 这里都是花。
4: 走在这里，满眼的鲜花，商场和花海融为一体，带来人在画中游的购物体验。
6: 在浦东，八座商场组成的商圈被花串了起来。无论是马路边还是店铺门头，都能看到错落有致的花艺装置。花不是简单摆在路边，而是和每一家店、每一处空间融合在了一起。
4: 我们设计了近40组的一个花艺造型场景，根据他自己的品牌元素去布置的。然后这边是一家泰国菜所以就是它会有一些东南亚的植物的这个元素跟它的品牌融合。
6: 记者看到，充满了童趣的花艺，在吸引消费者打卡拍照的同时，也让消费者更愿意走进店里。那么，为什么花艺都以兔子、小狗这些童趣元素为主题？
4: 看看小兔子趴在这里干嘛呢？
5: 胡萝卜。
4: 对，是的，我们就给他们创造了一个小兔子寻找胡萝卜的一个故事。是我们发现成人也是需要去释放压力，去寻找自己内心最小时候那种最快乐的那个时刻所以我们这次就是全部以小动物为主题。
5: 大人小孩都会觉得快乐，
4: 都会快乐，
5: 就是逛的时候心情会更好一些嘛，然后可玩性也会更强一点。如果这里有这样子的活动，肯定会更愿意来这样子的商场逛一下。
6: 花不只是装饰，而是在重新设计人的脚步和心情，把街区里原本分散的空间串了起来，把看一眼变成了逛一逛。这样的变化不止在浦东，今年的上海国际花卉节第一次把花展从植物园搬入了全市16个区。在黄埔，原本用来展示商品的橱窗变成了城市里的花窗。在静安，一只5米多高的花艺小狗走红社交网络，很多人专程带着小狗来这打卡。
7: 原来只有在公园才能够欣赏到专业的花卉展示，现在呢，我们是在商圈，正逢春天来临，鲜花丛中，购物的心情都进一步的愉悦。上海国际花卉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端的数据都突破了80亿，增长都保持了20%以上。
3: 我们看到这个五一在上海，花儿呢不光是用来观赏，而且还变成了市集、文创、餐饮的新入口。从颜值到产值，花卉节正在把花儿变成可逛、可买、可体验的消费链条。
6: 一朵花怎么从好看变得好逛，再变得好。

0: 好买。在五一期间的各个集市里，花卉带来了另一种热闹的打开方式。在这个汇聚时尚品牌的街区里，来自全球的花卉摆上摊位，装扮了一整条街。
1: 我们本次整条花街是展示了大概1000多种花，开展以来整个新天地的客流量其实是有同比增长超过30%的。
2: 这里真的很美，颜色特别丰富，也很温暖。我们住在德国的一个小乡村，所以看到这样的市集对我们来说很新鲜。
0: 在另一个集市里，不卖花但以花为主题的各类产品让消费者大开眼界。记者看到，在一个植物手工制品摊位前围满了顾客，一颗来自南美洲植物的坚硬种子被做成了小人造型的饰品。
3: 它是种质地非常的坚硬，我们做的一个小人的一个造型，所以它就以一个新颖的角度去吸引人。
0: 被花装点的不只是集市，还有店铺里的菜单和货架。餐厅推出了花主题的春日套餐，奶茶店出了限定款鲜花奶茶，各大品牌纷纷和花卉节做联名，推出各种周边。就这样，一朵花的消费链条被越拉越长，从花艺到文创到餐饮，花变成了串联起多种业态的入口。
4: 我们也洞察到了消费的需求进一步向个性化、多样化方向发展，可以欣赏花卉的艺术，也可以领略到我们花卉给我们带来了很多丰富多彩的周边产品，所以消费者也非常乐意在这些新的消费的业态模式场景当中呢，满足自己消费需求。
5: 看到这儿，您会不会好奇这些满城满街的鲜花是如何保持鲜亮水灵、生机盎然的呢？接下来就跟随记者一起去看看这满城鲜花背后的故事。
0: 凌晨时分，白天热闹的花海安静下来，养护人员开始进场，开败的花要换掉，折断的枝要清理。白天游客随手一拍都好看的美景，靠的是夜里一点一点修出来的细节。
6: 每一株都会挨个检查，对一些枯黄叶、残花，还有一些断枝，都精心的修剪。
7: 你这个费眼睛的花，
6: 这个不光费眼睛，而且还很费腰。
0: 这个五一，游客可以在上海看到2000多种国内外的新优植物，其中18个植物新品种全球首发。在城市的路边就能看到高山秘境和热带风情。让人意外的是，这样一片片花园并不是将植物搬来就能完成，他们在花开之前已经准备了几年之久。
8: 因为现在是不可以去采挖这些高山植物的，我们从种子开始播种，然后一直到它现长成这个成株的状态，其实花了差不多3年的时间。
0: 一朵花夜里要修，一片高山植物要提前几年准备，所有的努力就是为了让眼睛看到美，让心情愉悦。如今在上海，创造好心情正在成为打造城市消费新场景的重要目标。这个五一，上海打造了很多跨界融合的消费场景。在杨浦，一个江心岛办起音乐节，同步推出消费券，联动区内500多家商户。人们来到岛上，不只是看一场演出，也可以打卡消费。在徐汇，2500平方米的公共空间被打造成儿童友好型热爱社区，攀岩露营区、限时主题快闪店，把亲子游玩、品牌首发和城市公共空间结合在一起。
4: 我们的消费也进入了体验经济的发展的时代，当物质供给非常丰富的时候，它更多的需要一些精神消费内涵的挖掘，所以我们也强调全市是坚持文商旅体展联动协调机制，共同来促进消费。
9: 您正在收看的是24小时，
5: 24小时特写。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职业结构不断迭代更新，一大批新兴职业走进了大众的视野，丰富了就业选择，也折射出时代发展的鲜活脉动。如今，无人机编队表演已经成为重大活动、城市庆典中常见的风景线。而在这震撼画面的背后，是一群深耕技术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
10: 下面我们就一块走进重大活动幕后，走进这些年轻的空中编舞师，见证他们用代码编织星空，用智慧点亮梦想的故事。
7: 晚上6点，一航智能的无人机表演团队正在为中国科交会开幕式演出做最后的准备工作。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马俊是这次表演的总负责人，他告诉记者，这次表演规模是3000架无人机，尽管技术流程上已经驾轻就熟，但仍然容不得一点疏忽。
11: 距离这个演出还有2个小时的时间，那现在需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
12: 我们现在把电池插上去之后会做信号测试，等到信号连接稳定了之后做一次那个悬停测试，这样可以保障它的起飞率更高，和在空中表演的时候万无一失嘛。
7: 马俊所带领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团队平均年龄25岁，这个团队曾创造单台电脑控制22580架无人机表演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同时他们也是今年央视春晚无人机表演的现场执行团队，用一套电脑终端实现对20000多架无人机的实时调度监控与自主避障，全程零失误。
12: 主要是这个部分，它就是我们的定位辅助系统，在空中实现厘米级别的话，就是要依靠它。
11: 像这种大型演出，它的这个精细度能达到什么程度？
12: 在空中可以达到正负2.5厘米。
7: 马俊告诉记者，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的职能分为2个部分，前期是利用 AI 集群算法将设计师给他们的 3D 图纸用无人机的形式呈现出来，确保所有飞行轨迹在时间和空间上互不相交。后期工作就是在表演现场指挥团队布置无人机摆放，对现场电磁环境做精准测试，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即便遭遇突发阵风等情况，每架无人机也要能实时感知邻居的距离，自动产生排斥力避撞。这次无人机表演的起飞点设在合肥洛港公园。傍晚之后，风逐渐大了起来，马俊立刻重新测试信号，电脑指令通过现场的球状信号设备同时发送给区域内的所有无人机。
12: 因为在空中风摇更大了，如果它不够稳定的话，可能就会被吹得更偏移啊。我们里面也还有其他的传感器，它还会去一直纠正，一直纠正的去完成它的航线。
7: 所有调试工作完成，马俊团队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洛港公园的毫米级镜像，所有的图案切换、光影效果都在仿真系统中做最后的推演。
13: 5、4、3、2、1，坐下。
7: 伴随着指令声，3000架无人机同时腾空，在夜空中精准变换造型，将夜空勾勒得美不胜收。

0: 每一次极致的浪漫与震撼背后，是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夜以继日的匠心打磨。他们每天坐在电脑前，盯着密密麻麻的飞行数据，常常为了优化一段轨迹，反复调试上百次。而现场更是充满了各种突发情况。
1: 我第一次做主飞的时候，自己不知道通讯为什么会连接不上，就自己分析不到原因，就只能去找自己的同事去询问。
2: 第一次出项目嘛，就遇到了那种就是大部分飞机被干扰往一个地方飞。
0: 从第一次出现场的紧张慌乱，到现在独立控场的游刃有余，他们用无数个日夜坚守，让无人机在天幕下画出最美的轨迹，让科技之光点亮夜空。
3: 无人机编队表演只是无人驾驶航空技术的一个展示窗，如今像这样的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复用在了载人交通、物流运输、应急救援以及农业种植等低空经济的新场景。
0: 无人机外卖配送10公里仅需5分钟，效率比传统骑手提升了3倍。在偏远山区和交通拥堵城市，无人机能够第一时间送达急救药品和紧急物资。在农业领域，我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超过30万架，数量居全球首位。无人机行业去年产值已超2100亿元，年增速接近40%。如今，无人机操控领域人才缺口达100万人。全国120所高校拟增设低空技术与工程专业，应对市场对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4: 我们的无人机的软硬件研发的这种工程师，我们是有非常大的这样一个需求。那同时在我们城市运行这个板块，比如说我们的航线规划的，我们的整个的项目运行的这种运行工程师，我们在这一块的缺口也是非常的大。
0: 从技术攻关到人才集聚，从单机飞行到编队翱翔，我国无人机产业一路高歌，成为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而这群默默耕耘的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正以青春为翼，科技为帆，在空中书写中国低空经济的时代大卷。
5: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24小时。
6: 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的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再会。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杯酒之中，孤身于行，让奋斗之魂留存。茅台王子酒，致敬奋斗者。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2: 海澜之家智能工厂产量再创新高，基于 5G、AI、大数据等技术，旗下的海澜云浮智慧工厂依托环形叠状生产链系统，打造柔性生产链，瞄准用户所需，深耕量体定制，实现供需精准匹配与动态平衡。
3: 数字化创新和运用让我们及时获得了消费者的真实需求，从而做出了更懂消费者的产品。
2: 海澜之家 POD 平台优化数据结构存储，沉淀数字资产形成，打通设计端与生产端环节，有效缩短生产周期，赋能品牌高质量发展。

近日，问界全系产品及最新技术成果亮相北京国际车展，全新一代问界 M9 首秀，问界 M6 发布及交付，问界五年完成五大 SUV 布局，46个月实现百万辆下线。凭借高安全、高可靠、高性能、高品质、高价值，五高标准深耕智电出行，魔方技术平台，集成多元动力、舱架协同、智能底盘、智慧中枢、智能安全。

0: 智慧服务，让车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会思考、能感知、可持续进化的具身智能体。问界以硬核产品坚守智能、安全初心，以科技赋能豪华出行，助力中国品牌向上突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冰河险境，生死一瞬，他义无反顾与众人携手救母女脱险。
3: 我站不住了，
4: 我爱人来救你了。
2: 餐馆起火，浓烟封楼，13岁女孩被困，他逆行而上，徒手爬上6米高空砸窗救人。车辆坠河，游客被困，他们纵身一跃，没有半分迟疑。
5: 车上灯还是亮的，肯定是有人，先救人为主。
2: 更多人冲上来，一群陌生人拧成一股绳，救4名游客全部脱险。有人落水，71岁的他不顾年事已高，舍身入险，将已经昏迷的落水者从死神手里夺回。危急时刻，他们以身为盾，落水关头他们义无反顾，高空险境他们以命相护。生死瞬间，一个又一个陌生人逆险而上。

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夜新闻，欢迎收看。五月二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二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

0: 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
0: 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无论台独分裂势力如何隐形变异，都改变不了人人喊打、抱头鼠窜的命运。发言人还表示，我们奉劝斯威士兰等个别国家看清历史大势，顺应时代潮流，不要为少数台独分裂分子火中取栗。
2: 您正在收看的是午夜新闻。
0: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0: 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3: ب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ی ا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0: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4: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2.4%上升至3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

0: 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零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2: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3: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旧址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

0: 零点故事继续带您走进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培训基地。时装技术项目中，参赛选手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从绘图设计到成衣制作的工序，既考验刺绣、剪裁等基本功，又对灵活驾驭不同面料和配饰具有极高的要求。零点故事，让我们来看看国家集训队选手是如何准备比赛的。
1: 小的时候可能是给洋娃娃裹一裹，造型出来就可以。但是如果你真正的要需要给人穿的时候，它就需要一个精度，是最终要面向市场的这样。
2: 比赛中，选手要在18个小时内独立完成服装系列设计、立体裁剪、制版、制作和时尚配饰设计不同环节，考核选手的创意设计、裁剪缝纫工艺、

0: 面料运用改造、时间管理及审美素养。比赛中，寥寥几笔绘制出一张云肩的纸样，一剪到底，干脆利落地备好布料，用传统的工具缝制出得体的服装，诀窍只有一个字：练。
1: 最早的时候会剪出锯齿状的形状，就是类似于那个鲨鱼牙齿，就坑坑洼洼的那种。后来就是练的多了以后，就掌握了就是它的技巧，就剪的会比较直。
0: 如今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和智能制造的影响下，服装业的生产方式也发生了迭代。流水线可以批量生产成衣的同时，为什么还要坚持一针一线自己做成衣呢？
1: 人工智能它可以让服装就是进行产业化的发展，但是很多的纹样以及文化，它是需要一代一代人他去传承下去的，可以保证文化的多样性。
0: 经过6年多的专业训练，20岁出头的于娜对服装设计越来越有自己的风格。
1: 玉兰花是上海市花，想将这个元素融入进我的服装中去。我把花蕊的部分用一大一小的珠子做成葫芦的形象，寓意着吉祥如意。
0: 如何更好地在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服装元素和工艺？在多次尝试后，于娜开始重点练习中国传统旗袍缝制中的若干工艺。如果说盘扣考验的是手工编织的创意，那缝制出匀称利落的牙边则需要高超的缝纫技术。牙边就是这条在衣服圆边处加的一条细线，最多的时候于娜一天要制作20条牙边。
1: 尤其这种鞋子的话，你缝纫机踩得急了，然后你手一撑它可能就细了。希望未来我可以制作出更多带有中式元素的服装，让大家穿得更加漂亮，让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随着服装走向世界。
0: 集训基地的教练胡平也曾拿过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冠军，在他看来，与各国选手共同交流比结果更为珍贵。
2: 每个国家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呀，还有这个审美的一个潮流方向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很高度的浓缩在了这场比赛当中，体现在了他们的这个作品，体现在他们的这个设计当中，然后我们的选手也能够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到很多。
3: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三冠。此前在3月29号结束的葡萄牙站中量组别中，张雪机车车队在双回合正赛中相继夺冠。今天的午夜新闻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北京小雨转多云，9到21摄氏度。东京阴转小雨，15到22度。曼谷晴转小雨，29到37度。新加坡阴转小雨，27到33度。卡拉奇晴，27到40度。莫斯科晴，8到18度。开罗晴，17到31度。巴黎小雨，13到22度。伦敦小雨，12到20度。悉尼小雨转阴，18到25度。渥太华小雨，1到11度。纽约晴，7到16度。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庆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彭老，
2: 对，你好，
1: 我来您的家了，
2: 欢迎到这地面站。
1: 这个看看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2: 最早建立是86年，86年到现在
1: 40年了，整整40年，
2: 真的40年。
3: 佟庆喜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技术奠基人之一。之所以我们相约在密云见面，是因为眼前这座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不仅是他早年亲自参与并推动建设的，更是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院的一个组成单元。
1: 哇，这站在这个巨大的天线的下面，觉得自己很渺小啊。
2: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天线的直径大概有10米。
1: 是直径越大，它接收的信号越多
2: 越强。
1: 等于其实我们过去意义上那个天线，我们管它叫锅。我们经常会说支个锅。
2: 平时我们也是这么讲。
1: 我们能把它比喻成是眼睛呢，还是耳朵呢？
2: 应该说耳朵和眼睛并都在这里面。
1: 它也能看得到信号，同时也能听得到信号。
2: 没错。
3: 1986年12月，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建设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密云正式落成运行。建站初期，这座10米口径接收天线用于接收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填补了我国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的空白，也让中国得以直接获取卫星对地观测数据。
1: 但是后来呢？就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自己做？
2: 当时建的这个站，所有的东西都谈妥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里面就是高密度磁带机，不给我们。
1: 不给咱，咱就做不了什么事儿呢？
2: 那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把卫星的信号复原成我们能够人眼看见的东西，就记录不下来。
1: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小小的天线，它其实见证的是中国遥感最初的发展。
2: 最初的发展，对。
3: 高密度磁带机让佟庆喜认清一个事实，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份自立自强的信念，早在他的科研生涯之初就已埋下种子。实际上，在佟庆喜职业生涯之初的上世纪60年代，全球遥感技术尚刚刚萌芽，我国国内更是一片空白。彼时的佟庆喜深耕于气象领域研究，与后来的卫星遥感领域并无交集，而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他踏上了攀登珠峰的科考征程。1963年，美国珠峰登山科考队从南坡开展观测后，公开发表了珠峰地区高海拔太阳辐射并不强的结论，这一数据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但是中国科研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结论可能存在偏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研数据必须由中国人

0: 自己测量，自己掌握。1966年，国家组织实施珠峰北坡大规模科学考察，童庆喜作为科考成员全程参与。那一年他31岁。
1: 看到您的装备，现在登山的装备都非常的先进了。
2: 现在很先进。有
1: 这个，您那时候穿的是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做不了羽绒服，所以这个羽绒服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在这个照相的，我是等于相当于好不容易有人给我照相，把我的背包卸下来放在边上了。
1: 背包沉不沉？
2: 很沉，大概有40几公斤。
1: 80多斤呢、啊、那相当于快要近百斤了。
2: 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自己带上，狗皮褥子、牦牛毡子、吃饭的用具，我们要上去1个多星期的食品，再加上我们要观测的科学仪器、是吧？等等这些东西。
1: 对，那是在将近60年前登珠峰的装备。
2: 对，还有好几公斤煤油，还有煤气炉子，你这些都得带着，否则你在这儿怎么吃啊？上面全是冰，到外面去把冰打了，打碎了，放在还要带钢筋锅。
0: 当时，童庆喜刚从苏联敖德萨水文气象学院留学归来不久，主攻农业气象专业，而且他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留学期间还获得过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称号，强健的体魄让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童庆喜还是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
1: 听说您还自制了煎饼，在那儿吃什么煎饼啊？
2: 因为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非常照顾，给我们的伙食还是很高的，各种罐头特别好的，什么红烧肉啊、黄焖鸡啊，到了上面连看都不愿意看，打开一看都就觉得
1: 反胃。
2: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带上面粉，带上那个干的蔬菜脱水的，
1: 就有点像现在方便面里的那个调味剂的。
2: 对，就是那种东西。把那个煤气炉子打开以后，把那钢筋锅的锅盖把它翻过来，它不像就像这样一个东西，把它翻过来，对吧？
1: 您把它变成了锅了，把锅盖变成锅了，
2: 变成锅了，锅盖变成锅，
1: 变
2: 成锅以后呢，把那个面粉调成糊，加上盐，弄点油在上面，就在上面烙饼。
1: 哦，还真是啊，这摊煎饼的这个做法，
2: 在外面把冰打来放在那个锅里面，那纯粹的饼，带有一点这个幽幽的蓝色，非常漂亮的。
1: 您还形容的这么浪漫。
2: 我就认为人生必须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这种磨练，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
2: 花香自苦寒来，那就是这样。
0: 童庆喜所在的是太阳辐射和冰川气候研究组，他的任务是独自带着观测仪器从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前往6500米的前进营地，设立观测点，开展连续1周的观测工作。在6500米的高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而童庆喜需要独自完成所有的观测工作，布设仪器，调试设备，记录数据，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前往观测点，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整理当天的观测数据。
1: 您其实描绘了一个场景，特别生动的场景，在珠峰上，您一个人，冰川雪山，
2: 是的，
1: 有一弯明月，您一个人独自往上攀
2: 着。这种当然也有一种孤独感，你看到两边的特别的山峰，就像什么大怪兽一样漆黑的，就好像压的人可以透不过气来这样，这是一个艰苦的所以人的攀登过程。所以我在攀登过程中间是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荆棘丛生的小路才能不断的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

0: 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佟庆喜圆满完成了一周的连续观测任务。他获取了表征珠峰高山地区太阳辐射和大气特性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珠峰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超1963年美国科考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时的观测数据还不够完整，仪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正式发表。1968年，佟庆喜再次登上珠峰，用自主研发仪器完成系统测量，以确凿数据纠正美国科考结论。随后又发表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太阳辐射等论文，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0: 到1968年，我查遍了很多资料，结果我就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一个叫阿贡的火山产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形成的在特别在低纬度地区一个环球带，这个我就查了很多国家的反应，他们所测的太阳辐射有的在最严重的时候衰减了45%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颗粒的火山灰开始沉降，但是还有一些小颗粒的可以悬浮在中间好几年，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这个火山灰的环球带所造成它的这个辐射的大量的衰减。
1: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开启了空间遥感的新阶段。这让我们意识到，空间遥感将成为未来资源环境调查、国土监测的核心技术。因此，中国科学院随即组织调研，探讨我国自主发展遥感技术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可行性。调研完成后，向钱学森详细汇报调研情况及相关成果的主汇报人正是佟庆喜。
2: 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有一刻突然间钱老板您打断了，
0: 不是打断，
2: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 对， 对，整个就截止了。
2: 那一刻您心里有没有打鼓？
0: 我心里当中有点打鼓了，是我汇报的不好吗？是吧？结果人家话语一转，我完全相信你们中国科学院可以把地球资源卫星做出来，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但是你们做出来以后，我作为国防科委没有办法给你发这个信，我们没有手段发不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
2: 您心里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所以后来钱老就举例子，就意思就是说，我建议上了，就科学院就认为我们要把遥感技术作为科学院的重中之重来抓。
1: 197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佟庆喜和专家们一同出席，商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次规划会推动下，1977年，佟庆喜带队奔赴新疆，围绕国家富铁找矿开展遥测，通过实地试验完善多光谱、红外等遥感仪器性能，精准识别岩性，解译断裂构造，为找矿圈定靶区积累了经验，推动了我国遥感从试验走向实际应用。同期，他与陈树鹏等人抓住外交部国际合作机遇，提议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航空遥感联合试验，选址云南腾冲。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为由中国科学院自主组织。为了全力推进腾冲遥感试验，当时汇集了全国将近70个单位、700多人的骨干队伍。佟庆喜担任空中总指挥，统筹空中飞行与数据采集。然而，那个时候，我国遥感仪器相对简陋，只能依靠人工手持操作。佟庆喜决定，

0: 用绳子将自己固定在直升机舱门口，徒手操控仪器在高空完成观测任务。
1: 这您在这个直升机上的高度是多少啊？
2: 这个不高，这个是大概也就是离地面大概一二百米左右。
1: 那也很高了呀，一二百米
2: 地方要没别的办法，遥感遥感，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范围。
1: 您要在高空待的时间会很长吗？
2: 个把小时，一两个小时吧。
1: 哦，那
2: 大概就返航了，返航下来又把数据取下来。
1: 您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完全没有考虑到危险的事。
2: 没有，那时候好似乎没有机会考虑这事。
0: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覆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1: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2: 离雪山还挺远，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1: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2: 那次是这个，当时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一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1: 那就得返航啊。
2: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啊，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的人，我们的高度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然后我说算了，我说怎么返航了？
1: 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
0: 中试验获取了大量精准的遥感数据，完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综合性遥感试验。腾冲试验也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然而，佟庆喜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在国家纪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986年，他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不懈努力，成功引进2架桨状飞机，并进行改装，自主研制和集成了14套遥感器，打造出我国首个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遥感系统，被他称作蒸汽飞机。
1: 对于您这样一个遥感专家来说，您当时意味到就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
2: 我们就开始研制更多波段的遥感仪器，所以这个成像光谱仪在几年中间我们把它研制成功了，当时有70几个波段，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展出，结果就是人家认为中国这怎么还是先进的，所以澳大利亚就专门邀请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和他合作。
1: 那个时候有国外的一些公司想买咱们的技术吗？
2: 日本的科技人员真想买咱们的东西，但是日本政府不干，结果只同意他们去买加拿大的。买了以后，加拿大的我第二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加拿大的一些还真没你们的好。
1: 您当时是不是就这么笑来着？
2: 是啊，所以我就很好笑啊。
0: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遥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发展小卫星是推动遥感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应用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佟庆喜主动承担起了国际交流的工作，多次前往遥感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展合作洽谈和技术学习。这一次采访，佟老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他出差的旅行箱。
1: 所以这个旅行箱也见证了微小卫星的发展哈。
2: 没错，是这样。
1: 哦，
2: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现在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了。我一般的出差啊，我都不托运，我都是随身带。

0: 来，咱们来个翻箱，院士翻箱。
1: 你看我出去那个带什么东西的，哦、第一、嗯、要带一件这个经常换洗的衣服。
0: 哦，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1: 嗯，这是我的计算机。
0: 哦，
1: 整个在里面。
0: 哦，这是您的电脑。
1: 真、嗯、的。另外就
0: 是
1: 这个，这个就是叫做书写的，就是汉王。
0: 哦，您好洋气啊！
1: 这个就带上。
0: 哦，真是，那好多年轻人，
1: 嗯，
0: 就会觉得特别依赖电子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电子产品的？
1: 哦，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0: 嗯，那您很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看来这个 AI 你也用的挺溜的吧？
1: 必须的，
0: 必须
1: 得学 AI 也得学。
0: 嗯，
1: 完了这里面呢就是洗漱包。
0: 哦，这是您的洗漱包。
1: 洗漱包、
0: 啊、这么简陋吗？这个洗漱包
1: 不简陋了，这
0: 啊，这是一个文具盒，看大家看到了，上写着卓远文具。您是拿了一笔袋当洗漱包吗？
1: 你看，所以这是家具
0: 啊，
1: 对吧？完了肥皂，
0: 但这洗漱包里特别简单，连个擦脸油都没有。
1: 不，这个擦脸油
0: 有擦脸油吗？
1: 擦脸油在这。
0: 哦，这是擦脸油啊。
1: 嗯，这是孕妇霜。
0: 啊、哦，真的，太人家上面写的身体乳，这不能抹脸，您就拿它用来抹脸、啊。
1: 主要是身上，
0: 啊、
1: 脸，我们是不要脸的。
0: 此话怎讲啊？
1: 啊，不，因为什么？包括我洗脸的很少用肥皂之类的，因为脸呢，它有一层那个。本身的油脂
0: 啊，
1: 所以你把它洗了以后，倒反对皮肤不好，对，所以不像你们啊，我说的不适用于女同胞。
0: 但你也
2: 这个行李箱不仅见证了同庆喜为中国小卫星研发奔波的无数个日夜，还见证过他在英国出差时的一段难忘经历。当年。他和薛永吉院士在英国机场因欧洲空管问题航班不能起飞，晚上不得不在候机楼角落以拉杆箱为枕抵足而眠。
0: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了？
1: 70左右吧、啊、因为薛院士比我小2岁。
0: 嗯，
1: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那，因为去北京一号小卫星嘛，他们这家公司呢，因为我们原来不太了解，所以我跟薛院士我们两个就觉得呢还是不保险，要去深入考察一下、
0: 嗯、
1: 看看它到底它的这个在光学制造光学加工，特别是航天的这种卫星的这个光学行不行。
0: 我以为到70岁这时候您就制定战略就可以了，没想到您还真的深入到一线。
1: 那是没办法，因为北京一号整个微小卫星是我鼓动起来的，当时他们任命我为这个系统的首席科学家，所以我也不能光吃闲饭，所以也得干点事情。
2: 那次英国之行，童庆喜他们推动了中英小卫星领域初步合作，摸清了国际发展趋势，为我国小卫星事业起步奠定基础。如今中国遥感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小型卫星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已然成为服务国际民生的重要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童庆喜那一代人的默默付出。
0: 那我这个能进去吗？
1: 能进去。
0: 啊、哦，就从这门就可以进哈。
1: 从这门就可以进去。
0: 哦，我还从来没有进到过天线里面。
1: 这个里面就可以从这进去。
0: 啊。我在前面给您探路。
1: 走。
0: 您慢一点，抓着点呗。
1: 没事。
0: 这挺陡的呢，您慢点。
1: 没事。
0: 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天线竟然还能进来。
1: 它这个
0: 好像进入一个科幻世界一样。这时隔几十年，您会有什么感觉？站在这个下面，
1: 回头看，好像都很自然，风轻云淡，风轻云淡。
0: 嗯。
1: 但是在当时当年，那大家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心血，所以我就想着想着苏轼那首诗，那首《定风波》，他最后一句说：“回首向，所向萧瑟处，也无风景，也无情，
0: 是吧？”是的，
1: 也无风雨，
0: 也无
1: 情，
0: 也无情。还有您啊，在这儿扎根这几十年，是不是也是《定风波》里那叫"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1: 是这样。
2: 回望过往，童老以苏轼词句淡然回应，无论成就如何，他始终初心不改，自视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走出这台12米口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装置，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内的玉兰花正在盛开，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北京春天的气息就在眼前。
0: 您平常这样的休闲的时候多不多？
1: 不多不多。
0: 您都90了还不多啊？
1: 自己在从事热爱的事业，本身就是享受。
0: 您的幸福感特别强，是吗？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您经历了整个的这个过程，见到一点一点的改变。
1: 没错，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孩童时代，那么艰苦，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见过，所以就更加珍惜现在我们的生活。珍惜我们现在每一步的进步。
2: 童庆喜的年少时光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辗转至桂林，当地百姓多以贩卖药材为生，童庆喜的父亲也加入其中，而年少的童庆喜也常常主动帮家人分担辛劳。对此他曾感慨，若不是有机会继续读书，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药材贩子。
0: 但那时候您有学上吗？
1: 没法上学，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再回到完全被摧毁的一个桂林城。当时我要上学，是吧？我父亲就不希望我上学，所以我自己就到处去找学校。那时候我9岁嘛。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留了我，但是桂林就叫第二小学，实际上所谓第二小学就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坐的板凳是什么呢？几块砖头垒起来，课桌是什么呢？找一块木板。后来没多久，因为家里面要做饭啊，要烧水啊，就到山上去砍柴拾柴。但是很可恶的，这个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他们在漫山遍野撒了很多的人叫三角钉，放在地上总有一个朝上，把我的脚给砸了，最后烂的从底下烂到上面，就为了整治我这个脚，将近治疗的差不多1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能治愈。最后我父亲意思就说，你就别读了，你就跟我去做药材生意吧。我还是说我一定要读书。
0: 为什么您要坚定要读书？
1: 就有人，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知识，但是和父亲约法三章，意思就是说，行，你既然有这个决心，那我就供你读。小学毕业读初中，最多我供你到高中。所以这个命运对我不薄，国家对我不薄，由于国家，由于特别由于党的培养，但我把我选拔成留苏，全部费用国家负担了，我父亲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啊。
0: 命运那么折磨您，您觉得您是幸运儿？
1: 是的，人折磨以后，关键是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这就是幸运。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攀登者》这首歌，当时春节档的一部
0: 电影《攀登者》的主题曲，
1: 是吧？背朝星光，是吧？面对冰雪，每一步，而且都是信仰。

只为国旗飘扬，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我的学习以前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树立自己。

0: 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只为过期票，
0: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同心协，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是现代中医妇科奠基者之一，行医七十余载，舌查乾坤，脉定沉浮。
4: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5: 这个是结果。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我绝对干不了。
3: 他是岐黄心火的传灯人，祭月古今，数祭苍生。
4: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5: 这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3: 杏林春暖，大医京城，吴家吴国带您走进97岁国医大师柴松岩。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一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月二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二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目前

0: 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五一假期服务台帮您答疑解惑。很多网友发现，假期出门旅游，一些火车票直达车次基本秒没，为啥有些线路刚刚起售就售罄？针对这个疑问，记者采访了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了这些情况出现的原因。
2: 铁路12306有关负责人解释说，与开售时及候补不同，有的热门列车车票开售后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热门车次的全程及长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线路、热门目的地的列车，或始发中到时间适宜、旅行时间较短的列车更受旅客青睐。在车票开售时，由于购票需求远超该趟列车在这些站间可发售的票额，无论是全程票还是长途票都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5月5号动94、动91次列车西安至上海沿途停靠9个车站为例，全车定员1012个席位，起售1分钟内10853人同时提交该趟列车全程的购票需求，远大于该车次可发售的席位数量，因此开售后在短时间内快速售罄显示为候补状态。二是热门车次列解的少量短途票快速售罄，部分热门长途列车在预分票额时会列解出少量站间短途票，这类票数量少，开售后会快速售罄，进入候补状态。以今年4月6号高822次宁波至北京南沿途停靠10个车站二等座为例，二等座定员1113个席位，车票起售前在杭州东至济南西、德州东、北京南站间共预分115张车票，同时列解出宁波至杭州东站间等量的短途票，这些短途票起售29秒后即进入候补状态。
1: 五一假期，多部新上映影片的取景地成为了旅游的热门目的地，各地也根据自身资源特色推出了文旅惠民活动。
2: 五一档新片《时间敢死队》部分取景于北京延庆千家店镇百里山水画廊，影片里公路如一条玉带蜿蜒穿梭在群山之间，远处层峦叠嶂，峰峦耸立，两岸绿意环绕，风光美不胜收。循着电影的足迹走进北京延庆百里山水画廊，既能邂逅同款壮阔山林与公路，还可前往白河峡谷一睹绝壁陡立、怪石嶙峋的雄奇景致。特别是白河干流上的燕山天池是北京海拔最高的水库，素有高峡平湖的美誉，亦是百里山水画廊景观带的核心所在。
3: 山水风景啊，特别的治愈，尤其是看完了我们的这个时间敢死队，最大的感触就是不管经历了什么，我们都要好好的热爱生活。
2: 电影《万童书》的核心取景地新疆阿克苏将影视 IP 与本地文旅资源深度绑定，今年五一假期游客只需出示电影《万童书》观影票根，就能享受温宿县天山托木尔景区、阿克苏市黄公湖沙漠湖泊旅游度假区等景区免门票政策。库车市库车王府、天山神秘大峡谷、沙雅县塔里木河湿地旅游景区等景区门票半价优惠，用实惠举措吸引八方游客。
4: 这个电影和那个景区的那个联动特别好，对我们游客来说特别方便。票带到那个大峡谷景区，就优惠免门票，然后进去里面峡谷里头，然后景色特别好，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风景，哇，很美很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

0: 况一向如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职责。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友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媒体2号报道称，包括这一撤军计划在内，美国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
1: 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号刊文指出，美国政府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如今美国更倾向于指责打压欧洲国家，而不是开展合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注意力从乌克兰大幅转移，投向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欧洲盟友未在伊朗问题上给予美方充分支持，特朗普感到不满。如今，美国政府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就曾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舆论认为，在德国之后，特朗普政府下一个惩罚对象可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国此前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特朗普4月30号称，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对此，有分析称，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0: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他说，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据英国广播公司5月2号报道，受持续战乱影响，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的难民营地卫生状况堪忧，啮齿类动物和害虫大量繁殖，传播疾病，污染食物和水源，上百万流离失所者生活苦不堪言。
1: 报道称，在加沙地带拥挤的难民营地里，管道设施因以色列军队的长期轰炸损毁，污水横流，垃圾随处可见。老鼠和蟑螂在帐篷之间穿行，新生儿和老人被咬伤的情况几乎每天都在发生。报道还表示，加沙地带约有 80% 的营地以及约145万人受到啮齿类动物和害虫的侵扰。世卫组织称，该地区今年已有超11万例因外部寄生虫导致的疾病或感染病例。世卫组织工作人员表示，由于生活环境恶化，民众感染疾病是必然结果。尽管加沙地带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已生效超过半年，但该地区仍然遭到以色列的不断轰炸，卫生健康设施迟迟无法得到修复，消杀所需的部分化学品和重要物资也因所谓的安全原因而被以色列限制进入加沙。当地居民表示，随着夏天到来，他们的生存环境会进一步恶化。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五月二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3: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0000千瓦光伏电站和150000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0: 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源。那么什么是算电协同？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3: 算电协同就是让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实现深度融合，实现算力负荷与电力供应的双向互动与优化配置。产业链上游是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基地，中游是算力园区和储能系统，下游则是执行海量数据处理的数据中心以及算力应用。算电协同一方面是空间协同，让算力跟着绿电走，将算力优先布局在宁夏、内蒙古等新能源富集地，从而减少长距离西电东送的损耗。另一方面是时间协同及电价波峰波谷上的协同，让算力跟着电价走。例如在中午光伏发电最充足、电价最低的时段，集中处理大模型训练等高强度计算任务，从而实现能源消耗和用电成本的最优解。
0: 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杭州发布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典型在何处？
1: 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面对 AI 替代就业的风险，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2: 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前提。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AI 来了，劳动者权益怎么维护？
3: 所有的榨糖的糖厂呢都不收国资，我们今年的收国资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已经是19个晚上了。
0: 果蔗出现滞销，一位糖厂厂长做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耀，暖心糖厂的第19个夜晚。今年北京国际车展外国人真多。
4: It was that cool.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0: 他们看到了什么？
5: 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中国车展老外看。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五一假期呢，很多人都在路上旅游，让人开心，但是景点如何用更好的服务让人们的开心加倍而不是堵心，一直是个课题。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景区，甚至是国家五 A 级景区，有时服务并不让人满意，那怎么办呢？最近文旅部资源开发司的负责人明确点名几家五 A 级的景区存在很多问题，将集中整治。除了提及督促整改、加强暗访检查，那第三条对策呢，很让人关注，那就是挂钩等级复核。问题多了，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等级。这句话一说，好多店大欺客的大店恐怕得认真对待了。降级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儿，但是再回来就得经过漫长的努力。不过这对于游客和中国旅游市场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AI 替岗替的是谁？怎么替？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它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需要不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本周我们看到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号。当一位35岁已经在一家企业工作多年的员工突然被告知因为技术升级他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被 AI 取代时，杭州市中院对于这起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决又典型在了何处？它能不能成为类似案件的参考？特别是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 AI 浪潮下劳动者权益保护，这起判例是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新的疑问又是什么？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2: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1: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3: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4: 情况发生变化一定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那就是说通常指的是不可抗力的外界的因素导致的采用一种新的技术，你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采用，它不是客观的，就是这个岗位消失了，这个时候他就把它不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事实上2024年广州中院也审理过一起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是公司因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这两起案件审理都明确，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5: 在法律层面上面

0: 比如说我们有过错性的一些，他的确违法乱纪了，或者是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这个岗位不存在了，那么这些是符合解除用工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现在企业是因为啊，通过引进 AI 来这个调岗降薪，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上啊，它不具有合法性。
1: 杭州中院的法官指出，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这显然算不上是合理的协商方案。
2: 协商你必须面对着一份有效的劳动合同，在这个范围内协商，因为协商的前提是合同的主要条件、根本性条件不能变化。你把一个25000给别人协商成10000，这等于是用一个非就完全违背原合同约定的条款，逼着劳动者走人。这种协商一定要考虑到劳动者的承受能力、社会的承受能力。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与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现实密不可分。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也颇具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
3: 目前来说，浙江省内我们是没有看到过相关 AI 替岗的报道。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对于鼓励企业创新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如何找到平衡，这也是我们纠结的点。就是目前来框架来说，对于AI 替岗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细化的标准目前是没有的，只能个案去审查。对于企业、劳动者，对于律师、对于法院来说，都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割裂，然后企业会可能会以此为借口而随意裁撤劳动者。
0: 在法律层面的话，我们讲究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我们法律并不保护一个岗位，我们保护的是劳动者，以及约束的是招聘和解聘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就是法定事由。第二个就是你的程序要有合理性。第三个的话，我们觉得你引进了先进技术，你一定是受益的，你受益的你就要承担对你相关员工的一个安置。
4: 眼下是一个人人都在面对 AI 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你不进步，别人很快就会超越你。在新的科技浪潮下， AI 确实带来了效率，文案写得快了，图纸出得快了，代码跑得快了，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快了。企业引进 AI 追求降本增效，从商业逻辑上讲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涉及到社会治理，效益就不是唯一的标尺，甚至应该排在劳动者权益之后，不能 AI 来了，劳动者的岗位就很快没了。在这个案件中，杭州中院也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时，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让人走。这也提醒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相关制度，让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划等号。
1: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去年1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今，他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5: 当事人当时找我的时候的诉求，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为了赔偿金，可能这个26万块钱可以暂时的，就是解决他目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
0: 那对于你这个劳动者个人来说，他其实是承担了很多的损失，比较重要的损失就是你的职业连续性。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可以去积累你的一个技能，

0: 被打断了，你损失的是你未来收入的能力。
1: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但在现实中，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2: 我们要看到这一条，它法律意图是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不要把这个劳动者开掉，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然后劳动者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或者没要求呢？他这个可能与劳动关系这种特殊性有关，也就是说他两人都闹到这一步了，他也不愿意回去了。
1: 被 AI 替岗，去年北京市人社局也公布过一起案例，加上广州和杭州的案例，我们发现三位劳动者均未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是以拿到经济补偿收尾。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更重要。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关系呢？
3: 政府是要有一个引导的，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前提啊，就不能随意的把人就是裁掉。两会提到了这个就业友好型的发展方式，就已经是把人放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了。技术涌进社会，涌进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人的利益在发生后面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也希望这两个案件能给企业提这个醒，就是尽量的保护现有的员工的权益。
1: 此前，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时提示，用人单位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劳动者。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应给予合理补偿。
0: 你在引入 AI 的时候，你其实做的不是说我只是要引入一个最先进的技术，你应该全盘考虑这个技术的引进会不会影响到当下在这个岗位上面就职的工人，我该对他做一个什么样后期的安排，我是不是能跟他调岗，把他换到相关的岗位上面去，薪水不至于受很大影响。如果受到很大影响，我有没有一些过渡性的收入一个支撑，我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岗位的培训，让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或者是我有没有给他一个转岗的安置，我有没有做这些内部的力所能及的，在我的能力之内可以控制可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处理工作。
1: 今年一月，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
3: 理论上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照进现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期，大家可以去提前的做一些准备。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鼓励企业去使用 AI， 又要让他们去保障这样的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一定是要给一些措施和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补贴的。我觉得那这样才是能够让企业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否则他在平衡这个事情过程中，他可能承受不了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大家一起来承受的一个事情。
4: AI 对就业的冲击当然不是个案，而是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也就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时代命题。今年年初，人社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今年两会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及人员构成、替代时间表、人员安置措施等等。 AI 时代来了，我们当然挡不住，但对于它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
5: 那我们现在 AI 就正在技术爆炸，
1: 台上是最前沿的 AI 知识，台下是100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晚上7点，江苏南通的一处 AI 夜间课堂几乎坐满，听课的不仅有职场青年，也有一线职工、外卖员、全职

0: 妈妈。
1: 现在是智能化的一个时代，肯定会很有压力的。如果不好好学这方面，不跟着时代俱进的话，就会被时代被淘汰。因为现在这个都是招这方面的设备操作呀，包括一些智能化人才，如果不去学，肯定就不需要你了。
0: 我不觉得这是追赶潮流，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不做，我是主动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律师有一项工作叫立案检索，我用人工进行检索，大概要2天，那么梳理大概数量在30到50个案例做一份报告。但是现在呢，用 AI 工具，它可能3分钟就能够梳理100个案件。 AI 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它不会取代律师，但是会 AI 的这个律师同行会把不会 AI 的律师同行甩在身后啊，这个我的感受非常明显。
2: 这样的 AI 夜校颇具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来夜校也是对职业风险的一种提前感知。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影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命题。今年1月，人社部就表示，将加快建立我国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
3: 我觉得政府可以构建一个，首先指标的一个构建，然后分级预警和政策响应这三个层级的一个体系。首先一个指标的构建， AI 它影响哪些个职业，它的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官方的就业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级预警，就是说它可能对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某些劳动的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第三个就是一个政策响应，包括现在我们就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 AI 夜校，其实就是一种定向培训，然后社保的支撑，财政政策主要是用来激励企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2: 15/5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曾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对企业的要求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3: 我们要企业端，他应该给我们一个信息，哪些个工作任务是被替代了，被 AI 替代了，哪些工作任务呢还是劳动者在做，但是 AI 加强了它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计算哪些岗位受到影响，影响的数量、规模还有结构。评估好了以后，你应该发布一个企业的 AI 就业影响的一个评估报告。企业既然有 AI 就业影响的评估报告，我们这个评估报告是不是能跟国家的整个的就业监测数据对接起来。
2: 在专家看来，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如何有效衔接，就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
3: AI 的确它是赋能经济发展的，这么多的企业都在拥抱 AI，它肯定是长远来说，它的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好了，国家也好了。那么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也给因为企业使用了 AI 技术而遭受到失业损失的这些员工，你在失业保险上、再就业的培训上、你在过度的收入的支撑安排上，是不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做一些设计？
4: 一起典型案件之所以典型，是希望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35岁的周先生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打拼。而社会需要做的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

0: 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1: 81岁负债2000多万，91岁全部还清。本周，已经96岁的全国十大守信人物陈金英，面对媒体再次讲述的这段经历，依然令人震撼。他53岁开始创业，2011年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背上2077万巨额债务。有人劝他申请破产，但他不答应，认准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80岁，这个理也不能变。于是变卖厂房还清银行贷款后，他又走上街头摆摊，偿还欠亲友剩余的200多万。凌晨5点出摊，几十斤重的羽绒服一捆捆搬，中午就吃口凉馒头。历经10年艰辛，2021年在还清最后一笔债后，他亲手烧掉了账本，火光熄灭，债务清零。
2: 主要是靠劳动兢兢业业走起来，在我在八月是电话里聊，到一次让我就是老老我是脑袋也清零了。
1: 偷税911.18万。本周二，坐拥4000万粉丝的网红白冰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这位凭借豪车、阔绰排场、美食探店出名的网红，商业报价高昂，但与其高额收益不符的是，白冰申报的个人收入一直长期偏低。稽查人员调查发现，白冰在重庆等地注册空壳公司，将个人收入转换成个体工商户收入，套取税收优惠，还借助关联公司将多笔100万元的个人收入伪装成公司间的劳务往来。白冰14岁辍学，做过服务员、发廊学徒，从草根逆袭到顶流，走了14年。但一旦突破法律底线，崩塌却只在一瞬间。目前，白冰已被追缴税费、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891万元，各类账号也被禁止关注。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29号，收藏家邹德怀将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相关的18件套珍贵档案，正式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中，萨顿6本泛黄的日记清晰记录了他实地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诸多细节，涵盖长江岸边屠杀现场、幸存者证词，以及日军逼迫中国人种鸦片、开展细菌战等多种铁证。近10年，邹德怀专注收集东亚近现代历史影像材料。去年11月，他在美国一家军事文物拍卖网站发现萨顿相关物品，了解其不可辩驳的史料价值后，果断以10万美元拍下。
3: 收藏不是为了锁进保险柜，而是让历史的铁证被更多人看见。
1: 本周三，2026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揭晓。35岁来自台湾的甘家华名列其中。2011年来大陆求学，如今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甘家华坦言，从学生到医学博士，从规培生到主治医师，从一路上每一步都得益于大陆对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惠台措施。参与的项目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主持的科研被列为武汉市科技创新重点项目。临床之外，他更持续参加两岸同心义诊，足迹遍及湖北偏远乡村。从求学到扎根大陆，甘家华的这枚奖章是对他15年奋斗的记录。
0: 生活中很多人让人感动或者让人难忘，往往来自于他不只想自己，还能够心中想别人，帮别人。81岁欠账2000万，申请破产自己倒轻松，但陈奶奶认为这违背自己做人的信条，欠别人的债还钱天经地义。就这样，别人老了休息，他却更辛苦地奔波，不仅还完了钱，也终于成了我们心中的诚信奶奶。邹德怀有收藏的爱好，但遇到证据一样的日记，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公共的责任，于是就有了捐赠的行为。 甘家华作为医生，在大陆打拼15年，自己进步的同时不忘帮助别人，多年来持续参

0: 参加义诊回馈社会。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把别人放在了比挣钱更重要的位置上。
1: 我们已经是19个晚上了，就所有的榨糖的糖厂呢都不收果子。我们今年的收果子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
2: 三月底以来，我国东南省份果农种植的果蔗出现了滞销。广东化州的药明糖厂本已经到了停工休息的时候，但如今仍然昼夜不停地忙碌着。甘蔗分为糖蔗和果蔗，一般糖蔗用来榨糖，果蔗被当作水果。虽然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没有区别，由于果蔗出糖率低，成本高，一直没有糖厂愿意收购。但19天前，面对蔗农们的求助，厂长陈耀还是决定挑战试一试。
1: 这个，你看，这个是这种状况，你不过来看看，你也睡不着。你哪会来那红外？你来那么流血，我给你听呢。
3: 佢限低，大概有100多人，这个今日就出2万去嘅。佢呢边都话，系今日来嘅，未得咁快。
2: 已是凌晨一点，此刻夜班工人要一直榨糖，直到清晨。这个晚上，在糖厂外排队的卡车还有350多台。陈耀心急如焚，虽然已经三班倒，昼夜不停工，但他的糖厂一天最多也只能榨4000多吨果蔗。根据估算，最终送到药明糖厂的果蔗将会达到10万吨。经过这19天努力，他们才刚刚榨完48000吨。
1: 我们现在榨的果蔗出糖率不是往上面走高，越榨后的话，我们的产糖率都会越，而且都不知道低的什么程度。万一整个我们榨完这个糖蔗的产糖率还不到9，或者更低，那这个样的话就麻烦了嘛。
4: 如果一旦之后低于9，你就开始亏了。
1: 对。
2: 2024年，果蔗能卖到$1块多，利润比糖蔗高出几倍。由于行情好，2025年蔗农们纷纷扩种果蔗。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26年度全国甘蔗种植面积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13.6%。今年春节过后，果蔗行情大变，价格一路下跌，许多蔗农在网上喊话：甘蔗贱卖，1元一根也卖不出去。
4: 你自己有怀疑过自己的决定吗？
1: 收果这件事情呢，后悔呢也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干这个事情呢，更后悔。
4: 为什么？
1: 我们已经看见了，他的甘蔗是摆在那个地里，我们不砍他，不搬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2: 事情要从4月8号说起。当天，一个姓陈的果蔗种植大户急匆匆地从增城来到化州，问陈耀愿不愿意把自己没销售出去的12000吨果蔗收来榨糖。这位种植大户焦虑的情绪让陈耀决定亲自去增城一趟。在那里，陈耀见到了11个种植大户，他们的果蔗加起来有4万吨。看着大片放在地里的果蔗，陈耀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我应该帮帮他们。
1: 你的傻眼了，到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甘蔗在地上，你想得到吗？我们已经甘蔗都榨完了，都马上要休息了。他那里的甘蔗还长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我8点钟我就到了车间里面，这然后呢我就召集那个各个骨干，就把我在那增城呢看的情况跟大家说。
4: 有反对的人吗？
1: 反对的是没有，只是顾虑。他说也没听说谁能专榨果子，我们也没榨过。万一你答应人家你榨不了的话怎么办？人家也拉来了，你也搞不定。

0: 那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果蔗水分大，纤维少，湿漉漉的甘蔗渣进了锅炉，火就灭了。不但锅炉烧不起来，机器也容易堵，磨损特别快。这些年陈耀一直会把之前榨糖用的甘蔗干渣囤积起来，灵机一动，他打算把这些干渣混着烧，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0: 在22号以前真的很焦虑的，这么多车我们也扎不正常，问题也多。你看那个排得这么样的话，处理不了的话真的是压力挺大的。但是呢，后来到23号，我们也为了改这个设备，我也停了一天，所以现在能扎的4000吨，这也经过好多关节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到这样。
1: 生产线改装成功，药明糖厂收购果蔗的消息也迅速在蔗农的圈子里传开。很快，不单广东、广西，甚至远至福建莆田、漳州的货车也载满甘蔗涌向化州。陈耀表示，对所有运输来的果蔗来者不拒，但是车辆还是没有办法即到即走，司机们吃住都在驾驶室。为了缓解司机等待的成本压力，避免司机与蔗农之间发生矛盾，陈耀决定安抚司机，先给大家每天免费送3顿饭。
2: 要我等了3天，他们都等3天了。
3: 等了3天？
4: 3天，4天也卸不掉啊。
3: 4天也卸不掉
4: 啊，现在就3天了。
1: 紧接着，糖厂又发出这样一份通知：从4月24号12时起，凡到达排队登记时起超过24小时进场的司机，每吨补后等费10元。
5: 现在老板开机是很大。
3: 我看这两天大家都说你们老板可能现在是越忙越亏。
5: 有可能，我记得是有可能。
1: 19天过去了，但糖厂最早定下的收购价一直都没降过。黑蔗380元每吨，黄蔗400元每吨。虽然这个价格距离高峰期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也能让果农们挽回一些损失。
0: 所以呢，他们呢也急啊，反正要砍，砍得早一天，对他就好嘛。你放在那里的话，天气也变化，下雨砍不了。也不一定能拉得出来，他们也焦急，啊，既然是这样了，亏就亏了，赶紧把它处理掉。
1: 陈耀的善举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甜品厂、月饼厂都开始向糖厂下订单，志愿者们主动上门为司机们送餐，社会各方力量正在汇聚。药明糖厂门口的标语写着：“有蔗才有厂，厂农是一家。”因为帮助农民兜底，64岁的陈耀在网上火出了圈，网友送他一个称号：全网最暖糖厂厂长。
0: 我妈呢跟我说一句话：哎呀，那么最近也这么辛苦，怎么怎么样。我说啊，我就跟你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养了一个网红的儿子。
3: 网红的儿子
0: 啊，他就笑了。真的，大家对我的赞誉的话有点过，有点过。本来我们也是做生意，这样考角度去考虑，也是我们做糖厂应该帮一帮他们的。
1: 5月初的化州已经变得炎热，机器轰鸣的噪音、车间里的高温也让工作变得难以忍耐。陈耀说，如果能到5月15号把所有甘蔗榨完就是最好的，再往后拖就怕工人和设备都扛不住。这些天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很少去盘算这笔买卖会亏多少钱。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累过了，但是心里确实是快乐的。等到榨糖结束，他打算放飞自己去大江南北转一转，用一个长长的假期奖励自己。
6: 作为糖厂的董事长，陈耀的责任呢是做好管理，创造更多的利润，既服务好社会，又服务好员工。但是这一次面对蔗农的滞销困境，他像一个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一样，不计成本，先不考虑市场，像做公益慈善一样帮别人， 这个过程让我们感觉有时候人心比糖还甜。但是希望市场和社会也接得住糖厂的产品，起码让他们不太亏，拜托。近日有网友发帖称，青岛的某路口两个监控横杆上密密麻麻装满了摄像头，实在是太过反常。对此，青岛城阳公安很快发布情况通报称，两根立杆上共装有摄像设备18个，补光设备24个，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因为老化落后已经停用，但没有及时拆除，现在已整改完毕，对此深感愧疚。有了网友的随手拍，也有了当地公安的快速整改，但接下来也不能万事大吉。为什么报废的还放在那儿，让人无论是看着还是心里想着都觉得不舒服？是流程中的哪一部分发生了问题？是谁如此不负责任？怎样避免将来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好了，反常才能真的都变成正常。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7: I am from Saudi Arabia,
8: Peru,
9: Spain,
10: Netherlands, based in Amsterdam.
11: Many lounges, many brands.
9: Oh, I'm really excited what I'm seeing here. I mean, there's flying cars, new technology, unbelievable.
1: 本周正在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老外出奇的多。前几年逛车展的好像还多是海外车企高管，但今年更多的是普通观众和代理商，他们瞄准的是引领潮流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众多外国面孔中，美国人罗伊森最为显眼，他中文流利，是海外社交媒体上百万粉丝的汽车博主。他发现大家对中国车的关注度高得惊人，于是今年北京车展，他专门为粉丝组了一个车展旅行团，为期2天，每人收费399美元。
12: We have got 15 guests, I think from at least 6 or 7 different countries, ranging from Ireland to Canada to Australia to New Zealand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1: 罗伊森组团带来的好几位已经购买了中国汽车，还有被罗伊森的视频种草多年却在本国买不到中国车的潜在买家。这趟旅程，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而是近距离触摸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潮流。
13: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It was that cool. I was like, that's really cool.
14: It feels safe, it looks good, it was a great price, and honestly, everybody who's seen it has asked about where they can get one.
1: 本届北京车展规模登顶全球，38万平超大展区，1451台展车，新能源妥妥扛起主场。正如德国著名汽车专家杜登霍夫所说，中国早已不只是汽车产销大国，它更是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自动驾驶领域的全球技术核心。
7: Chinese cars today are way different than Chinese cars, let's say 10 years ago. Today, the Chinese cars are more reliable.
15: 你可以看到一些闪充，还有换电啊，最新的迭代都带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辅助驾驶，很多品牌他们最高级的辅助驾驶是标配的。我们的你要跟他讲个导航的地址啊。那你要说好几遍啊，然后你他终于就会听不懂啊。但是国内的你跟他讲话就像跟一个人差不多。你们的车虽入门版都有通风加热按摩，所以但是你去国外买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都有加钱。
1: 当然，超高性价比是打动海外消费者的关键。罗伊森的评论区，外国网友最吃惊的就是，一辆功能齐备的中国电动车，售价只要20多万人民币，也就是3万美元。毫无疑问，中国制造正在重新定义好车的标准。
12: The Chinese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he foresight to say, look, we can't compete with companies in terms of ICE 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echnology when those companies have a 100-year head start on us. They decid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leapfrog them and we're going to focus on what we think is the next step, which was EVs and hybrids. So by putting their focus on the step that came next, they were able to get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1: 本届北京车展，中国车企一口

0: 期亮出180多款新车型，多家企业直接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全球扩张计划。
1: 我非常喜欢看到更多老外来到中国，亲眼看、亲手体验中国车，因为他们体验之后，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医生，你说了谎话呀。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车展。我觉得这个一点没有夸张，很多国际品牌，有100年的历史的品牌，会把他们全球车、全球市场的车在北京车展亮相首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代表他们非常认可中国车展。
2: 此时正处在5一假期周当中，相信国内的很多热门景点可能都有1亿多人，但是如何在旅游当中除了留下回忆不留下更多的垃场？这不，5一之前的4月26号，福建福州平潭岛海岸线上出现了大量被丢弃的蓝色一次性的塑料鞋套，绵延近2公里。来这儿的朋友是看浮游生物所导致的海上奇景，被称为蓝眼泪的海面。但一怕接触了这种海水脚会痒，二怕沙子进鞋里，所以旁边商贩贩卖鞋套就大有市场。可惜用完了看完了就扔在了海滩上，被冲入大海会是更糟糕的结果。但愿这个5一假期不会再有这样的镜头了。好了，下周的事儿咱们下周再聊。新闻周刊祝您假期愉快。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两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0: 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

0: 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1: ب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0: 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自4月13号起对往来伊朗港口的船只实施封锁。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2: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两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2月份的 2.4% 上升至3月份的 3.3%， 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2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今年五一假期，福建省福州市在连江县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推出两岸庆五一文旅嘉年华活动，融合古厝、非遗、演出等元素，吸引两岸游客前来乐享假期。
4: 在福州市连江县奎龙坊历史文化街区，嘉年华活动正在上演。歌曲《亲亲的两岸》、情景微剧《连江有礼》及《畲族山歌》、《前建舞》等精彩节目，为市民游客带来一场丰盛的文化大餐。
5: 漫步在古街里，看着身旁的古建筑，还有我们的非遗展演，会有一种穿越到古代的感觉。那也会觉得我们两岸都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4: 除了文艺表演，街区内还设置了非遗展示、文创市集和手工体验区，沉浸式互动式游玩场景，吸引了

0: 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大家逛古厝、赏美景、品文化、话情谊，
1: 体验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增强两岸文化一脉相承的认同感。未来我们连江县将持续创新文化交流形式，搭建两岸同胞，尤其是两岸青年心灵沟通的桥梁。
2: 五月一号、二号，河南洛阳老君山景区连续两天迎来客流高峰，单日预约客流量接近30,000人次。景区通过全网实名预约、科学流量管控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游览秩序和游客安全。
0: 今年五一假期，老君山在原有的游览体验上全面提档升级，打造新场景。在中天门广场上，景区精心打造花间喜乐会，将古风非遗市集与仙山花海景观巧妙相融，烂漫花海间天女散花表演再现千年盛景。五一假期首日，游客就突破30,000人次。
3: 大家都经常说慕名来到这里会有非常震撼的一个体验，所以就是趁着这个五一假期也是选择了这里。我向下去俯望的时候就还是蛮震撼的。
0: 五一期间游客预约量持续保持高位，景区增加了100多名安保人员和志愿者，加强服务举措，确保游客的游览安全。五月一日、二日，老君山景区连续发布声明，禁止一切形式的夜爬行为。目前，老君山景区徒步时间为7:30至15:30，每日15:30后，徒步通道和索道均停止上行。
2: 在重庆铜梁区安居古城，上演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铜梁龙舞。水龙、火龙轮番登场，水火交融，光影璀璨，点亮了古城夜色，让游客近距离感受民俗的独特魅力。
0: 夜幕降临，铜梁安居古城文庙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伴随着铿锵激昂、节奏明快的锣鼓声，一条10余米长的蓝色水龙灵动起舞，水花飞溅，龙身翻腾，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营造出如梦如幻的意境。水龙表演刚刚落幕，备受游客期待的铜梁火龙震撼登场。表演者将高达1000余度的铁水奋力拍打向夜空，绽放成漫天璀璨的金色铁花。赤膊上阵的舞龙健儿们挥舞火龙，穿梭于漫天飞溅的铁水之间，极具视觉冲击力的表演让现场游客近距离领略了非遗的独特魅力。
4: 感觉这个比以往在电视看的更精彩一点，并且每个节目都很精彩，打铁花的时候非常刺激。
0: 据了解，五一假期铜梁龙舞将连续上演3天，为各地游客打造一场兼具文化底蕴与游玩趣味的五一文旅盛宴。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日到1948年11月12日，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0-7个月，最终共有25名日本甲级战犯被判有罪，其中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7人被判绞刑。今年3月，总台记者向日本防卫省提出了拍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旧址的申请，经过多次沟通后仍被拒绝，最终记者只能以普通游客身份提出申请才得以进入参观，但无法作为记者在展厅里进行出境报道。
6: 在进入展厅之前，我关注到了一个细节，入口处的资料陈列架上摆放的不是关于东京审判的史料介绍，而是像这样的日本自卫队的宣传册，这一本写的是全方位了解日本的防卫，而这一本是有必要彻底强化防卫能力的15点原因。在曾经审判甲级战犯的场所，这些内容的出现显得格外的讽刺。
7: 进入大厅后，这种历史与现实的错位感进一步加深，原本应该再现审判场景的法庭空间被重新布置。不可思议的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接受审判的日本天皇，如今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旧址里。我看到在整个法庭旧址最醒目的位置，也就是原本的法官席最中央的位置，居然摆放了一个天皇御座。
8: 讲解员介绍说，在这个最高的位置

0: 摆放天皇的御座，可以让天皇俯视这里的每个地方。这样的陈列安排不禁让人产生疑问，这里究竟是在陈列东京审判的历史，还是在延续旧日本军国主义的画风？更让历史展成失焦的是，讲解员轻描淡写地带过东京审判的历史，来参观的日本人对于摆放在角落的为数不多的东京审判的史料也不太关心，反而对展示的日军军服、军刀等物品更感兴趣。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参观历时大约一个小时，参观完法庭就职之后，我们所有的参观者又被带到了另外一个地方，详细听了自卫队的分布、武器装备的型号、参加海外维和的情况以及如何征兵。从防卫省里出来，我有些恍惚，这里好像是一个日本人接受爱国主义教育的地方，而不像是对日本甲级战犯的审判地。在日本工作的这些年中，我不断看到一些右翼势力质疑东京审判的正当性，通过修订教科书、塑造文化作品等方式美化甚至改写侵略历史。同时，日本防卫政策持续调整，日本防卫预算逐年增长，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以及突破武器出口的限制等等日本政府的举动，正在松动其战后长期坚持的和平主义路线。而这些动向与东京审判旧址中对历史的轻描淡写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呼应。
1: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致力于二战历史研究超过40年，他曾自费购入3000余件记录日军二战罪行的文献，并参与出版研究日本在东南亚进行细菌实验的《日军刚字第9420部队》一书。他指出，在当今新型军国主义和历史修正主义明显抬头的背景下，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2: The Tokyo Tribunal's proceedings were a significant step towards ensuring accountability for crimes against peace, conventional war crimes, and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80 years later, the Tokyo Tribunal remained a symbol of justice and a warning against militarism. However, neo-militarism and historical revisionism are rising aggressively in these few months. There is a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especially to uphold justice and prevent the resurgence of aggression.
3: 国际人士还指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4: En Japón, el tema de la memoria histórica quedó congelado durante años, no cancelado, no realmente condenado, interiorizado. Algunas generaciones más tarde desaparece la memoria viva, empiezan a aparecer reinterpretaciones míticas y un poco desestructuradas de un pasado glorioso, entre comillas. En un contexto tan delicado y tan volátil como el actual,la posición japonesa es preocupante en una escala nacional, regional y global también.
5: Y si hay algo en que hoy, al conmemorar esta fecha, recordamos, es que eso no puede volver a suceder, no debe volver a suceder. Vemos que ese oscuro mundo que surgió en la sombra del militarismo, a la sombra de la intervención extranjera, a la sombra del fascismo, no puede volver a surgir en estos tiempos.
1: 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5月1号发布分析报告指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谢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当地时间5月2号，据巴西民防部门最新统计，连日暴雨造成巴西东北部博南布哥州和帕拉伊巴州共6人死亡。在博南布哥州，暴雨已导致超过2100人被迫离家避难。在帕拉伊巴州，部分地区降雨量创下近30年

0: 来最高纪录。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消息，当地时间2号17:27，印尼马鲁古省附近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14公里，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报告。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今年9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这个五一假期，新闻频道的主播们走进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训练营。下面就跟随我的同事张仲鲁前往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那里是本届大赛数控洗项目的中国集训基地，一起去看看青年工匠们是如何训练的。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这里是校园之声广播站为您播报的特别节目，欢迎您的收听。
3: 主播遇见江青，这里是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这里有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洗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今天呢，带大家了解数控洗，看青年工匠们是如何训练的。

0: 这里面学问太大了，我们还是请专业人士给大家介绍一下吧。那么有请田振基田教练啊。田教练
1: 你好，范老师。
0: 田教练呢是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体项目的世界冠军，同时啊也是这个学校的金牌教练，培养了2位世界冠军出来。田教练，我有好多问题需要请教您了
1: 啊。哎，请吧。
0: 什么是数控洗？做一个产品出来的话分几步呢？谈到数控洗啊，大家说现在都是借助这种高精尖的智能设备了，是数控了，我们人在当中起到多大的作用？
1: 我们数控洗先呢是用我们的电脑生成的代码，然后用我们的工具再操作我们的数控设备，把一整个零件完整的做出来。其实人在整个制造过程中它是起到一个主导作用，零件的建模编程到我们的一个设备上面的一个操作，整个过程呢都需要人去完成，人是最重要的，它能决定我们的零件的精度。
0: 精度它一般能达到什么样？
1: 举个例子吧，像我们的人的头发是大概是0.07毫米，那我们现在学生做的精度呢是0.015毫米，就是头发丝的1/3或者是1/4一样的一个精度。
2: 比赛难点不仅如此，
1: 我们在整场比赛的过程中都是对时间有要求的，像今天我们选手做的这个零件要求是4小时15分钟以内要把这个零件做出来，所以每个人桌面放的一个计时器呢只是为了更好的观察每个步骤用多长时间啊，最终来完成我们今天要求。这边摆放呢是我们在一整个加工过程中需要的一些刀具和刀柄。
0: 我看的种类非常丰富啊，感觉是眼花缭乱的。
1: 钻头它加工孔的，这个角刀是金加工孔的，洗刀的直径大小不一样呢是对应我们图纸的一个特征进行加工的。
0: 那就是选择什么样的刀具其实也考验着这个操作人员的这个智慧。
1: 在整场的加工过程中不单单要加工我零件的特征，我还要对它的精度进行保证，这是我们的一个量具。
0: 这个可以动吗？
1: 可以可以。
0: 就是可以拿出这里啊。
1: 对，就是拿
0: 展示一下
1: 啊，这上面有这个数字显示。我们通过转动这个刻度之后呢，
0: 它是精确到了小数点后3位。
1: 对，后3位。
0: 它最细小的测量工具是什么呢？
1: 就是这一把0-25的一个量具。今天的测试件是有2个件。那这位同学呢已经做完了一个件的一个面。我们可以看得到它这个零件的表面还是比较光滑的，用刚刚拿那个外径尺就是来量这个的。这些外形都是可以来量的，就是一些外形。
0: 这个对照图纸的话就是属于车头部分。
1: 对，你看正在加工的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个车体的部分。
0: 加工完了之后两个可以无缝的衔接
1: 配在一起。对，
0: 我知道这个咱们的这个专业其实非常难的，不可能一时半会儿学会，但是有什么我可以在今天体验一下的？
1: 那我就教你一个数控洗的精髓，叫做精度控制。
0: 精度控制。
1: 对啊。那我们零件做完之后比拼的就是一个精度。那这里呢有很多个尺寸，挑一个尺寸你也上手，
0: 好，
1: 一起来参与这个。
0: 我真的是只能做一个皮毛，因为我觉得看这个图纸都看不明白啊。

0: 就挑我们汽车、嗯、这个轮子，你看它下面有这个24是它的直径，-0.02毫米和-0.04毫米是它的一个上下公差，
1: 就是我的误差不能超过这个，
0: 对，
1: 否则就是残次品。
0: 对，我现在想考考你、哦、啊，我们通过量这个24需要用到这里面拿把量具来测量
1: 啊，外径，那这些
0: 还有个范围
1: 啊，这个是它的最窄范围，这是25，那这个就不行
0: 啊，对，
1: 那找得低于24的，
0: 对
1: 啊，这个
0: 对
1: 啊，
0: 你看看这里它有0到25，
1: 零到二十五，
0: 对，那么就是在24，那就是在它的范围里面
1: 啊。
0: 接下来我向你展示一下我们零件是怎么找最高点和测量的，目测的方式找到最高点，我测量的数值是24.085，
1: 我感觉我的手都控制不住的在抖，哎，我现在把它卡住了，难点我觉得就在于怎么找到它这个圆形的这个中心点，也就是它真正的直径。测量完成了，我现在测的是24.061，
0: 24.061，你要做到23.97，这里面的差值就是0.91，
1: 不对吧？
0: 是吧？
1: 不想了，不想了，想不明白。
0: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只要在我们的机床里面输入它相应的数值，再来走一遍，那就是得出了我们想要的数值了。这个过程就是我们常见的精度控制。您看到他们在测试加工的时候来回的跑，这更多的是在我们传程序以及我们的精度控制，
1: 嗯，
0: 所以这一环节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一环节的难度感受到了，离这个专业的确实差距很大。看到刚才同学今天练习的这个加工件已经完成了啊，田经理来评价一下他做的怎么样。
0: 从我们零件外观来看、嗯、啊，相符度100%了、
1: 嗯、
0: 那么现在我们来展示一下零件的配合。
1: 嗯，
0: 好，
1: 哇，
0: 完美配上了，
1: 完美配上了，
0: 嗯
1: 嗯，我觉得这就体现了这个加工精度的重要性了啊。
0: 是，
1: 嗯，
0: 今天我们的零件做完了，我带大家去我们的检测室对零件进行测量，
1: 要测量一下。
0: 好，我们学生做完的零件呢，就是拿到这边来进行三色标测量的、
1: 嗯、
0: 那测量完之后呢会输出报告。
1: 哦，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啊。
0: 对，
1: 全是绿的，只有一个地方是红的。
0: 对
1: 啊、就是这个红的这个偏差是超过了这个规定的范围了。
0: 对，超差了0.006毫米，
1: 0.006毫米也不是很大。
0: 我们还是希望能够追求更高的质量，
1: 嗯，
0: 争取做到全对，
1: 就是真的是追求极致啊。这个成绩它已经精确到了微米级，那么在工业生产当中有没有需要这么精细的地方？
0: 那我们生活中也非常常见，
1: 嗯，
0: 像我们的汽车轮毂，
1: 嗯，
0: 手机外壳和电脑的金属外壳都运用得上，还有我们工业上的、嗯、航母潜艇的螺旋桨啊，都能看得到我们受控加工的影子
1: 啊，可以说是微米上的雕刻啊，既支撑了大国重器、
0: 嗯、
1: 同时也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0: 是的，
1: 通过这个竞争大赛啊，可以说是提高了咱们国家这个受控企业的整体的水平。
0: 每个竞赛的选手都有克服一切困难的精神，
1: 嗯，
0: 精益求精的精神，反复的练习，
1: 嗯，
0: 来打磨自己的技艺，
1: 嗯，
0: 最终在赛场里面能够赛出更好的水平，
1: 嗯，可以说是借助比赛提高了我们国家数控系的整体的水平。
0: 是的，以赛出学嘛、嗯、
1: 现在跟原来作为选手的时候你觉得有不一样的地方？
0: 我从学生转变为老师，其实我也同样希望能够培养更多的学生，像他们以后都要各奔东西，
1: 嗯，
0: 都要去到数控行业的各个岗位，
1: 嗯，
0: 那他们也会在各个岗位里面发光发热啊，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和价值。
1: 嗯嗯，感谢，祝愿朋友们都梦想成真。现在呢，数控系的机械设备是越来越先进了，但是我相信无论技术进步到哪一天，在生产过程当中人始终是最关键的核心要素。而正是因为有着千千万万像田震基一样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技能人才，才支撑着中国制造中国创造走到了今天，这个技术生产力不断的向心而行。他们呢，既是普通劳动者，也是各司领职行业专家明星大咖。无论你从事的是什么岗位，只要怀着一颗匠心，不断地把工作做到极致，我相信都可以收获奖牌和鲜花。
2: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越狱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彭老，对，
2: 你好，
1: 我来您的家了，
2: 欢迎到这地面站。
1: 这个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2: 最早见你是86年，八六年到现在
1: 40年了，整整40年，
2: 真的40年。
3: 佟庆喜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技术奠基人之一。之所以我们相约在密云见面，是因为眼前这座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不仅是他早年亲自参与并推动建设的，更是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院的一个组成单元。
1: 哇，这站在这个巨大的天线的下面，觉得自己很渺小啊。
2: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天线的直径大概有10米。
1: 是直径越大，它接收的信号越多吗？
2: 越强。
1: 等于其实我们过去意义上那个天线，我们管它叫锅。我们经常会说支个锅，
2: 平时我们也是这么讲。
1: 我们能把它比喻成是眼睛呢，还是耳朵呢？
2: 应该说耳朵和眼睛并都在这里面。
1: 它也能看得到信号，同时也能听得到信号。
2: 没错。
3: 1986年12月，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建设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密云正式落成运行。建站初期，制作10米口径接收天线，用于接收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填补了我国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的空白，也让中国得以直接获取卫星对地观测数据。
1: 但是后来呢？就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自己做？
2: 当时建的这个站，所有的东西都谈妥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里面就是高密度磁带机，不给我们。
1: 不给咱，咱就做不了什么事儿呢？
2: 那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把卫星的信号复原成我们能够人眼看见的东西，就记录不下来。
1: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小小的天线，它其实见证的是中国遥感最初的发展。
2: 对。
3: 高密度磁带机让佟庆喜认清一个事实，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份自立自强的信念，早在他的科研生涯之初就已埋下种子。实际上，在佟庆喜职业生涯之初的上世纪60年代，全球遥感技术尚刚刚萌芽，我国国内更是一片空白。彼时的佟庆喜深耕于气象领域研究，与后来的卫星遥感领域并无交集，而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他踏上了攀登珠峰的科考征程。1963年，美国珠峰登山科考队从南坡开展观测后，公开发表了珠峰地区高海拔太阳辐射并不强的结论，这一数据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但是中国科研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结论可能存在偏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研数据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测量，自己掌握。1966年，国家组织实施珠峰北坡大规模科学考察，佟庆喜作为科考成员全程参与，那一年他31岁。
1: 看到您的装备，现在登山的装备都非常的先进了。
2: 现在很先进。有
1: 这个，您那时候穿的是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做不了羽绒服，所以这个羽绒服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在这个照相的，我是等于相当于好不容易有人给我照相，把我的背包卸下来放在边上了。
1: 背包沉不沉？
2: 很沉，大概有40几公斤。
1: 80多斤呢、那相当于快要近100斤了。
2: 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自己带上，狗皮褥子、牦牛毡子、吃饭的用具，我们要上去1个多星期的食品，再加上。

0: 我们有观测的科学仪器是吧，等等这些东西。
1: 对，那是在将近60年前登珠峰的装备。
0: 对，还有好几公斤煤油，还有煤气炉子，你这些都得带着，否则你在那里怎么吃啊？上面全是冰，到外面去把冰打了，打碎了，放在还要带钢筋锅。
2: 当时，佟庆喜刚从苏联敖德萨市文气象学院留学归来不久，主攻农业气象专业，而且他从小喜欢体育锻炼，留学期间还获得过前苏联体操和射击两项二级运动员称号。强健的体魄让他在众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在攀登珠峰的过程中，佟庆喜还是出现了强烈的高原反应。
1: 听说您还自制了煎饼，在那儿吃什么煎饼啊？
0: 因为国家对我们的这个非常照顾，给我们的伙食还是很高的，各种罐头特别好的，什么红烧肉啊、黄焖鸡啊，到了上面连看都不愿意看，打开一看都就觉得
1: 反胃。
0: 所以后来我就想了一个办法，就是说带上面粉，带上那个干的蔬菜脱水的，
1: 就有点像现在方便面里的那个调味剂的，
0: 对，就是那种东西。把那个煤气炉子打开以后，把那钢筋锅的锅盖把它翻过来，它不像就像这样一个东西，把它翻过来，对吧？
1: 您把它变成了锅了，把锅盖变成锅了，
0: 变成锅了，锅盖变成锅，
1: 变成
0: 锅以后呢，把那个面粉调成糊，加上盐，弄点油在上面，就在上面烙饼。
1: 哦，还真是啊，这摊煎饼的这个做法。
0: 在外面把冰打来，放在那个锅里面，那纯粹的冰，带有一点这个幽幽的蓝色，非常漂亮的。
1: 您还形容的这么浪漫。
0: 我就认为人生必须要经过一段艰苦的这种磨练，所以我们经常讲的宝剑锋从磨砺出，
1: 梅
0: 花香自苦寒来，那就是这样。
2: 佟庆喜所在的是太阳辐射和冰川气候研究组，他的任务是独自带着观测仪器从海拔5000米的大本营前往6500米的前进营地，设立观测点，开展连续一周的观测工作。在6500米的高度，生存本身就是一种挑战，而佟庆喜需要独自完成所有的观测工作，布设仪器，调试设备，记录数据，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前往观测点，直到天黑才能回到帐篷整理当天的观测数据。
1: 您其实描绘了一个场景，特别生动的场景，在珠峰上，您一个人，冰川雪山，
0: 是的，
1: 有一弯明月，您一个人独自往上攀登。
0: 这种当然也有一种孤独感，你看到两边的特别的山峰，就像什么大怪兽一样漆黑的，就好像压的人可以透不过气来这样，这是一个艰苦的所以人的攀登过程。所以我在攀登过程中间是有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就是说我们在科学的道路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荆棘丛生的小路，才能不断的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2: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佟庆喜圆满完成了一周的连续观测任务，他获取了表征珠峰高山地区太阳辐射和大气特性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珠峰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超1963年美国科考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时的观测数据还不够完整，仪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正式发表。1968年，佟庆喜再次登上珠峰，用自主研发仪器完成系统测量，以确凿数据纠正美国科考结论。随后，又发表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太阳辐射等论文，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0: 到1968年，

0: 所以我查遍了很多资料，结果我就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一个叫阿贡的火山，产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形成的在特别在低纬度地区一个环球带。这个我就查了很多国家的反应，他们所测的太阳辐射，有的在最严重的时候衰减了45%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颗粒的火山灰开始沉降，但是还有一些小颗粒的可以悬浮在中间好几年，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这个火山灰的环球带所造成它的这个辐射的大量的衰减。
1: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开启了空间遥感的新阶段。这让我们意识到，空间遥感将成为未来资源环境调查、国土监测的核心技术。因此，中国科学院随即组织调研，探讨我国自主发展遥感技术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可行性。调研完成后，向钱学森详细汇报调研情况及相关成果的主汇报人正是佟庆熙。
2: 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有一刻，突然间钱老板您打断了，
0: 不是打断，
2: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整个就截止了。
2: 那一刻您心里有没有打鼓？
0: 我心里当中有点打鼓了，是我汇报的不好吗？是吧？结果人家话语一转，我完全相信你们中国科学院可以把地球资源卫星做出来，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但是你们做出来以后，我作为国防科委没有办法给你发这个信，我们没有手段发不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
2: 您心里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所以后来钱老就举例子，就意思就是说，我建议我们应该大力抓遥感，要发展遥感技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就是科学院就认为我们要把遥感技术作为科学院的重中之重来抓。
1: 197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佟庆熙和专家们一同出席，商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次规划会推动下，1977年，佟庆熙带队奔赴新疆，围绕国家富铁找矿开展遥测，通过实地试验完善多光谱、红外等遥感仪器性能，精准识别岩性，解译断裂构造，为找矿圈定靶区积累了经验，推动了我国遥感从试验走向实际应用。同期，他与陈树鹏等人抓住外交部国际合作机遇，提议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航空遥感联合试验，选址云南腾冲。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为由中国科学院自主组织。为了全力推进腾冲遥感试验，当时汇集了全国将近70个单位、700多人的骨干队伍。佟庆熙担任空中总指挥，统筹空中飞行与数据采集。然而，那个时候，我国遥感仪器相对简陋，只能依靠人工手持操作。佟庆熙决定，用绳子将自己固定在直升机舱门口，徒手操控仪器在高空完成观测任务。
2: 这您在这个直升机上的高度是多少啊？
0: 这个不高，这个是大概也就是离地面大概1-2百米左右。
2: 那也很高了呀，1-2百米
0: 、要没别的办法，遥感，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范围。
2: 您要在高空待的时间会很长吗？
0: 个把小时，1-2个小时吧。
2: 那
0: 大概就返航了，返航下来，又把数据取下来。
2: 您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完全没有考虑到危险的事。
0: 没有，那时候好似乎没有机会考虑这种事。
1: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

0: 覆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1: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2: 离雪山还挺远，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1: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2: 那次是这个，当时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1: 那就得返航啊。
2: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十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了，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的人，我们的高度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那我说算了，我说怎么返航了？
1: 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2: 机组是很害怕的，我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所以要求往前飞。
1: 在这条路上您一直都义无反顾啊。
2: 既然决定了一件事情坚持要做，那么就要把它做好。
0: 在同庆喜与全体参试人员的努力下，腾冲遥感试验圆满落幕。历时50天的空中试验获取了大量精准的遥感数据，完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综合性遥感试验。腾冲试验也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然而童庆喜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在国家纪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986年他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不懈努力，成功引进2架桨状飞机并进行改装，自主研制和集成了14套遥感器，打造出我国首个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遥感系统，被他称作蒸汽飞机。
1: 对于您这样一个遥感专家来说，您当时意味到就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
2: 我们就开始研制更多波段的遥感仪器，所以这个成像光谱仪在几年中间我们把它研制成功了，当时有70几个波段，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展出，结果就是人家认为中国在这方面还是先进的，所以澳大利亚就专门邀请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和他合作。
1: 那个时候有国外的一些公司想买咱们的技术吗？
2: 日本的科技人员真想买咱们的东西，但是日本政府不干，结果只同意他们去买加拿大的。买了以后，加拿大的我第二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加拿大的一些还真没你们的好。
1: 您当时是不是就这么笑来着？
2: 是啊，所以我就很好笑啊。
0: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遥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发展小卫星是推动遥感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应用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童庆喜主动承担起了国际交流的工作，多次前往遥感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展合作洽谈和技术学习。这一次采访，童老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他出差的旅行箱。
1: 所以这个旅行箱也见证了微小卫星的发展哈。
2: 没错，是这样。
1: 哦，
2: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现在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了。我一般的出差啊，我都不托运，我都是随身带。
1: 来，咱们来个翻箱，院士翻箱。
2: 你看，我出去那个带什么东西呢？第一，要带一件经常换洗的衣服。
1: 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0: 这是我的计算机，
1: 哦，
0: 整个在里面。
1: 哦，这是您的电脑。
0: 真的。另外就
1: 是
0: 这个，这个就是叫做书写的，就是汉王。
1: 哦，你好洋气啊！
0: 这个就带上。
1: 哦，真是，那好多年轻人，
0: 嗯，
1: 就会觉得特别依赖电子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电子产品的？
0: 哦，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1: 嗯，那您很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看来这个 AI 你也用的挺溜的吧？
0: 必须的。
1: 必须
0: 得学 ，AI 也得学。
1: 嗯，
0: 完了这里面呢就是洗漱包。
1: 哦，这是您的洗漱包。
0: 洗漱包、
1: 啊、这么简陋吗？这个洗漱包
0: 不简陋了，这
1: 啊，这是一个文具盒，看大家看到了，上写着卓远文具。您是拿了一笔袋当
0: 对对对
1: 洗漱包吗？
0: 你看，所以这是家具。
1: 啊，
0: 对吧？完了，肥皂。
1: 但这洗漱包里特别简单，连个擦脸油都没有。
0: 不，这个擦脸油
1: 有擦脸油吗？
0: 擦脸油在这。
1: 哦，这是擦脸油啊。
0: 嗯，这是孕妇霜。
1: 啊，真的，太人是不是也是定风波里那叫一蓑烟雨任平生、啊？
0: 任平生是这样。
1: 真是。
2: 回望过往，童老以苏轼词句淡然回应。无论成就如何，他始终初心不改，自视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走出这台12米口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装置，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内的玉兰花正在盛开，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北京春天的气息就在眼前。
1: 您平常这样的休闲的时候多不多？
0: 不多不多。
1: 您都90了还不多啊？
0: 自己在从事热爱的事业本身就是享受，
1: 您的幸福感特别强、是吗？
0: 没错，
1: 因为您经历了整个的这个过程，见到一点一点的改变，
0: 没错，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孩童时代，
1: 嗯，
0: 那么艰苦，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见过，所以就更加珍惜现在我们的生活，珍惜我们现在每一步的进步。
2: 童庆喜的年少时光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辗转至桂林，当地百姓多以贩卖药材为生，童庆喜的父亲也加入其中，而年少的童庆喜也常常主动帮家人分担辛劳。对此他曾感慨，若不是有机会继续读书，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药材贩子。
1: 但那时候您有学上吗？
0: 没法上学，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再回到完全被摧毁的一个桂林城。当时我要上学，是吧？我父亲就不希望我上学，所以我自己就到处去找学校。那时候我9岁嘛，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留了我，但是桂林就叫第二小学，实际上所谓第二小学就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坐的板凳是什么呢？几块砖头垒起来。课桌是什么呢？找一块木板。后来没多久，因为家里面要做饭啊，要烧水啊，就到山上去砍柴拾柴。但是很可恶的，这个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他们在漫山遍野撒了很多的叫三角钉，放在地上总有一个朝上，把我的脚给砸了，最后烂的从底下烂到上面，就为了整治我这个脚，将近治疗的差不多1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能治愈。最后我父亲意思就说，你就别读了，你就跟我去做药材生意吧，是吧？我还是说我一定要读书。
1: 为什么您要坚定要读书？
0: 要有人，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知识，但是和父亲约法三章，意思就是说，行，你既然有这个决心，那我就供你读。小学毕业，读初中，最多我供你到高中。所以这个命运对我不薄，国家对我不薄。由于国家，特别由于党的培养，当我把我选拔成留苏，全部费用国家负担了。我父亲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啊。
1: 命运那么折磨您，您觉得您是幸运儿？
0: 是的，人折磨以后，关键是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这就是幸运。

0: 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攀登者》这首歌，当时春节档的一部
1: 电影《攀登者》的主题曲，
0: 是吧？背朝星光，是吧？面对冰雪，每一步前都是信仰。

0: 只为国旗飘扬，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我的学习以前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只为国旗飘，
0: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同心协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是现代中医妇科奠基者之一，行医七十余载，舌查乾坤，脉定沉浮。
4: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5: 这个是结果。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我绝对干不了。
3: 他是岐黄星火的传灯人，祭月古今，数济苍生。
4: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5: 这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3: 杏林春暖，大医京城，无家无国带您走进97岁国医大师柴松岩。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三点欢迎走进本期的新闻直播间。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亿036万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2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0: 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记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摇一下，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0: 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如何？中央气象台5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水和强对流天气。
4: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5月3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5: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0: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 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易普索集团一号联合发

0: 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美国国务院5月1日宣布批准向以色列、阿联酋、卡塔尔和科威特提供价值总额超86亿美元的军售，且不需国会审查。其中，以色列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9.924亿美元。科威特将购买综合战争指挥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25亿美元。卡塔尔将购买10,000套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以及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的补给服务及相关设备，预计共计50亿美元。阿联酋将购买先进精确杀伤武器系统及相关设备，预计1.476亿美元。美国国务院称，根据经修订的武器出口管制法，以上交易可豁免国会审查。美国国务防部5月1日表示，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下令从德国撤出5000名驻军，撤军工作将在未来6至12个月内完成。美国媒体2日报道称，包括这一撤军计划在内，美国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
2: 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日刊文指出，美国政府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如今美国更倾向于指责打压欧洲国家，而不是开展合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注意力从乌克兰大幅转移，投向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欧洲盟友未在伊朗问题上给予美方充分支持，特朗普感到不满。如今，美国政府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就曾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舆论认为，在德国之后，特朗普政府下一个惩罚对象可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国此前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特朗普4月30日称，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对此，有分析称，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5月2日报道，尽管目前是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临时停火期间，以军仍在空袭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目标。今日俄罗斯电视台5月1日拍摄到了以军发动空袭的画面。当地时间4月17日0时，黎以为期10天的临时停火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3日宣布停火延长3周，但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继续发动袭击。5月2日，据马里国家电视台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当地时间1日上午，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企图发动新袭击的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并摧毁4辆载有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4月25日，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打击。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自5月1日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近日，非盟委员会主席马哈茂德·阿里·优素福在接受总台记者独家采访时，对一举措给予高度评价。 直言这对因中东战事影响外溢而面临严峻挑战的非洲来说恰逢其时。
4: 优素福表示，中方的相关举措充满兄弟情谊，给非洲人民带来巨大鼓舞。
5: Now we are faced with the huge challenges. The fertilizers are not coming because of the closure of the Strait of Hormuz. The farming season is now ahead without those fertilizers. So the risk of food insecurity is very high in the coming month. We also see isolationist policies across the world. Protection is growing everywhere. So the decision of His Excellency President Xi to allow African products to enter the Chinese market with zero tariff is very timely. I would like to really express on behalf of the Commission our sincere gratitude for this very brotherly gesture that all Africans appreciate.
4: 优素福同时呼吁世界重视非洲声音，建立更加公平的多边贸易规则。他高度赞赏中国积极响应非洲国家呼声，通过中非合作论坛等平台，致力于与非洲共谋发展，携手前行。
5: I think the world trade rules and procedures have to be really revisited because the way now things are handled globally is putting African countries, African economies in very awkward situations.That's why we believe that a more equitable, a more balanced rules and procedures of the WTO should be really put in place. We appreciate China's policy with the African countries. We also value this fair and transparent partnership that President Xi, his government, are trying to really to put in place with regard to, China-Africa relationship through the FOCAC platform.
1: 今年五一假期，在粤港澳大湾区珠江口之上，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之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迎来建设新进展。具体情况来看，总台记者五月二号从建设现场发回的报道。
6: 狮子洋大桥的东锚定之上，这里距离地面呢大约有30多米高。的凌晨，这里完成了锚块的施工。现在工作人员是正在进行混凝土浇筑完成之后的收面养护等等的工作。它主要是连接广州的南沙以及东莞的虎门、沙田两镇，由一座跨珠江口的跨江主桥以及陆域引线来组成，全线大约有35公里左右。那么预计在2029年建成通车。其实这个通道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主桥是双层悬索桥，那它的车道呢是上下两层，总共有16条车道之多。狮子洋通道未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塔塔高、主跨跨境、锚定基础车道数量以及主缆直径5项新的世界纪录。简单来说呢，锚定呢它就相当于一个深深扎根在土里的大力士。那么未来大桥的超过20万吨左右的载荷呢，都由整个锚定来支撑着，所以说它是整个大桥的定海神针。东锚定的锚体啊，预计在今年来初步完工，为后续的主桥主缆的架设打下基础。那不仅仅是我们提到的锚定部分了，其实目前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的建设工期也已经过半，目前正在进行箱梁的架设、钢桥面的安装等等这些工作。我们可以看到桥体的一个雏形已经基本呈现，而且今年关键的节点都将进行，所以说呢，整个五一假期期间，整个狮子洋通道项目也是不停工的，6000多名的建设者正奋战在一线坚守岗位哈，为未来的大湾区互联互通、打造1小时生活圈贡献建设者的力量。
1: 大国工匠、大国工程有建设者的坚守，而一些老手艺也正在被年轻人用新方式传承。下面我们来认识一位郑州00后糖画师王其阳，他用13年练就了勺下生花的技艺，在文旅街区内守着一方糖画摊，用一把糖勺和炽热匠心守护市井烟火中的甜蜜。

0: 因为里面的每一个手法，比如说包括抹一下、收一下，它都有很多的那个讲究。当你静下心来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当它做得很完美的时候，自己也是很开心的。它需要的是心静、手稳、心手合一，才能做出一幅比较好看的唐画。
1: 五一是礼赞劳动、致敬奋斗者的节日，工作和生活中许多人的劳动付出值得点赞。你要为谁点个赞？跟随我们的海采报道，一起去听听大家心中的答案。
2: 你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记者，我们在做一个采访，能打扰你一会儿吗？我看做面包呢，是吗？
3: 中央电视台啊，你们是真的吗？
2: 是真的，是真的。
3: 妈呀，这小买卖还能上大电视台？
2: 能上能上。这样，我们在做一个节目，想问问你，如果要给身边的一个人点赞的话，你会想到谁呢？
3: 我会第一时间想到我的伙伴、团队的伙伴、团队的员工。我们比较忙，这个市场人特别多，一到五一或者十一假期的时候人特别特别多，然后我们的员工相比之下比较辛苦，有的时候他们就自主5点半、4点半就起早来做货了。
2: 有没有夸过团队小伙伴，当面夸过他们？
3: 我平时也很严厉，就是很少夸，但我今天特别想对他们说句话。其实这几年他们比我辛苦，起早贪黑的，然后从来都不抱怨。我想说，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这个小买卖今天的红红火火。
4: 他，我师傅啊。为什么要给他？我师傅是海上风电领域的七路能源工匠，平时在一些比较嘈杂的环境里，他也能仅凭耳朵就能判断出故障点所在的位置。师傅，你在我心里是最棒的。
5: 我要为着我的姐妹团点个赞，来，我的姐妹们，
6: 点赞。
5: 这是我们闺蜜团认识20周年，我们20周年的一个旅游，我特别为承德的导游点一个赞。一路上他跟我们拍照，然后给我们讲解，非常的用心热情，每一个环节都安排得非常的到位，为承德的文旅点赞。
7: 我想为中国科创点赞。我刚刚也问了店员，它都是中国咱们自己孵化出来的科技产品，从那个洗碗机啊，到烘干机啊，还有 AI 万物识别的。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已经慢慢在深入我们的生活了，而且好多产品都是00后的创业者做出来的，就非常惊喜。
8: 大哥，最近有没有遇到什么人或者什么事儿，想给谁点个赞吗？
9: 我想给我儿子点个赞。因为他平时成绩呢可能不是很理想，那最近呢有一个特别开心的事情，就是他的作文呢得了一个市里边获得一个山东奖，作为父亲嘛非常高兴。
10: 我想给我们学校点一个赞，因为我们学校每周都会有周三无作业的活动，我们可以不背书包回家，可以干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11: 给老师点赞。
12: 为什么呀？
11: 因为呢老师像有神奇的魔法，可以让我们的学校变得更漂亮。老师我爱你。
13: 我觉得应该给我爸爸妈妈点赞，他做人很正直，鼓励我们要为这个社会做好事。
14: 给我父亲点赞，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现在在冈比亚参加医疗援助，那边的气候特别热，然后加上蚊虫很多，他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但是他还是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值得我学习的一个点。
15: 为我的父母点赞，我父母他们是1964年从山东直边到新疆来的，为他们这一代人点赞吧。他们是江一代，我们是江二代，现在我们的孩子就是江三代，都在新疆，都为新疆做着自己就是应该做的贡献吧。
16: 老妈，谢谢你，然后你给了我们特别多就是隐形的一个支持，这是我在长大之后去发现的。然后劳动节您辛苦了，好好休息一下吧。
1: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17: 开局之年，破浪前行。
18: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19: 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

0: 和稳定保
1: 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0: 新质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
2: 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3: 泸州老窖国窖1573提醒您收看焦点访谈。
4: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窖1573，
5: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6: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今天我们来看系列节目《开局之年，破浪前行》。2026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地缘冲突蔓延，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不确定性持续上升。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准确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重要部署，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成就，用坚实的发展成果成功抵御外部风险挑战。15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7: 15开局之年的春天，中国经济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一秒钟，人工智能大模型调用资源量超16亿，人形机器人可以向前奔跑10米。一分钟，3.4万吨货物在各大港口吞吐进出，物流畅通。15分钟，8000多个便民生活圈让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养老托育、就餐购物等服务。15开局首季，中国经济在风浪中稳住了发展底盘，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同时，供需两端明显改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由负转正，货物进出口总额11.8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18.3%，出口结构持续向新向优。在外部冲击加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展现了强大的韧性与活力。一季度中国经济开门红，成绩来之不易。今年以来，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地缘冲突影响外溢扩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强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着眼全局，前瞻布局，及时加大宏观调控力度，靠前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有效应对外部变化，化解外部风险。开年以来，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以及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等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8: 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举旗定向，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呢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的遵循。总书记对世界大局的这种整体的把握高瞻远瞩，及时的准确的识别了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各方面因素的这种演进。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和基础上呢，那么对国内宏观政策的实施那么定了调，我们宏观政策的储备是充足的，那么这就说明呢是准确识别啊，精准应变，为我们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呢啊稳健的啊航行，那么提供了一个根本的保障。
7: 面对外部遏制打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症下药，提出坚持内需主导，建设强大国内市场。一季度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活力满满。智能家电、AI 手机、AI 电脑等智能产品成为消费市场新热点。在江苏南京的这个商场里，手持全景相机、智能眼镜等智能产品成了热门货。今年以来，以旧换新，又有新补贴，智能眼镜也首次进入补贴目录。 这款

0: 眼镜通过与手机连接，可以把手机屏幕上的信息同步投射到眼镜镜面上，再也不用低头看手机了。
1: 坐地铁啊，坐公交啊，这些闲暇的时候可以用一些这些手机来操作，是比较好的，比较方便的。
0: 这个春天，你可以在安徽跟着 AI 数字人游黄山，在湖南城头山遗址参与考古探秘、农耕体验，在河南感受传世名画《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政策引领、科技赋能，还有源源不断的场景创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新活力。今年以来，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同时推动重大工程开工建设，加大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4.7%，同比提高近30个百分点，中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更加强劲。
2: 因为我们有着14亿人的人口的优势，让内需啊成为我们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这不是短期的这个权宜之计，更多的是体现了一个着眼于中长期发展的战略选择。
3: 习近平总书记呢提出来呢，以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呢，其实呢就是很对症下药的来解决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当中的动力问题以及需求拉动我们发展的问题。我想正是精准把握了这样的发展方向，正是透过现象看到了发展的本质，才为中国经济发展行稳致远注入了一个很强大的动力。
0: 文旅消费、远程医疗、智慧养老，今天的中国生活性服务业

0: 的增长点。一键炼钢，智能检测，全自动生产，智能生产线上生产性服务业也成为高端制造业提升竞争力的重要力量。今年一季度，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3.2%，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引擎。服务业在我国经济工作中的战略地位也被提升至新的高度。近日，全国服务业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就服务业发展作出重要指示，
1: 加强对服务业政策的保障，就充分地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产业结构变化规律的深刻把握。生产性服务业啊，对我们产业的转型升级啊，特别是对我们制造业的这种转型升级，是具有重要的牵引和带动作用的。在生活性服务业方面呢，那么总书记强调是要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指明了我们在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生活性服务业方面，那么下一步政策的支持重点是什么？就是要聚焦老百姓的操心事、烦心事啊，集中各类的资源加以破解。
0: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含锌量更高，进的步伐更加坚定。看未来产业，量子计算接连刷新纪录，可控核聚变大科学装置实验持续突破，脑机接口非侵入式方向核心技术指标专利保有量世界第一。看数十融合，全国有100家5G 工厂达到全球领先水平，基础级智能工厂累计建成3.5万多家。看人工智能，AI 视频生成模型 CDance2.0 发布，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在巨深智能企业聚集的浙江杭州，我们看到人形机器人已经走进养老院，在尝试辅助老年人做康复活动了。今年以来，杭州加快研发养老服务机器人，并在一些社区里试点应用。
2: 非常便利的一个助手，就是每天他会跟着我们一起巡视一些房间，我们这边陈述嘛是把它设置好了，会给老人送出药物。
0: 从地方考察时首次提出心智生产力，近年来围绕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发展心智生产力，科技自立自强，正成为我们抵御外部风险的硬核底气。今年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5%，人工智能发展赋能千行百业，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直接相关的电子专用材料制造、集成电路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32.5%和49.4%。
3: 一季度呢，心智生产力的这个发展呢，表现比较突出的有三个好。一个呢是投资增长比较好，第二个好呢是销售好，与心智生产力相关的像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等等方面的这个销售还是比较好的。第三个好呢，就是我们市场预期比较好，心智生产力在我们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快，大家也越来越看到有更好的这个美好的前景。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伟大，无论形势如何发展变化，人民的急难愁盼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最牵挂的事儿。今年以来，一系列民生工程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又有新进展。在宁夏银川，不少市民发现昔日家门口的一些拆迁闲置地、城市边角地，摇身一变成了漂亮的休闲公园。
4: 这个公园就在我们家门口，平时周末或者晚上下班都喜欢带着孩子过来转转，走几步路就到了，特别方便。
0: 今年二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北京的养老服务街区考察时，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全国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就健康中国建设、如何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如何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等民生议题进行了深入阐述。
3: 一季度的这种，比如说我们养老金的提高，比如说社保的扩面，以及对低收入人群的这个补贴水平在提高， 这些

0: 些是短期的这个能够直接做的见效的看得到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我们从十五五规划里面去看，我们对一老一小的这个关心照顾，解决一些老百姓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都体现了总书记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1: 今年以来，受地缘冲突影响，国际能源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油价飙涨，供应短缺，而我国能源资源供应平稳有序，充分展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和政策效能。截至三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6亿千瓦，同比增长15.5%，近40亿千瓦的体量稳居世界首位。同时，能源供应结构也不断优化。一季度新增发电装机中，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70%左右，成为国家能源安全的重要支撑。
2: 各地区各部门呢，贯彻落实总书记的系列的部署要求啊，在能源的这种储备啊、渠道的多元化供给啊，以及能源价格的这种调控稳定方面，是出台了大量扎实细致的措施。事实证明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能源安全、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方面的决策啊，是完全正确的。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正确的决策，我们才能有效的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的这种挑战。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之下，在各个方面我们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对客观规律进行深刻的把握。我想实践也通过各种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和表现有力的证明了我们所做的一系列的战略决策是符合规律的，让大家看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不断的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能够行稳致远。
4: 在外部冲击挑战加大的复杂形势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来之不易的重大成就，根本在于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在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为下一步中国经济怎么干做出部署，指明方向。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定信心，实干笃行，我们就一定能够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创辉煌。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一边拜鬼一边酷舞，日本推进再军事化动作不断，炒作战争长期化，重提大佐称谓，解禁武器出口，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接连踩踏和平红线，将埋下怎样的安全危机？军情时间到，为您深度剖析。
1: 山海之间，情理之选，中华酒。

纵览全球军情热点深度剖析，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军情时间到，我是劳春燕。本期节目来到我们演播室的是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魏先生好，欢迎来到演播室。明天是东京审判正式开庭80周年的日子，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在这场世纪审判中，11国的法官以海量的铁证昭示了日本军国主义的累累罪行，并。

0: 确立了战后国际秩序与和平底线。然而，近些年日本却一再背弃战后承诺，不断在危险的边缘试探。从彻底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到二战后首次向菲律宾成建制的派兵，再到正式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不到半年的时间，日本完成了从专守防卫到主动进攻，再到海外实战的三级跳。扩武、招魂、挑衅，日本一系列行为的背后究竟包含了怎样的野心？又对地区安全带来了哪些威胁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将为您一一解读。我们首先通过一个短片来梳理一下日本扩武方面的动向。
1: 4月27号，日本政府就推进启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召开首次专家会，此举正是日本持续扩武的重要举措。安保三文件指的是2022年通过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国家防卫战略和防卫力量整备计划三份文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这次会议上声称，要以俄乌及中东局势为教训，推进应对新型作战方式以及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推进海上安保能力、网络安全和经济安全保障等领域的发展。4月21号，日本政府在内阁会议上正式修改了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原则上将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这一举措进一步松绑武器出口管制，打破了长期以来的限制，为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势力的抬头与扩张提供了实质性支撑，也成为日本扩武进程中的重要一步。自2023财年起，日本防卫预算持续攀升，从突破6万亿日元一路上升到9万亿日元。2026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约9.04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至此，日本防卫预算已连续14年增长，近5年来增幅超过60%，防卫支出 GDP 占比达到2%，扩武力度不断加大，军事投入持续加码。今年3月，日本自卫队进行了大规模改组，海上自卫队将现有护卫舰队和扫雷队群整合为水上舰队，下设3支水上战群，同时新设水陆两栖战水雷战群，计划与水陆机动团协同作战。据日媒披露，日本政府正计划将核心军工企业，特别是弹药生产部门，转为政府所有承包商运营模式，以确保战时供应链稳定。这一举措是日本扩武进程中保障后勤生产能力的关键一步，为长期扩武应对所谓长期战争提供物质保障。
0: 日本政府正式启动了对安保三文件的修订工作，那在日本整体的安保体系当中，安保三文件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现在日本政府要启动对这三份文件的修订工作？
2: 安保三文件呢，包括2个战略和1个计划，可以说呢是在日本构建防务体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我们注意到，之所以要修改安保三文件，首先呢就是要弱化防御的属性，要强化日本自卫队的这种进攻能力。那么现在呢，日本他在千方百计地找借口，那么要渲染亚太地区的这种战争的氛围，而且呢他有先发制人。那么一旦认为周边的国家对他构成了所谓的威胁，他可以完全的不打招呼，马上就发动偷袭或者是突袭。与此同时呢，未来日本的防务策略也会强化美日军事同盟体系的绑定。所以现在来看，日本的军事野心已经不仅仅这个局限于针对他周边的区域进行介入，甚至呢还要跳出他目前所在的区域，针对其他的方向，比如说南海方向，也要展示这种军事存在。
0: 在安保三文件修订工作专家会议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也表示说，要以俄乌中东局势为鉴，为长期战争做好准备。您怎么看他的发言？
2: 我认为呢，这是一种典型的战争言论。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模式来看呢，现在的高市政府正在推动日本 自卫队的进攻性作战能力的这样的一个建设。找的借口是什么呢？就是拼命地强调日本是处于这种不安全和危险的状态。但是我们注意到，周边国家并没有主动威胁威慑日本的意图，反而是日本在不断地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的原则，在不断地打造进攻性的作战力量，甚至开始针对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指手画脚。

0: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看到的是军国主义的幽灵正在借尸还魂，而且呢，他试图附体在日本的自卫队身上。可以说呢，现在日本自卫队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用三个字来进行形容，就是要打仗。
1: 我看到今年三月份，日本自卫队也是进行了大规模的改组。那日本媒体对这一次大规模改组的一个评论是，这是进攻化改组，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0: 他要打造的全新的三个海上作战群其实就是三支联合舰队，其中两支联合舰队就是轻型航母编队。这就意味着日本它不仅可以利用这种更为集成更为强大的轻型航母编队去支援它的夺岛作战行动，甚至可能会针对其他国家的海上运输线、海上能源线进行控制、进行切断。除此之外呢，陆上自卫队的这样的一个改组主要是强化两栖作战能力，因为它在陆上自卫队的兵力体系当中单独构建起了两栖作战部队，也就是水陆机动团啊，因为海上自卫队要负责运输，要负责海上的火力掩护，航空自卫队呢要进行这种空中的火力支援。未来日本三支自卫队它会进行这种兵力的融合，所以我们看它所有的这种兵力的调整都是想要走得更远，也是想要打得更远。
1: 军费狂飙，军工解禁，安保政策急转弯，日本扩武的本质是对战后和平体制的系统性颠覆。而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动作也在不断的加码。
2: 4月21号，就在日本政府正式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同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以内阁总理大臣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公然为二战战犯招魂。4月22号，高市早苗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持续上演为军国主义招魂的闹剧。4月23号，日本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法案，计划设置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强化高市政府对情报工作的集权式控制。多家日本国内媒体都称，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构建国家级情报统合体系，实质上是复刻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4月25号，日本政府又敲定了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本帝国军队存在重合，比如将一佐改为大佐，这是自卫队1954年成立以来首次进行官阶名称调整。过去日本因自卫队非军队相关规定长期使用区别于其他国家的官阶名称，而如今这一方针将迎来重大转折。今年4月6号至17号，日本以正式作战部队身份参演由美菲主导的盾牌2026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是二战结束81年来日本军事人员首次以军演参演身份踏上菲律宾本土。之后日本武装力量又参加了2026年度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演习期间日方使用导弹对海上靶船实施实弹射击，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其实早在1991年，日本海外派兵的企图已然显现，当年日本向波斯湾派遣扫雷部队，开创了战后首次海外派兵先例。1992年，日本国会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以此为法律依据，先后向多地派遣自卫队。2025年，日本陆上自卫队派遣2名工兵前往立陶宛，参与乌克兰军事人员的排雷训练工作。2025年11月，日本陆上自卫队第一空降旅数十名队员赴意大利，参与北约猫鼬25联合空降演习。这是日本自卫队首次踏足欧洲参与实战化空降演练。
1: 日本政府对日本自卫队的官阶名称进行了调整，特别其中值得警惕的一点是，还恢复了像大佐这样的二战时期的旧军衔名。您怎么看？
0: 我认为呢，大佐这个军衔它是恶魔和杀戮的代名词。那么二战结束之后呢，日本是后续成立了自卫队，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废弃了旧日本军队当中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军衔。那么当时呢，确实也是做出了要和军国主义势力和军国主义思想进行切割的姿态。但是现在我们注意到，大佐这个充满历史罪恶感的这样的一个军衔再次回归了日本自卫队，这说明日本自卫队的属性已经出现了根本

0: 性的变化，那么这就是军国主义幽灵复活的啊这样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那以后呢，他在海外行动的过程当中啊，比如说在联合演习、在海外联合训练的这个过程当中，他就会打出旭日旗，而且呢，把这种具有侵略属性的军衔进行最大程度的展示。那么这是一种非常具有攻击性，或者说呢，针对历史，它是有一种不负责任态度的这样的一个军事层面的这种耀武扬威，这非常值得区域内相关国家保持警惕和关注。
1: 现在日本政府是新建了国家情报局加上国家情报会议这样的一个情报体系的框架，外界称之为是新特高课。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调整？
0: 国家情报局加国家情报会议，其实呢，它是一种架构加机制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主要是辅助日本首相和防卫省的高层，针对有可能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进行这种情报层面的综合梳理，然后呢，要利用情报去进行决策的这样的一个辅助。外界把这样的一个新构建起的情报体系称为新特高课，并不是说日本的国家情报局和国家情报会议和特高课它的架构都是一样的，而是它未来的目标和功能有一定的相似性。那么它不是出于防御的需求，而是要辅助啊日本有可能会进行的这种先发制人的这个军事行动。
1: 那从这次日本参加美菲主导的联合军演的情况来看，是不是也可以认为它的军事扩张已经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0: 它的军事扩张，尤其是海外派兵，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了具体实施的状态。因为它不仅要强化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它可能也会把菲律宾作为它海外兵力派遣的一个枢纽，或者说一个跳板。比如说他向南太平洋延伸他的军事力量，或者说让他的军事力量进入到印度洋，延伸到中东方向。那么在日本本土和他的这种任务区之间，那么距离比较远，那他可能需要一个中转站。现在来看，这个中转站选择的就是菲律宾，这说明日本他的这种军事扩张的这种野心已经具体的落实了。现在来看呢，针对南海的局势，日本是居心不良。
1: 日本的野心早已显露，频频对外挑衅，肆意试探红线。接下来我们再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日本近期有哪一些挑衅行径。
2: 2025年11月，刚刚上任日本首相的高市早苗就在国会公然宣称，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可行使集体自卫权的存亡危机事态，暗示可能武力介入台海问题，公然挑衅一个中国原则。2026年4月17号，日本雷号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海空兵力全程跟监警戒，实施有效规制管控。这是日方背弃战后承诺、挑战中日关系政治基础、加速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的蓄意挑衅。4月27号，日本还上演恶人先告状，在联合国安理会发表涉及东海、南海的不实言论，炒作地区紧张局势，相关言论遭到中方严厉批驳。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称，日本代表在其发言中妄议东海、南海局势，有关说法完全是颠倒黑白。当前东海、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南海是世界上最自由的航道之一，反倒是日方近来派自卫队舰艇进入台湾海峡，耀武扬威，蓄意挑衅，给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错误信号，暴露出日方一些人企图武力介入台海，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除此之外，近年来日本还在加速推进西南诸岛要塞化进程，与那国岛、石垣岛、宫古岛、岩美大岛等西南岛屿军事设施开启彻夜赶工建设，持续加码军事部署。目前日本已在上述岛屿分层完成远程导弹、防空火力及电子侦察力量部署。日本的军事布局直指台海及周边地区，是对地区和平稳定的蓄意挑衅。
1: 马关条约签署131周年的当天，日本雷号驱逐舰闯入了台湾海峡。此外，日本还在2025年宣称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那日本为什么要如此强势挑衅介入到台湾问题呢？
0: 首先呢，这是军事野心高度膨胀的一种体现。日本的一些高层自认为日本自卫队它已经具备了更强的联合作战能力，试图呢针对台海局势进行介入。另外一个呢， 现在的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是试图和岛内的台独势力进行

0: 勾连，企图以台制华。我认为现在这样的一个阴谋已经逐步的浮出了水面，但是呢，这个阴谋轨迹是没有办法得逞的，因为现在的日本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和这种强大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进行抗衡，任何的武力介入手段只能是以惨败收场。
1: 日本的西南诸岛离我们的台湾也是非常的近，那我们看到现在日本也是在加紧对西南诸岛进行要塞化，从2025年开始已经是全面提速，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一个成建制加进攻性武器这样的一个部署阶段，您怎么看？
0: 日本自卫队试图把西南诸岛打造成针对台海方向进行火力威慑、进行火力输出的这种岛屿基地群，它已经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基础设施的升级。那未来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日本会把它的25式高速滑翔弹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部署到西南诸岛。25式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高超音速导弹，那么和其他的战术导弹相比，突防能力更强，所以在进行突袭的时候，这个导弹可能是先打第一枪的武器，而25反舰导弹它的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左右，不仅可以针对台海方向去覆盖一些大型岛屿，而且呢，针对周边的海上运输线和海上的交通要道也具备封锁和切断的能力。那么这就是一种进攻性远程火力打击的前置。但是呢，日本它在这种战术导弹方面可以说技术并不是特别先进，如果日本使用西南诸岛作为火力阵地贸然进行挑衅，那么它的这样的一些军事设施或者说呢它的兵力集结地也会成为一片火海。
1: 从目前日本对于西南诸岛的这种部署的情况来看，日本现在是计划要把西南诸岛打造成一个进攻的前哨，那解放军如何来进行有力的反制呢？
0: 首先呢，是要构建起更为牢固、更为坚固的防御盾牌，无论是沿岸的防御兵力还是海上的机动作战平台都要能够防得住，这就要求我们的雷达系统啊，看得远、看得准，多目标的处理能力很强，尤其是海上作战平台，那么像零五这种万吨级别的大型的这种驱逐舰，那么它的防空反导能力是很强的，可以针对来袭导弹进行早期的预警，也可以使用舰载的防空反导火力对它进行拦截和击落。那么航母作战平台可以使用舰载机针对进行挑衅的岛屿火力阵地进行压制、进行打击，可以让它的导弹发射车无处藏身，那么使用先进的舰载机甚至是隐身舰载机去进行强有力、非常高效的反击。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运用更多的无人化的作战平台针对岛屿上的进攻性的挑衅性的作战力量进行制衡。所以说现在整体作战能力、综合作战能力不断提升的解放军，它可以更好地去震慑和反击任何来犯之敌。
1: 关于日本方面的新动向，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接下来就进入到网友问答的环节。
2: 中华鸟巢酒，为奋斗者喝彩。
1: 乌克兰国防部官网27号发布消息说，乌克兰与挪威签署协议，启动首个无人机联合生产项目，预计首批产品最晚今年的夏季交付乌军。该项目由挪威通过额外资金进行资助，不占用挪威本年度70亿美元的对乌国防援助的额度。网友提问说，挪威自掏腰包给乌克兰生产无人机，挪威这是图啥呢？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宋新之。
3: 第一，他要花钱把乌克兰的无人机技术买过来，因为乌克兰的这个无人机技术已经在俄乌战场上得到验证，他要抓紧用军事援助的方式来把乌克兰的无人机整个的快速的拿到挪威来，迅速的能够占领技术高地。第二呢，就是他在挪威生产的这些乌克兰设计的无人机作为援助再放回乌克兰战场，等于是让乌克兰在前面先为自己试验这些武器到底好不好，那么他这是等于卖武器给别人，让别人替自己打仗获得安全。所以挪威有挪威的想法，乌克兰有乌克兰的想法。乌克兰是拿到了作战装备，挪威是要获得无人机的新技术、新方案，并且在实战中考验这些无人机究竟作战效果怎么样。
1: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在官网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军费开支攀升到了2.887万亿美元，创下了历史新高，较2024年增长了 2.9%。 欧洲军费去年大涨了 14%， 其中22国军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了 2%。 有网友

0: 提问说，欧洲军费为什么大涨14%，都干什么用了？这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军事评论员邵永玲。
1: 一直以来呢，欧洲的军费开支占比 GDP 都是1%多一点。2014年9月要求10年内要逐步的把军费开支提升至占比 GDP 的2%。去年的海牙峰会上又有了新规，到2035年之前，北约的国防与安全总开支要达到 GDP 的5%。欧洲国家为了要靠近这个最新标准，他们当然必须要逐年的提高军费开支。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被逼无奈啊，比如波兰啊、德国呀、波罗的海国家呀，当然也包括一些北欧的国家，他们基于对自身安全的研判，在增加军费开支方面是非常的积极主动的。那如果美国与欧洲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我觉得欧洲国家在军费开支的增加方面步子会迈得比现在更大。那说到钱的流向呢，主要有四个方面，首先就是对乌克兰的援助，还有在欧洲的东部进行前沿防御，第二是军备的现代化，补短板换旧装，第三个他们要把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入到军工企业里边，要扩大军工产能，让产业链更加的完整。那最后一点就是他们也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投向了网络、太空等关键基础设施的防护上。
0: 感谢各位嘉宾的解答，也谢谢魏先生来到演播室。想要收看更多的精彩内容，您可以打开央视新闻央视频，搜索军情时间到并加以关注，就可以收看我们的周播直播和短视频节目了。感谢您的陪伴，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军情时间到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凌晨四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5月2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2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2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2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咬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

0: 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十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2: 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2: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一条和第六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起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媒体2号报道称，包括这一裁军撤军计划在内，美国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
3: 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号刊文指出，美国政府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如今美国更倾向于指责打压欧洲国家，而不是开展合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注意力从乌克兰大幅转移，投向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欧洲盟友未在伊朗问题上给予美方充分支持，特朗普感到不满。如今，美国政府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就曾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舆论认为，在德国之后，特朗普政府下一个惩罚对象可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国此前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特朗普4月30号称，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对此，有分析称，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

0: 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5月2号，美国廉价航空公司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宣布，由于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决定取消所有航班，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据彭博新闻社报道，该公司此前制定的2026年运营规划建立在航油价格每加仑2.24美元的预测基础上。伊朗战事爆发后，截至4月底，航油价格已升至约每加仑4.5亿美元，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数以千计员工失业，还将影响美国旅客出行，推高机票价格。英国瑞思域航空数据分析公司数据显示，斯皮里特航空公司5月1号至15号原计划直飞4119趟国内航班。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近期网上出现了一种上门带老人锻炼的新型服务，一些健身教练在网络平台发布短视频称，可以提供体育外卖，到老人家中提供增肌等训练项目。相关话题短视频坑惨健身的老年人也在网络引发关注。那么网上关于体育外卖的短视频到底都说了什么？来看报道。
3: 有自媒体账号在社交平台发视频称，肌肉流失是衰老的重要原因。85岁的阿姨通过1周3次抗阻力训练，体检数据全部绿灯，到家训练，专注中老年健身，2个月体重下降5斤，肌肉量增长2斤。记者通过社交媒体账号联系到一名体育运动培训机构的营销人员。
4: 我们是专业是做这种上门在家客厅、小区楼下、公园广场带老人这边1对1训练的，主要是为了就是防肌肉流失、防衰老，增强那个老人的肌肉量嘛。老是带着器材上门嘛，然后练一些老人的这个腿部力量呀，包括手臂的力量呀，包括腰腹的力量呀，就是这种肩部的力量呀，主要是增强力量嘛。
5: 那你们对这个老人的年龄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吗？
4: 其实没问题的，你现在也能走吧？
5: 那都没，那没问题。那像80的话、90的话，肯定都不行了吧？
4: 你要是说躺在轮椅不能动的话不行，你要能走路的话没啥问题。没有一些心脏病、高血压、冠心病的这些病类的，就倒是没啥事。但有的话也不会太大妨碍。
3: 不过也有开展上门教老人健身服务的机构明确表示，不会上门训练70岁以上的老人。
6: 我们顶多也就是在60左右，超过这个年龄的话风险率太高，所以不是说锻炼问题就说不清楚嘛，超过一定年龄我们就不再去做。
1: 记者搜索发现，有多家体育运动培训机构在开展体育外卖服务，价格都为每小时300元左右。记者也提及了网友们关心的教练资质问题，多家机构表示上门授课的教练均为体育大学毕业或者运动员出身，
4: 工作经验的话都在5、6年、7、8年以上，都是通过我们公司严格的培训和考核才能上岗的，都是我们公司全职老师。其实带老人嘛，就是跟带孩子差不多，对老人没有想的那么复杂，就是跟健身房那些健身教练带我们成人训练是一模一样的。
3: 对于教练的资质，这位工作人员表示，主要是运动员方面的资历，
6: 基本上都是运动员出身，并且有自己专业成绩，不是1级水平就是2级，这是我们最低的门槛要求，包括健将的水平我们也有。
4: 包括他是拿学校毕业的，然后呢有运动员证，这您放心，上课的话都是没啥问题，安全不会有什么安全，1个月、2个月、3个月的话肯定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也可以放心。
1: 专家表示，上门给老年人提供居家训练服务，这种业态的兴起有其积极意义，但也要认识这一新兴业态背后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
7: 针对老年人这部分群体，他只要是不能外出活动，除了运动能力之外，可能生活能力也是存在一定困难和障碍的，那这部分群体肯定是存在着安全的隐患的，要提前评估一下吧，评估一下双方的这个能力的情况，一个是健身的这部分教练能不能去真正的解决老年人的这个问题，因为健身教练毕竟不是医生， 他没有医疗的这个背景。

0: 景或者是这个经验。如果说一旦老人在家里不能居家外出的话，这个生理和心理的问题可能会因为过度训练的问题导致他问题加重。
1: 他有运动等级证，这个证只能证明你的运动水平，不能证明你的训练水平。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他并不能对这个老年人这种运动康复啊做出科学的判断，因为老年的运动康复啊，它是一个科学，它需要你大量的就是运动医学、运动力学这些知识的学习的。那么社会体育指导员呢，他没有经过这一个严格的科学训练，人才从目前来说，我觉得还是比较短缺的。
2: 上门提供针对老年人的健身训练服务，作为一个新兴业态，值得鼓励，也应该加强规范和引导。首先要具有一定的康复训练资质，此外要对老人身体状况进行全面评估。
1: 首先，他要有资质，一般都有教练证，或者运动康复师证，或者是体育教师资格证，这都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可能还需要一个专门的话题进行讨论。那么，第二呢，就是针对老年人呢，他的这个身体状况，要进行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结合内科、外科的评估以及康复师的评估，才能做出一个运动处方，按照这个处方进行给他去训练。才比较科学，防止他们因为了获得健康，最后适得其反，损害了健康。
3: 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感谢收看。

0: 杭州发布一起 AI 替岗典型案例，典型在何处？
1: 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0: 面对 AI 替代就业的风险，政府和企业该怎么做？
2: 技术的采用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就业友好的前提。
0: 新闻周刊本周试点， AI 来了，劳动者权益怎么维护？
3: 所有的榨糖的糖厂呢都不收国债，我们今年的收国债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已经是19个晚上了。
0: 果蔗出现滞销，一位糖厂厂长做了一件别人不可能做的事。新闻周刊本周人物陈耀，暖心糖厂的第19个夜晚。今年北京国际车展外国人真多。
4: It was that cool.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0: 他们看到了什么？
5: 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
0: 新闻周刊本周特写，中国车展老外看。
6: 中国蓝，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蓝。
7: 夏天从海澜之家 T 恤开场，够出彩，够活力，够自在，一起去海澜之家，把夏日美好穿上身，爱它，送它海澜之家，海澜之家元气夏日系列。
8: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9: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打开新闻周刊。五一假期呢，很多人都在路上，旅游让人开心，但是景点如何用更好的服务让人们的开心加倍，而不是堵心，一直是个课题。尤其是一些著名的景区，甚至是国家5A级景区，有时服务并不让人满意，那怎么办呢？最近文旅部资源开发司的负责人明确点名几家5A级的景区存在很多问题，将集中整治。除了提及督促整改，加强暗访检查，那第三条对策呢，很让人关注，那就是挂钩等级复核。问题多了，该降低等级的降低等级，该取消等级的就取消等级。这句话一说，

0: 好多店大欺客的大店恐怕得认真对待了。降级可能是一夜之间的事儿，但是再回来就得经过漫长的努力。不过这对于游客和中国旅游市场来说绝对是好事儿。好了，接下来共同走进本周。AIT 岗替的是谁？怎么替？这中间的过程是什么样的？它对劳动者带来的影响，需要不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安排，以最大程度上保护劳动者的权益？这是本周我们看到杭州市中院发布的一起 AIT 岗典型案例所引发的一系列问号。当一位35岁已经在一家企业工作多年的员工突然被告知因为技术升级他所从事的工作可以被 AI 取代时，杭州市中院对于这起诉讼中的事实认定以及判决又典型在了何处？它能不能成为类似案件的参考？特别是现有法律框架下对于 AI 浪潮下劳动者权益保护，这起判例是否解决了所有的问题？新的疑问又是什么？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这起典型案例，当事人是35岁的周先生，他在一家金融科技企业担任 AI 大模型质检主管，负责对 AI 与用户交互所生成的答案进行把关。去年1月，公司提出要将他从主管调到普通运营岗位，原先2.5万元的月薪降为1.5万元。协商不成后，公司直接通知他解除劳动合同，直至周先生提起劳动仲裁，公司才告诉他具体原因。由于技术升级，他从事的质检工作 AI 就能完成，他被 AI 替岗了。
2: 这个岗位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重复性的岗位，其实它对于人工智能还有金融知识甚至是项目管理都是需要有一定的了解和经验的。传统的裁员理由可能是经营困难或者是岗位的撤销等等，这些理由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们这次碰到的一个大麻烦就是我们这次的裁员的理由是 AI 的冲击，但是这个理由非常的模糊。AI 冲击到哪一步了呢？冲击到什么程度了呢？这个岗位是不是完全是要需要被替代的呢？这完全都是非常不明确的。
1: 对于这起 AI 替岗案，最终的结果是从劳动仲裁到法院一审二审均支持周先生的诉求，认定公司构成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且需要向他支付26万余元的赔偿金。这起案件的一大典型性在于，法院判定公司以 AI 成本优势为由和劳动者解约，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3: 我们在司法实践中把握的客观情况重大变化，是指的企业兼并啊、资产转移等相关的情况，仅仅是以公司引入 AI 降成本来解除劳动合同，并不属于劳动合同法规定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而导致无法履行劳动合同的情况。因为我们认为啊，现在的 AI 技术的发展还没有达到实质性替代劳动者岗位的这个程度。
4: 情况发生变化一定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那就是说通常指的是不可抗力的外界的因素导致的采用一种新的技术，这是一种主观的一种采用，它不是客观的，就是这个岗位消失了，这个时候他就把它不认定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1: 事实上，2024年广州中院也审理过一起案件，一位平面设计师的岗位被 AI 取代，法院同样认定使用 AI 是公司因市场变化在自主经营范围内做出的调整，不属于客观情况的范畴。这两起案件审理都明确，企业不能将正常的技术更新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5: 在法律层面上面，你比如说我们有过错性的一些，它的确违法乱纪了，或者是一些企业经营出现了困难，这个岗位不存在了，那么这些是符合解除用工合同的法定事由。但是现在企业是因为通过引进 AI 来这个调岗降薪，这很明显在法律层面上它不具有合法性。
1: 杭州中院的法官指出，这起案件的另一个关键点在于解除合同前双方是否公平地进行了协商和沟通。公司向周先生提供的新岗位和原岗位相比，待遇大幅下降了40%，这显然算不上是合理的协商方案。

0: 协商你必须面对着一份有效的劳动合同，在这个范围内协商，因为协商的前提是合同的主要条件、根本性条件不能变化。你把一个25000给别人协商成10000，这等于是用一个非就完全违背原合同约定的条款，逼着劳动者走人。这种协商一定要考虑到劳动者的接受承受能力、社会的承受能力。
1: 本周杭州中院发布的白皮书显示，2025年杭州全市新收劳动人事争议案件12359件，同比上升61.68%，涉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的争议逐步增多，这与杭州 AI 产业急剧壮大的现实密不可分。在人工智能发展最为活跃的杭州，这起 AI 替岗案的审理也颇具典型意义。无论 AI 如何壮大，法律都应守住劳动者权益的边界。
2: 目前来说，浙江省内我们是没有看到过相关 AI 替岗的报道。这个案件我们在审理过程中，对于鼓励企业创新，与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如何找到平衡，这也是我们纠结的点。就是目前来框架来说，对于AI 替岗与劳动者权益保护，细化的标准目前是没有的，只能个案去审查。对于企业、劳动者，对于律师、对于法院来说，都产生一些不确定性。企业和劳动者可能会产生一些割裂啊，然后企业会可能会以此为借口而随意裁撤劳动者。
3: 在法律层面的话，我们讲究的一个核心的原则是，我们法律并不保护一个岗位，我们保护的是劳动者，以及约束的是招聘和解聘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都涉及到一个就是法定事由。第二个就是你的程序要有合理性。第三个的话，我们觉得你引进了先进技术，你一定是受益的，你受益的你就要承担对你相关员工的一个安置。
4: 眼下是一个人人都在面对 AI 的时代，技术的进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为你不进步，别人很快就会超越你。在新的科技浪潮下， AI 确实带来了效率，文案写得快了，图纸出得快了，代码跑得快了，好像一夜之间什么都快了。企业引进 AI 追求降本增效，从商业逻辑上讲也无可厚非，但问题是涉及到社会治理效益就不是唯一的标尺，甚至应该排在劳动者权益之后，不能 AI 来了，劳动者的岗位就很快没了。在这个案件中，杭州中院也给出了一个正面指引，确实需要岗位调整时应当优先考虑培训员工、提升技能、内部转岗，而不是直接让人走。这也提醒我们，是不是需要尽快调整相关制度，让企业不能在 AI 来了你该走了之间直接划等号。
1: 在竞争激烈的互联网行业重新起步并不容易。周先生告诉记者，自去年一月公司解除劳动合同至今，他还没能找到合适的新工作。
5: 当事人当时找我的时候的诉求，其实并不是完完全全的为了赔偿金，可能这个26万块钱可以暂时的就是解决他目前的经济压力，但是对于他未来的职业发展其实是有非常大的损害的。
3: 那对于你这个劳动者个人来说，他其实是承担了很多的损失，比较重要的损失就是你的职业连续性。你在这个岗位上你可以去积累你的一个技能，你可以去你的职业的升迁、职业的晋升，它的路径被打断了，你损失的是你未来收入的能力。
1: 劳动合同法第48条规定，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用人单位应当继续履行。这意味着法律原本赋予了劳动者在遭遇不公时回归岗位的选择权，但在现实中，劳动者却往往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0: 我们要看到这一条，它法律意图是很明显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目的是让你不要把这个劳动者开掉，这是我们的主要目的。然后劳动者他为什么没有回去呢？或者没要求呢？他这个可能与劳动关系这种特殊性有关。也就是说，他两人都闹到这一步了，他也不愿意回去了。
1: 被 AI 替岗，去年北京市人社局也公布过一起案例，加上广州和杭州的案例，我们发现三位劳动者均未选择继续履行劳动合同，而是以拿到经济补偿收尾。在专家看来，事后赔偿

只是劳动关系破裂后的一种被动补救，事前预防显然更重要。那么在 AI 替代风险真正降临之前，有没有办法防止企业违法解除劳动

0: 进社会，涌进我们现在这个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的时候，我们怎么保证人的利益在发生后面的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调整？也希望这两个案件能给企业提这个醒，就是尽量的保护现有的员工的权益。
1: 此前，北京市人社局在公布典型案例时提示，用人单位应当优先考虑通过协商变更劳动合同、提供技能培训、内部岗位调剂等途径，妥善安置受影响劳动者。杭州中院则进一步提出，对因调岗增加的通勤、住宿等成本，应给予合理补偿。
2: 你在引入 AI 的时候，你其实做的不是说我只是要引入一个最先进的技术，你应该全盘考虑这个技术的引进会不会影响到当下在这个岗位上面就职的工人，我该对他做一个什么样后期的安排，我是不是能跟他调岗，把他换到相关的岗位上面去，薪水不至于受很大影响。如果受到很大影响，我有没有一些过渡性的收入一个支撑，我有没有给他提供一个岗位的培训，让他在不同的岗位上继续发光发热，或者是我有没有给他一个转岗的安置，我有没有做这些内部的力所能及的，在我的能力之内可以控制可以管理的这样的一些内部的一些处理工作。
1: 今年一月，人社部明确表示将出台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指导文件。而在专家看来，当前 AI 对就业还没有产生实质性大规模冲击，这也意味着法律和政策仍处于可以主动调整的窗口期，
0: 理论上的风险还没有完全照进现实，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窗口期，大家可以去提前的做一些准备。从政府的角度，我们要鼓励企业去使用 AI， 又要让他们去保障这样的一个就业友好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那一定是要给一些措施和给一些基本的一些补贴的。我觉得那这样才是能够让企业能够做好这件事情，否则他在平衡这个事情过程中，他可能承受不了有一些压力。所以这个是整个社会大家一起来承受的一个事情。
3: AI 对就业的冲击当然不是个案，而是影响越来越大的社会性问题，因此应对 AI 对就业的影响也就不是个别企业的问题，而是全社会需要去面对的时代命题。今年年初，人社部曾经表示要加快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今年两会也有人大代表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一定规模的企业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包括受影响岗位数量及人员构成、替代时间表、人员安置措施等等。 AI 时代来了，我们当然挡不住，但对于它会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对于人的影响，我们必须要做到心中有数。
4: 那我们现在 AI 就正在技术爆炸，
1: 台上是最前沿的 AI 知识，台下是100多双求知若渴的眼睛。晚上7点，江苏南通的一处 AI 夜间课堂几乎坐满，听课的不仅有职场青年，也有一线职工、外卖员、全职妈妈。
5: 现在是智能化的一个时代，肯定会很有压力的，如果不好好学这方面，不跟着时代俱进的话，就会被时代被淘汰。因为现在这个都是招这方面的设备操作呀，包括一些智能化人才，如果不去学，肯定就不需要你了。
6: 我不觉得这是追赶潮流，也不觉得这是不得不做，我是主动拥抱这样的一个变化。我们律师有一项工作叫立案检索，我用人工进行检索，大概要2天，那么梳理大概数量在30到50个案例做一份报告。但是现在呢，用 AI 工具，它可能3分钟就能够梳理100个案件。 AI 不会取代我们人类，就像我们律师一样，它不会取代律师，但是会 AI 的这个律师同行会把不会 AI 的律师同行甩在身后啊，这个我的感受非常明显。
1: 这样的 AI 夜校颇具吸引力，对很多人来说，来夜校也是对职业风险的一种提前感知。来自国际劳工组织2025年的研究，全球1/4的就业岗位有可能受到生成式 AI 影响，这是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的命题。今年一月，人社部就表示将加快建立我国的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监测预警应对体系。
2: 我觉得政府可以构建一个，首先指标的一个构建，然后分级预警和政策响应这三个层级的一个体系。首先一个指标的构建， AI 它影响哪些个 职业

0: 他的职业暴露哪些是特别高，哪些是特别低，我觉得可以把它融入到这个官方的就业监测的数据指标体系里面去。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分级预警，就是说他可能对于某些劳动技能、某些劳动岗位、某些劳动的所对应的那个工作任务有比较大的影响的时候，这个时候哎，我们可以提前采取培训转岗相关的岗位，提高他的能力，继续保持他的职业这个向前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态势。第三个就是一个政策响应，包括现在我们就各个地方都在做这样的 AI 夜校，其实就是一种定向培训，然后社保的支撑，财政政策主要是用来激励企业做他应该做的事情。
1: 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提出，综合应对外部环境变化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对就业的影响，健全重大政策、重大项目、重大生产力布局就业影响评估机制。如何评估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大学知识产权学院院长马一德曾建议，参照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逻辑，对企业大规模部署 AI 替代人工的行为实施前置评估和过程监测。对企业的要求是，在实施大规模 AI 替代计划前，要向主管部门提交就业影响评估报告。
0: 我们要企业端，他应该给我们一个信息，哪些个工作任务是被替代了，被 AI 替代了，哪些工作任务呢还是劳动者在做，但是 AI 加强了它的工作效率，我们就可以非常清楚的去计算哪些岗位受到影响，影响的数量、规模还有结构。评估好了以后，你应该发布一个企业的 AI 就业影响的一个评估报告。企业既然有 AI 就业影响的评估报告，我们这个评估报告是不是能跟国家的整个的就业监测数据对接起来？
1: 在专家看来，各地都在大力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但产业政策与就业政策如何有效衔接，就应该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同步评估就业的创造效应和替代效应，关键是要建立一套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制度框架。
0: AI 的确它是赋能经济发展的，这么多的企业都在拥抱 AI，它肯定是长远来说，它的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企业好了，国家也好了。那么国家可以在制度层面也给因为企业使用了 AI 技术而遭受到失业损失的这些员工，你在失业保险上、再就业的培训上、你在过渡的收入的支撑安排上，是不是能够在制度层面做一些设计？
2: 一起典型案件之所以典型，是希望能引发社会的关注，发现问题并寻找答案。35岁的周先生需要收拾一下自己的心情，重新去寻找新的岗位，继续为生活打拼。而社会需要做的是抓紧行动，无论是在劳动保障还是在预警监测方面，都需要尽快达成共识。我们应该确保 AI 可以改变世界，但不能改变谁是主角。这个世界的主角永远是人，也只能是人。
1: 81岁负债2000多万，91岁全部还清。本周，已经96岁的全国十大守信人物陈金英，面对媒体再次讲述的这段经历，依然令人震撼。他53岁开始创业，2011年因资金链断裂，一夜之间背上2077万巨额债务。有人劝他申请破产，但他不答应，认准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80岁这个理也不能变。于是变卖厂房还清银行贷款后，他又走上街头摆摊，偿还欠亲友剩余的200多万。凌晨5点出摊，几十斤重的羽绒服一捆捆搬，中午就吃口凉馒头。历经10年艰辛，2021年在还清最后一笔债后，他亲手烧掉了账本，火光熄灭，债务清零。
3: 主要是靠劳动经济经营走起来。在我在八月是电话里了，到一次让我就是老老我是脑袋也清零了。
1: 偷税911.18万。本周二，坐拥4000万粉丝的网红白冰被国家税务总局通报。这位凭借豪车、阔绰排场、美食探店出名的网红，商业报价高昂，

0: 其高额收益不符的是，白冰申报的个人收入一直长期偏低。稽查人员调查发现，白冰在重庆等地注册空壳公司，将个人收入转换成个体工商户收入，套取税收优惠，还借助关联公司将多笔百万元的个人收入伪装成公司间的劳务往来。白冰14岁辍学，做过服务员、发廊学徒，从草根逆袭到顶流，走了14年，但一旦突破法律底线，崩塌却只在一瞬间。目前，白冰已被追缴税费、滞纳金及罚款，共计1891万元，各类账号也被禁止关注。5月3号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4月29号，收藏家邹德怀将东京审判时期美国副检察官萨顿相关的18件套珍贵档案，正式捐献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其中，萨顿6本泛黄的日记清晰记录了他实地调查南京大屠杀的诸多细节，涵盖长江岸边屠杀现场、幸存者证词，以及日军逼迫中国人种鸦片、开展细菌战等多种铁证。近10年，邹德怀专注收集东亚近现代历史影像材料。去年11月，他在美国一家军事文物拍卖网站发现萨顿相关物品，了解其不可辩驳的史料价值后，果断以10万美元拍下。
1: 收藏不是为了锁进保险柜，而是让历史的铁证被更多人看见。
0: 本周三，2026年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揭晓。35岁来自台湾的甘家华名列其中。2011年来大陆求学，如今是武汉市中心医院泌尿外科主治医师。甘家华坦言，从学生到医学博士，从规培生到主治医师，从一路上每一步都得益于大陆对台湾同胞提供同等待遇的惠台措施。参与的项目获湖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2等奖，主持的科研被列为武汉市科技创新重点项目。临床之外，他更持续参加两岸同心义诊，足迹遍及湖北偏远乡村。从求学到扎根大陆，甘家华的这枚奖章是对他15年奋斗的记录。
2: 生活中很多人让人感动或者让人难忘，往往来自于他不只想自己，还能够心中想别人，帮别人。81岁，欠账2000万，申请破产自己倒轻松，但陈奶奶认为这违背自己做人的信条，欠别人的债还钱天经地义。就这样，别人老了休息，他却更辛苦地奔波，不仅还完了钱，也终于成了我们心中的诚信奶奶。邹德怀有收藏的爱好，但遇到证据一样的日记，他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公共的责任，于是就有了捐赠的行为。甘家华作为医生，在大陆打拼15年，自己进步的同时不忘帮助别人，多年来持续参加义诊回馈社会。好了，接下来走进新闻周刊选出的本周人物，他是把别人放在了比挣钱更重要的位置上。
3: 我们已经是19个晚上了，就所有的炸弹的弹厂的都不收果子。我们今年的收果子的话，也应该是意料之外。
0: 3月底以来，我国东南省份果农种植的果蔗出现了滞销。广东化州的药明糖厂本已经到了停工休息的时候，但如今仍然昼夜不停地忙碌着。甘蔗分为糖蔗和果蔗，一般糖蔗用来榨糖，果蔗被当作水果。虽然两种甘蔗榨出来的糖品质没有区别，由于果蔗出糖率低，成本高，一直没有糖厂愿意收购。但19天前，面对蔗农们的求助，厂长陈耀还是决定挑战试一试。
3: 这个你看，这个是这种状况，你不过来看看，你也睡不着。你哪会来那空位？你来那么点车位过来听呢？
4: 佢行得，大概有100天啦，先。这个今日就出嚟。

0: 样去的。他那边都说是今天来的，没得咁快。
1: 已是凌晨一点，此刻夜班工人要一直炸糖直到清晨。这个晚上在糖厂外排队的卡车还有350多台，陈耀心急如焚。虽然已经三班倒昼夜不停工，但他的糖厂一天最多也只能炸4000多吨果蔗。根据估算，最终送到耀明糖厂的果蔗将会达到10万吨。经过这19天努力，他们才刚刚炸完48000吨。
2: 我们现在炸的果子出糖率不是往面往上面走高，越炸后的话我们的产糖率都会越，而且都不知道低的什么程度。万一整个我们炸完这个糖车的产糖率还不到9或者更低，那这个样的话就麻烦了嘛。
3: 如果一旦之后低于9，你就开始亏了。
2: 对。
1: 2024年，果蔗能卖到每斤1块多，利润比糖蔗高出几倍。由于行情好，2025年蔗农们纷纷扩种果蔗。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5-26年度全国甘蔗种植面积比上一个年度增加了13.6%。今年春节过后，果蔗行情大变，价格一路下跌，许多蔗农在网上喊话：甘蔗贱卖，1元1根也卖不出去。
3: 你自己有怀疑过自己的决定吗？
2: 收果这件事情呢，后悔呢也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干这个事情呢，更后悔。
3: 为什么？
2: 我们已经看见了，他的甘蔗是摆在那个地里，我们不砍他，不搬他，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1: 事情要从4月8号说起。当天，一个姓陈的果蔗种植大户急匆匆地从增城来到化州，问陈耀愿不愿意把自己没销售出去的12000吨果蔗收来榨糖。这位种植大户焦虑的情绪让陈耀决定亲自去增城一趟。在那里，陈耀见到了11个种植大户，他们的果蔗加起来有4万吨。看着大片放在地里的果蔗，陈耀在当天的笔记中写道：我应该帮帮他们。
2: 你的傻眼了，到现在的话还有这么多甘蔗在地上，你想得到吗？我们已经甘蔗都榨完了，都马上要休息了。他那里的甘蔗还长在地上。第二天早上我8点钟我就到了车间里面，然后呢我就召集那个各个骨干，就把我在那增城呢看的情况跟大家说。
3: 有反对的人吗？
2: 反对的是没有，主要是顾虑。他说也没听说谁能专榨果子，我们也没榨过。万一你答应人家你榨不了的话怎么办？人家也拉来了你也搞不定，那这不是害了人家吗？
1: 果蔗水分大，纤维少，湿漉漉的甘蔗渣进了锅炉火就灭了。不但锅炉烧不起来，机器也容易堵，磨损特别快。这些年陈耀一直会把之前榨糖用的甘蔗干渣囤积起来，灵机一动，他打算把这些干渣混着烧，没想到竟然成功了。
2: 在22号以前真的很焦虑的，这么多车我们也扎不正常，问题也多。你看那个排的这么样的话，处理不了的话，真的是压力挺大的。但是呢，后来到23号，我们也为了改这个设备，我也停了一天。所以现在能扎的4000吨，这也经过好多关节，才能解决问题，才能到这样。
1: 生产线改装成功，耀明糖厂收购果蔗的消息也迅速在蔗农的圈子里传开。很快，不单广东、广西，甚至远至福建莆田、漳州的货车也载满甘蔗涌向化州。陈耀表示，对所有运输来的果蔗来者不拒，但是车辆还是没有办法即到即走，司机们吃住都在驾驶室。为了缓解司机等待的成本压力，避免司机与蔗农之间发生矛盾，陈耀决定安

0: 咐司机，先给大家每天免费送三顿饭。
1: 要我等了三天，他们都等三天了，
2: 等了三天，
3: 三天四天也卸不掉啊，
2: 四天也卸不掉
3: 啊，现在就三天了。
0: 紧接着糖厂又发出这样一份通知，从4月24号12时起，凡到达排队登记时起超过24小时进场的司机，每吨补后等费10元。
4: 现在老板开机是很大，
2: 我看这两天大家都说你们老板可能现在是越忙越亏，
4: 有可能，我记得是有可能。
0: 19天过去了，但糖厂最早定下的收购价一直都没降过，黑蔗380元每吨，黄蔗400元每吨。虽然这个价格距离高峰期还有很大差距，但至少也能让果农们挽回一些损失。
5: 所以呢，他们呢也急啊，反正要砍，砍得早一天，对他就好嘛。你放在那里的话，天气也变化，下雨砍不了。也不一定能拉得出来，他们也焦急啊，既然是这样了，亏就亏了，赶紧把它处理掉。
0: 陈耀的善举也正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甜品厂、月饼厂都开始向糖厂下订单，志愿者们主动上门为司机们送餐，社会各方力量正在汇聚。药明糖厂门口的标语写着，有蔗才有厂，厂农是一家。因为帮助农民兜底，64岁的陈耀在网上火出了圈，网友送他一个称号，全网最暖糖厂厂长。
5: 我妈呢跟我说一句话，哎呀，那么最近也这么辛苦，怎么怎么样，我说我就跟你说，你应该感到高兴，因为你养了一个网红的儿子。
2: 网红的儿子
5: 啊，他就笑了。真的，大家对我的赞誉的话有点过，有点过。本来我们也是做生意，这样考角度去考虑，也是我们做糖厂应该帮一帮他们的。
0: 五月初的化州已经变得炎热，机器轰鸣的噪音，车间里的高温，也让工作变得难以忍耐。陈耀说，如果能到5月15号把所有甘蔗榨完就是最好的，再往后拖就怕工人和设备都扛不住。这些天来他没有睡过一个好觉，也很少去盘算这笔买卖会亏多少钱。虽然已经很多年没有这么累过了，但是心里确实是快乐的。等到榨糖结束，他打算放飞自己去大江南北转一转，用一个长长的假期奖励自己。
6: 作为糖厂的董事长，陈耀的责任呢是做好管理，创造更多的利润，既服务好社会又服务好员工。但是这一次面对蔗农的滞销困境，他像一个不称职的企业管理者一样，不计成本，先不考虑市场，像做公益慈善一样帮别人。这个过程让我们感觉有时候人心比糖还甜。但是希望市场和社会也接得住糖厂的产品，起码让他们不太亏，拜托。近日有网友发帖称，青岛的某路口两个监控横杆上密密麻麻装满了摄像头，实在是太过反常。对此，青岛城阳公安很快发布情况通报称，两根立杆上共装有摄像设备18个，补光设备24个，其中12个摄像设备、16个补光设备因为老化落后已经停用，但没有及时拆除，现在已整改完毕，对此深感愧疚。有了网友的随手拍，也有了当地公安的快速整改，但接下来也不能万事大吉。为什么报废的还放在那儿，让人无论是看着还是心里想着都觉得不舒服？是流程中的哪一部分发生了问题？是谁如此不负责任？怎样避免将来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只有把这些问题都回答好了，反常才能真的都变成正常。好了，接下来看看本周的其他特写。
7: I am from Saudi Arabia,
8: Peru,
9: Spain,
10: Netherlands, based in Amsterdam.
11: Many lounges, many brands.
9: Oh, I'm really excited what I'm seeing here. I mean, there's flying cars, new technology, unbelievable.
0: 本周正在举办的2026北京国际车展，老外出奇的多。前几年逛车展的好像还多是海外车企高管，但今年更多的是普通观众和代理商。

0: 他们瞄准的是引领潮流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众多外国面孔中，美国人罗伊森最为显眼，他中文流利，是海外社交媒体上百万粉丝的汽车博主。他发现大家对中国车的关注度高得惊人，于是今年北京车展，他专门为粉丝组了一个车展旅行团，为期两天，每人收费399美元。
1: We have got 15 guests, I think from at least 6 or 7 different countries, ranging from Ireland to Canada to Australia to New Zealand to the United Arab Emirates.
0: 罗伊森组团带来的好几位已经购买了中国汽车，还有被罗伊森的视频种草多年，却在本国买不到中国车的潜在买家。这趟旅程，他们不是走马观花的拍照打卡，而是近距离触摸体验中国新能源汽车的最新潮流。
2: I said to my wife, that's my next car. It was that cool. I was like, that's really cool.
3: It feels safe, it looks good, it was a great price, and honestly, everybody who's seen it has asked about where they can get one.
0: 本届北京车展规模登顶全球，38万平超大展区，1451台展车，新能源妥妥扛起主场。正如德国著名汽车专家杜登霍夫所说，中国早已不只是汽车产销大国，它更是电池、智能座舱、激光雷达、自动驾驶领域的全球技术核心。
4: Chinese cars today are way different than Chinese cars, let's say 10 years ago. Today, the Chinese cars are more reliable.
5: 你可以看到一些闪充，还有换电啊，最新的迭代都带来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先进的一些技术啊。还有一个就是中国的辅助驾驶，很多品牌他们最高级的辅助驾驶是标配的，我们的你要跟他讲个导航的地址啊，那你要说好几遍啊，然后他终于就会听不懂啊。但是国内的你跟他讲话就像跟一个人差不多，你们的车虽入门版都有通风加热按摩，所以但是你去国外买车的话，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是都有加钱。
0: 当然，超高性价比是打动海外消费者的关键。罗伊森的评论区，外国网友最吃惊的就是一辆功能齐备的中国电动车售价只要20多万人民币，也就是3万美元。毫无疑问，中国制造正在重新定义好车的标准。
1: The Chinese industry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d the foresight to say, look, we can't compete with companies in terms of ICE or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echnology when those companies have a 100-year head start on us. They decided that we're just going to leapfrog them and we're going to focus on what we think is the next step, which was EVs and hybrids. So by putting their focus on the step that came next, they were able to get ahead of everybody else.
0: 本届北京车展，中国车企一口气亮出180多款新车型，多家企业直接公布了雄心勃勃的全球扩张计划。
5: 我非常喜欢看到更多老外来到中国，亲眼看、亲手体验中国车，因为他们体验之后，我从来没有一个人说，医生，你说了谎话呀。我也希望是美国人能买到中国最好的汽车品牌。我觉得它已经变成了全球最重要的车展。我觉得这个一点没有夸张，很多国际品牌，有100年的历史的品牌，会把他们全球车、全球市场的车在北京车展亮相首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就是代表他们非常认可中国车展。
6: 此时正处在5一假期周当中，相信国内的很多热门景点可能都有1亿多人。但是如何在旅游当中除了留下回忆，不留下更多的垃圾？这不，5一之前的4月26号，福建福州平潭岛海岸线上出现了大量被丢弃的蓝色一次性的塑料鞋套，绵延近2公里。来这儿的朋友是看浮游生物所导致的海上奇景，被称为蓝眼泪的海面。但一怕接触了这种海水脚会痒，二怕沙子进鞋里，所以旁边商贩贩卖鞋套就大有市场。可惜用完了看完了就扔在了海滩上，被冲入大海会是更糟糕的结果。但愿这个五一假期不会再有这样。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践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清晨五点欢迎走进本节的新闻直播间。五月二号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二号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3.036亿人次，同比增长2.6%。铁路方面，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22列，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公路方面，二号公路出行以中短途为主，预计全国高速车流量超6000万辆次。此外，全国水路二号预计发送旅客228万人次，同比增长7.4%。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
1: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2: 轻轻地咬一口，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3: 哦，好，可以。
1: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慢

0: 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1: 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两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五一假期过半，再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5月2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江南、华南等地有强降水及强对流天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5月3号20时，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和东北部、浙江西部和北部、福建西部、广东北部和中部、广西中北部以及四川南部、云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东北部、湖南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西南地区南部、华南、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南部、广西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直播间。
1: 继续关注美伊局势。据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致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他已无限期延长停火协议。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1: 关于伊美之间的谈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对美方行为积累了深深的不信任和怀疑，期待伊朗和美国谈判迅速达成结果并不现实。
4: بین مذاکره ما با آمریکا یک مذاکره متعارف و معمول نیست. مذاکره است که یک پیشینه بسیار خونین داره. من الان دیگه حتی نمیتونم بگم که دیوار بی‌اعتمادی. اصلا بحث اعتماد در رابطه با ایران و آمریکا نمیتونیم مطرح بکنیم. مشکل طرف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هست که همیشه حد اکثر مطالباتش رو انتظار داشته در حین مذاکرات تا انتهای فرایند دیپلماتیک همونها رو به طرف مقابل بقبولونه.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当天发布公告称，美国作为拥有数千枚核弹头的国家和此类武器的头号扩散国，在长达56年的时间里，一直未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第1条和第6条规定的关于核不扩散与核裁军的义务，不应给美国任何机会来延续这种霸道且虚伪的行为。在法律层面上，只要是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进行铀浓缩，铀浓缩水平就不受任何限制。伊朗的情况一向如此。5月2号，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梅勒尼·希森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表文章称，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正将世界大部分地区拖入一个不断扩大的泥潭，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
2: 梅勒尼·希森发表题为《伊朗战争2个月，几乎所有人都成了输家》的文章指出，普通民众是战争中损失最大的人，这一点在伊朗最为明显。美国和以色列

0: 袭击了伊朗境内数千个目标，其中包括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平民死亡。伊朗经济也遭受重创，失业和贫困加剧。梅勒尼·希森表示，美国也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这场战争一直在惩罚美国人和他们的钱包。美国人已经开始为汽油、机票以及其他服务支付更多的费用。美国年化通胀率从二月份的2.4%上升至三月份的3.3%，消费者信心暴跌。同时，在美国国内，这场战争并不受欢迎，拖的时间越长，民众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就越低。以色列并不能从战争中获得安全。居住在以色列北部地区的大量民众如今面临着安全担忧。该地区遭遇黎巴嫩真主党的火箭弹和无人机的威胁，面临上升。美以伊战争对周边国家造成严重冲击。梅勒尼·希森说，以色列以黎巴嫩真主党受伊朗支持为由，对真主党发动致命空袭和地面入侵。自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袭击以来，已在黎巴嫩造成超过2500人死亡。此外，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持续受阻，对伊拉克、卡塔尔和科威特造成严重影响。这些国家依靠这条海上航运通道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产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幅下调了对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世界各地的消费者已经受到战争的影响，许多亚洲国家依赖石油产品进口，拉丁美洲的民众正在努力应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的上涨。这场危机也使整个非洲已经陷入困境的经济更加紧张。
1: 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部分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他还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国防部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美国媒体2号报道称，包括这一撤军计划在内，美国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美国与欧洲盟友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
0: 美国政治报网站5月2号刊文指出，美国政府近期一系列举动表明，如今美国更倾向于指责打压欧洲国家，而不是开展合作。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将注意力从乌克兰大幅转移，投向了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对于欧洲盟友未在伊朗问题上给予美方充分支持，特朗普感到不满。如今，美国政府与欧洲盟友之间的分歧已走向不可调和。自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大规模袭击伊朗以来，美国政府就曾多次批评德国等北约成员不给力，没给美国打击伊朗帮上忙。特朗普此前多次表示要从欧洲撤军，还说认真考虑让美国退出北约。舆论认为，在德国之后，特朗普政府下一个惩罚对象可能是意大利和西班牙。这两国此前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军事基地对伊朗作战。特朗普4月30号称，未来很有可能会减少驻扎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美军数量。对此，有分析称，这种悬在头顶的不确定性已让欧洲国家深感危机，迫使欧洲不得不加速探索防务独立道路。欧洲舆论认为，欧洲已经没有回头路。德国前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日前撰文说，北约已开始解体，扭转局面的窗口已经关闭。美国长期以来对欧洲的安全保护格局已经终结，欧洲现在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1: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5月2号表示，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明确且直接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他说，古巴人民不会被吓倒，这已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大规模集会游行中有所体现。美国白宫5月1号发布公告称，特朗普当天签署行政令，以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为由，加大对古巴的制裁。特朗普还威胁称，美军将在结束伊朗战事返回之际接管古巴。近期，日本高市政府密集采取一系列危险举动，企图突破战后和平秩序，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5月

0: 一股力拉起来。
1: 我们的外骨骼它里面有一个叫做 AI 的一个自适应的一个算法，它屈膝的时候，它就会可以判定，要抬腿了，这个时候就会给力，给多高，啊，它的一个快慢。
2: 现场双方达成初步意向，后续企业将结合孩子的身体状况，量身定制个性化辅助康复方案。企业负责人表示，依托本届广交会平台，相关产品已收获大量海外订单，企业也将持续优化产品性能，不断升级迭代，帮助更多行动不便的人群改善出行，重拾便利。
1: 那未来我们在这个产品的过程中会去改进，怎么让我们这样的一个群体，他既能抬腿，又能够保证他的一个一定的平衡性，就走的过程中更加的安全。
3: 最近成为中国人的话题，在海外社交平台持续走红，外国网友们开始打卡体验中式生活方式。在本期广交会现场，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养生用品等，成为海外采购商的热门关注品。
4: I found out I was Chinese last night.
5: Apparently I'm Chinese.
4: We're all Chinese now.
6: I'm officially Chinese.
5: How to make honey lemon water? How to make bone broth? How many times a day they should drink hot water?
7: 这种热度也延续到了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现场。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是众多采购商中的一员。在服饰展位前，他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饰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
8: 穿上这套中国传统服饰，它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喜悦。中国有着丰富的传统文化，同时也拥有先进的科技，这是传统与未来结合。
9: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30%，主要面对的是中东的一个市场。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7: 随后，利蒂西亚又来到乡村振兴展区，这里展出的中式珠宝、非遗饰品等做工精巧、样式别致，让他驻足欣赏、反复查看，对这类兼具设计感与工艺感的饰品十分喜爱。
8: 这款首饰确实非常优雅，非常漂亮，我特别喜欢它的中式设计。毫无疑问，在巴西北部地区里约热内卢都会大受欢迎。
7: 利蒂西亚的家人已经与中国开展多年商贸合作，此次他借助广交会对接更多优质商品。
8: 我的家人已经与中国通商往来40年，多年来一直参加广交会，把中国优质的装饰品带入巴西市场。我从小就梦想能来这里生活。20年前，我曾调研过一些想进口到巴西的产品，而现在我正亲身经历着这一切。
7: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而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推动国内相关外贸企业加快创新步伐，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持续发力，开拓新市场，拿到更多新订单。
3: 5月2号，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供应项目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
10: 项目位于宁夏中卫，这里太阳能、风能资源充沛，是全国首个新能源综合示范区。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组成。绿电职工能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既能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又减少碳排放，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截至2026年4月底，全国算力行业排名前10的企业中，已有6家入驻中卫云基地算力园区。目前整个园区的实际使用绿电占比已超90%，这一新能源项目最大化提升了本地绿电消纳比例，实现绿色能源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
3: 5月2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这也是他与张雪机车的第3冠。本节的新闻直播间就是这样，更多。

烽火前线，苍穹之上，杏林深处，雪域南极，海天之间，他们以青春许国，以一生建诺，他们以岁月为证，以初心作答。初夏风暖，和无家无国一起回望他们的滚烫人生，致敬生生不息的中国力量。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彭老，
2: 对，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我来您的家了，
2: 欢迎到这地面站，
1: 这个看看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
2: 最早见你是86年，86年到现在
1: 40年了，整整40年，
2: 真的40年，
3: 所以佟庆喜今年91岁，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遥感技术奠基人之一。之所以我们相约在密云见面，是因为眼前这座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不仅是他早年亲自参与并推动建设的，更是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空天院的一个组成单元。
1: 哇，这站在这个巨大的天线的下面，觉得自己很渺小啊。
2: 是的，是的。哎呦，这个天线的直径大概有10米。
1: 是直径越大，它接收的信号越多吗？
2: 越强。
1: 等于其实我们过去意义上那个天线，我们管它叫锅。我们经常会说支个锅。
2: 平时我们也是这么讲。
1: 我们能把它比喻成是眼睛呢，还是耳朵呢？
2: 应该说耳朵和眼睛并都在这里面。
1: 它也能看得到信号，同时也能听得到信号。
2: 没错。
3: 1986年12月，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建设的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在密云正式落成运行。建站初期，制作10米口径接收天线，用于接收美国陆地卫星数据，填补了我国卫星遥感地面接收的空白，也让中国得以直接获取卫星对地观测数据。
1: 但是后来呢？就为什么我们决定要自己做？
2: 当时建的这个站，所有的东西都谈妥了，但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设备，这个里面就是高密度磁带机，不给我们，
1: 不给咱，咱就做不了什么事儿呢。
2: 那这样子，我们就没办法把卫星的信号复原成我们能够人眼看见的东西，就记录不下来。
1: 所以这个现在我们看小小的天线，它其实见证的是中国遥感最初的
2: 发展，最初的发展。对，
3: 高密度磁带机让佟庆喜认清一个事实，核心技术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而这份自立自强的信念，早在他的科研生涯之初就已埋下种子。实际上，在佟庆喜职业生涯之初的上世纪60年代，全球遥感技术尚刚刚萌芽，我国国内更是一片空白。彼时的佟庆喜深耕于气象领域研究，与后来的卫星遥感领域并无交集，而正是在这段岁月里，他踏上了攀登珠峰的科考征程。1963年，美国珠峰登山科考队从南坡开展观测后，公开发表了珠峰地区高海拔太阳辐射并不强的结论，这一数据被国际学界广泛引用。但是中国科研工作者意识到这一结论可能存在偏差，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科研数据必须由中国人自己测量，自己掌握。1966年，国家组织实施珠峰北

0: 坡大规模科学考察，童庆喜作为科考成员全程参与。那一年他31岁。
1: 看到您的装备，现在登山的装备都非常的先进了。
2: 现在很先进。有
1: 这个，您那时候穿的是什么？
2: 那个时候我们国家做不了羽绒服，所以这个羽绒服都是从法国进口的。在这个照相的，我是

0: 从法国进口的，在这个照相的，我是等于相当于好不容易有人给我照相，把我的背包卸下来放在边上了。
1: 背包沉不沉？
0: 很沉，大概有40几公斤。
1: 80多斤呢、那相当于快要近100斤了。
0: 是，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得自己带上，狗皮褥子、毛流毡子、吃饭的用具，我们要。

0: 只有那些不畏艰险沿着荆棘丛生的小路才能不断的攀登，才能到达光辉的顶点。所以我想我们绝对不能让外国人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这个国土，所以这样的话对中国人来说，对这一块地方我们一定要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
1: 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佟庆喜圆满完成了一周的连续观测任务。他获取了表征珠峰高山地区太阳辐射和大气特性的宝贵数据。这些数据显示，珠峰地区的太阳辐射强度远超1963年美国科考得出的结论。然而，当时的观测数据还不够完整，仪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未能正式发表。1968年，佟庆喜再次登上珠峰，用自主研发仪器完成系统测量，以确凿数据纠正美国科考结论。随后又发表了珠穆朗玛峰地区的太阳辐射等论文，确立我国在该领域的权威地位。
0: 到1968年，所以我查遍了很多资料，结果我就发现在印度尼西亚的巴厘岛的一个叫阿贡的火山产生了强烈的火山爆发。这次火山爆发所形成的火山灰形成的在特别在低纬度地区一个环球带，这个我就查了很多国家的反应，他们所测的太阳辐射有的在最严重的时候衰减了45%左右，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颗粒的火山灰开始沉降，但是还有一些小颗粒的可以悬浮在中间好几年，所以我就得出一个结论，由于这个火山灰的环球带所造成它的这个辐射的大量的衰减。
1: 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发射第一颗地球资源技术卫星，开启了空间遥感的新阶段。这让我们意识到，空间遥感将成为未来资源环境调查、国土监测的核心技术。因此，中国科学院随即组织调研，探讨我国自主发展遥感技术研制地球资源卫星的可行性。调研完成后，向钱学森详细汇报调研情况及相关成果的主汇报人正是佟庆喜。
2: 我看到这个资料里面说有一刻突然间钱老板您打断了。
0: 不是打断，
2: 是什么样的状态？
0: 对对，整个就截止了。
2: 那一刻您心里有没有打鼓？
0: 我心里当中有点打鼓了，是我汇报的不好吗？是吧？结果人家话语一转，我完全相信你们中国科学院可以把地球资源卫星做出来，因为你们有足够的研究力量，但是你们做出来以后，我作为国防科委没有办法给你发这个信，我们没有手段发不上去。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段时间大家都沉默了一段时间。
2: 您心里当时是什么状态？
0: 所以后来钱老就举例子，就意思就是说，我建议我们应该大力抓遥感，要发展遥感技术。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就已经有一个方向了，就是科学院就认为我们要把遥感技术作为科学院的重中之重来抓。
1: 1976年10月，中国科学院联合国家科委在上海召开我国第一次遥感技术规划会，佟庆喜和专家们一同出席，商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正是在这次规划会推动下，1977年，佟庆喜带队奔赴新疆，围绕国家富铁找矿开展遥测，通过实地试验完善多光谱、红外等遥感仪器性能，精准识别岩性、解译断裂构造，为找矿圈定靶区积累了经验，推动了我国遥感从试验走向实际应用。同期，他与陈树鹏等人抓住外交部国际合作机遇，提议以国际合作方式开展航空遥感联合试验，选址云南腾冲。后来由于多种原因，改为由中国科学院自主组织。为了全力推进

0: 腾冲遥感试验，当时汇集了全国将近70个单位、700多人的骨干队伍。佟庆喜担任空中总指挥，统筹空中飞行与数据采集。然而，那个时候，我国遥感仪器相对简陋，只能依靠人工手持操作。佟庆喜决定用绳子将自己固定在直升机舱门口，徒手操控仪器在高空完成观测任务。
1: 这您在这个直升机上的高度是多少啊？
2: 这个不高，这个是大概也就是离地面大概100-200米左右。
1: 那也很高了呀，1-200米。
2: 你们要没别的办法，遥感，我们希望看到更大的范围。
1: 嗯，您要在高空待的时间会很长吗？
2: 个把小时，1-2个小时吧。
1: 哦，那
2: 大概就返航了，返航下来，又把数据取下来。
1: 嗯，您在这种状态下工作，完全没有考虑到危险的事。
2: 没有，那时候好似乎没有机会考虑，真是。
0: 1978年底，腾冲遥感试验正式进入空中观测阶段。为了全面覆盖腾冲及周边区域的地物信息，他带领团队计划飞越高黎贡山等高山区域。这些区域海拔高，气候多变，飞行难度极大，危险无处不在。
1: 说有一次您差点撞上雪山。
2: 离雪山还挺远。哦，就是那个机组吓唬我了。
1: 那叫预警。不是吓唬。
2: 那次是这个当时一个电话打过来，我就问他，因为宝山这个地方的天气已经不是太好了，已经有些下小雨了，所以我就问他，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他说我们的天气很好，但是从宝山起飞起来以后，很快就上面就是暴雨倾盆，电闪雷鸣，
1: 那就得返航啊。
2: 我们往前飞，意思就是机组也问我，他说你看怎么还能往前飞吗？我说我们再飞，又飞了将近半个多小时，雨越下越大，闪电越来越强。他说怎么样，咱们是不是要回去？我说咱们再往前飞飞看看会不会好。又飞了大概10几分钟，最后的机长就跟我说，前面是玉龙雪山了。玉龙雪山是将近5000米左右吧，的人我们的高度才2000多米，怎么还往前飞吗？那我说算了，我说怎么返航了。
1: 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电闪雷鸣的环境下，您一点都不害怕不担心啊？
2: 机组是很害怕的，我可以看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利害关系，所以我只知道我的任务，所以要求往前飞。
1: 在这条路上您一直都义无反顾啊。
2: 既然决定的一件事情坚持要做，那么就要把它做好。
0: 在佟庆喜与全体参试人员的努力下，腾冲遥感试验圆满落幕。历时50天的空中试验获取了大量精准的遥感数据，完成了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涵盖最广的综合性遥感试验。腾冲试验也被誉为中国遥感的摇篮。然而，佟庆喜清醒地认识到，靠一根绳子，遥感事业走不远。在国家纪委和中国科学院的支持下，1986年，他带领团队多方协调，不懈努力，成功引进2架奖状飞机，并进行改装，自主研制和集成了14套遥感器，打造出我国首个也是当时最为先进的航空遥感系统，被他称作蒸汽飞机。
1: 对于您这样一个遥感专家来说，您当时意味到就这个技术未来会怎么发展？
2: 我们就开始研制更多波段的遥感仪器，所以这个成像光谱仪在几年中间我们把它研制成功了，当时有70几个波段，我们参加国际会议，在国际会议上展出，结果就是人家认为中国这方面还是先进的，所以澳大利亚就专门邀请我们到澳大利亚去和他合作。
1: 那个时候有国外的一些公司想买咱们的技术吗？
2: 日本的科技人员真想买咱们的东西，但是日本政府不干，结果只同意他们去买加拿大的，

0: 买了以后加拿大的，我第二年去访问他们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告诉你，加拿大的一些还真没你们的好。
1: 您当时是不是就这么笑来着？
0: 是啊，所以我就想，我就很好笑啊。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中国遥感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而发展小卫星是推动遥感技术突破、实现国产化应用的关键抓手。作为国内遥感领域的专家，佟庆喜主动承担起了国际交流的工作，多次前往遥感技术领先的国家开展合作洽谈和技术学习。这一次采访，佟老专门给我们带来了他出差的旅行箱。
1: 所以这个旅行箱也见证了微小卫星的发展哈。
0: 没错，是这样。
1: 哦，
0: 但是里面的东西呢，现在差不多都是现在的了。我一般的出差啊，我都不托运，我都是随身带。
1: 来，咱们来个翻箱，院士翻箱。
0: 你看我出去那个带什么东西呢？第一，要带一件经常换洗的衣服。
1: 哦，这是您换洗的衣服。
0: 这是我的计算机。
1: 哦，
0: 整个在里面。
1: 哦，这是您的电脑。
0: 真的。另外就
1: 是
0: 这个，这个就是叫做书写的，就是汉王。
1: 哦，你好洋气啊！
0: 这个得带上。
1: 哦，真是，那好多年轻人。就会觉得特别依赖电子产品。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用这些电子产品的？
0: 我这已经用了好几年了。
1: 嗯，那您很能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看来这个 AI 你也用的挺溜的吧？
0: 必须的，
1: 必须
0: 得学 AI 也得学。
1: 嗯，
0: 完了这里面呢就是洗漱包。
1: 哦，这是您的洗漱包。
0: 洗漱包、
1: 啊、这么简陋吗？这个洗漱包
0: 不简陋了，这
1: 啊。这是一个文具盒，看大家看到了，上写着卓远文具。您是拿了一笔袋当洗漱包吗？
0: 你看，所以这是压具
1: 啊，
0: 对吧？完了有肥皂，
1: 但这洗漱包里特别简单，连个擦脸油都没有。
0: 不，这个擦脸油
1: 有擦脸油吗？
0: 擦脸油在这。
1: 不，哦、这是擦脸油啊。
0: 嗯，这是孕妇霜。
1: 啊，真的，太人家上面写的。身体乳不能抹脸，您就拿它用来抹脸啊？
0: 主要是身上，脸，我们是不要脸的。
1: 此话怎讲啊？
0: 不用，为什么？包括我洗脸的很少用肥皂之类的，因为脸呢，它有一层那个本身的油脂
1: 啊，
0: 所以你把它洗了以后，倒反对皮肤不好。对，所以不像你们啊，我说的不适用于女同胞。
1: 但你也
2: 这个行李箱不仅见证了佟庆喜为中国小卫星研发奔波的无数个日夜，还见证过他在英国出差时的一段难忘经历。当年他和薛永琪院士在英国机场因欧洲空管问题，航班不能起飞。晚上不得不在候机楼角落以拉杆箱为枕抵足而眠。
1: 那时候您多大岁数了？
0: 70左右吧。因为薛院士比我小2岁。
1: 嗯，
0: 所以我们两个人在那，因为去北京一号小卫星嘛，他们这家公司呢，因为我们原来不太了解，所以我跟薛院士我们俩就觉得呢，还是不保险，要去深入考察一下，看看这道理，它的这个在光学制造的光学加工，特别是航天的这种卫星的这个光学行不行？
1: 我以为到70岁这时候您就制定战略就可以了，没想到您还真的深入到一线。
0: 那是没办法，因为北京一号整个微小卫星是我鼓动起来的，当时他们任命我为这个系统的首席科学家，所以我也不能光吃闲饭，所以也得干点事情。
2: 那次英国之行，佟庆喜他们推动了中英小卫星领域初步合作，摸清了国际发展趋势，为我国小卫星事业起步奠定基础。如今中国遥感技术已实现跨越式发展，小型卫星的应用场景持续拓展，已然成为服务国际民生的重要支撑。这一切都离不开佟庆喜那一代人的默默付出。
1: 那我这个能进去吗？
0: 能进去。
1: 啊，就从这门就可以进
0: 哈。从那门就可以进去。
1: 哦，我还从来没有进到过天线里面。
0: 这个里面就可以从这进去。
1: 啊。

0: 在前面给您探路。您慢一点，抓着点呗。
1: 没事，
0: 这挺陡的呢，您慢点。
1: 没事。
0: 哦，我真没想到这个天线竟然还能进来，
1: 它这个
0: 好像进入一个科幻世界一样。这时隔几十年，你会有什么感觉？站在这个下面，
1: 回头看，好像都很自然，风轻云淡，风轻云淡。但是在当时当年，那大家花了很多的心思，花了很多的心血，所以我就想着想着苏轼那首诗，那首《定风波》，他最后一句说：“回首向，所向萧瑟处，也无风景，也无情。”
0: 是的，归去
1: 也无风雨，
0: 也无
1: 情，
0: 也无情。还有您啊，在这儿扎根这几十年，是不是也是《定风波》里那叫“一蓑烟雨任平生”？
1: 任平生是这样，
0: 真是。
2: 回望过往。童老以苏轼词句淡然回应，无论成就如何，他始终初心不改，自视只不过是一名平凡的科技工作者。走出这台12米口径遥感卫星数据接收天线装置，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内的玉兰花正在盛开，洁白的花瓣缀满枝头，北京春天的气息就在眼前。
0: 您平常这样的休闲的时候多不多？
1: 不多不多。
0: 您都90了还不多啊？
1: 自己在从事热爱的事业，本身就是享受。
0: 您的幸福感特别强，是吗？
1: 没错没错。
0: 因为您经历了整个的这个过程，见到一点一点的改变。
1: 没错，特别是我们年轻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孩童时代，那么艰苦，国破家亡的时代，我们都见过，所以就更加珍惜现在我们的生活。珍惜我们现在每一步的进步。
2: 童庆喜的年少时光正值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为了躲避战乱，他随家人辗转至桂林，当地百姓多以贩卖药材为生，童庆喜的父亲也加入其中，而年少的童庆喜也常常主动帮家人分担辛劳。对此他曾感慨，若不是有机会继续读书，自己或许会成为一名药材贩子。
0: 但那时候您有学上吗？
1: 没法上学，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再回到完全被摧毁的一个桂林城。当时我要上学，是吧？我父亲就不希望我上学，所以我自己就到处去找学校。那时候我9岁嘛。最后好不容易有一个学校收留了我，但是桂林就叫第二小学，实际上所谓第二小学就是在废墟上建立的，坐的板凳是什么呢？几块砖头垒起来，课桌是什么呢？找一块木板。后来没多久，因为家里面要做饭啊，要烧水啊，就到山上去砍柴拾柴。但是很可恶的，这个国民党在败退的时候，他们在漫山遍野撒了很多的人叫三角钉，放在地上总有一个朝上，把我的脚给砸了，最后烂的从底下烂到上面，就为了整治我这个脚，将近治疗的差不多1年的时间才基本上能治愈。最后我父亲意思就说，你就别读了，你就跟我去做药材生意吧。我还是说我一定要读书。
0: 为什么您要坚定要读书？
1: 就有人，我觉得人还是要有知识，但是和父亲约法三章，意思就是说，行，你既然有这个决心，那我就供你读。小学毕业读初中，最多我供你到高中。所以这个命运对我不薄，国家对我不薄。由于国家，由于特别由于党的培养，当我把我选拔成留苏，全部费用国家负担了，我父亲没有理由不让我去啊。
0: 命运那么折磨您，您觉得您是幸运儿？
1: 是的，人折磨以后，关键是没有倒下，他在继续前进，这就是幸运。所以我一直很喜欢《攀登者》这首歌，当时春节档的
0: 一部电影《攀登者》的主题曲，
1: 是吧？背朝星光，是吧？面对冰雪，每一步，而且都是信仰。

0: 只为国旗飘扬，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这样。我的学习以前就是为了我们国家强盛，为国家能够在科学上自立自强，这是我的努力方向。
1: 只为国旗飘，
0: 让遥感技术使我们的国家更强大，使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同心协力。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他是现代中医妇科奠基者之一，行医七十余载，舌查乾坤，脉定沉浮。
4: 病人能健康，病人能治愈，这是不是也是您心里要遵循的一个？
5: 这个是结果。那女人生不了孩子来找你看病来了，你在她身上算计，你干得了吗？我绝对干不了。
3: 他是岐黄星火的传灯人，祭月古今，数济苍生。
4: 但是您有这个心的原因是啥？
5: 这个岁数越大吧，越理解生活。越理解病人的苦。
3: 杏林春暖，大医精诚，无家无国带您走进97岁国医大师柴松岩。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
1: 昨天下午，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
2: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3: 三峡领航号由16兆瓦超大容量风机、半潜式浮体平台和新型计舶系统三部分组成。风机叶轮直径252米，扫风面积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叶间最大高度超过270米。与传统固定式风机不同，它安装在一个长80.82米、宽91米、排水量达2.41万吨的半潜式浮体平台上。平台依靠9个吸力锚，搭配国产高性能聚酯纤维缆与锚链，实现海底计舶定位。
4: 面对这样恶劣的海况条件，我们项目团队在国内首次研发应用了新型计舶系统、动态监测系统、主动压载系统和66千伏动态海缆。其中新型计舶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就相当于给我的计舶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可以表现出优异的力学性能。
3: 三峡领航号此前在广西北海铁山港完成一体化组装，经长途拖航穿越琼州海峡，抵达广东阳江离岸超70公里的目标海域。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1: 在第139届广交会上，不少传统轻工企业普遍走上了创新升级之路。
0: 一批高技术、高品质、高附加值产品集中亮相，持续吸引全球采购商关注，推动传统轻工产品向价值链高端攀升，以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
3: 在男女装展区，一件搭载碳纳米芯片的智能棉服，通过手机操作即可轻松实现分区控温。可充气调温的外套，通过充放器即可适应温差变化，实现了一件衣服穿四季的轻便体验。
5: 我们的研发一开始就是瞄准全球市场的多元化需求，像智能温控服装，专门配饰北欧严寒、中东大温差、南方湿冷等各种天气。
3: 在文具展区，一支会思考的智能笔吸引了采购商的目光，它能

0: 在纸上书写的同时，通过搭载的 AI 智能模块实现实时翻译对话、自动整理要点等功能，将跨语言沟通和会议记录变得轻松高效，做到一笔双用。
1: 下面我们再来看系列报道《新职业图鉴》。前不久，中办国办发布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明确要求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这一制度。在我国，约有3500万失能老人亟待专业有尊严的照护，然而专业照护人员缺口高达千万。
2: 为破解人才短缺难题，提升职业吸引力，国家专门设立了长期照护师这一全新职业工种。在重庆两江新区，一名刚刚取得长期照护师资格的95后姑娘何梦瑶，正在用青春守护夕阳，为失能老人点亮希望之光。
3: 你不回卡？躺的话，我去给加一点冷水。
0: 正在为失能多年的李女士细心洗头的护理员是28岁的何梦瑶，她已在养老服务行业默默耕耘了7年。洗头、剪指甲、量体温、测血压、陪老人拉家常，专业的照护不仅改善了李女士的身体状况，更让李女士和丈夫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
4: 我儿子女现在是13个年头了，以前在没有那个长护险的时候，他就靠我一个人，因为我都是70多岁了。他有了这个过后啊，从思想上、体力上都给我解脱了一大半，热心、热情都做到去了。他教我们怎么护理那个方面，确实做得好。他
0: 今年3月，何梦瑶考取了长期照护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他深知长期照护师不是简单的护工，不仅要做好生活照料，还要掌握医疗护理常识，能够指导家属科学照护，更要熟悉长护险政策。作为家中独生女，她当初选择老年照护这条路，源于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深厚感情。
5: 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都还在，因为他们也比较爱我，我觉得跟老人在一起挺高兴的。当时他们也会觉得心疼我，自己在家就是被照顾的那一个。然后后面呢，就看到我确实挺喜欢这个工作的啊。然后后面呢，他们就挺支持我的。我觉得工作这个东西不分贵贱，其实我觉得只要自己喜欢，什么工作都是好工作。
0: 何梦瑶每天要奔波在5、6个家庭之间，为每户老人提供约1小时的照护服务。从李女士家出来，她马不停蹄地赶往另一位重度失能老人张女士家中，进行1周3次的康复按摩。
6: 我现在总共需要可能还有40分钟左右吧。
7: 期盼你们来了解外面的各方面的情况啊，你们来帮我们按摩那些哈，都缓解了我们的痛苦嘛。
0: 除了悉心照料老人的身体，何梦瑶还格外关注他们的心理需求。有时候几句贴心的话语就能给失能老人带来莫大的心理安慰。也正是这些平凡而温暖的瞬间，让他切身感受到了这份职业的意义与价值。
5: 有一个奶奶吧，长期就是因为她自己生病了，那个房间就感觉很黑暗的样子，就他们那个灯也比较暗嘛，一进她房间就会觉得很压抑。然后有一天呢，我就发现外面太阳特别大，那我就把帘子给他拉开，我说奶奶，我说你看一下外面的世界，那么亮，那么多彩，那么缤纷，虽然说因为自己身体原因不会出去，但是你可以去窗外望一望外面那个世界，那么的亮，去体会一下。当时奶奶眼泪一下就流出来了，就那种其实感觉触动也比较深，也可能算是一种心理的慰藉吧。
0: 何梦瑶所在的公司有800多名护理员，90后年轻人占比超过80%。
8: 最开始客户就会给我打电话，他说是不是给我们派一个年龄大一点、有生活经验一点的阿姨来招呼？但是我们的护理人员上门一次之后，那客户就会告诉我们，他说：“哎呀，这个妹妹看着很年轻、很小，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发现她在和人沟通的时候就很贴心，然后做事情比较踏实。”
0: 2024年，国家发布了长期照护师国家职业标准，并从2025年起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仅2025年一年，全国通过认定的长期照护师就超过10000人。各地积极响应，纷纷将长期照护师列入急需紧缺职业技能培训项目，提供培训补贴等就业扶持政策，激励更多从业者提升技能水平，实现自身价值。

0: 长期照护师这一新兴职业不仅为更多失能人员带来专业照护，更让养老行业焕发出更新鲜的活力。
1: 随着长护险制度的全面推进，越来越多像何梦瑶一样的年轻人用他们的专业与爱心温柔陪伴，守护夕阳安康。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4月22日，赤水河左岸第六届郎酒庄园三品节启幕。6年深耕，郎酒长期不懈，中奖品质、品牌、品味突出贡献者，初心如磐，郎酒人矢志酿好酒，服务消费者美好生活。
3: 因为相信，所以看见。我们会把郎酒庄园三品节长期办下去，5年、10年、20年，一代又一代郎酒人持续奋斗，正心正德，敬畏自然，崇尚科学，酿好酒。

0: 智能经济时代加速到来，在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中国移动围绕科技赋能产业、智能连接未来，聚焦共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展示通信服务、算力服务、智能服务三大主业布局。在现场展示环节，从九天安全可信大模型基座、 AI 加新通信到 AI 加柔性制造、低空经济应用，再到无人餐厅、 5GA 超级上行赋能的直播新体验，一系列可落地数据成果，让前沿技术深度融入生产生活。中国移动持续建强信息基础设施，拓展数字消费场景，推进网络强基全站创新，助力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朝闻天下，继续我们的火起来的老厂房系列报道。
2: 今天我们先走进山东济南，看一座有着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具厂如何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为备受年轻人喜爱的文化潮流打卡地，让沉睡的工业遗存绽放出全新魅力。
3: 走进济南市历城区的579百工集，粗犷的工业横架，原汁原味的水泥墙体，留存着老厂房的岁月印记。简约时尚的旋转楼梯，创意十足的艺术装置，有尽显现代潮流气息，复古与时尚在这里完美碰撞。
4: 这里不仅有很多的书，而且有很多拍照打卡的地方，非常的出片，然后周末的时候跟朋友在这里看看书，喝喝咖啡，非常的放松。
3: 很难想象，如今烟火气十足的潮流园区前身是有着数十年历史的济南清奇模具厂。今年67岁的李月存曾是模具厂的一名老员工，从青春年少到退休离岗，他把大半辈子的时光都留在了这里，对厂区的一砖一瓦、一梁一柱都烂熟于心。如今退休后的他成了579百工集的一名志愿者。
5: 我现在处的这个车间啊，是第三车间，我们原来单位是一共5个车间，这是第3个车间，是机械加工的车间。这两边呢是一个是那个航车梁，就是干机械加工的必须得要填车那个雕工件用的。这个位置呢大概就是一些个包床，就是然后呢在上前走的时候啊，就是一些个小件钳工啊、躺床啊，还有磨床，就在我们前方这个位置。
3: 李月存告诉记者，到本世纪初，随着产业升级调整，厂子经营发展遇阻，被迫重组，这片厂区也逐渐闲置，后来变成了旧货市场和建材市场，不仅环境杂乱，还存在不小的消防和安全隐患。直到济南市推进老旧厂房更新改造，这里被正式纳入改造计划，老厂区的命运迎来了转机。
6: 留住工业的痕迹，留住城市的记忆。我们改造不仅仅是建筑进行改造，重点是打造新的人文环境和商业业态。
3: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最大限度保留老建筑工业底色的同时，园区重点对内部空间进行了优化提升，巧妙用文化艺术为旧厂区重新赋能，

0: 聚焦年轻人的消费和体验需求，园区引进了书店、美术馆、传统木工坊等多元文化业态，融合文化创意、潮流艺术、休闲娱乐等多重功能，打造出了一个青年人爱来常来的打卡休闲目的地。这家由旧厂房改造而成的阡陌书店，馆藏数万册，涵盖文学、历史、社科等多个品类的书籍，还结合济南本地历史文脉，设置了特色打卡地标，
1: 特别多，特别的丰富，然后什么样品类的书都有，经常和同学一起来这里读书，然后还会举办很多读书活动，特别有意思，能认识到很多新的朋友。
2: 平时工作比较忙，然后周末就很喜欢来这里看书，很放松。
0: 值得一提的是，老厂房更新改造的过程中，当地还格外注重公共空间的打造，主动舍弃的部分可快速变现的商业门头房，专门打造了开放式休闲草坪，让园区的公共属性更加凸显，也让周边市民有了更多共享的休闲空间。
3: 原来这地方有个800平方米左右的一个门头房，考虑到园区啊需要一个共享空空间，这样我们放弃了这个门头房每年60-70万的收益，建成这个草坪以后，目前看来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晚上我们周边的居民在这儿放松休闲，孩子们在这儿玩，平常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搞各种各样的活动运动。
0: 如今园区每个周末都会推出不同主题的特色活动，数据显示，目前579百工级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日均客流量突破8000人次，成了济南城市更新的标杆项目。
4: 如何让跨越千年的古代工业文脉融入当代生活，让沉睡的工矿遗址焕发新生呢？
5: 湖北大冶用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的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0: 想读懂中国古代工业的发展高度，一定要来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考古证实，早在夏朝早期，距今约4000年前，古人就在这里开山采矿。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冶炼粗铜的炉渣含铜量已低于0.7%，这样的精炼水平，欧洲直到19世纪末才达到。如今，这片见证了华夏青铜文明辉煌的老矿场，早已不是沉睡的遗址，而是成了游客触摸历史、感受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6: 感觉好像站在几千年前的这个老材场里，看着这些景象啊，和这个炼炉，古人的智慧呢，和辉煌的历史，仿佛就在我的眼前晃动。
0: 在这里，古代的矿井、冶炼炉和现代采矿留下的电铲、重卡、火车头都成了工业旅游的特色景点。而最受游客欢迎的是在露天采矿遗址旁上演的沉浸式戏剧《因为青铜》，演员化身向导，带领观众穿越回2000多年前的先秦楚国，厚重的历史从书本里的解说词变成了可触摸、可体验的鲜活场景。
7: 这种体验就像一步跨入了历史长河，像是真的在和历史对话，非常棒，感受到大冶源远流长的青铜文化和矿冶历史内涵。
0: 夜幕降临，沉浸式夜游活动则带来另一重震撼。山体科技光影秀将整座公园变成了穿越时空的幻境。百米台阶上极光流淌，山体之上光影雕刻出青铜器的瑰丽纹样，把4000年的矿冶文化化作一场震撼人心的视觉史诗。
8: 感觉挺震撼的，看了展览和舞台剧，挑选了一些文创产品，这种古今交融的感觉很特别，也让我对脚下的历史有了新的感悟，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心油然而生。
9: 我们正全力将这座跨越千年的老财产打造成集考古研学、文化体验、休闲消费于一体的旅游目的地，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让更多人走进大冶，感受古代青铜文明的魅力。
0: 在大冶，这座因矿而兴、以冶为名的城市，生态修复与产业融合的巧思随处可见。当地还把柯家山铁矿区工矿废弃地改造成金桥生态园，将凌霄镇田范里村采石场统筹治理，建成了中部首个矿山主题滑翔伞基地，还连续举办多届樱花节。一个个昔日的矿山疤痕，如今都变成了市民游客亲近自然、休闲游玩的后花园。
4: 而在河北石家庄，由原棉纺一厂、二厂改造而来的知音1953园区，在规划之初就把培育手电经济、极具特色业态作为发展重点，
5: 引入餐饮休闲、体育运动、音乐文创、研学体验等多元商户，让老厂房在烟火气与

0: 文艺风相融中，真正的走进市民日常生活。
1: 丰富多元的业态布局，至今1953园区吸引了一大批特色商户入驻。园区引入全国及省市级首店，旗舰店近40家，一大批特色商户相继入驻。摄影器材店负责人白彦斌就是其中的代表。
2: 我们店里面是有这个影友个人的这个影展，我们店里是有一个摄影图书的书吧，我们有一整套专业摄影师体验的这么一个拍摄区。
1: 依托老厂房独特的空间格局和工业风貌，园区同步培育纺织研学、艺术体验、户外休闲等公共服务场景，成为市民就近休闲、研学打卡的城市会客厅。其中，纺织博物馆是最受亲子家庭欢迎的点位，孩子们在这里既能亲手体验传统织布工艺，也能近距离了解现代纺织前沿科技。
3: 纺织新科技对我们纺织研学的孩子们带来视觉冲击是非常大的，给孩子们也织就了一份说积极向上的精神。
1: 园区改造既没有刻意复刻商业模板，也没有盲目跟风同质化开发，而是邀请青年艺术家入驻商户，共同参与共创，用创意为老厂房注入持续活力。
4: 就以织音它的这个主题，也就是织，把历史性再强调一下，然后音呢，也就是说艺术化，集思广益的做点文创的那种。
5: 托奶奶就是原来纺织业的工人，
4: 嗯，
5: 像这几代人，他不同的颜色，
4: 对对对，
5: 他们对应的这种时代记忆、城市记忆也是不同的。咱们通过一个展览，可以重构这些东西。
6: 咱们馆这个带给大众普惠的一些艺术方面的一些知识，了解石家庄这个老的机械厂，还有咱们现在新的一个当代的艺术馆之间一个对话的一个语言。
1: 如今，在石家庄这座有着工业传统的城市中，除了棉纺织厂，还有钢铁厂、制药厂，这些遗留下来的老厂房还有很多，他们也都走上了焕新之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中。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8: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9: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8: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0: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155新征程。
12: 好，我们来关注假期出行。记者从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了解到，昨天的全国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较假期首日相比有所回落，但是仍然保持在高位运行。部分旅游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较为集中，大中城市周边、重点景区周边部分路段、部分时段出现排队缓行。截至17点，全国各大城市及主要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交通总体安全顺畅。
0: 今天是五一假期第三天，预计各地近郊游。

0: 碳氢流集中密集，短途出游与部分提前返程车流叠加，进出城、郊区、景区道路交通面临较大压力。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呢，广东交通客流持续保持高位运行，深中通道单日车流量首次突破19万车次，达到19.07万车次，再创历史新高。
0: 预计深中通道五一假期累计车流量将超过88万车次，日均17.67万车次，同比增长6.57%。五月五号返程车流将达到高峰，车流主要集中在东行中山往深圳方向。超饱和运行状态将持续到5月6号假期结束。
1: 记者从陕西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5月1号全省综合运输旅客量达到152.92万人次，其中铁路客运量82.90万人次，公路客运量52.19万人次，民航客运量16.09万人次，水路客运量1.74万人次。
0: 五月二号，陕西铁路旅客运输平稳有序。国铁西安局当日发送旅客62.1万人次。当天，国铁西安局共计加开旅客列车92列，其中加开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方向跨省直通列车42列，管内宝鸡、延安等方向加开列车50列。
1: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获悉，5月1号，内蒙古自治区跨区人员流动量498.83万人次，同比增长3.36%。
0: 5月2号0时至12时，自治区内高速公路总流量24.22万辆，同比增长1.26%。
1: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0: 新能源车出行热度高，高速路充电如何保障呢？朝文帮你问，看看各地都有哪些举措。
2: 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
3: 现在充电10分钟就能继续上路，确实很方便。
2: 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广东，供电部门根据沿线充电站点的车流情况，灵活调配补电车，对车流人流高涨的服务区站点精准补位，覆盖跨省长途与旅游热点双重补能需求。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相相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五一假期期间，为方便游客出行，各地纷纷提升服务品质，升级服务内容。
4: 五一期间，围绕多国游客消费需求，北京加快完善多语服务体系，首个多语售后服务站投入运行。位于北京朝阳区秀水街商圈的涉外多语服务站于今年3月揭牌启用，得益于入境游政策与五一假期热度，假期首日这里的外籍游客人数同比增长超5倍。为了方便国内外游客消费，服务站依托商圈服务台与调解室，配备多语种工作人员及志愿者，结合智能翻译设备，为外籍消费者和涉外商户提供消费咨询、投诉受理、纠纷调解一站式服务。
5: I was studying here.
6: 我2017年曾在这里学习，秀水街商场相比那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觉得这里变得更加规范有序了，选择也更多了。
4: 未来，北京将逐步构建全域覆盖、便捷高效的涉外消费维权服务网络，推动消费维权从事后处理向全流程服务转型。今年五一假期，烟台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烟台山、索城里、罗山国家森林公园等重点景区游客大幅增加，福山、招远高速服务区成为客流、车流集中区域。 为高效应对假期集中出行补能需求，当地电力部门启动24小时假期新能源出行配套设施专项巡检与运维保障工作。辖区内的326座充电站、1108台便民充电桩满状态运行，有效满足游客新能源车辆充电便民。

0: 设备用电需求。
1: 为保障客户良好充电体验，我们提前对全市充电桩设备进行全面体检，检查接地装置是否完好，及时消除各类安全运行隐患和设备故障，全力保证充电桩正常使用与高效充电效率，守护市民假期出行顺畅。
2: 这个五一假期，为应对出游出行高峰，多地警方联合消防等部门联动值守，
3: 从交通疏导、安全排查到便民服务，全面发力，保障群众假期出行安全顺畅。
0: 五一假期期间，上海周边高速等主要道路车流量大幅攀升，周边朱家角古镇等热门景区景点也迎来游客高峰。上海警方依托智慧交通系统动态研判堵点风险，按照一点一方案落实分流疏导、节点管控。
4: 在景区周边，我们通过集约化的停车管理、现场动态疏导双管齐下的方式来解决停车难题。在全区路网上，我们通过路面诱导屏及导航 APP

0: 山东济南等地警方联合消防电力等部门，主要对人员密集的旅游景点和商业街开展用火用电安全检查，重点对商铺后厨燃气管道、燃气报警器、液化气瓶使用存放情况进行细致核查。对发现的安全隐患，现场向商户下达整改提示，明确整改时限。同时，对辖区供电线路、配电室等核心设备开展拉网式排查，及时消除用电潜在安全隐患。河北沧州警方在景点周边构建了空中加地面加智慧路网的立体交管体系，无人机、智能交管机器人交警齐上阵，用硬核实力守护出行平安。
1: 南方不少地方呢，昨天下了雨，给大家五一出门游玩添了不少的麻烦。
2: 气象分析师介绍，接下来中东部的雨将会停歇，南北方多个地方气温也会逐步的回升。具体的天气情况，我们一起来看详细解读。
3: 降水方面，三号浙江东部、福建北部和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大部、海南岛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云南东南部和北部等地区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可达到暴雨量级。降雨的同时也会导致能见度下降，外出行驶要格外注意，同时也要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以及河谷等地势低洼的区域，如需前往也要持续关注路面情况，避免涉险。4到5号北方只有新疆和东北等少数地方会出现弱降水，南方降雨主要会出现在福建、台湾、广东、云南等地，不过青藏高原地区将会有不少地方出现雨雪天气，外出需要注意防滑保暖。而另一方面，长江中下游等不少地方将会陆续迎来晴天。假期最后两天，武汉、长沙、合肥、南京、上海、杭州等地有望出现阳光，利于出行旅游的朋友们拍出风光大片，也利于本地朋友们洗晒衣物。气温方面，4到5号随着雨水减少，各地白天也会逐渐的温热起来。4到5号的白天，西北、华北、中南部大部分地区，甚至东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都会陆续达到25度以上。5号将会进入立夏节气。这天白天，新疆南疆盆地、宁夏西北部以及华北南部到黄淮、江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到30度以上，热意可谓有些应景。大家也需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情况，做好防暑降温措施。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5: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6: 妈妈开心。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假期的出游情况。假期第二天呢，宁夏全区重点监测的201家商贸企业实现零售总额15094.7万元，同比增长0.5%。
2: 其中，商品零售额13895.4万元，同比增长0.04%。餐饮销售额1199.24万元，同比增长5.8%。
1: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南当日接待游客1282.59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188.67万人次，占比为14.71%；本省游客1093.92万人次，占比为85.29%。
2: 根据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的数据，当日文旅消费交易量3820.37万笔，交易额72.87亿元， 全省纳入监测的1071家文旅单位，当日接待游客约241.58万人次；纳入监测的382家博物馆、图书馆和文

0: 文化馆入馆人数为33.18万人次，同比增长5.62%。
1: 五一假期进入第二天，江西县域旅游热度是持续攀升。截至5月2号，上饶婺源假期累计接待游客超过26万人次，同比增幅超10%。南昌安逸古村群景区前两天接待游客4.2万人次，同比增长33%，客源与外省游客为主。
0: 抚州黎川古城景区推出畲族彩带舞、畲族婚俗、古风花车巡游等文化展演，极大地激发了游客夜游热情。假期前两天，黎川县接待游客28.19万人次，同比增长18.2%，旅游收入突破1.2亿元。
1: 五一假期呢，陕西西安白鹿原影视城景区一场以五一劳动最光荣为主题的劳动人民大集会盛大举行。
0: 人们用独具乡土韵味与文化内涵的仪式致敬劳动，礼赞奋斗，生动展现农耕文化传承与当代劳动者精神风貌。
2: 活动现场，各行各业劳动者身着职业标识服装，手持特色劳动工具，为游客献上一场饱含真情的劳动者主题盛会。百余件承载着岁月印记的木犁、铁锄、镰刀、耙子等传统农具集中亮相，件件镌刻着关中百姓世代耕耘、辛勤劳作的集体记忆。
3: 第一次看到这么接地气的活动，让我的心里很感动啊！现在生活这么好，离不开他们的辛苦奋斗。
2: 活动高潮环节，劳动者们肩扛木犁，手持镰刀，以坚定自信的步伐亮相，传统农具化作独具特色的文化道具，与现场掌声欢呼声交织成激昂奋进的劳动赞歌。
1: 五一假期，四川达州渠县乡村文旅凭借满满的复古烟火气吸引客流，
0: 各地游人循着旧时光奔赴田园，在怀旧中沉浸式触摸农耕文脉。
2: 在达州市渠县林巴镇梁桥农耕文化陈列园，怀旧农具错落排布，斑驳木纹沉淀岁月沧桑，精巧竹编留存乡土匠心。游客慕名前来打卡游玩，在古朴旧物里追忆往昔农耕岁月。
4: 这种跨越时光的对比，让我感到温暖又振奋。我觉得科技改变生活，那科技也能改变一切。
2: 这里的50余件怀旧农具完整覆盖耕地、播种、收割、粮食加工全流程，每一件器物都镌刻着鲜活的乡土故事，以质朴乡愁赋能乡村怀旧经济，激活乡村文旅活力。
1: 这个五一假期，湖北松滋以音乐为特色，推出一系列丰富多彩的特色文旅活动，
0: 全域联动，营造假日消费新场景。
2: 五一假期里，在湖北省松滋市小南海湿地公园内，一场吉他音乐季活动火热上演，当地多支乐队联袂演绎民谣与摇滚等不同类型的音乐，从老年大学乐队的淳朴弹唱到青少年的青春电音，不同年龄段的市民纷纷登台，活动现场人气高涨，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欣赏。
5: 平时比较喜欢听音乐，然后听吉他，所以听说五一这边小男孩有吉他的活动，就过来感受一下音乐氛围，环境很好，然后音乐氛围很浓厚，我很喜欢。
2: 除了吉他音乐季，这个假期湖北松滋还有吉他露营季、草地音乐会等一系列好玩又好听的特色活动，丰富多彩的各类活动吸引大批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来到松滋游玩。
1: 五一假期文旅消费持续升温，
0: 在浙江德清莫干山国际旅游度假区，与街马戏节主题活动精彩上演，搭配丰富的劳动者市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有效带动了周边文旅消费增长。
2: 下午2点，空竹秀表演准时开场，专业表演者身着时尚服饰，手持长线，动作行云流水，赢得现场观众阵阵喝彩与掌声。此次马戏节以新马戏为亮点，将街头杂耍、现代空竹与光影秀等表演形式融入开放街区。
6: 江苏太仓过来的，带小孩过来玩几天，节目挺好看的，人也挺多，挺热闹的。
2: 除了精彩的马戏表演，五一期间当地还推出了劳动者市集，70多个手艺人摊位沿街排开，涵盖美食、文创、手作等丰富业态，为游客打造了一个

0: 集观赏、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
1: 五一假期，云南昆明市安宁温泉小镇深挖本土传统文化资源，推出系列特色文旅体验活动，
2: 将非遗研学实践、手工体验与当地自然山水、人文景观深度融合，让游客尽享独特文族的民族风情。
0: 在安宁温泉小镇通麦原乡体验馆里，沉浸式非遗活动吸引了大批游客前来打卡体验。游客们围在体验操作台旁，亲手体验传统制香技艺，
3: 希望能够通过一次体验活动，能够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一颗文化种子，让他们从小呢就了解了传统文化，敬畏匠心。
0: 此外，当地还深挖文旅资源，游客可以登上龙山、凤山，俯瞰温泉小镇春日盛景，在山水禅意与袅袅馨香中完成深度文旅体验。
1: 春风送暖，花市正浓。这个五一假期，新疆新兴市以风筝为媒，牡丹为韵，一场集文旅、商贸、产业融合于一体的春日消费盛宴在当地轮番上演，精彩纷呈。
0: 从5月1号到5月5号，新兴市将化身为空中蒸海与牡丹花海交相辉映的沉浸式体验场，汉服体验、飞花令、投壶射箭等传统互动环节，让游客在花间诗韵中感受东方美学的当代表达。
4: 带着孩子一块来玩也比较开心，我们也拍了好多照片，感觉特别有文化味儿。
0: 这个五一，新兴市联合商务、招商等多部门，推动文旅与汽车、家电、房产等产业深度融合，实现以节促旅、以旅促销、以销促产。
1: 这个五一假期，广西、贵州、湖北等地多个工业、农业项目工作者坚守岗位，保证项目顺利推进。
0: 广西抽蓄电站群总投资651亿元，总规模1000万千瓦，由8座电站构成，分布在钦州、桂林、玉林等7个地市。这个假期，位于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的钦州抽水蓄能工程加快建设，1300多名工人同时推进上下水库、厂房等区域的50余项施工任务。
5: 我们顺利完成了地下百米深处新一层的厂房开挖，推进地下工程总开挖量突破10万立方米。
0: 湖北嘉鱼县是我国最大的斑点叉尾回苗种繁育基地，眼下已经全面进入鱼苗孵化生产旺季。斑点叉尾回孵化期间，池水温度必须稳定在22摄氏度以上，温差一大，鱼卵就容易发育不良，甚至停止发育。假期期间，当地供电部门对育苗专线进行了全面改造，确保关键设备24小时不断电。
6: 我们对辖区内所有育苗供电专线进行全面提质运维，为基地配齐智能漏电保护设备，做到故障快速响应处置。
7: 父子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1: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立即开始有序停止业务运营。
7: 斯皮里特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尽管公司努力应对，但近期油价大幅上涨及其他业务压力仍严重影响了公司的财务前景。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斯皮里特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1年内2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 另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披露，

0: 美国政府曾提议提供5亿美元为斯皮里特航空纾困，以换取其脱困后90%的股权。这一方案遭政府内部和国会共和党议员质疑，并最终因公司债权人反对未能达成。 美国媒体称，斯皮里特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1: It was somewhat kind of unreal, and I really haven't processed it all yet. I probably gonna have to wait till I get in my car because I do have a 2.5-hour drive from here. I'll probably do the buku crying and all that old stuff once I get in my car.
0: 据报道，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正受到伊朗战事回旋镖效应的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
2: 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当地时间2号，消息人士称，欧佩克家已原则上同意将6月原油产量配额上调，每日增产18.8万桶，预计正式决定将于3号欧佩克家国家会议后公布。 这也将是欧佩克家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阿联酋宣布5月1号起退出欧佩克及欧佩克家，这令欧佩克家石油产量降至全球石油总产量的约45%。分析人士认为，这会削弱欧佩克和欧佩克家的市场影响力。
3: 阿联酋民用航空总局5月2号发布声明，宣布阿联酋空域的航行已恢复正常运行，近期实施的各项临时预防措施均被解除。声明强调，相关部门将持续开展实时监测，确保航空运行保持最高安全水平。
2: 5月2号，据马里国家电视台援引马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消息报道， 当地时间1号上午，马里空军对从邻国潜入马里企图发动新袭击的一个武装团伙车队实施了定点打击。据马里军方初步评估，此次行动打死200余名武装分子，并摧毁4辆载有重型武器的皮卡以及60多辆摩托车。4月25号，马里多地发生针对军营、机场和其他军事目标的协同袭击。
4: 一个关联基地组织的马里极端组织称，与分离主义武装组织协同发动了此次袭击。马里军方随后展开对武装分子的清剿和搜捕行动。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6:55，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早。
5: 魏丹早上好。
6: 二位主持人早上好，观众朋友们早安。昨天我国多地都有降雨啊，接下来会如何发展呢？
5: 好的，昨天的中东部的降水增多，覆盖了东北南部，从华北到华南的大部地区。那南方在多雨、多地雨势较强的同时，还伴随着强对流天气的出现。今天的南方的降雨将会南压减弱，在福建、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四川这一带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需要防范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现在正值假期，江南、华南等地还需要防范降雨、强对流对于出行带来的影响，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带。到了明天，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这样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在西藏、云南西部、广东、海南、台湾会有一些降水出现，台湾北部将会下起大到暴雨。到了后天， 除了青藏高原之外呢，全国大部依旧降水不多，降水强度也不大。整体来看，明后天全国多数地方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主持人，
6: 那这次降水间歇会持续到什么时候呢？
5: 应当说降水间歇期是比较短暂的，假期结束之后呢，新一轮的降水将会发展起来。6号从重庆、贵州等地逐渐的向东发展到江南西部、华南西部，降雨将会再度的增多。7号到8号，由于冷暖空气交汇，低空形成低涡切变并东移，江南、华南等地的降雨还将会陆续的继续发展增强。好的，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吧。
7: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晴，3到17度；沈阳多云转晴，4到19度；通辽晴，6到10。

17度，兰州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4度，成都阴转多云13到26度，贵阳阴12到16度，昭通小雨6到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太原晴6到23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0到16度，威海小雨转多云11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20度，郑州多云转晴13到28度，南京阴13到23度，泰州阴11到22度，武汉多云转晴11到25度，长沙阴14到22度，南昌多云转晴16到24度，福州小雨20到28度，南宁中雨转多云19到27度，海口中雨转小雨25到32度，广州大雨转阴19到26度。

0: 湖北欢迎您。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5月3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及其实施规定，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等相关规定，阻断办法工作机制针对美国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等企业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依法开展综合评估，确认美国对上述企业的制裁措施存在不当域外

0: 适用情形。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办法第二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和工作机制的决定，商务部昨天发布禁令，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依据第13902号行政令、第13846号行政令等规定，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对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和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采取的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本禁令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 针对商务部公布的关于美国对五家中国企业实施涉伊朗石油制裁措施的阻断禁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2025年以来，美国根据其制裁其他国家的行政令，以参与伊朗石油交易为由，将恒力石化大连炼化有限公司、山东寿光鲁清石化有限公司、山东金城石化集团有限公司、河北新海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盛兴化工有限公司等中国企业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实施冻结资产和禁止交易等制裁措施，不当禁止或限制中国企业与第三国地区及其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开展正常的经贸及相关活动，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保护中国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和有关工作机制评估结果，商务部发布禁令，规定不得承认、不得执行、不得遵守美国对上述五家中国企业的制裁措施。中国政府一贯反对缺乏联合国授权和国际法依据的单边制裁，此次发布禁令是依法实施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的具体行动，不影响中方承担和履行国际义务，也不影响中国依法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商务部将继续密切跟踪有关国家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的情况，如存在阻断外国法律与措施不当域外适用办法规定的情形，将依法开展相关工作。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是五一假期的第二天，全国交通出行保持高位运行。
1: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3亿人次，同比增长2.6%。
3: 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超过6000万辆次，中短途客流增长明显。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等主要城市群的高速公路以及通往热门景区的周边道路通行压力较大。交通部门根据车流量变化，灵活调整应急车道的通行安排。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0万人次，各地铁路部门精准增加运力投放，开行特色旅游列车。民航客运量达193.0万人次，水陆客运量228.0万人次，海岛游、城市观光游成为假日新热点。
0: 5月2号0时至17时，山西省高速公路通行量129.59万辆次，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6.76%。吉林高速、太旧高速、长晋高速路段车流量较多。
1: 经交管部门研判，假期山西省高速总流量预计达947万辆次，同比上升5%，日均流量近190万辆次，5月3号峰值突破200万辆次。
0: 来看贵州五一假期呢，4月29号到5月2号，贵阳过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89.6万人次，4天日均发送22.4万人次。
1: 5月2号发送旅客23万人次，较去年同期22.7万人次增加0.3万人次，同比增长1.32%。
0: 5月2号，四川省内短途旅游探亲出行需求旺盛。根据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统计，5月2号的16点，全省高速公路网出口总车流量230万辆次，道路客运。

0: 病量130.9万人次，同比增加1.2%。五一假期的第二天，重庆铁路枢纽八座火车站当日发送旅客30.2万人次，同比增加0.7万人次，增幅为2.3%。出行客流以周边短途为主，川渝黔区域内郊游、踏青游玩、短途出游需求热度持续处于高位。
1: 5月3号，重庆北站、重庆西站、重庆东站、沙坪坝站四大火车站计划加开列车53列，全天共计开行列车714列，预计发送旅客22.1万人次。泸州、宜宾、乐山、贵阳等热门短途文旅线路客流集中，当日车票基本售罄。
0: 五一假期的第二天，湖北重点景区人气持续高涨。截至5月2号，黄鹤楼景区共接待游客10.03万人次，武当山累计接待游客20.07万人次。
1: 假期第二天，湖北地区铁路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国铁武汉局当天发送旅客90万人次左右。为了充分保障假期运力，国铁武汉局在去往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成渝等热门方向加开238列始发旅客列车，其中在京广高铁、汉宜铁路、汉石高铁等出行热门线路加开35列夜行高铁，全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0: 记者从福建省文旅厅了解到，五一假期前两天，福建全省监测的4A级及以上景区累计接待游客300.09万人次，同比增长2.7%，实现门票收入6003.79万元。其中，5A级景区接待游客96.04万人次，同比增长1.3%，实现门票收入2344.78万元。
1: 此外，据福建海事局统计，5月2号，4条两岸小三通航线共运送旅客6653人次，同比增长5.7%。
0: 记者从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获悉，假期第二天，广东省4A级及以上景区接待游客394.2万人次，同比增长5.2%。纳入监测的14段古驿道沿线重点区域接待游客57.8万人次，同比增长4.4%。
1: 纳入监测的13家红色旅游经典景区接待游客27.8万人次，同比增长4.5%。纳入监测的100个乡村旅游点和历史古村落接待游客43.4万人次，同比增长5.4%。纳入监测的80个重点公共文化机构接待市民游客22.4万人次，同比增长4.6%。
0: 五一假期，在位于甘肃陇南的文县天池，秀美山水搭配着特色民俗活动，吸引八方游客前来踏青赏景，尽享假日美好时光。
2: 眼下正是文县天池最美的时节，澄澈的湖水宛如一面巨大的明镜，倒映着四周连绵的青山与苍翠林木，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生态山水画卷。游客们或驻足观景台打卡拍照，或乘船泛舟湖心，近距离感受高山湖泊的静谧与壮阔。
3: 这里真的很美，云雾缭绕，风景也特别好，空气也很清新，也拍了很多好看的照片，整体感觉是非常棒的。
2: 为了进一步提升游客游玩体验，景区还推出了一系列极具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让游客们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沉浸式感受当地独特的民俗文化魅力。
1: 这个五一假期，在河北新乐、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让游客们乐在其中。
2: 活动现场，国家级非遗新乐伏羲祭典、大型古乐展演等特色活动精彩上演。为期一周的非遗展示在河北美院鸡鸣城同步联展，师生原创的文创产品与刺绣、木雕、糖画等传统非遗同台绽放，现场打造看、学、做沉浸式互动体验区，游客可以亲身体验剪纸、制香、泥塑等传统技艺。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的有意义，就是让小孩在这种非遗这种体验当中，他开阔了眼界，也体验这个传统文化这个魅力。
0: 五一假期，山东日照文旅市场热度攀升，推出丰富多彩的沉浸式文化旅游体验项目，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
2: 假期期间，在日照万平口景区，来自全国的20多支管乐

0: 团千余名乐手沿着海岸线进行演奏，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看。夜幕降临，在日照莒县古城，来自国内外的多支管乐队以一场露天音乐会奏响欢乐乐章。除了管乐表演的沉浸式体验外，日照的近郊游体验项目同样吸引了大量游客。假期期间，日照五莲山风景区推出了游园会、互动情景剧等多项沉浸式消费场景，满足不同游客的游玩和消费需求。
1: 进来以后啊有精美的演出，哎呀，特别好，气氛也特别满。
2: 这个假期，湖南怀化洪江古商城推出一系列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这座千年古商埠焕发全新的文旅活力。
0: 一大早，游客们漫步洪江古商城青石板街巷，一场精彩纷呈的巡游热闹上演。蒙古舞、川剧变脸、南方醒狮、海洋秧歌等各具特色的表演轮番亮相，巡游队伍穿行于古色古香的古建筑群中，引得众多游客驻足观赏、拍照打卡。
3: 一走进古商城里面，我立马被这儿的氛围给感染到了，然后我感觉非遗的表演就在我的身边，特别的生动，有感染力。
0: 夜幕降临，演艺人员穿梭在街巷之中，与游客零距离互动，结伴游园，打破传统舞台观演边界，营造出沉浸式游园氛围。
4: 五一假期，贵州赤水丹霞旅游区大瀑布景区的瀑布进入丰水期，这里迎来全年最佳观赏时段。
2: 当地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假日文旅人气持续攀升。
0: 瀑布从丹霞崖壁奔涌而下，气势恢宏，丹霞绝壁与凌空飞瀑交相辉映，自然景观雄奇壮美，成为游客拍照打卡的首选景观。
5: 红色的丹霞石配着白色瀑布，拍照非常出片，我觉得这一趟来的非常值。
0: 据了解，当地依托丹霞飞瀑自然美景，通过数字科技融合《山海经》等传统文化元素，将传统山水观光升级为沉浸式深度人文体验，让游客在这个五一假期体验自然与人文的融合之美。
4: 五一假期，新闻频道在央视新闻客户端推出了五一假期服务台征集页。
2: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进入互动页面，把旅行中发现的好去处、产生的疑问和发现的问题告诉我们。五一假期期间，您的留言将可能会出现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期待您的参与。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磨无序，润无声，昆仑润滑，
8: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9: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6: 北方海岸，冰雪淬炼，古语新雅，片片精华，日照绿茶，东奔西走，还喝宋河好酒。冰雪化新绿，天地共呼吸，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4: 再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媒体二号披露，伊朗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报道说，伊朗正在等待美方正式回应。
2: 报道还称，伊朗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

0: 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
1: 5月2号，伊朗军方高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5月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高级军官萨达尔阿萨迪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伊朗武装部队已为美方可能采取的冒险和愚蠢行为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号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现在求在美国一边，是选择外交途径还是继续对抗，美国要做出抉择。而伊朗为保障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已做好两手准备，同时伊朗保持对美国的怀疑和不信任，对其外交诚意保持质疑。伊朗民众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地区局势动荡令他们的生活陷入困境，他们希望战争尽快结束，但他们对于美国是否会遵守协议持怀疑态度。
3: مذاکره باهاش به نتیجه نمیرسه. شما حداقل تو مذاکره میخواید دو تا شما ببری دو تا اون ببره. اون قبول نمیکنه. ولی اگرم بخوای سکوت کنی، کنار بکشی، دقیقاً شما دقت کنی چند ماه پیش اومد زد رفت دوباره تجدید قوا کرد دوباره اومد و ما بدتر ضربه خورد.
4: یه جورایی هم اصلا دوست داریم این جنگ سریع تموم شه، اصلا چون نفعی نداشته واسه مردم واقعیت. احتمال جنگمون که خیلی زیاده. خود آتش بسه، یعنی هست الان میتونن بزنن واقعیت، ولی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نشه. ما مردم گناه دارن.
1: 美国财政部下属的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5月1号警告说，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
2: 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早先发布的文件称，美国禁止本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缴纳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费，非美国个人或实体向伊朗方面缴纳该通行费也会构成重大制裁风险。该办公室5月1号称，伊朗方面的付款要求可能不仅包括现金转账，还包括数字资产、债务抵消、非正式互换或其他实物支付，包括向伊朗红新月会、伊朗使馆的慈善捐款。有关个人或实体不论以何种方式一旦向伊朗方面付款，都可能面临美方制裁。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表示，将对3家伊朗外汇兑换机构实施新的制裁。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宣称，美国的海上封锁措施已使伊朗损失约48亿美元的石油收入。美国国防部5月1号发表的声明称，美国的封锁行动正在全力展开，并达到了预期效果。美军在该地区将继续保持毫不松懈的高压态势。
1: 根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将批准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内容包含12个要点，包括永久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自敌对国家的船只必须支付战争赔偿金才能获得通行许可，其他船只需获得伊朗授权才能通行。
0: 报道没有提及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法其他内容。美国媒体称，法案中提到的敌对国家很可能是指美国。
1: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从1946年5月3号至1948年11月12号，历时近2年7个月的东京审判，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及军国主义分子发动和实施侵略战争及相关罪行，捍卫了历史真相、国际公义和人类尊严。
0: 但东京审判开始后，冷战拉开帷幕，大量日本战犯未得到应有惩处，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也未能得到完全彻底肃清。80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从未停止对东京审判的否定与翻案。当前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回溯东京审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5: A failure to make an earnest effort to contribute our part to put an end to the forces that would destroy the world would in and of itself constitute an unpardonable crime.

0: 近段时间，日本在涉及二战历史、军事安全等问题上消极动向突出，挑衅、冒险举动频频。
1: 一系列动向说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然成事为患，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下面通过一个短片，我们来回顾一下日方近期的危险举动。
2: 3月31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当天在熊本县和静冈县部署了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远射程导弹。日本媒体评论称，这标志着奉行专守防卫原则的日本防卫政策出现重要转折。4月12号，日本执政党自由民主党在东京召开党大会，日本首相、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以及大会发布的文件均重申推进修宪的意愿。据日媒报道，自民党提出的修宪方案包括将自卫队写入宪法以消除其是否违宪的争议，以及在紧急状态下强化政府权限等内容。进入4月下旬，日本政府动作更加频繁，推动修改防卫文件，推进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与此同时，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和祭祀费，大量日本政客也集体参拜靖国神社。4月21号，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完成了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的修改，原则上将允许杀伤性武器对外出口。4月23号，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上经表决通过，将移交参议院表决。日本媒体认为，此举对内加强舆论控制，对外强化情报搜集，为突破专守防卫、实施军事冒险做好铺垫，进一步摆脱战后国际秩序的束缚。日本媒体4月25号报道，日本政府已敲定修改自卫队官阶名称的方案，并计划于年内向国会提交相关修订草案。调整后的部分称呼与旧日军时期军队存在重合。这一更名方案引发日本国内大量担忧和质疑声音。4月27号，日本政府就修订安保三文件召开首次专家会议。据报道，提高防卫费是会议的议题之一。日本媒体此前还披露，高市企图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对无核三原则中不运进核武器的原则进行修改。
0: 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属于也门政府的也门海岸警卫队5月2号通报称，一艘悬挂多个国旗的邮轮在也门舍卜沃省沿海海域遭劫持，一伙不明身份的武装人员登上并控制这艘邮轮，改变邮轮航向。也门海岸警卫队称，已立即启动响应程序，从亚丁港派出2艘巡逻艇，并从舍卜瓦港派出小型船只进行搜寻和追踪。目前已确认邮轮正在驶向索马里海岸。也门海岸警卫队表示，将采取措施争取夺回邮轮，确保船员安全。
1: 据菲律宾马尼拉时报报道，菲律宾马荣火山当地时间2号下午喷发，当地政府称附近地区观测到火山灰降落，并敦促附近居民应尽量待在室内，外出需佩戴口罩。马荣火山目前仍维持3级警戒，民众被禁止进入火山半径6公里内的危险区。菲律宾的火山警戒级别分为0至5级，0级为无警戒，5级为最高级。马荣火山位于菲律宾吕宋岛东南角，是菲律宾境内最活跃的火山之一。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每座城，每颗心，牵手相约，天地同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美丽中国行。
4: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5: 妈

0: 我就想呢，能不能一边赚钱一边进行打捞。
1: 它就有一点像饼干一样，用力不均匀它都会酥掉。
2: 每一件钢制伞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
3: 它可以同时关注几千台机组，几千几万个开关。
4: 这一片混凝土森林呢，世界首创的独特的这个结构形式。
5: 这个五一假期我们报道了很多国家重大工程，不知道您是否注意到，在很多大工程里都有用到钢丝绳，它看似纤细却承载千钧。
6: 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要认识的大国工匠陆平就与这根超级绳索相伴了26年。
7: 眼下世界最大跨度悬索桥张晋高长江大桥进入主缆架设关键阶段，而在千里之外的贵州，陆平正带领团队攻克光纤植入钢丝绳的新技术。全新的智慧钢丝绳将应用于张晋高大桥的高空猫道，
2: 让我们的钢丝绳随时能够反映它的受力状况，如果受力大了就可以提前警示，就想让我们这个绳子更安全，我们的工况更安全。在国内没有人来做过的，我们都是第一
7: 不断创新做别人没有做过的。正是凭着这股劲头，当年只有26岁的陆平承担起自主研发国产密封钢丝绳的重任。钢丝绳广泛应用于各种建筑工程，常规钢丝绳由多根圆钢丝组成，表面像麻花一样，每根钢丝之间有明显的间隙，而密封钢丝绳内层为圆丝，外层用 Z 型钢丝扣合组成，严丝合缝，整条钢丝表面光滑平整。在同等条件下，承载力比常规钢丝绳高20%以上，疲劳寿命高1倍以上。
2: 很多工程建设用的钢丝绳大量的依赖进口，价格还非常昂贵，周期很长，所以当时作为做钢丝绳的一个技术工程师，内心憋着那个劲儿，努力的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7: 陆平首先要突破的是生产出合格的 Z 型钢丝，这种钢丝不但形状不规则，尺寸精度还必须达到微米级。一根圆形钢丝在轧滚中要穿过不同孔形的模具，反复轧制，逐步形变，才能加工成精度极高的不规则形状。这涉及到材料特性、力学变化等多种学科。
2: 设计5道次的逐渐变形的时候，来尽量的均匀合理的分配加工变形量。变形量的分配如果稍微不合理一点，丝容易加工就断掉。
7: 设计出方案仅仅是第一步，轧滚的材质、孔形的参数都会影响钢丝能否顺利精准成型。陆平带领工人反复试制，在5道次轧制中一分一毫的调整参数，差一点就得全部推翻，从头再来。
2: 但4米这个速度太快了，因为现在我们拍这个 Z 型钢丝的强度很高，我们要保住韧性指标，所以开慢一点，调到3米。
7: 就这样，历经几个月攻坚，合格的 Z 型钢丝终于加工出来。可是当陆平团队兴奋地把丝碾成绳的时候，受到了一个巨大打击。
2: 本来正在兴奋着呢，一放到地上咵就散开，那个反差就是冰火两重天的感觉。我觉得是真的，那份我觉得是真的有点崩溃了。
7: 当时孩子仅9个月大，为了专心研制，陆平狠心给孩子断了奶，每天一身油一身汗的扎在车间。
2: 因为我们的钢丝绳99%的可能都是涂油的，使用酸啊碱啊，所以很费鞋，很费裤子。
7: Z 型钢丝在碾制中，每一根钢丝都必须完全扣合，才能形成一个整体。陆平发现传统碾绳工艺已经不适用，他又开始了新的探索，一点点调整碾制的角度和力度，上百次修正工装的参数，陆平带领团队终于做出了严丝合缝的密封钢丝绳，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之后他并

0: 没有停止脚步，继续研发创新，采用双层碾制工艺、全模具拉拔芯技术等关键核心技术。
1: 通过这个创新的全模具拉拔技术，丝的精度做到正负0.01毫米，做到国际领先的这样一个水平。
0: 执着于这根看似平凡的绳索，陆平和团队不断挑战自我，从地下矿井、户外索道、大型场馆，到神舟返回舱的生命之绳，从南海奋进号25年超长寿命纪博缆，到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智慧锁骨，陆平参与研发的钢丝绳牢牢扎根大国重器核心部位，守护着国家重大工程的安全。
1: 对我来说，其实每一件钢丝绳背后都是人命关天的安全责任，每一根钢丝绳就是一条生命线。我觉得每次突破就有一种成就感，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2: 这一根根钢丝绳都是大国工匠陆平日复一日的坚守。
3: 卸下工装走出车间，这位硬核女工匠又有着怎样的温柔与初心呢？让我们一同走进陆平，看见匠心背后的鲜活模样。
1: 不焦虑，天塌了有高个顶着，我就经常这样想。没有失误，只有失败，大大小小失败挺多，只有你不停地去处理问题，面对问题的时候，你自己才能学知识啊。去买个小首饰，买件衣服，给自己买一盆花，给自己买条项链。是个安静的结业吧，我倒一直是个高能量的人，我性格是外向，我很活泼，我很乐观，像个小太阳。累一段时间以后，我特别需要安静自己在家里面独处，喝杯茶，看本书，沮丧的时候让子弹飞一会儿吧，天不会塌，没啥怕的。其实我挺喜欢画画的，我会做衣服，我自己就给我自己做一套裙子，我还会绣花。现在没时间绣了，现在是种花了，经常种死了又再种，反正锲而不舍。当你种的花发芽然后开花，就像新产品啊，也有成就感的。老师，我高考填志愿也是70%要师范类的专业，那个阴差阳错就当了工程师了。在这个时代比较浮躁，我们更需要一颗安静的心，了解自己，发挥自己的特长，做成一件事情，追求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要有一个信仰，有一个方向。
2: 前不久，一段菜市场里跳舞的视频在网上受到很多网友的关注。画面中，一位身穿红衣、系着围圈的大姐在自己的小摊前跟着音乐自在摇摆，动作算不上专业，但是那股投入和快乐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
3: 很多人说啊，看着大姐跳，自己也想跟着跳。那在网上，大家为大姐点赞，也亲切地称呼她蛋饼姐。下面呢，我们就一起去浙江杭州万寿亭农贸市场认识一下她。
4: 很欢快，很活泼，很有生命力的感觉。我是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为阿姨点赞。
5: 服务态度好，热情，一个大拇指就点赞了。
6: 那点赞的那是我老婆，肯定是第一个了，那是点赞给她的，人家是。
7: 嘿，你好。两个你就一个火腿肠是吧？你要分开是不是？就这个做了就给你做，油条也放吗？刚好10块。好的，谢谢。
1: 好，谢谢谢谢。
8: 摊饼、刷酱、翻面、撒料，一起一落，干净利索。在烟火擂台上，他一站就是近30年，他就是很多人想竖大拇指的蛋饼姐梅光琴。
5: 我就觉得反正他那种热爱生活的激情啊，真的他不是做给人看的，他就是自己发自内心的乐在其中的那种，真的很羡慕这种。
9: 今天没空跳舞了。
7: 有，等一下你喜欢我就跳给你看好不好？音乐一放就想跳跳跳。
9: 这是累了，做个这个是跳跳啊，人要轻松。
7: 对，只要人累了，你一跳舞马上人就很轻松的。
8: 梅光琴的跳舞视频走红后，这些天有不少人特意找过来。
5: 那么
10: 小的场地还弄得那么好。

0: 但我们都跳得不好，但是我们要快乐。
1: 哎呀，快乐快乐。
2: 对，这几天好多都有专门来看我，看我是不是那个跳舞的大姐。
1: 看看像你有
2: 像是吧？对，这几天衣服都没不敢换，就让你们一眼看出我来。
3: 不害羞，不扭捏，大大方方的梅光琴想法很简单，你们来找我就不能让你们白跑一趟。
2: 就想把我这种快乐分享给他们。
3: 说起为什么跳舞，梅光琴告诉我们，3年前他看到网上很多人发跳舞视频，原本就喜欢运动的他动了心，空闲时他就跟着视频学，不管身后人来人往，这一跳就没断过。
2: 做人我们要大大方方，不管别人怎么评论我跳得不好，但是我认为我自己是最棒的。就是说工作累了一天哈，就是音乐一响舞一跳，浑身轻松了，什么烦恼都没有了，感觉我就是18岁，我感觉我不像我现在是50岁。虽然说青春我们回不去了，但是我们要活成青春该有的样子。
4: 青春是什么样子的？
2: 青春就是活本亮条，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虽然说他们说破洞裤发出去，说哎，你是不是穿你闺女的破洞裤？闺女还不穿破洞裤，你希望自己潮一点，就是活泼一点嘛，是不是？我的心态好，我要活开心。
3: 青春活力、开心大方的梅光琴得到了很多人的喜欢和点赞，但对他来说，这些也都是在生活里一点一点长出来的，成了他生命的底色。
1: 你们是哪里人呢？
2: 我娘家是四川的，我老公是河南的。哦，是我们两个在广东打工认识的，就上这杭州来摊煎饼30年。
5: 稍微赚点小钱这样子嘛，也是很难赚到大钱的。
2: 小钱也要靠攒嘛，是不是？你攒，我们也有钱嘛。只要你坚持，只要你舍得吃苦，
3: 肯吃苦，要乐观，积少成多，这是梅光琴30年来攒出的体会。1997年，刚到杭州摆路边摊时，她和丈夫就一个想法：多卖一个饼，多攒1块钱。
2: 日晒雨淋的，那有一次那个风一大雨一大，我老公这样逮着伞，我就在这里住，就是一身都湿透了。那天早上的生意也要做完，那我卖个30、20，我也要出摊，从来没休息过一天。
6: 跟着我，他也受了不少罪。
3: 丈夫的心疼，梅光琴都记在心里，也正是这份懂得，让他从不含苦。在他看来，只要两人一起努力，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2: 是我们两个人的宗旨，都是要想把我这个家过好，特别苦的那个财也不会来啊。是不是？我也没有把日子想得有那么可怕，你再难的日子我们也能过去，我有我自己的双手，要奋斗赚钱啊。
3: 梅光琴最开始和丈夫学摊鸡蛋饼，后来还跟人学习了山东煎饼的做法，多门手艺，多点收入，就这样一边奋斗一边攒钱。2016年，他们租下这间5平米的小店，不再漂泊，方寸之地撑起一个家，也供3个孩子上了大学。如今他们还在老家买了新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但梅光琴他们依旧没有松劲儿，努力地经营着自己打拼下来的这方天地。每天凌晨4点，雷广武准时到岗，搬卸货物，准备食材。7点前，梅光琴也来了，一人一锅做好每一个饼，真诚热情地招呼每一位顾客。这些年他们积攒了不少老客户。和以前不同的是，这几年梅光琴常常会早起去西湖边走走，春天的样子都被他记录在了手机里。
2: 这么走一圈，你感觉你心情都很好的，用眼睛去记录风景，用心去感受这个美好的世界。不然没有错过了，我可以视频给你看一个，就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个花的美。
4: 这是您自己拍的吗？
2: 哎，这是我自己拍的，就我把它记录下来。
4: 哇，好看。
3: 在梅光琴的手机里，她拍摄的每张照片都是精心选取过角度的，日出、杨柳、鲜花，甚至地上的小草，她都是真心喜爱。她还会用落叶、狗尾巴草做成一个个花束，享受这份生活仪式感带来的快乐。
2: 只要心态好，哪里都是舞台。我们不管

0: 做什么我要热爱它，你上班工作你也要热爱，我做笔你也要热爱它，得要去奋斗，要去干，不怕困难，要前行，珍惜当下，好好的过好每一天。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敖汉旗，古色古香，古韵悠长，敖汉小米熬出中国味儿，请认准敖汉小米专属标识。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3: 人间天堂，醉意杭州。
4: 五一假期过半，全国各地的天气情况如何呢？
5: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具体情况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6: 好的，应当说假期后半段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气温依然会波动起伏。今天南方多地还将会出现降温，降温幅度在2到6度，局地会达到8度左右。到了明天，随着冷空气匆匆而过，中东部大部的天空放晴，气温又将会迅速的反弹，全国大部呢都会被这样升温的暖色调所覆盖。东北、华北多地的升温能够达到6到12度。五号前后，北方多地的气温将会集中创新高，东北地区中南部最高气温将会来到25度以上，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中南部和黄淮多地也会达到30度上下。我们来关注一下城市，可以看到长春的最高气温将会从今天的18度。一路升到26度，而济南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升到31度，将会是今年首次来到30度以上。不过呢，假期结束后还会有冷空气来影响，6号到8号降温将会自北向南的展开，届时呢江南以及以北多地的气温又会转为偏低，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气温变化比较快，也是提醒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主持人，
4: 谢谢魏丹。昨天下午呢，一场春雨过后，北京天空霞光满天，还出现了双彩虹景观，不少网友打卡拍照，定格美好瞬间。
5: 北京气象台昨天19:40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中午到傍晚，北京风力明显加大，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山区局部阵风可达8级以上，提醒大家注意防风。
4: 西藏气象局昨天发布主要公路气象预报，截至今天20时，西藏大部国道沿线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水，
5: 其中米林、墨脱、察隅低海拔乡镇路段有大雨，高海拔山区路段有大雪，降雪造成路面湿滑，高海拔路段容易积雪结冰。
4: 另外，西藏南部、东部降雨和前期落区高度重叠，容易引发次生灾害，那区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还将出现7级左右大风，提醒过往司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注意出行安全。春夏之交呢，强对流天气多发，怎么快速判断自己所在的城市会不会下雨遭遇强对流呢？
5: 我们可以看天气雷达回波动态图，就能够直观地来判断雨区移动方向和移动速度。雷达回波从蓝色到紫色，代表降雨强度逐渐变强，只要出现绿色回波，基本就有降雨，浅绿色有雨，深绿色降雨更明显。
4: 那如果雷达上出现了红色甚至是紫色回波，就要警惕了，大概率会有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短时的临近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那今天是五一假期的第3天，未来2天呢，不少人都会踏上返程，我们再来关注返程期间的天气情况。
5: 我们继续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魏丹。魏丹，刚刚你提到了气温反弹，那降水的情况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假期的后半段降水也会开始逐渐的减少，今天南方的降雨南压减弱，从福建一直到云南这一带呢，都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其中广东西部、广西东部和

0: 南部等地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还需要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那到了明天呢，南方的降水将会进一步的减少减弱，中东部、大部地区将会恢复降水稀少的天气格局。全国多数地区都会以晴或者多云的天气为主，比较有利于大家假期返程出行。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谢谢魏丹的介绍。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时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时，江西东部、广西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较高，目前是黄色预警。
2: 气象部门提醒公众要及时关注预警提示，尽量不要前往预警区域。
1: 身处黄色预警区内的群众要随时留意预警动态，看好周边警示标识，避开沟谷、斜坡、陡崖等高风险地带，不要长时间停留逗留。
2: 我们再来关注航空气象预报。民航局、空管局气象中心提供的信息显示，今天华北东部、山东北部、辽宁南部会有零散小雨，局部雷阵雨。北京大兴、天津滨海、大连周水子这几个机场会受到影响。同时，冷空气来袭，华北、山东刮起偏北风，风力4到6级，阵风可达7到8级。太原、武宿、青岛、胶东机场风势会比较大。
1: 云南、华南还有华东中南部今天有明显降雨，局部还会出现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到昆明、南宁、广州、深圳、珠海、海口、湛江、揭阳、厦门、福州、温州、宁波等机场乘机的旅客要留意天气变化。另外，昆明长水机场今天白天还会有持续大风。
2: 好，我们再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0: 北京多云转晴，10到21摄氏度，伊春小雨转多云，零下1到16度。天津阴转晴，12到21度。呼伦贝尔多云转晴，2到13度。鄂尔多斯晴，7到19度。银川晴，9到23度。西宁晴，2到16度。拉萨多云转小雨，6到15度。达州多云，14到28度。雅安阴，13到23度。遵义多云，12到19度。曲靖中雨转小雨，8到12度。大同小雨转晴，1到18度。石家庄晴，11到25度。唐山雷阵雨转多云，7到18度。东营小雨转晴，11到20度。青岛小雨转晴，13到18度。三门峡晴，10到23度。合肥多云转晴，14到23度。淮安多云转晴，9到21度。盐城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台北小雨，20到29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2到30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

0: 湖北欢迎您，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黄河入海，我们回家。山东，东营。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